professional, God specialized.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tonight. We give you the honor tonight.

0: 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我是南丽。让我们来首先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今天的最高气温63度，最低57，现在的气温是58。今天的空气品质是22，风力13级，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风呢显著的降低了一些，体感气温56，现在的室外气温是58。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05分，道琼指数跌了278.87点，指数是在51549.75点，纳斯达指数跌了182.57点，指数是26886.15点，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的。那么首先让我们来因为十点钟我们应该有个整点新闻，我们来大略的了解一下今天的一些资讯。驻英美空军基地疑遭恐攻锁定，五个嫌犯落网，报案者说是戴面罩，像是中东人。川普说企图对基地重大破坏。英国警方27号在英格兰西部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附近呢逮捕了五名男子，警方指出他们涉嫌从事和爆炸物以及恐怖主义相关的犯罪活动。费尔福德基地呢主要是由美国空军使用，这次伊朗战争中许多轰炸机便是从这里起飞的，由此显示驻英美国军事基地可能已经遭锁定为恐攻的目标。东北风暴导致13万户停电，树倒压死人，新泽西州到新英格兰洪灾，长岛狂降雨，波士顿罗根机场取消逾250航班。女身中数刀沉尸纽约中央公园的偏僻处，年约60岁，除多处刀伤，头部有严重的重创，身份可能是游民。美国新大学排名，麻省理工首登顶，苏之峰、张忠谋、贝聪明母校计分方式调整，理工导向受惠。东北风暴减弱，长岛仍然防淹水强风，停电大规模的恢复，拉瓜迪亚机场441航班延误，部分渡轮停驶，桥梁实施减速。狂风狂扫法拉盛，雨伞被吹坏，餐厅近半空。好的，我们来听首歌以后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不晓得这个周末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五大概比较晚吧，礼拜六、礼拜天，这个风雨交加啊。但是坦白的讲，我没有什么感觉，就是在屋里，礼拜六就是到楼下去拿了一个包裹，以后呢，就礼拜天一天没有出门，因为家里有吃的有喝的，很方便啊。就看到只看到窗外呢有风有雨，风看到那个树的这个漂浮的程度，被吹的程度，就知道这个风有多大啊。但是今天看到了新闻呢，就觉得好像某些地区也蛮严重的，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风暴呢导致13万的这个停电啊。那么强烈的东北风暴呢 ,27 号也就是昨天啊，持续笼罩在新英格兰至大西洋岸中部的一个广大的地区。洪灾呢导致从新泽西州到新英格兰10余万户停电，可见在那个地方的影响是蛮大的哦。居民连续第二天在积水中艰难度日。美联社报道呢，新州潮水涌入低洼的地区，纽约长岛就刮起了纽约的长岛哦，刮起了强风，吹倒树木和电线杆，导致房屋受损。今天早上看到新闻啊，电视里面新闻呢，也看到很多的树倒到那边，然后有这个车呢去把树给吊车啊，去吊起来，然后把它锯掉等等的。新州海滨小镇每次涨潮都带来新一轮的洪水，这可不是偶尔才发生的一次。车库积水约1英尺的维雷纽斯，他是说是一淹再淹。龟速移动的风暴26号造成纽约市一名房屋管理局的员工遭遇到倒塌树木砸中身亡，有一名居民不幸身亡，真的是蛮遗憾的。27号持续出现强降雨，那大风以及危险的巨浪让人回想起2012年肆虐美东，造成超过600亿元损失的桑迪飓风。虽然本次影响远不及桑迪，但是因为受到圣婴现象干扰，这可能是今年秋天东岸面临的一系列风暴中的第一场。的意思就是说以后还会有很多吗？看到了也蛮觉得蛮恐怖的哦。这次呢我会觉得在有暴风雨的时候呢，最好真的你能够不出门就不要出门。但是你万一真的非要出去，真的尤其是有大风的时候，不要走在树荫下面。真的走到树荫下面真的是一件很危险很冒险的一个动作。这个树真的砸下来，你不晓得树的力量有多大，真的树的韧性跟它力量有多大。我记得以前我住在长岛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听到砰一声响，因为我家其实不是拐角第一家，拐角第二家还是第几家我都忘记了，那边就在这个前院就有一棵很大的树，结果第二天早上呢我来看的时候，那个树就被撞到了。我就觉得美国这个地方种树是有道理的，那时候我才深深的感觉到，扫树叶的时候很火，那时候就深深感觉到，如果那个树没挡到，我相信是晚上晚归的人从这边开回家的时候，不晓得是太累了睡着了还是酒驾撞到这个树，如果没有树挡到可能就撞到我的房子里面去了。真的是有这种，所以你就知道那个树的力量有多大，它的韧性有多强。那时候我真的是领教了，也见识了。 那也有人说，在纽约市的霍华德海滩社区呢，街道被几英寸的积水淹没了。新州渔具店的老板也表示，这是他十年来见过最严重的洪水。门前的阶梯已经被冲走，怪怪，门前的阶梯都已经被冲走。26号还看到邻居在街上划独木舟，我今天看了电视也看到了哦。同时呢，席布莱特居民道德，他27号涉水回家，前一天他下班发现地下室积水像游泳池一样的深，但他表示若非桑迪飓风后新规要求加高房屋，情况会更糟。所以你看这个规定是有它的道理的。看到邻居都堆满了沙袋，他坦言，我之前觉得他们夸大了风暴，真希望当时自己也堆了沙袋呀。你就可以知道，真的是这回在某些地方真的是蛮严重的哦。堆了沙袋，以前呢，我就如果住在长岛呢，我相信很多人，我还没有打电话去问一下长岛的兄弟姐妹们，到底这回怎么样了？我相信以前如果我住在长岛，如果我是一个人在那边住的话，住的 house 的话，我觉得会很紧张啊，因为长岛的 house 你要自己来防备这个暴风暴雨。你的门窗啊要怎么弄啊，然后你看堆沙袋啊等等的，好像都是有必要的措施。这也是我真的很不喜欢地下室的原因之一，除了我觉得以前看的恐怖片都发生在地下室之外呢，我觉得地下室总给人家一种阴阴的凉凉的感觉，你到那边气氛你就感觉得这个阴嗖嗖的哦，这个不舒服啊，一个感觉。第二个，我真的觉得地下室真的容易淹水。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说过，我刚来到纽约看到 City 的时候，我就看到很多的地下室是从外面进去的，那外面呢是有楼梯可以下去。我就在想，那这要是下雨了，你不要说洪水了，就算下雨了，你说能够那个水会不到地下室去吗？所以我真的不懂这个设计的原因是何在。真的，你说这个地下地铁呢，真的也是每次一有洪水的时候，也是就跟那个瀑布一样的，那个水下去。感觉到是真的蛮恐怖的。让我们来了解一下长岛的状况。东北风暴减弱了，但是长岛仍然要防淹水和强风。停电大规模的恢复了，这是好消息。拉瓜迪亚机场441航班都延误了，部分渡轮停驶，桥梁实施减速，这是应该要实施的。侵袭美国东北部的东北风暴呢，27号逐步减弱，纽约市部分沿岸洪水警告已经取消了，多州停电情况也陆续的改善，不过长岛仍然面临沿岸，就是在海水附近沿岸呢会淹水，强风以及树木倒塌的风险。所以大家还是要提醒我们的朋友们，你走在路上有看到有树的地方还是避开吧。夏天都喜欢这个有大太阳的时候喜欢走在有树的地方，但是这个时候千万要避开。纽约地区的航班、渡轮以及道路交通呢也持续的受到了影响，这一点是要跟大家报告的。他们讲说这个马哈顿啊、史泰登岛啊、布鲁伦啊以及新州多个郡的沿岸洪水警告已经取消了，不过部分地区仍然可能因为持续降雨出现积水或者是洪水。也说了，就说纽约市的改善尤其明显。市紧急管理局表示，截至晚间6点钟， 全市约有230户仍未恢复供电，仅为上午约2500户的十分之一左右。尽管呢风雨交加，第25届隧道至双塔5公里跑步以及健走活动呢仍然按计划举行，大约有3万人冒雨参加，虽少于往年的4万人的规模，现场热情还是不减，参加者沿着已故消防员席勒在911恐袭当日奔赴世贸中心救援的路线，从布鲁伦穿过修凯瑞隧道抵达曼哈顿。我觉得我知道要筹备一件活动真的很不容易，但是我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大概我比较胆小吧，我觉得一切还应该以安全为主啊，这是我的看法，还好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不然话你说会不会是挺遗憾的。我相信主办单位可能也做了很多的一些防范的措施啊，要是我真的就取消，我就不会去了，我觉得还是安全最重要。那么关于对法拉盛呢，我们可以看强风夹带着阵阵的大雨，27号持续侵袭纽约市平日周末呢都人潮拥挤的法拉盛市中心，我真的在礼拜六礼拜天就很不喜欢再到街上去因为真的很拥挤。当天呢，可是这一次的当天呢，街头明显的冷清了，行人撑着雨伞匆匆走过，却不时遭强风吹得东倒西歪，有路人的雨伞呢甚至被吹坏，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当地人潮较平常减少大概一半了我觉得那都多了部分的餐厅近半座位呢都空的，周末生意受到了冲击。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真的蛮吃苦耐劳的我老公也这么说，他说不管是什么事情这个很多 supermarket 都是开的，所以我说每次我都不担心，我都不会说我一定要储备个2天3天的粮食，因为我们家楼下的中美超市呢总是开的，我相信很多的超市都开的他也讲，他说中国人不管什么日子他都开的那为什么中国人存款率会比较高呢？就是这样子啊，对不对？他说从上午开始呢，法拉盛便持续的受到风雨的影响，雨势呢时大时小，真的这一点我倒是有感受到，因为我就隔着窗户往外面看，就觉得一会儿大一会儿小，一会儿就稍微停一下，偶尔呢突然转为滂沱大雨，缅街一带呢民众撑着雨伞呢穿越马路，遇上强劲的阵风不得不抓紧这个伞柄，有些人干脆就收取雨伞快步走向骑楼或商店来躲雨。往日呢周末经常挤满了采买民众的法拉盛的街头呢，当天人潮明显减少了，我相信除了风跟雨以外你走路比较不拥挤了这是部分的民众呢仍然冒雨出门购物，手提大包小包的商品在风雨中赶路，也有家长带着孩子撑伞出行，街道上随处可见深浅不一的积水，雨滴不断地打在雨伞上，强风更增加行走的困难当地的餐饮业呢同样受到的影响，平时啊周末用餐时间呢人声鼎沸的餐厅，当天部分店家近半座位都是空的，顾客明显的减少到，受到持续降雨以及强风的影响，不少的民众减少非必要的外出，就包括我，让原本的热闹的周末商圈呢显得格外的冷清。除了强风之外呢，皇后区部分沿海地区27号也受到沿海洪水的警报影响，这个警报持续到当天下午6点，位于皇后区南部的洛克威一带 另有大浪的警示，要提醒民众，如果你是住在这附近的，千万要小心，不要轻举妄动。在这个时候呢，我真的看到了新闻，以及今天在街上走，其实今天我来上班时候街上还是有小雨的，但是呢打了一把伞，我觉得我看到很多人都把伞收起来不打了，真的这个伞呢打起来是有作用，但是作用不是那么大，因为那个小雨呢就会飘进来，飘到你的伞里面，好像你打这边也不对吧，打那边也不对，就是会有，当然打伞还是有作用的了，但是呢那个不像平常打伞哦，就会挡住了，那个雨呢就会飘进来，还好不是大雨，是小雨，就是那个水呢，你都会感觉到飘到你自己的身上这边脸上，飘进来，所以我就一路走啊，一路就在想，这两天呢，其实我就觉得很幸福啊，因为自己可以待在家里，有吃有喝的。哈哈，然后呢就会觉得有热茶，端了一杯热茶，吃饱喝饱了，望着窗外的雨跟阴天，还有这个雨不断的雨水看着这个窗外呢树在那边风雨飘摇、真的，然后看到偶尔有个行人从那边经过，从路上经过，你就会觉得自己在家好幸福啊，真的很幸福，有热茶，有热饭，有这个屋子里面虽然气温低，现在大楼的供暖还没有开始，但是我自己有个小电炉，我都会把它开开，稍微把屋子弄得暖和一点，你看多幸福啊，那时候真的会觉得自己蛮幸运的，蛮幸福的哦。今天走在路上呢特别这么有感啊，人有时候真的这种开心的感觉，温馨的感觉，幸福的感觉，真的不要强求，这样子就觉得蛮满足的了，是不是呢？所以这也是我今天看到了这些资讯，以及自己走在这个路上，真的是有感而发。好的，我们喘口气，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1: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alth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alth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看看 马德里啊，这个房子呢租金飙了，有数万人示威扎营，巴旬的富人呢遭逼迁，犯了众怒，总理再受到压力，房屋危机恐怕成明年大选的焦点。明年啊，西班牙要选举了，他们的首都就在马德里。西班牙数万民众26号在马德里游行，抗议一名87岁的妇人玛丽卡门，她呢被迫迁离长期所租的一个公寓。民众要求政府加强保障房客的权益，更有部分示威者在市中心太阳门赛广场呢扎营抗议。玛丽卡门呢已成为西班牙房屋危机的一个象征了，反映各大城市租金飙升，可负担房屋短缺，长期租户压力与日俱增。这个现象其实在纽约不是也有吗？就在纽约，我们不要讲远，就法拉盛的租金也是涨得很严重啊。我自己好久就没问，我就有一天我就特别跟我们的兜们聊天，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人租房子啊，现在房子怎么租的呢？他就跟我讲啊，已经飙到什么程度了，我吓了一大跳。哦，真的也是飙升的。为什么特别关注这个现象？是世界性的一个现象啊。为什么特别讲到这边呢？就是因为马德里的房价也是飙升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知道，在马德里，我跟我老公啊在那边呢，我老公经常会在那边，我也会回去那边啊，在那边也有一个公寓。那么买的时候呢，到现在已经涨得 double 了，我就很惊讶啊。但我们不是要炒房子，我们没有做这个啊，只是自己住。但是他就讲，他说这个啊，当初呢本来因为有亲戚朋友在佛罗里达州，本来想要搬到佛罗里达州去，但是佛罗里达州在十几年以前那边的房子好贵，一直飙升的蛮高的。本来佛罗里达州的房子啊，当然你要相对纽约是比较便宜，但是那时候是飙到蛮高的啊。但是呢现在它是降了，佛罗里达州的房子房价是降了，当然跟它那边气候啊保险啊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傻人有傻福啊，没有买到那边。如果买到那边房子反而降价，买到马德里反而涨得 double， 这是我非常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傻人有傻福，没有买到那边。如果买到那边房子反而降价，买到马德里反而涨了 double， 这是我非常有感而发的。你怎么会想到呢？因为在佛罗里达州那时候的房子真的很热啊。其实我去过佛罗里达州两次三次啊。我不晓得是怎么样，我自己住惯的 city， 我就比较喜欢住在 city 里面。所以呢，我们到那边去的时候，亲朋戚友在那边想要叫我们买到附近的时候呢，我真的不是很喜欢。我自己啊，因为每次去的都是有人接啊，有人送啊，就会觉得我以前去过，多年以前，在二三十年以前去过佛罗里达州的某一个地方，就觉得那个地方还好啊，也是公寓式房，那个地方就等于在 city 这边，我就觉得还好。但是十几年以前去的这个亲朋，也是亲戚朋友家那边，我就不太喜欢，因为我觉得那边风很大，我这个人我真的不喜欢吹风，那边风很大，然后你要走到比较热闹的地方呢，还要走一段路，走路可以到，但是又走一段路。但是他们说那个地方离海边近，不是紧靠着海边，但是你走路大概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到海边那边啊。说要是你紧靠着海边那边，那房子就更贵啊。我真的不是很喜欢哦，觉得那边第一个风大，第二个你买东西不方便哦，大概是住法生住习惯了，然后呢等等的啦，就是不会很喜欢。我们去那边的时候也曾经到那边海边去看，他们就讲啊，这边海边的房子更贵啊等等的。因为我自己呢住在台湾，你知道生长在台湾，台湾是个海岛，你要去海边真的是很 easy 的事情你很容易就到海边去了。我记得我在很小时候曾经也住过基隆哦，我小学读过那边一两年吧，住过基隆，那我们住的地方就是面对的海，所以呢每天看的那个夕阳西下在海边下去的时候真的很美很美。那时候我常常会站在自己的这个屋子这边可以眺望，不要眺望，就是隔一个马路啊，就可以看到，哇，很美。但是那也看够了，天天看，你想想看，是不是也看够了？而且我就觉得那个不是那么喜欢住的靠近，我比山跟海来比，我比较喜欢海。但是呢，我真的觉得住的太靠近了，我自己真的没什么，真的不是很喜欢。那个以前我到伊莱班的住在长岛的时候，那时候做 real estate agent， 就有很多人这个我们老板呢就带着我去看，有的时候也是 open house 去看他说你看这个地方可以看到海，眺望海，所以这个地方的价钱特别的贵，特别的高。我不是酸葡萄心理，我真的一点都不羡慕，我一点都不喜欢。所以你看有风有雨狂风暴雨的时候就在海边，你就觉得很累啊，你之前要防洪啊，但是那个有钱特别有钱人可以请人来做啊，或者你只是一个别墅，你在 city 有房子，你只是夏天热的时候到那边去住别墅，那又另当别论你有钱可以雇人家来维持这个房子等等的，那当然是可以。但是我觉得你要等于说把那边长期的当一个家住在那边，我真的是一点都不羡慕。然后你看马德里，我们是买在市中心嘛，也是，所以说也很方便，也好巧不巧，我住这边下面就是超市，马德里那边也是下面就是超市做什么事都很方便。而且他们是原来是开通宵的，后来是开的，现在是开的比较晚，自从新冠以后他们可能开到两点吧，晚上两三点，我觉得也足够了。你晚上如果真的出去有 party 回来晚

呢，要买个宵夜吃，也很方便啊。所以，真的，这是我的感觉。自己有时候真的觉得，傻人真的有傻福啊。好的，接着我们来看看这一条资讯。有一位女士呢，身中数刀，沉尸在纽约的中央公园的一个偏僻处，年纪大概是60岁，除了多处的刀伤，头部还有严重的创伤，也就是摔倒了或者被人家重创了。身份呢，说可能是游民，这个意思就是说还没有完全的确定哦。马哈顿中央公园内呢，27号昨天又是风雨的时候，发现了一名60多岁好像是一个游民的女性的尸体，位处偏僻。初步调查显示，该具遗体遭遇了多处的严重外伤，疑似谋杀。尽管目前还没有嫌疑人被逮捕，但消息称一名男子正在接受警方的讯问，但是没有逮捕。根据警方的记录，911接线人员在27号上午9点43分接到了报案，称中央公园东侧船屋餐厅附近有人失去意识。警方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后，当即宣布此人已经死亡了。据透露呢，死者是一名年约60岁的女性，她的遗体上有多处的刀伤，而且头部受到严重的创伤。发现遗体的时候呢，纽约市正在遭受东北风暴的袭击，你看那时候是风雨交加啊。而这位女子呢，被人发现的时候是打着赤脚的，全身沾满了泥土。据报道呢，死者被发现的地点是在船屋餐厅附近的一个木质的凉亭里面。根据地图和新闻的图片，船屋北侧是一片拥有自然地势起伏的密林区域，林中视野不佳，隐秘性强，虽小径纵横，但没有游客密集的主要道路，属于整个中央公园内比较偏僻的地方。死者所在的凉亭正位于这片密林之内，亭内搭起了一顶帐篷，帐篷四周有散落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呢，死者可能是一名游民，该凉亭呢正是他生前的寄宿之所啊。听起来也蛮凄凉的哦。不过在纽约我们看到的游民好像是蛮多的，你不得不佩服哦，这些游民真的是让人家感觉到真的很多，但是你也只能叹息哦。因为据调查，我们记得我们以前也报道过游民呢的寿命呢都不是很长，你想想看，他们餐风露宿，身体这个不健康哦，看看常常风吹雨打的，对身体的健康当然是不会很注意的，也没有办法注意啊。所以这一点真的只能说，是不是政府有很多政策，我一再讲是不是要特别的思考一下，这也才是对的哦。好的，接着也是游民的，他说游民政策呢调整，市警不回应311的投诉了。纽约市长曼达尼呢进一步调整街头游民营地的处理方式，市警今后呢将不再直接回应民众透过311提交的游民营地的投诉，相关案件由市游民服务局以及社会服务局接手评估和派遣外展人员，
市府特别强调，涉及犯罪、交通或及时公共安全威胁的情况，仍由市警透过911处理。市警各行动单位呢，近期收到了通知，要求警员不再前往处理由311转来的游民营地的投诉。即使警员巡逻时自行发现营地，也被要求先向311通报，再由 DHS、DSS 接手处理。市府官员也确认这项程序的调整。在过往呢，针对游民扎营的311投诉，如果成立，发予投诉人的结案回复中会注明事情已就投诉作出回应，并准备相关的调查报告。此前呢，曼达尼市府呢，今年已经宣布改变了前市长亚当斯是否以警力参与清理营地的做法。曼达尼二月表示，前市府由市警负责回应游民的营地呢，新市府呢则将主要责任转交给市游民服务局。这一点也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市民呢投诉这些游民在你家或是某一个地方来扎营，你觉得不妥或者威胁到你的安全啦、等等这些问题的时候呢，他们已经不回应了真的是。所以大家也要注意点这些，我就讲这个游民的问题真的是由来已久，也是大家一直困扰着大家的一个问题这一点也特别报告给大家。接着呢，就是布鲁伦八大道深夜抢案呢，不是偷案，深夜抢案，两位华男被袭击，遭歹徒殴打并且锁喉，拿走的150块现金。你觉得150块现金值得你这样去抢吗？警方公布嫌犯的照片了。布鲁伦华人聚居区八大道近日发生一起深夜袭击抢劫案，有一名外族裔的男子袭击两名受害者，并且抢走的150元的现金。警方27号公布了该名嫌犯的照片，呼吁大家知道的来报警。根据警方的报告，就是在礼拜四17号凌晨半夜三更的3:05左右，在八大道和42街的交叉路口，有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接近了两名的受害者，其中一名是29岁的男性，另一名是24岁的男性。紧接着呢，男子伸手殴打了29岁受害者的脸部，并用锁喉的方式控制住两名受害者，最终从两人身上抢走了大概150元的现金，然后徒步逃离作案现场，方向不明。急救人员当场对这两名受害者进行了治疗，而警察则对两人进行了讯问。这两名受害者的目前情况稳定。我就在看到这个消息，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这两位年轻的华人20多岁，两个人对付不了一个强盗抢劫的嫌疑人，为什么呢？这个相信当然了，很多美国的一些年轻人他身材高大，但是我觉得两个人也有两个人的优势嘛，是不是？你不能说我就站在这边被抢压，还被一个人控制住，两个年轻的男人，我一直都觉得挺纳闷的。所以现在其实不管男女走在街上都是危险的，你看两个男人也抵不过一个抢劫的人。所以呢，随身携带，如果你真的晚上的时候拿一个这个辣椒水啊等等的防御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好像也是有必要的。
无论如何，这件事情呢，让我们也感觉到啊，蛮令人觉得这个真的不安全。我们一直要讲，就是真的，你在这边，尤其是深更半夜啊，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可以看到话题这边呢，于大雷说二战和美国联手的是中华民国，拿历史照片来佐证呢，飞虎队夹克上有国旗，指中共政权在韩战时也有一些冲突，跟美国也有一些冲突。这是没有错的，跟飞虎队，但是如果你要用大的方向来回顾历史，这次呢，习近平访美呢，两位领导呢谈到很多有关历史方面的问题。我觉得谈历史是聪明的，表示大家回忆以前呢，我们两国，如果你要用大的中国来说，我跟美国人很多人解释，就是说中国是最上面的，下面一个是中华民国，一个是中华民国，中华这个民主共和国，但是他们同样都是中国，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释跟一个看法。所以我觉得现在在台湾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之前，地位还未定论之前呢，中国又这么样子的，现在这么样强盛，在联合国也是代表，由他来跟川普总统来谈这个历史，我认为也不是太违和的哦。而且他主要的要强调是中国人，中华民国也好，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好，都是中国人，那时候都是在大陆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啊？所以这也是我觉得用历史的角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不对啊。那么事后也有人说川普曾经问习近平想不想买美国的武器，然后说习近平他说想要说的反对台独也没有达成，美国也没有直接的回应等等的。我个人觉得我认为还是很成功的，因为两个大国呢已经有了初步的一个等于说接触，而且非常和平的一个接触，都讲了竞争是一定会有的。那么两国大国的竞争也好，很多事情你看这回的大斗，大家预期会有大斗，会有讲还有这个播音，结果也都没有啊，事后的发布都没有在内，所以两国都是步步为营，走一步算一步啊。这个关税的问题也说延两个月，对不对啊？所以两国都是走一步看一步，观察你的诚意，我观察你，你观察我，然后大家还会有接触，已经讲了今年之内呢还会有两次的见面，一步一步的来试探，一步一步的来做一个看是保持现在的这个地方，还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我觉得这总是对的，两个大国本来就有竞争嘛，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是良性的竞争，然后再一步一步的走慢慢取得一点信任，再加快一点点脚步，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坏事哦。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总而言之呢，这回的这个见面呢是蛮平和的，你可以感觉到蛮温馨的哦，这就是我的感受。那么还有就是昨天我们也谈到了熊猫又回来了，哎呀，平平啊，福霜啊，他们已经抵达了亚特兰大，所以现在就是用这种比较软性的柔性的这个方式，和平的方式来接触。只是我觉得熊猫啊来这边，我真的希望美国的动物园，亚特兰大的动物园好好的这个把我们这两只熊猫养得肥肥嘟嘟的吧，
不要再那么瘦瘦的，好像被虐待了一样，那也叫人家看到了是蛮心疼的，你说是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在这边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M， 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台北广播电台

有的人还没回到家，或者还没到回家的时候，夜归的朋友，还有夜间努力工作的朋友，我过去也常提醒大家要感恩，谢谢在夜里为这个社会，为这个世界服务的这些夜间工作者，也让我们多数人能够高枕无忧，让我们的社会能够正常的运作。当然夜归的朋友上的是晚班呢，待会儿陆陆续续的回到家，也希望待会儿能够听到节目里的一些祝福。我们要存有更多正面善良的能量给这些需要的人，不要觉得自己日子过得还可以是理所当然的，是从天而降的，绝对绝对不是。很多人默默的奉献与努力，谢谢他们。好，在今晚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呢，带大家到一个乡村田园的世界。1970年代初，美国乐坛这个横空出世了一位民谣歌手，吉他弹得非常的好，戴着一顶牛仔帽，他的歌声是那么的自然，是那么的亲近大地，也伴着我度过童年少年那段很辛苦很青涩的岁月。我要在这呢谢谢约翰丹佛 John Denver， 已经辞世好久了。好，他的代表作真的是他的代表作，不是唯二就是唯一了。来欣赏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

记得1970年代，也就是我们台湾的民国60年代，台湾的城乡之间的差距还相当的大。那时候从电视呢看到 John Denver 的这首乡村路引我回家啊，那时候叫做 MTV 了啊，比较早期的 MTV， 发觉他们在乡间过得是非常的快乐，非常的无忧啊。那么为什么我要谈这一段呢？因为在民国60年代，1970年代的台湾，那时候很多很多呢在外县市的朋友，乡下的朋友呢，他们都想往都市跑，因为机会多，工作本来就比乡间多很多很多。所以这些年下来，其实在各大都会区呢有很多很多呢这个出外的朋友，出外的朋友早就成立什么同乡会了。所以其实台湾很小了，不要分什么彼此啊，什么你是南部的，你北部的啊，什么东部的，没什么好分的。应该这么说啊，第一故乡、第二故乡，甚至第三故乡。我就想起这首歌曲， John Denver 呢真的是坐着一辆牛车，坐着一辆牛车，然后抱着 guitar 呢，戴着牛仔帽，就弹唱了这首 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好久好久以前的记忆了。好，我们再来欣赏 John Denver 带来的第二首歌曲，微微的落基山脉， Rocky Mountain High。

Rocky Mountain High， John Denver 1970年代的作品。炎炎夏日啊，如果能够登上海拔比较高的山啊，不能只是小山坡了，那么200、300啊，那真的不够看。上到800、1000以上，这温度呢就凉一些，那不要说2000和3000了。不过说到登山呢，我除了是门外汉之外，而且还挺畏惧的啊，也许是懒吧，觉得这么爬呀爬真的是蛮累的。但是我们台湾有很多的登山爱好者，我相信在他们的这个登山的生涯当中，他们享受到非常多的乐趣，也体会了这个天地之间一些不同的感受。什么叫做天地间不同的感受？你在平地跟高山，你因为气压不同嘛，所以你呼吸的感觉就不一样，还有这个空气的品质也真的不一样啊。高山就基本上没有 air pollution 了，没有空气污染了。台北广播电台徐梦圆、邱梦仲在空中与您共度。我们来一首非常动听、非常温柔的抒情歌曲， England Dam and John Ford Clay 所合唱的 Just Tell Me You Love Me。

我们听着熟悉的抒情歌曲，想到过去在爱情的世界里点点滴滴，各自感受不同的风景，我想不单单只会想到情感的事吧，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们过去曾经生活许久的地方，好比说那个家你住了蛮久的，住了一二十年，那中间不能讲中间，而后搬家了，但是搬家也因为一些因素呢，住个三五年，结果又移动了。不见得你住的比较久的那个家，你的记忆呢是最深刻的，也许那个住没多久忽然又搬了那个地方，也许才半年一年，你的印象特别深刻。这怎么说呢？每个人生命故事不一样，也许短短的岁月呢有太多的惊涛骇浪，风吹雨打，或者真的是太过美好，但应验古人所说的好景不常在啊，这忽然之间又必须要 moving 了。在夜里不要说自己没什么事做，除了我们要很健康的来累积我们的睡意之外，我们待会儿要入梦嘛，但也可以从回忆的世界当中找一些很特别的、很适合在深夜呢重温的记忆。想啊想，你就不会觉得生命是无聊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生命是乏味的，生命呢是太有意思了，生命有太多太多的意料之外了。 Dan Fogler 带来的 Run for the Roses。

花开花谢，花怎么可能永永远远的绽放呢？这就违反自然了。我们看看每天有日出，有日正当中有落日余晖，有太阳不见了，真的入夜了。但一天又一天就这样周而复始，但是我们自己所栽种的花木呢，却不见得有这种规律啊。不管你很自然的栽种，还是很刻意很精心查了资料问过专家，你会发现有太多太多意料之外的。在夜里呢，记得告诉自己，很多事不要勉强，很多事呢，是要潇洒的来面对结果。那 Comptes 木匠兄妹合唱团演唱的 I Need to Be in Love。

深夜的街道空无一人，只剩下脚步声和路灯的嗡鸣声。夜归者的影子被拉得又细又长，像一条通往内心深处的秘密通道。白天属于责任与别人，只有此刻时间才真正的归还给了自己。有人在空荡的月台上坐下，看着最后一班车驶过，车窗里映出疲惫但平静的脸。那是很多现代人卸下所有角色后最赤裸的模样。夜归的路上可能没有观众，就不必伪装了。风穿过衣袖的时候，忽然想起今天有人对自己微笑，也想起完成了一件拖了很久的小事。这些细碎的温暖，白天被淹没在喧嚣里，此刻却在安静中缓缓升起。夜归者的冥想是把一天走完，但不带走重量。月光过滤掉所有不必要的尘埃，只留下晶晶亮亮的片段，装进行囊里。每一次夜归都是灵魂的整理，让明天醒来的时候能够更轻盈，重新再出发。

直至回家，更是把走散了的自己一片一片捡回来。推开门的那一刹那，他已准备好在梦里种下明天的光。

白天被太多声音填满，而此刻的夜里的寂静反而成了最奢侈的养分了。夜归的人，他们走着走着，肩膀的重量似乎减轻了一些。原来那些放不下的心事，在夜色中终于学会了松手。夜风从耳边流过，带走一天的浮尘，留下清明的思绪。每一盏路灯都是一个小小的证人，见证夜归的人从喧嚣走向安宁。当家门的灯光在转角亮起，他们知道这一夜的行走已将疲惫沉淀，将混乱梳理。夜归不

Three Times a Lady， 这是由 Lionel Rich 所带来的。希望夜归的人平安到家，这一路上呢，也懂得善待自己，也把心里的一些苦楚呢，做成能量的转换了。有些朋友可能就因为一些因素，就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变了，排班变了，或者根本就是换了工作了，所以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甘苦啊，不一样的甘苦。也希望在这个阶段，自己的付出，自己的一些所谓的牺牲，能够换得下个生命阶段你更大的一个跃进。这个跃进啊，包括生命成长，当然很实在的，也包括啊薪资跟收入的也能够明显的增加。我们在这也更要谢谢夜间工作的朋友，上大夜班的朋友，谢谢他们让我们台湾社会能够24小时正常的运作啊！想想如果医院都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想想保家卫国的军人也正常上下班，那还得了？是不是？难道要跟这个敌人说哈，我们已经就寝了哈？如果呢，你要怎么样呢？麻烦明天天亮哈，这开玩笑了。所以，夜间工作者呢，对于我们社会，对于我们国家啊，真的是有着相当相当重要的贡献。其实我以前也当过夜间工作者了，在刚进入到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还要值那个轮班啊，就轮班轮那个直播室的那个班呢、啊，要到天亮，那很久很久以前的往事了。但我现在想想也觉得也挺有意思的，挺有意思哈、啊。但是挺有意思。如果说要我再做什么大业的那个轮值呢，我可能会说 no， 因为现在真的是体力跟精力呢已经不允许了。所以言归正传，特别谢谢这些在夜里呢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正常作息牺牲奉献的这些工作组们，好，感谢你们。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Santa Esmeralda 带来的 You Are My Everything。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为大家介绍，是在因为东北风暴的减弱，长岛仍然可能会有淹水之虑，所以我们在这特别提醒住在长岛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因为东北风暴的减弱，长岛仍然可能呢会有淹水强风的这一方面的危险。停电已经大规模的恢复了，达瓜迪亚的机场昨天有441个航班受到了延误，并且也导致了部分渡轮的停驶。而根据在目前昨天所看到的报道，侵袭美国东北部的东北风暴27号已经逐步的减弱，今天呢虽然还是阴天，但是风暴已经离开了。纽约市部分沿岸洪水的警告已经全面取消，而许多州停电的情况也陆续的在改善。不过长岛面临了沿岸的淹水强风跟树木的倒塌风险，纽约地区的航班渡轮跟道路交通也持续受到一些影响，目前呢基本上可以说尽可能的完成它的正常的运作。而尽管风雨交加，25届随道到双塔5公里的跑步以及健走活动仍然是按照原定计划举行，有3万人冒雨参加，虽然少于往年将近4万人的规模，不过呢现场呢仍然是热情澎湃。参加者沿着已故消防员 Steve Ziller 在911恐袭当日奔赴世贸中心救援的路线，他是在布鲁克林穿过了休凯瑞隧道以及抵达了曼哈顿。所以在昨天的这项活动呢，最重要的是在911空袭的时候奔赴世贸中心救援的这条路线，是沿着已故消防员 Stephen Ziller 在911的时候他所做的这件事情。那么我也知道昨天呢风雨狂扫法拉盛，雨伞被吹坏，餐厅呢也将近一半呢是没有客人的。不晓得今天的听众朋友，您的生活是不是已经恢复了正常？希望大家一切都在风雨过后都是平安而健康的。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下来自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在今天来自中央社法国梅斯的中和外电报道，天主教教宗梁14世今天表示，各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日益不文明，人们甚至以谎言跟欺骗而认为这是骄傲的。他呼吁欧洲协助打破这一种恶性的循环，并且在国际关系中培养彼此对国家的尊重。法新社报道说，教宗梁14世，也就是 Pope Leo 14世，今天在法国穆林访问，在他的最后一站临近德国边境的梅斯市发表了这项谈话。他没有点名任何世界的领袖。教宗把欧洲视为大国之间的一个制衡的力量，他过去曾经呼吁欧洲联盟，也就是 EU 克服彼此紧张的关系，重新寻求国家跟国家的团结，追求乌克兰跟其他地区的和平。而身为第一位来自美国的教宗梁14世，最近几个月来因为华府强硬的移民打压政策以及对伊朗的战争，他多次跟美国总统川普发生了冲突。川普曾经批评他在打击犯罪的方面软弱，在外交的政策上糟糕透顶。而全球14亿天主教徒的领袖梁14世跟法国总统马克宏一同出席活动的时候，他对媒体表示说，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不文明，守信的价值受到了轻视，相反的，人们却以谎言和欺骗而彼此骄傲。 这是近20年来教宗第一次正式访问法国。梁十四世对媒体表示说，欧洲可以通过他的学会培养对维护对他人的尊重，来协助打破这个恶性的循环。在为期四天的法国睦邻的访问中，教宗始终表现了笑容跟亲和力，乐于跟民众的互动。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教宗呢，在巴黎主持了一个大型的弥天弥撒，这是梵蒂冈有70万人的参与。9月26号的这一天，在外电报道，巴黎方面的外电指出了18年来教宗首次对法国展开正式访问的第二天，全世界14亿的天主教徒领袖梁十四世在巴黎主持了一个大型的露天弥撒。26号的这一天，他带领在协和广场以及紧邻香榭里舍大道参与的数十万的信徒一同的祈祷。法新社报道说，梁十四世在主持露天弥撒前搭乘了教宗座驾行经法国首都著名的香榭里歇大道，沿途受到热烈的信徒欢呼。梵蒂冈表示有70万人参与，人潮横跨了巴黎市中心，一直从协和广场一路延伸到 2.2 公里到了凯旋门。信徒挥舞着白黄相间的旗帜，紧贴着鞍前，在围栏上只为一睹教宗的风采。当教宗座驾行经时，教宗万岁的欢呼声在林荫大道上回荡，而教宗的座驾频频暂停。梁十四世为志工带向前的婴孩、儿童和身心障碍的人士现场祈福。教宗在稍早走访了支援移民跟难民的博基达之家，而他同时表示，我很高兴能在座向全程见证彼此的相遇，在尊严跟和平中共处的房舍里们，而跟大家有所相会，开始我在巴黎的第二天。梁十四世昨天强调了伦理道德的重要性，也敦促避免陷入人工智慧 AI 所驱动的机械的天堂。同时，在乌克兰战争进入到第五年的时候，他呼吁法国继续担任不懈的和平的现任者，也就是他希望法国继续努力维持在这一方面的和平。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其中选举油价有所飙涨，来自华府今天的外电报道，美国11月其中选举即将逼近，而总统川普面临的政治压力也日益升高，必须设法遏制飙涨的燃料价格。他在今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表示说，白宫仍然考虑禁止柴油的出口。财经媒体 CNBC 报道说，川普昨天在伊利诺州参加总统杯高尔夫球赛，告诉了福斯新闻，他说，我们正在非常认真考虑这件事情。他也表示，这有时会导致汽油价格会小幅上涨，所以我们非常认真考虑这件事情，我们也可能会这样做。川普过去曾经表明支持柴油出口的禁令，而随着美国零售柴油价格攀升到了新的高点，他本月在稍早的时候曾经表示了，无论如何都将会很快就是否实施禁令而做出相关的决定。另外，在今天我们看一下，在美国的其中的选举呢，是油价会飙涨，然后他也表示啊，会认真考虑禁止柴油的出口。那么另外，我们今天看一下摩根大通的最新消息。在纽约方面的外电报道，摩根大通分析师今天表示，全球人工智慧 AI 相关族群的股票在近期回档之后，有助于改善投资人的部位，而估值也变得会有吸引力，有望带动整个股票市场重新的活络，而其中会以半导体类股最被看好。路透社报道说，JP Morgan、大通银行、以马特克、 领导的分析师团队在报告中特别指出，科技股或许未能重回过往的高峰，但从基本面上来看，前景是正面的。人工智慧相关领域内仍然有很多好的投资机会。报告中也说，今年初人工智慧相关股票大涨，随后因为市场担忧资本支出跟短期回报而有所转弱。9月初受到多位 AI 产业高层示警快速发展带来的风险，也导致 AI 相关个股的重挫。摩根大通也指出，投资人在人工智慧领域的投资部位已经变得更为干净，而多数人工智慧相关领域的估值也大幅的回落。尽管近期市场担忧成长会放缓，而资本支出仍然渴望保持了强劲。摩根大通也补充，企业获利是持续的在强劲，人工智慧变现的证据也日益增加，有助于支撑市场对这个产业恢复的兴趣。现在摩根大通持续看多半导体的类股，主因是基本面非常的稳健，定价成长延续到2027年，以及在供需吃紧的情况下可能还会到2028年。而衡量在全球半导体类股表现的 MSCI 全球半导体跟半导体设备的指数，今年以来涨了 48%， 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各位听众，因为东北风暴有所减弱，不过长岛仍然可能会有淹水跟强风，希望我们住在长岛地区的听众朋友要特别注意。拉瓜地亚机场在昨天有441个航班延误，有部分的渡轮也停驶，桥梁也呼吁大家减速，我们都希望出门的听众朋友要特别小心注意。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我是陈慧，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 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7: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不同的心里，我觉得每一场雨呢都有着不一样的故事啊。首先分享的是张艺兴今年的新专《斗战胜佛》当中的《北京的雨》，以北京凌晨雨夜为故事场景，三里屯凌晨3:43这些具象城市细节来入词，写一个人呢在对方楼下淋雨等待，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明知道等不到那个人却走不出回忆。

一连听到两首关于这个城市的雨。之前张艺兴《北京的雨》呢是写现在的北京雨夜等待的遗憾，那么这首王啸坤《北京下雨了》是写北漂青年在这座城市的失落与距离感。我们听到的是2019年的最新的版本，收录在专辑《30王13》当中，采用秦皇岛海边实景录音 Seaside，就是海边重录版。这一整张专辑六首 Seaside 曲目是在海岸沙滩现场收音，乐器人声伴随海浪环境音录制啊。王啸坤啊，对了，今年也参加了披荆斩棘2026的舞台啊，凭借扎实的摇滚功力和充满情怀的表达，收获了专业乐评和观众的好评啊。他和王传君、张卓尔合作的野人拿下了862全场第一，三人各司其职，形成完美互补。接下来去现场听听看。是我选择

在山里看烟火，守着那不再解释人的手，替我开脱。

他们说这些就是我的因果，他们错了，所以我全部迎合。没有气，那口气一路走到地，撞破头颅，用我全力创作。就算获得的不是波澜壮阔，但那份创的渴望我从没忘过。没忘记，那口气一路走到地，撞破头颅，用我

华人歌曲周末派，这是蔡健雅2007年 Goodbye and Hello 专辑当中的越来越不懂，以22岁和32岁做强烈对照，写女性走过年岁之后呢看待爱情的心态变化。那之前王小坤的北京下雨了 See Sad 则是他30岁回望20岁出头的时候的那种迷茫跟躁动哈，都是经过很多年之后呢和年轻的自己的一种对话。接下来听一首翻唱吧，这首歌呢常年出现在音综上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去年阿林跟吉克隽逸的版本呢，相较于原版陈势安这两位的版本呢更强调情感的爆发力，尤其是副歌我嫉妒你的爱气势如虹，让人印象深刻。天后。

这是一首新歌，作词作曲戴佩妮阿琳所演唱的《一个人》。这是阿琳跟佩妮呢在机场转机遇上航班延误，彻夜聊天啊。阿琳呢就表达想和佩妮来一起合作，所以戴佩妮拿出了压箱底的旧作，促成了这首新歌的诞生啊。继续送出一首新歌啊，沉寂了多年之后，这些年呢趁着短视频带出来的热度，让平台综艺制作方看到了他歌曲的国民度，于是又有了参加综艺以及出新歌的机会，说的就是郭靖。我们来听这首6月份上线的新歌《临界点》。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8月22号，肖战呢惊喜空降那英北京演唱会，时隔7年重现那战队合体哈、相关话题登上了热搜第一名。2019年音乐综艺《我们的歌》当中呢，两个人凭声音互选组成了那战队啊。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当时的舞台，来听一下两个人一起来对唱高凌风的这首老歌《恼人的秋风》。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拔河来自陈淑桦1995年31年前的那张淑桦盛开 Forever 专辑，滚石出品。那这首歌由陶喆参与创作制作，以及包括和声啊，是90年代中文歌坛早期融合美式 R&B 风格的代表作之一。陶喆后来讲到当年为陈淑桦制作拔河等等这些 R&B 作品时，惊喜于他能够跳出传统抒情歌的框架，完美驾驭美式 R&B 的律动和转音。后来陶喆从幕后转到台前，成为了这个门派的宗师之一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听陶喆的二专 MOK 当中的普通朋友，1999年。

爱死你，来自莫文蔚2003年发表的专辑 X。 那么这首歌特别找来玩摇滚的柯有伦合作。莫文蔚呢是02年离开滚石签约索尼，无论是爱还是这张 X 呈现了很多大胆的尝试，百变也逐渐成为了他音乐上的标签。那接下来最早收录在莫文蔚2007年专辑 Love is 拉活当中的歌曲，我们听到的是去年的重制版，融合了 Blues 电子摇滚和弦乐，更加的慵懒和随性啊。莫文蔚 Anchor A Live Version。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4: 我是徐哲晨，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5: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6: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你的老朋友周薇。那今天呢，我们的轻阅读呢是在录制间完成。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名字叫《王城如海》，我请到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我们的老朋友徐泽辰。你好，泽辰。
4: 哎，你好。
6: 今天也是很特殊的一个日子， 虽然天气预报在上周就说了今天要有雪，但早晨好像还没有意识到，直到中午我开车往电台走的过程当中，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前面大雪就像云雾一样就直接就扑面而来的感觉，很兴奋哈。
4: 不上班的时候我每天会到楼上去写作，上楼的时候我把窗帘一打开看见外面正在下雪，大家都很兴奋，因为觉得北方尤其北京这个地方每年应该下很多的雪，但是今年的雪很少而且量也很小，今天突然下那么大一点的雪，大家可能都很兴奋，我看朋友圈都刷爆了。
6: 没错，今天朋友圈的主角是这场算是春雪吧，也是2017年北京的第一场雪，迎来了徐泽辰和他的这本新书《王城如海》啊。我们的约定其实早在去年了，只不过姗姗来迟，所以尤为珍贵。我记得2012年你有一本书，短篇小说吧，叫《如果大雪封门》。
4: 如果大雪封门，对。
6: 这本书你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情创作的？
4: 其实单篇的小说是2012年写的，后来获了鲁迅文学奖。这本小说集以《如果大雪封门》为题目的小说集刚刚获了那个2016年最受欢迎的50本书，大众阅读那50本书。这本小说集是我写了20年了，20年每年都写短篇，从里面选了17个短篇，我自己相对比较满意的17个短篇，合成的一个集子，应该是我短篇集里面的一个精选本。
6: 而且这个集子的名字就叫
4: 《如果大雪封门》。写这个小说，其实小说里面的主人公期待一场大雪的人是一个南方人。你如果一个东北人，可能对大雪没有一个南方人那么关注。那么小说里面这样一个南方人，他如果生活在他的故乡，一辈子都见不到雪，所以他特别期待能够看到大雪封门的那样一个景观。就是为了这个非常隐秘的愿望，他因为一个偶然的一个契机来到北京。虽然来到北京是谋生，完全是每天要为三餐劳碌的那样一种工作，但是内心里面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非常看起来理想主义的、让很多人觉得莫名其妙的这么一个愿望，他甚至谁都没跟他说过。到这个冬天，他是一个养鸽子的人，鸽子越养越少，然后要为他叔叔辞退，要回老家的时候，他想，回老家之前有没有机会看一场大雪呢？恰恰在这个时候一场大雪来了，所以他觉得特别特别的兴奋。在场大雪中，他一个人爬到屋顶上，然后看见整个的北京在大雪中跟平常看的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就是一下变成非常平面，这个平面的好处在于你看不到这个北京的一些混杂的、浑浊的，还有那种等级分化比较森严的那么一个有区别的城市，觉得这样的一个城市大家都差不多，他的感觉所以就特别的舒服，而且很纯净。
7: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4: 北京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就像是一个微缩的一个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各个职业全都有，最高大上的也有，最底层的也有，都聚集在北京这个地方，它是一个中国的一个标本。五湖四海来的人，每个人都携带自己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出身、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的确是非常非常复杂。然后刚来北京的时候，我觉得我能给这个城市总结出来一条一条的，但是这几年慢慢的深入北京的各个角落，深入北京的各种日常生活，我真发现你看的越多越清楚，越细致越不明白，这样的问题我越不过去了，我一直心心念念拿不起放不下的问题，我才会去写，最后就慢慢写成了现在这样的一个小说。
6: 2012年到现在2017年，这几年过去了，我们拿到的泽辰的一本新书《王城如海》。在《王城如海》和《如果大雪封门》之间，我还要谈一本书《耶路撒冷》，那是徐泽辰大概花了6年的时间写成的40多万的作品，是在2年前我们轻阅读呢有幸采访到徐泽辰，我们聊了聊。如果说《王城如海》让你看到了北京有一些苦不堪言的东西， 那么耶路撒冷那部对你来说确实是花费了很多的心血写成的长篇，这两本书之间，你说王成儒还是一本小书哈，他们之间你觉得用很短的几句话来做一个差异性的比较是怎么样的？
4: 我说王成儒还是一本小书，实际是主要是针对他的篇幅，他的篇幅只有十万字多一点，
6: 嗯，
4: 但是如果从含量内容含量来说，复杂性来说，其实它不比四十万字的耶路撒冷要小，两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因为一个作家他写作肯定要有所区别，他希望一部作品跟上个作品区别开来。耶路撒冷是以故事推进的，以故事的方式推进，按照故事的逻辑走，人物性格的逻辑走。王成儒海其实是依靠一种思辨的，一种对这个城市的认识和思辨，这么一个路径来走。在耶路撒冷里，我写的比较铺张，就是用加法在写，每一个细节要求写的彻底，
6: 嗯，
4: 一个想法也要彻底的把它表达出来。在王成儒海里面写的特别的节制，用的是减法，就是一个放一个收，
6: 嗯，
4: 所以很多人或者是喜欢耶路撒冷的人突然读王成儒海觉得像另外一个作家写的，写的特别的节制，甚至有些地方比较跳跃，因为他要节制，他要含蓄，他要隐忍，所以有些地方我只说了六分七分或者是八分，而在耶路撒冷里面很多的想法我可能说到九分，
6: 嗯，
4: 所以很多读者在读王成儒海的时候觉得有点不太适应，其实是跟这个小说的特点以及我在写小说这个时候的初衷有关系。
6: 正像泽晨刚才说的，这两本小说的风格有点不同，那么这两本小说我都读了，读完之后还真是发现会让我有一种徐泽晨写小说可以千变万化。好，说说名字吧，像耶路撒冷还有跑步去中关村，它都有地名，这样的起一个书的书名。那王成儒海起这本书书名，我在你的后记也看到了啊，也是经历了一个思辨的过程。
4: 每个人写小说它的特点可能不太一样，我是必须有了题目以后才可以写下去，比如说叫耶路撒冷，如果大雪封门，跑步穿过中关村，所有这些小说都是先有题目才有故事然后才写下去。这个小说其实题材就是故事大概的内容，很多年前我就想写，但是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写，就是因为我缺少那么一个药引子，或者缺少一盏灯，这盏灯或者这个药引子其实就是这个题目。之前想叫大城市，因为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小城市，相对起来对应起来，后来觉得这个大城市啊实在是太土了，又想叫大都会，反正北京现在的确是一个大都会，国际大都会，但是我们平时一说大都会大家更容易想到的是纽约，纽约被称为大都会，比如说大都会博物馆，而且美国有一个作家叫唐德里罗写过一个小说题目就叫大都会，所以再用肯定是重复了，然后就一直很纠结，后来一搞出版的朋友，也就是十月文艺的出版社的总编辑韩宁群先生，哎，他就给我发了苏东坡这句诗，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前后前面摘两个字，后面摘两个字变成王城如海，当时哎，我觉得这个题目我也没轻易表示赞同，我就在那儿想，我得看这个题目跟我要表达那个东西之间是否能建立一个有效的关系，越看越觉得有意思，越看越觉得就像一个词一个题目，它好像一个建筑似的，它会慢慢产生自己的阴影，太阳照过来，如果角度特别好的时候，它的阴影会非常非常大，然后这个阴影就能把整个故事给覆盖掉，哎，当它覆盖了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题目有意思了，然后就决定下来了。
6: 那么这个开头呢也是这本书吸引我的一个原因之一啊，反正一本好的小说的开始写得非常精彩，就能让你想一口气读下去。那这一段呢我们就有请我的搭档一成呢为大家演绎。
5: 剃须刀走到喉结处，第二块玻璃的破碎声响起，于松坡手一抖，刀片尖进了皮肉， 先是脖梗处薄薄的一淋，然后才感到线一样细长的疼痛。十二月的冷风穿过洞开的推拉窗吹进来，他咳嗽一声，肥壮的血红虫子从脖子里钻出来，缓慢地爬过镜子。于松坡抽纸巾捂住了伤口，抹掉剃须泡沫，脑袋伸出空窗框往外看，一个人在花园旁边一蹦一跳地跑。等他看清对方的装束，那个男人已经消失在了雾霾里。能见度100米，天气预报这么说的，中度转重度污染。于松坡觉得气象部门的措辞太矜持，但凡有点科学精神，打眼就知道重度肯定是不够用的，能见度能超过50，他才跳几下我就看不见了。他对着窗外嗅了嗅，打了一连串的喷嚏，除了清新的氧气味找不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味道都有。一刻钟前他醒来，躺在床上打开手机，助理短信问 PM2.5 报表，预约的访谈照常吗？他回，当然，只能照常，埋了不是一天两天，一报表就不干活，现在就可以考虑在家里养老了。他拉上百叶窗，雾大霾重，天冷，挡住一点算一点，然后去厨房看另一扇窗。那人是先砸碎的是厨房的那扇窗，卫生间的门和厨房都关着，听着声音闷闷的遥远。于松坡没当回事儿，他早把砸玻璃从现代的生活中剔除出去了。什么年代了，谁还会玩这种粗陋幼稚的把戏呢？他扬起下巴，让激烈剃须刀继续往下走，然后卫生间的玻璃碎了，他的手一抖。罗冬雨穿着睡袍走进厨房，于松坡正在比划窗户上剩下的玻璃和碎掉的那部分之间的大小，可以看作是奇迹，这扇窗玻璃只碎掉下面的一部分，上头还齐展展地留在那里，插口切割一般的整齐。罗冬雨打了一个哆嗦，把睡袍的下摆裹紧了，遮住露出来的一线光腿。他醒来是因为雨果咳嗽，这孩子对雾霾和冷空气都过敏，一有风吹草动就咳，咳嗽第一声罗冬雨就醒了，下意识地看窗户和空气净化器，窗户紧闭，空气净化器还在工作，但雨果还是空荡荡的咳，听不见痰音，只能是受了刺激。他听见厨房的门响，穿上睡袍就起来，果然是冷风和雾霾。
4: 我是徐泽辰，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十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十面埋伏。
5: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6: 好，那么我们来翻开这本书，看一看这本书到底都说了些什么，描写了什么样的角色啊。首先它的主角肯定是于松坡了。于松坡这本书当中，我觉得给我带来的最深的这个印象就是他总是一种比较压抑的，甚至是有一种赎罪的感觉在里面。刻画这个人物没有你生活当中的代入感，还是你身旁会有几个人的一个综合的感觉在里面，或者有你自己在你内心当中最挣扎时候的一些小阴影？
4: 有原型，但是这个原型肯定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离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有点远。因为我老家有一个朋友，他的经历跟俞松波很像，当然只是部分像。
6: 嗯。
4: 然后为了设计一个人，我肯定不能全部把原型搬进来。而我个人有一个搞话剧的一个朋友，搞先锋话剧的，我们聊过很多次，他一直希望我给他写个话剧，写关于北京的话剧，但一直没写出来。因为要写，我还认真做了准备，他也送了很多书给我。我可能把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非常有名的话剧，尤其先锋话剧的剧本全看过了，但是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就慢慢的对这个先锋话剧的导演他的生活肯定是有所了解，然后这些年经常会去国外，有一些国外的一些朋友，尤其是从国内出去的侨居海外的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我也相对比较了解，所以这几星二五一凑，就慢慢这个人物形象就出来了。
6: 非常饱满，我还是觉得，而且除了他这个饱满的角色之外，还有几个，包括两位女性啊，齐好是他的夫人，
4: 对
6: 啊，罗冬雨是他们家的情同姐妹的家庭助理，
4: 非常好了，
6: 家庭助理。啊，说说齐好啊，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你描述他们的夫妻的关系，应该算是在和谐程度上可以打80分了吧？
4: 他们肯定是高级知识分子里面相对来说比较和谐的那一种，
6: 对，
4: 因为。在国外的时候有着共同的乡愁，而且俞松坡他本身在精神上有另外一点问题，所以他对齐好其实非常非常在精神上非常依赖的，所以两人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会像现在很多的艺术圈那么混乱，肯定不会是这样。
6: 你认为他们之间这种状态其实才是应该比较合适的一段婚姻关系？
4: 我觉得夫妻俩如果关系非常非常稳定，肯定是有某一个共同的东西，他们都是特别在意的，就是在某一段时间内，他肯定是相濡以沫。我说这个相濡以沫，不仅仅是物质上，物质生活上，他肯定还是精神生活上的相濡以沫。因为共同的一个东西，让两个人是不能分开的。
6: 除了孩子。
4: 对，除了孩子之外，肯定还有两个相互支撑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东西在。
6: 对，包括。每次他发病的时候，齐豪都会叮嘱冬雨说给他听二胡的二泉映月啊。为什么会选二胡的二泉映月呢？
4: 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二胡，我小的时候会拉，但是很多年不拉了，音都摸不准了。我在最难过的时候，或者我情绪最激烈的时候，希望自己平复下来，我会听几首曲子，比如说二泉映月，比如说江河水，比如说江河水很多的音乐能够演奏江河水的一些乐器我基本上全听过，对二胡是最好的。另外一个还是可能是因为是一个中国人，我对二胡可能跟小提琴之间我会选二胡，我觉得二胡那种就好像吃中餐跟西餐那个感觉，还是最贴心贴肺，在任何时候你不会烦不会腻。
6: 也就是说二胡这种乐器其实能够真正的在你的内心深处达到一种共鸣，这你在小说当中也体现了，你其中有一部分就写到了为什么他只能听二胡的二泉音乐，其他都不奏效，只有这个才能在他最不正常的状态之下让他平静下来。
4: 俞松坡他父亲是拉二胡的，这个二胡在中国的民间，如果说你要到中国的乡下，但凡会乐器的一些小能人艺人，其实他做的最好一个是二胡，一个是笛子，这是最普遍的两种，他从小就能接触，所以这个二胡这种作为一种乐器，作为一种声音，作为一种音乐，他是从小就能进入他的血液里。其实他有一种所谓的治疗的作用，他不是从外界进去，而从内部开始治疗他。所以我就提到他父亲那个时候跟他一样，在一个特殊的时间，去自责、内疚或者去忏悔的时候，都要通过拉二胡来排解。
6: 我觉得这一段设置很妙，我蛮喜欢这段设置的，因为平常你会把你自己内心的一种体会啊，包括说听音乐能够让自己的情绪会平静下来，然后运用到这种特殊的一种治疗方式上哈。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稍作休息，一起来用心聆听这一段二胡独奏《二泉映月》。

0: 不见他已经很多年了，但他的故事我并不陌生。有时候我在开车和女儿散步，甚至在厨房煲汤，我都习惯有他的消息陪在耳边。他还是那么古典，也时刻发生着蜕变。我不会经常说我有多想他，想他的时候我就听 CRI 中文环球
1: China Radio International，
2: 关注行进中的中国，
1: Broadcasting from Beijing，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The Voice from China。
3: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4: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南海轻阅读。
5: 我是徐歌晨，今天我推荐我的书，长篇小说《王城如海》。王城如海写的是雾霾下的北京城，我们的生活四面埋伏，我们的内心同样四面埋伏。
6: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一身藏。短短四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7: 说到齐好嘛，齐好刚好开会在
8: 大
7: 理开会，他们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之后，他赶紧赶回来啊。
8: 对，
7: 大理有一家客栈，菩萨的笑，因为我跟泽辰我们之间会有微信哈，所以我看到过他介绍这家店。我刚好在2015年的冬天去到大理，也住在洱海边，住在下关镇，不是下关的风吗？哈，
8: 下关的风大。
7: 对对，住在下关镇。我不知道菩萨的笑是在哪某一个位置，好像也是在那边吗？
8: 菩萨的笑是一直在一个村里面，叫龙龛村。
7: 嗯，龙龛村。
8: 龙龛村，对，龙龛那个它是环着那块野的洱海。
7: 哦。
8: 你在下关那个地方，直接在城市了。
7: 哦。
8: 在城里前面的水泥啊什么全给你修好了，对吧？
7: 对对。
8: 但是到那边可能你更能看到正儿八经的洱海，
7: 原汁原味一些，
8: 原汁原味的洱海。而且在那个地方，在菩萨的小旁边大概走3-5分钟，就是赵薇和王菲的在洱海边的一个小别墅。
7: 哦，是他们自己的别墅啊。
8: 他可能是从当地人那边，我不知道，具体不是特别清楚，他可能从当地那边或者租的，或者是买的，但是然后自己整个装修的，就在旁边。就那个地方的风光特别的好，而后面就是苍山，
7: 应该是面对洱海，背靠苍山。
8: 对，就是苍山和洱海之间，所以那个环境特别好。那一个村子，基本上全是各种的民宿饭店。
7: 朋友开的？
8: 我朋友开的。对，
7: 因为很多人都会在那儿开店啊，竞争力还是有的。
8: 就是它非常独特，你到那个地方一看，一进那个村你就能看到，因为它在村头，它跟其他的所有的店都不一样，从外面的装饰，就是整个装修的就不一样，它的理念也非常好，走的是相对比较高端的那种理念，所有的环境里面的布置，物质上的布置都非常精致，而且这两年开始有意识的把文化的东西引入进去，把艺术的东西引入进去，就是这个地方能真正让你身心停下来休息的地方。你打开窗户就是苍山，苍山19峰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前面是洱海，然后整个的环境也很好，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7: 你的朋友应该感到很幸福啊。不管怎么样，徐泽辰如果在他的文字当中说到过， 菩萨的笑，那我相信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啊。我想我下次去的时候，我应该到这去感受一下啊。
8: 非常漂亮。
7: 说到大理，前段时间呢，我的很多朋友他们都在说，干脆我们逃离北京吧，我们去大理，我们去像大理这样的很空气非常好的地方哈。对你而言，你现在要离开北京，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是北京的雾霾，会让你有很多的困惑，包括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儿子啊，他就是雾霾一来他就会咳嗽，这种矛盾该怎么处理？
8: 我觉得真正要连根拔起，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勇气，光有胆量是不够的，因为生活是非常实在的。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可能到任何地方都可以，但是孩子的就学问题，太太的工作问题，包括你在另外一个地方能否非常安稳的生活下来，这些可能都是一个未知数。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可能说连根拔起的可能性的确不是特别的大。
7: 嗯，
8: 当然这也不能说我们就无视雾霾，每次见到雾霾我真的都很害怕，
7: 内心的恐惧，
8: 都恐惧。恐惧倒不是我自己的问题，
7: 嗯，
8: 你孩子嘛，我孩子是跟小说里面一样，就是一个5岁的男孩，他对雾霾过敏，只要雾霾一来就咳嗽，所以过年的时候我就把老婆孩子送到大理，送到菩萨的笑，在那边过的年。
7: 可是雾霾随时随地都可以出现，
8: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我不能随时随地都躲到大理，可能的确也得面对一个现实，就是整个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进程中，雾霾这个问题真的不是说解决就解决的，它涉及到不仅仅是一个环境污染的问题，它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
7: 你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是不是在某些角度你都希望这本书能够产生一点大家对雾霾对环境治理的一种重视程度？
8: 在之前真没有，因为在写的过程中，因为我孩子一直在咳嗽，而且我写的过程中一直是雾霾，整个贯穿着雾霾的一个始终，所以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就把雾霾的戏份给加重了。当然我肯定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些小说，这样的一些故事，咱们共同的能把雾霾给治理好。必须要承认这是一个现实，就是治理雾霾的确需要时间。那么从个体的生活来讲，我只能说让大家都知道雾霾这件事儿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都在寻找办法，就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推给你了跟我都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雾霾有关系。

0: 个现实，就是智力雾霾的确需要时间。那么从个体的生活来讲，
1: 嗯，
0: 我只能说让大家都知道雾霾这件事儿的对我们生活的影响，同时我们都在寻找办法，就这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这个事儿我推给你了跟我都没关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跟雾霾有关系，就是或大或小的关系。同时我也想提醒一下，就是如果有机会我们出去看似躲雾霾，我这次开始的确是抱着躲雾霾的那么一个想法去的，但真正到大理以后，我觉得我对生活有另外一种看法，
1: 嗯，
0: 就是那种非常缓慢的，那种空气极为纯净，纯净到就是开天辟地之初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创始之初的那么一种
1: 嗯
0: 好天气，那种东西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其实已经久违了，看起来它好像仅仅是一个外在的天气，如果你到了一个完全仅于你的生活环境的一个环境里，你的很多的想法都是会改变的，你过去在意的东西，
1: 嗯，
0: 过去念念不忘的一些东西，在这个环境里面你会重新来估量它，
1: 嗯，
0: 那个小天平那个
1: 发生变化，
0: 对，小砝码会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1: 嗯、
0: 我会觉得那样的生活真是才可能是你想要的、嗯、那么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想要另外一种生活，你该需要做什么，哪些该放下，哪些该取舍，回头以后我们会重新算你那笔账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对我们的生活的影响。
1: 对，你说到这儿我就突然想到啊，就是你在选择王成如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就想苏东坡当时写这句话，他其实是有那样一种意境，这种意境就是大隐如斯，他有点像陶渊明那句话，就皆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种味道，其实有时候是一种反差性的东西啊。

0: 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耶路撒冷的作者徐泽辰。我觉得阅读和写作一样，都是认识自我的最佳的途径。希望通过阅读，我们都能越活越明白。
1: 每天60分钟轻阅读，邀你共享100分的美好时光。轻阅读，轻松走读，走进更辽阔的世界。
2: 书里面是说的他们在拍一个话剧啊，就《城市启示录》啊。徐泽辰呢也对话剧感兴趣，因为要写这个小说嘛，就跟一个导演会交往比较密切，话剧跟小说会有一些关联哈。
0: 我也是写完《王城入海》之后才发现话剧跟小说之间的区别是这么大。在看电影和看小说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希望一个在一个更加自然的、一个从容的这么一个过程里面，一个故事给讲完了。因为话剧本身它是一个演出的这样一个形式，现场感，现场感所有的东西它都要放大的。一个演员在电影里面可能像正常的时候说话一样说话，一个腔调说话，声音那个高度一样说话，但是如果到话剧上，他必须提高8度。就是在话剧舞台上喊着的一个人，你会觉得非常正常，但到日常生活在电影里面，如果他说话全是喊着，你觉得太刺耳，你扛不住，接受不了。也就是说，话剧里面要把很多东西给集中，更集中更夸张，把它放大，包括故事性，包括戏剧性，冲突偶然性。当时因为想写一个话剧，后来没写成，但是我把很多话剧的一些因素运用到小说里面，比如说看这个小说就会跟我过去的小说不太一样，觉得这个小说里面的冲突比较集中，特别具有戏剧性，有些地方包括偶然性，因为小说里面的确借用了很多的偶然性戏剧冲突，他要在短时间内把矛盾一下子给激发掉，这张就特别像话剧。他转场以后他必须迅速的把矛盾给激化，就不停的好像是不停的放焰火一样，你不能允许一场话剧你在他面前非常沉闷的一直演下去，他需要不停的绽放，不停的绽放爆炸。所以在这个小说里面，我就发现他跟我写过去小说的区别就在这地方。过去我希望逻辑、说服力、铺垫所有这些戏做足了，自然而然的出现某一个结果，就是那一个要一个非常漫长的助跑，然后一个人才能开始加速。但是在话剧或者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可能上台你就开始加速，助跑这个过程。
3: 70后实力作家徐泽辰最新力作《王城如海》，讲述的是新北京各个阶层在雾霾下的现实生活。小说的大致内容是，海归导演于松坡的话剧涉及蚁族，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争议之下他的压力也逐渐升级。小说情节紧凑，矛盾冲突不断升级，王城如海取自苏轼的诗句，唯有王城最堪饮，万人如海亦深藏，短短4个字道出作者对这座城市的思考。今日轻阅读，周薇对话作家徐泽辰，透过这部作品打量这座城市，寻找内心最朴素的本真。
2: 王城如海，这里面描述的人物的这种阶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就回过头来说说罗东宇这个角色。其实我一直在想啊，在徐泽辰心目当中，那对一个美好女孩的这个描述，我想也就是像罗东宇这样的女孩子了。
0: 很多人觉得罗东宇是不是太正了，就是作为一个保姆是不是过于敬业了。我就反问一句，你难道不希望一个保姆敬业吗？有人说像特别像的英国的管家，就是绝对正确，然后严格遵守一些清规戒律。在小说里面的确是，我忘了我当初的一个初衷是什么，可能真是自然而然就写出了这样的一个女孩。
2: 是你骨子里面可能对于一个女孩子认为这个女孩子具备的一些包括诚实包括淳朴美好等等，可能就在你写的过程当中就无意中就流入笔端了吧。
0: 好像在小说里面我极少写出来那种特别的在我们世俗意义上的恶的 坏的那样的女人，我极少极少。
2: 对，这倒是。
0: 我还是希望一个美好的东西，一个美好的事物，还是让它尽量美好。而且我也觉得，其实在这个小说里面，所有的男人都动荡不安，无论他物质上还是精神上，其实都动荡不安。
2: 包括他的弟弟。
0: 包括他的弟弟，对，就是充满了很多的可能性。
2: 嗯。
0: 而只有在女人这里面，你才觉得这个世界是笃定的，有他在，这个世界是不会倾斜的。
2: 我读出来了，所以我要问你为什么？
0: 我也说不好，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非常传统的腐朽的大男子主义的想法，但我觉得这个世界真的，一个美好的女人，她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定海神针。罗冬雨，其实她的分寸感把握得非常好，也许女人更能从情感上，国际局势这样的大道理，她未必能跟你讲得通。但是在家庭、在人际关系上、在情感处理上，他的确做得要比很多男的要好。
2: 分寸感这三个字真的是很准确地描述他。
0: 我也在想，写完了以后我也在想，如果说这个人突然要有什么小奸小猾，
2: 比方说你写到那儿为了保护弟弟，
0: 对，
2: 我甚至都觉得你是不是笔锋一转，就可能把他就直接推向深渊了，没想到你又把他给拽回来了。
0: 我觉得他里面有人性的一些非常非常正常的东西。其实在这里面，那余松坡肯定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
2: 他是个病人。
0: 对，在某种意义上，一个年轻人像他弟弟，就是热血冲头的那样一个心怀壮志的这么一个年轻人，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太正常的。他已经整个精神上是脱离了正常的生活轨道，但是我需要有一个正常的人，正常的是他们生活的一个水平线，让他们知道标准在哪个地方。罗冬雨他之所以一开始答应跟他弟弟一块走，是因为如果他不走，他弟弟是不放心的。他把他弟弟弄走了以后，觉得哎，跟他弟弟没关系了，自己会来承担责任。
2: 你看啊，我认为一个美好的女人，刚才你说到了有分寸感，得体，识大体，
0: 对，
2: 而且还有牺牲精神，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在最后的时候，我就感受到罗冬雨在你笔下，他竟然具有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了。
0: 其实我们生活中有很多的女性，我们自己的比如亲人，你会发现女性大部分是这样偏执的，刚愎自用的那种人大部分是男人。
2: 为什么很多女孩子喜欢读徐泽辰的小说，就是因为他们从他的小说当中能感受到原来女人如此美好。
0: 是我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你会发现在你随着人生的阅历，你会看到一个过去偏执的任性的一个女孩子也是越活越正大，越活越宽容，越活越宽阔，所以才会出现所谓的一些地母的形象。我们的小说里面有很多的类似，就像那个《百年孤独》里面的那个祖母、老祖母乌苏娜那么一个形象，其实在很多的小说里你看祖母和老祖母、外祖母这样的人物基本上都是一家里面，他就是这家里面的一个
2: 定海神针。
0: 定海神针，对，
2: 这个词很标准又很确切。
1: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2: 在我读徐泽辰这本《王城与海》的时候，我了解到他这本小说是用笔来写的，因为呢，平常出差或者在路上呢，如果有空余时间，拿起笔来写更容易操作一些，是这样吗？
0: 这本书是因为这个原因。我现在短的，其实我在写这个小说之前，很多的小说都是手写，就是短的不是特别长的都是手写，小文章也都是手写，保存了很多的手稿。但是这是我手写里面除了我第一部长篇小说大家可能都没看过，只在杂志上发，从来没出过的一个长篇小说，我24岁那一年写的，18万字纯手写，这是我第二个手写的规模最大的一个稿子。我个人非常享受的手写的过程，可能是因为喜欢书法的原因。
2: 平常练书法吗？
0: 我字写的还不错。
2: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很多人有习惯就是要写一篇小楷啊，或怎么样才去睡觉。
0: 我是有的时候中午在单位，特别困的时候，我会写一会儿，就是用小毛笔写一点小楷。但如果是写书法作品，我可能会换一个时间，比如说那个你看那个封面上的"王城如海"四个字，就是我写的，
2: 很帅气。当我把《王城与海》的后记读完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切的体会，如果 这本小说是龙身的话，那么这本后记就是龙的眼睛，有一种画龙点睛的作用。所以在今天轻阅读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有请徐泽辰为我们选读后记中的一个小片段。
0: 这是我几个长篇小说中最短的一个，篇幅符合我的预期，我没想把它写长。尤其在40余万字的《耶路撒冷》之后，我想用一个短小的长篇缓冲一下，喘口气，也想换一种写法，看看自己对10来万字的长篇小说的把控能力。《耶路撒冷》用的是加法，这个小说我想尝试做减法。《耶路撒冷》是放，这小说要收。耶路撒冷是悠远的长调，王城如海当时急管繁弦的断章，两者相近处，一是结构上要尽量有匠心，形式上要有层次感，二是小说中处理的绝对时间都没有超过1周。小说写完了，除去一直都在进行的边边角角的细部修改，主体工程大约就是现在这个样子了。写作过程中觉得就小说有满肚子话要说，写完了放一放，那些话竟然给放没了，也好，表明都过去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说到恰好是情真意切，说多了就是自恋，招人烦。凭什么你遇到点事儿就巴拉巴拉磨叨个没完？所以打住。王城如海已经结束，儿子的咳嗽早已痊愈，而祖父已在天上，只有他老人家再也不会回来了。
2: 王城如海读完了，今天周薇跟泽辰呢也聊了很多关于文学、关于生活的话题，非常感谢徐泽辰，我也期待你接下来新的作品。
0: 谢谢你，也谢谢我们轻阅读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再见。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1:56，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午间新闻。

0: 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3: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9:35，我们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我们的午间新闻。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利用我们的平台，不管您是要做广告或者你有什么事情需要我们协助，都请您打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我们提供在寻人的服务，我们也提供在生意方面的广告的服务，欢迎您多多利用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

0: 为听众朋友播报，在这一节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目前的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美国其中选举前油价继续飙涨，川普认为会认真考虑有关柴油的禁止。而目前我们看看这一条相关的重要消息，来自在华府方面的外电报道，美国11月其中选举就要接近了，而总统川普面临的是政治压力日益的升高，必须设法遏制飙涨的燃油价格。川普在今天受访的时候表示，白宫仍然考虑禁止在柴油方面的出口。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川普昨天是在伊利诺州参加总统杯的高尔夫球赛时告诉了 Fox News 的记者，我们正在非常认真考虑到这件事情。川普也说，这时有会导致汽油价格的小幅上涨，所以我们认真考虑这件事，而且我们可能会这么做。川普过去曾经表明支持柴油出口的禁令，而随着美国零售柴油价格目前攀升到新的高价，他本月稍早也曾经表示，无论如何都将很快就是否实施禁令而做这一项相关的决定。这是在石油方面，因为石油牵涉到大家每天出门开车，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对很多人来说呢，到底这个情况将会如何呢？我们拭目以待。另外，在今天来自华府的消息，川习会的落幕，美国对台军售的议题备受关注。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今天在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表示，美国需要台湾保持稳定跟独立，而这对国安经济都是至关重要。他也认为，美国总统川普的两个任期间，美方将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日前访美，24号在白宫和川普进行了会谈，会中也触及了台湾的议题，但川普会后表示，两个人并没有花很多的时间谈到台湾。而 Mike Johnson 今天接受福斯财经新闻网 Fox Business 访问的时候，被问及上代川普政府批准的140亿美元对台湾军售时表示，他认为没有人能质疑美方在这方面的决心。我们了解台湾是我们重要的伙伴，朋友也是盟友，我们需要他们保持稳定跟独立。他也指出，这对国家的安全、经济跟其他各方面都至关重要，而预期美国会持续支持台湾。强生对媒体也表示，他认为在川普两个总统任的这个任期期间，美方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美国的一位资深官员在上个星期川习会前夕也曾经对中央社的记者表示，川普会在短时间内针对新的对台军售案做出决定。不过官员也提到，川普在去年12月批准了价值111亿美元的对台军售，这也是美国历年以来对台最大规模的单一的军售案。而根据美台商业协会针对历任美国总统对台军售的统计，克林顿政府累计总额是 87.02 亿美元，小布希政府是 156.14 亿美元，奥巴马政府呢是 139.62 亿美元，而川普是 1.0 为 182.78 亿美元，而拜登政府是 83.77 亿美元，这是 83.77 亿美元。川普 2.0 至今呢是 114.35 亿美元。这是在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则相关新闻。在今天来自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接受 Fox 财经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表示，美方需要台湾保持独立跟稳定。 他在受访的时候也指出，美国总统川普的两个任职期间，他认为美方会完成40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大约是前总统奥巴马时期的两倍。他也指出，我想没有人可以质疑美方在这方面的决心，我们也了解台湾是我们重要的伙伴，也是朋友跟盟友，我们需要他们保持在这方面的稳定跟独立。另外，在今天，美国驻中国大使继续磋商对台的军售，并且表示对台政策没有改变。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反驳有关华府为了安抚中国而延迟对台军售的质疑，他强调目前还在就军售案进行相关的磋商，并且重申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之后，美国对台湾的立场没有任何的改变。 Bloomberg News 在彭博今天的新闻报道，被问到美国是否为了安抚习近平而拒绝向台湾提供其自卫所需的武器时，庞德伟 David Peru 对福斯周日新闻 Fox News Sunday 的节目特别表示，绝对不是这样。他也强调，川普政府任内已经批准价值11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目前还在就其他军售进行相关的磋商。他也表示，川普甚至一度问习主席是否愿意也买一些。而习近平这次访问期间向川普施压，要求限制美国对台湾的支持。习近平敦促美国明确反对台湾独立，这也是他首次公开要求美国改变数十年来在台湾议题上的立场。而川普昨天表示，他与习近平并没有花很多时间讨论台湾的议题，他并且说习近平非常清楚他对这个议题的看法。川普已经把一项计划中的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推迟了数个月，而上一次在北京跟习近平会晤之后，川普声称这笔交易是美国一个非常好的谈判筹码。台湾驻美代表于大雷今天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面对全国 Face the Nation 节目中表示，台湾作为满足人工智慧 AI 需求的关键晶片的供应方，与美国存在着共生的关系，而这就是台湾应该受到保护的原因。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今天我们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提供的这一节重要的相关新闻。那么最重要，美国学者在今天呢也分别发表了他们对川习会的相关看法，北京意在掌握所需要的话语权，而华府也可能在年底呢也仍然会同意所谓的对台军售。来自在华府方面的相关新闻也谈到，美国政界关切川习会之后对台军售的议题，而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森安健今天对媒体表示，中方意图掌握话语权，行诉可以影响美国决策的论述，而川普需要北京在伊朗跟乌克兰战事方面的协助，如果各方在12月底前没有办法进行合作，相信就会进行相关的军售。美国国会已经通过140亿美元对台的军售案，白宫还没有批准，两党议员也多次呼吁总统川普紧速进行同意，国会也已讨论未来的可能军售。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3到25号在华府进行了今年第二次的高峰会，而各界关注美国行政部门对140亿美元军售案的动向，而对此华府政界在会前有不同的说法，媒体报道有机会在年底二次川习之后才会放行，但是也有消息指出会有金额较小的个别军售案。在今天，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孙安健接受中央社访问分析， 对川普来说，对台军售是他手上的牌，可在习近平面前善用他的这项优势。9月、11月、12月一共有三次的会晤，川普可能需要让伊朗、乌克兰两场战事停火，并且寻求中方而对此让步。他也认为，如果各方在12月底前无法合作，相信川普会进行军售，但这不用急。他也提到，川普政府去年已经同意对台出售110亿美元的军备包裹，而这不是所谓弃台论的一个讯息。而北京希望川普调整对台湾的相关说法，改变美方一贯的不支持台独为反对台独，但中方也认为难度很高，而多次双方的峰会焦点转为施压对台的军售问题。有媒体报道也指出，中方有意重提美中有关的1982年的817公报。孙文介也特别强调，这是一个大的架构，而中国意在行诉。如果川普同意军售，将取消9月的会晤，他们想掌握话语权，但结果不会如此。他也强调，美中都了解必然会有的军售，时间也可能在12月或在此之后。而中方早前释出如果有军售将取消9月会晤的讯息，旨在造成对美国对台军售决定有影响力的印象，但实质上没有。而中方想掌握的是话语权，这也是他们正在使用的一个新的手法。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书名叫做阿达九漫漫，有一个副标题，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这位人文学者是周子文。周子文他在后记里面跟我们说明他跟音乐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西洋的古典音乐。他说，我对音乐的喜欢发自真心，而且完全主动，几乎没有任何勉强的成分。我喜欢音乐和我从事研究文学哲学一样，是需要动脑筋的，其中有苦也有乐。说起苦乐，欣赏艺术当然有快乐的成分，这从乐或乐这个字同时的两种含义可以看得出来。但我们和艺术接近，绝对不只是图乐，艺术如生命，生命还有更高还有更深的目的。托斯泰曾经在艺术论里说，艺术不是快乐或者是消遣，艺术是伟大的事业。这话值得深思。论语有一段记载，孔子35岁初到齐国，听到韶乐的时候的故事。原文是，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月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闻韶不只是闻之而已，而且是认真的去体会韶这段音乐，用情之深，用心之专，以致影响了他的平常生活，弄到吃肉都觉得无味了。证明艺术表面看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真正的艺术家总会把艺术当作他生活里最重要的成分。也许可以说，真正的艺术家总是会把他热衷的艺术融合到他的每一份生活当中。要说音乐和其他艺术其实不同，我们看画看雕塑都需要在一定的空间当中，而且要在适当的光线底下，听音乐就不需要，有时候没有光线更能够让人专心聆听。因为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光照万象，而时间则是光线照不到的。只以空间论宇宙是不足的，宇宙还包括时间。我听音乐如果不是到演奏厅，通常独自听，是很少和人一起听的。偶尔朋友来讨论有关音乐方面的事，问我可不可以放一段音乐，我都是在不情愿的情况底下打开音响，因为音乐的侵占性很大，对不想听或不适合听这段音乐的人经常会造成干扰。所以赏乐只该独赏，不应该结伴。孟子曾经论及独乐跟众乐，说不如与众，他是指同样程度的音乐家聚在一起才能够合奏出好的音乐来，因为内行也才能够欣赏别人的演出产生共鸣，但不是同好的人就不宜同居一处。音乐虽美，却有强烈的排他性。音乐和其他艺术一样，有容易理解的一部分，也有艰深不容易理解的一面。易解的一面容易进入我们的内心，在我们的心中产生滋润安抚的作用，艰深的一面则激发我们探索的欲望，让我们想知道作者为什么会这样安排处理这组声音，也包括音乐的连续跟中断，速度的快跟慢，声量的大跟小，还有和其他乐器合奏到底展现了何种效果跟意义等等。有的时候音乐暗淡又冗长，整个乐段进行的很不顺畅，作曲家为什么这样写了一大段令人难受甚至令人厌恶的东西呢？我们如果想要涉及音乐的全面，我们也不能忽略这一部分。这是古典音乐和一般通俗音乐差别之所在。有人说一般通俗音乐也能够洗涤人心，抚慰人心，为什么要听比较艰深而且又冗长的古典音乐呢？周子文就特别说，我的看法是，通俗音乐当然有它的艺术功能，也容易被大多人接受，那它和古典比较，在可探索跟值得探索的部分，古典就多过通俗许多了。圣人固然有平易近人的一面，但我们绝不能只以平易近人来涵盖圣人的一切，圣人存在的意义就不在那里。周子文特别说，中年之后音乐升起我的生活，我生活力求简单，对一般的物质欲求不怎么高，但要是一天没音乐可听，就觉得那天有点怪，茫茫然有点焦距失准似的，觉得过得不怎么好了。我聆听音乐多是
单独一个人，也常常是和阅读或写作同时进行，条件也无法太过讲究。有时在电脑打字，就放 YouTube 上的古典音乐，习以为常，对器材不太挑剔。另外我的胃呢还算强，在被列入古典音乐之中的，不论古典与浪漫派都能听，比较现代甚至有些流行成分的作品也会尝试欣赏。总觉得如果是好的作品，总会露出一片金光，光的程度也许不一样，颜色也或许有别，但它会自动来吸引你。那片金光往往来自于至高的神灵，早期的录音就算不是很好也无法被磨灭。而音乐如何深入周子文的生活，其中书里就有篇文章充分地显现出来。这篇文章他说，每次外出旅行会有一大段时间听不到音乐，旅途充满声响，但大多是凡人的噪音，充满噪音的旅程特别令人疲倦。回到家先把行李摆一边，赶忙跑进书房，把音响打开，老友如清泉，可敌我所蒙尘埃。我的老友指的是唱片，桌上有成堆未拆的信，没时间去管它。厨房里的水还没有烧滚，暂时还泡不了茶，就先让自己靠在椅子上，把脚搁到书桌，静听喇叭里的乐声悠悠响起。唱片我总是随性捡起一张，但捡拾之间也并不是纯属偶然。有一次我决心检讨，就发现每当我旅行回来，这些房的唱片其实都是那寥寥可数的几张，总是让人可以心情放松的那种吧。我就发现我最常放的大约总是贝多芬为大提琴和钢琴所写的五首奏鸣曲其中的一首。为什么呢？像是偶然却又有点必然。谈到贝多芬，内行人喜欢谈他的晚期作品。贝多芬在世上活了57岁，一般称他的晚期之作指的是他46岁写了 A 大调钢琴奏鸣曲 OP101 之后的作品吧。其中包括了交响曲一首，那是第9号交响曲合唱交响曲 ,A 大调庄严弥撒 ,A 大调之后的五首钢琴奏鸣曲，还有 OP127, 第12号弦乐四重奏之后的五首。贝多芬的晚期作品是迷人，在于他的突破跟精进，一部分也在于不讨喜，充满了他自己无法预期也让人惊讶的变化。他将之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风格完全打破了，也让他自己的音乐加入另外一种几乎是相异甚至相反的材料，那就是不和谐。贝多芬的不和谐不是刻意装出来的，而是他生命历程的展现，也是他艺术熟成之后一种自然的转化。我想最后10年的贝多芬一定体会到，真正的艺术跟所有的生命一样，必须面对萎缩、凋零、腐败等等那些无可避免的遭遇。他逐渐失去听觉，以致几乎全然耳聋，使得他更深刻的体会。音乐史家 Theodor Adorno 曾经说，贝多芬晚期作品的成熟不同于水果之熟成，它们并不圆斜，而是充满了沟纹甚至满面苍夷。那时候贝多芬的晚年作品失去了全体性，是灾难性的作品。以水果为喻，后期的作品是不好吃甚至不能吃的吧，但就是因为不圆斜甚至满目苍夷，这变化也太大了，形成了冲突和对立，才是许多人喜欢去讨论它。但这里所谈的五首大提琴奏鸣曲不是贝多芬晚期作品，和他的10首小提琴奏鸣曲一样，都是他中年之前的作品，没有那么多的沟纹，没有那么多的苍夷，比较平和，有明白又清唱的旋律。对一般人而言，贝多芬中期之前的音乐确实好听许多。周子文就说，我选择放贝多芬的大提琴奏鸣曲，主要原因是想在疲惫之下得到休息，这几首曲子听起来比较没有压力。虽然这五首奏鸣曲被称为大提琴曲中的新月圣经，然而在我而言并没有那么神圣，它的作用只在洗涤我浮躁的情绪吧。这五首奏鸣曲通常灌在2张唱片之中，现在的 CD 可以放比较长的时间，唱片商为了招来客人，往往录了5首奏鸣曲之后
又加进贝多芬为布达里尼所写的三首主题变奏曲，三首变奏曲的主题，一首来自于韩德尔，两首来自于莫扎特，都大有来头。这三首变奏曲其实都很长，例如 WOO45 韩德尔主题那首和编号 OP66 莫扎特的那首，除了主题部分之外各有12个变奏，一共13个小段，如果全曲演出要花十几二十分钟，绝对可以排上节目单，成为演奏会主奏的曲目。但变奏曲的好处是单挑一段或者是数段也可以独立成篇，往往就成为大提琴演奏家 uncle 所使用的曲子。所以贝多芬这三首变奏曲演出的机会往往比提斯塔的奏鸣曲还要多一些。在我的唱片当中，大部分的奏鸣曲和变奏曲都是由同样的两个人演出，只有 Philips 出的那张在大提琴家 Rostropovich 和钢琴家 Richter 合奏的五首奏鸣曲之后，加进了由大提琴家 Kendrum 和钢琴家 Francei 合奏的三首变奏曲。其实 Rostropovich 和 Richter 也有三首变奏曲的录音，不过是在别家唱片公司所录制的， Philips 唱片上的明显是公司硬拼凑出来的。这是周子文他描述形容音乐跟他的生活关系，衍生他对于音乐他的欣赏他的探究方式。这本书书名是阿达九慢板，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周子文他的最新散文集。不过这本散文集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主题，那是关于古典音乐，书名叫做《阿达九漫版》，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这本书之所以叫《阿达九漫版》，在后记当中，周子文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说明。他说，这是因为在古典音乐当中，作曲家经常用漫版寄托他比较细致的感情，这个乐段也常是乐曲当中最迷人、最令人沉思的部分。提起阿达九，还有一段故事。我少年的时候曾经看过法国小说家大仲马的《基督山安愁记》，书名《基督山》指的是一个假名叫做基督山伯爵的人，他在法国大革命前后被人恶整，整整在牢里被关了7年，千方百计逃出去，又幸运得到了一笔极大的财富，之后就陆续展开他有恩报恩、有仇报仇的故事。故事高潮迭起，引人入胜。有一个害过他的法国银行家经他检举，因案四处逃窜，但就算是逃到了意大利，检察官也在后面穷追不舍。这个银行家不懂意大利语，但因为常听音乐，懂得一些音乐上的特殊字眼，他嫌马车走得慢，就用音乐当中的意大利文说，太阿达久了，跑快一点吧，能马跑快了。他又说，不是这样，这只是 andante 啊，能不能达到 allegro 啊？因为音乐当中的术语大多来自于意大利，马车夫懂了，长鞭即会将车赶得飞快，但不论多快，银行家还是被追捕到手，应了恶有恶报这句话。故事紧张也有可笑的成分。我想我读那本书是在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但我已经懂得笑话里的含义，可见那个时候古典音乐就已经进入到了生活。回想起音乐陪伴我很久，跟别的事相比，我觉得音乐更可靠，也更很久一些。在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同样提到了周子文他在初中时期的回忆，这篇文章标题叫做《少年乐手》。他说，一天听小孙在客厅练小提琴，竟然拉出一段自己很久没听过但很熟悉的乐段，不禁嘴里也跟着唱了起来，才发现那不是读初中的时候唱过的那首《少年乐手》吗？我们初中的时候还没有国中这个名词，初中是要考才能够读的，学校在乡下，四周是稻田跟竹林，到处都有野趣。初一的时候，学校规定上学要穿鞋，木屐不算，几个从更乡下赶来的学生都手拎着鞋子到校门之前才穿上，一半是珍惜鞋子，一半是没穿鞋的习惯，放学出了校门又在脱鞋恢复天竺的生涯。我们乡下或更乡下的孩子都比大城市的顽劣许多，学业程度当然也差了一大截。音乐课本上的乐谱是五线谱，没有人看得懂，音乐课也就只能跟着老师一句一句的乱口。初中3年，音乐课本有许多世界名曲，也有些国人写的艺术歌曲，像是黄次的《天伦歌》《热血歌》，甚至刘雪唱的《红豆词》都在内。那些歌词都写得深奥，譬如《天伦歌》里有“人间有父亦我独舞，人间有母亦我独舞”，没人懂“亦我独舞”是什么意思，不但学生不懂，老师也不懂。《红豆词》的第一句是“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相思也许好懂，但相思起来干嘛要抛红豆？就谁都莫眨眼了。女生班有一个长满青春痘的女生，大家戏称她“红豆兵”，一时兴起就都想起了她。有人打趣把歌词的“抛红豆”改成“抛绿豆”或“抛黄豆”的，乱七八糟的很。《热血歌》是一首抗战时候的战歌，比较激动人心，但我们也搞不清楚，当时中国的人口都说已经有8亿了，但歌词里却几次都唱4万万同胞啊。抗战才结束10几年，怎么一会儿中国人口翻了2倍呢？音乐课本里的世界名曲有很多是从基督教圣歌来的，只是改填了中文歌词。
不再做宣教用途了，但有部分是从各地的民谣改编的。课本也有过两首李叔同写的歌，像歌词是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送别，另外有提边柳到秋天叶乱飘的秋柳。其实那都是李叔同把英文歌填上了中文词，当时我们都不知究竟，也没注意李叔同是何许人物。后来长大了才知道，李叔同竟然就是弘一法师，一个大和尚会填写歌词，当然是奇怪的事，更怪的是他写的歌词都很悲切。另外我们跟着老师乱唱，通常不看课本，记都记第一句，例如送别就只记得叫长亭外，秋柳也没人叫他秋柳，都叫他池边柳，一切是浑浑噩噩的。隔了几十年或老了之后才知道，送别的原曲曲名是 Dreaming of Home and Mother， 是一位美国医生兼作曲家 John Pong Owe 他所做的，歌词是人在异乡想家想母亲，最先被日本人翻唱成为日本歌，在日本的歌名叫做旅愁。大约是李叔同在日本留学

作的，歌词是人在异乡想家想母亲，最先被日本人翻唱成为日本歌，在日本的歌名叫做旅愁。大约是李叔同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听了这首歌，再改成中文唱的送别的。中文歌词中有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这句应当不是想母亲的原意。至于秋柳，原本是基督教圣歌，歌名是 In the sweet by and by， 歌名也就是到了那天会多甜蜜的意思，指的是人死了到了天国，上帝已经安排好我的住处，可以和众圣者相聚了。对基督徒而言，那真的是欢乐无比的日子，而李叔同的秋柳却有风凄凄雨凄凄，无不见眼前景已全非，这种句子由宗教的极乐一小人落入人间极悲之境，也差得太远了吧。当然还有一些反攻爱国歌曲，因为当时两岸情势紧张，为了配合时局就变得有点八股了，大家都不喜欢。幸好音乐课本所选的这种曲子不多，只有几首，重点也放在爱国不放在反攻上，因为当时的反攻歌曲确实写得不怎么样，可见编课本的还是有一定专业。现在谈一下少年乐手。少年乐手原来是一首爱尔兰民歌，取名是 The Minstrel Boy。 Minstrel 指的是中古时代的游放歌手，一种寻走四方以唱歌为生的人。中国民间有一种靠以营生，就直接叫做卖唱人吧。华格纳他的歌剧叫做纽伦堡的民歌手，指的也是一样。这首爱尔兰歌曲很奇特，写的是一位勇敢的少年上战士，腰上配着剑，而肩上扛着竖琴，似乎他是古代战士负责唱歌而且演奏乐器的人。说起战争，为指挥和激励士卒的需要，也有用上音乐的。要指挥军队，古时战场用鼓和钟。左传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记录。成语里有鸣金收兵，意思听到了敲钟，部队就得停止。不论击鼓或鸣金，这都是指挥调度军队用的，跟旗号一样。而钟鼓齐鸣的浩大音响也有激励士气的作用。第一句是让少年乐手上战场，靠近死神身边，祖传的剑挂在他腰边，一张竖琴靠在肩上。男孩带着竖琴上战场就很奇怪了，竖琴是一种拨奏乐器，有大有小，交响乐团用的太重了，所以歌中一定指的是小型的，可以随身携带。这种可携带的竖琴历史极为古老，在古希腊时期就有，形式也有多种，一种左右对称的小型竖琴后来就成为代表音乐的标志。歌中少年如果以竖琴伴奏歌唱可以了解，但是如果要以竖琴激励士气，那就太不可思议了。因为竖琴无论大小音量都不是很大，混乱的战场很难听到竖琴的声音吧。也许少年赴战场只是把平常的乐器带在身边，没有其他用意。这首歌的高潮是少年乐手战死了，他临死将竖琴的琴弦扯断，让这把竖琴从此不能够再放声。翻译这首歌的肖尔化，他将这段就译成乐器之王少年说道：你是爱和勇敢的象征，你只为自由战役歌唱，敌人要听休得妄想。而歌词的原本是 He say no chain shall study thee, no restraint shall tend your bravery, my songs were made for the young and free, they shall never sound in slavery。 翻译的大意是对的，但前面一句乐器之王却不见原歌词，可能是呼应原歌词前面有 Land of song, cry the warrior bard， 而把原文 D 也就是竖琴译成乐器之王，目的是求前后的平衡。其实 warrior bard 是指战士诗人，萧在翻译当中直接译作少年，有一点点过于简单了。少年乐手这首歌旋律优美，歌词悲壮，整个情境很符合我们对爱尔兰的想象。想象包括爱尔兰

爱尔兰的历史，爱尔兰受够大英帝国对他弃之一世的气，却因为地理上紧贴在即，除了英国之外别无邻国，对此强令总有无可逃于天地之间的叹息。谈起爱尔兰民歌，还一首要提的是 Danny Boy， 他同时也是有 Boy， 也同样的有名，甚至更为有名。而这首歌也和战场有关，歌词原来是描述一个父亲勉励自己的儿子勇敢上战场。歌词有 When winters come and all the flowers are dying and I'm dead as dead I will may be， 说当你战场归来，我已躺进坟里，就像冬天来了，花朵纷纷飘落，语气十分的凄凉。而这首歌几经传唱，变成也有由母亲勉励儿子上战场的版本，后来传译到英文之外的国家，多成了儿子怀念母亲的歌了。这些歌有各种不同的来历，经由周志文的整理，通过带有感情的文字写成了很特别的散文篇章，收录在联合文学的这本新书阿达就漫版，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书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介绍的这篇文章呢，是特别要提醒，如果你有糖尿方面的这个问题，有遗传性的糖尿病或者是后天性的糖尿病，那么在饮食方面呢，要特别注意要控糖。这个糖呢，不一定是吃糖的糖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淀粉值很高的食物，淀粉值高表示这个糖分就比较偏高。那么你如何在所吃的食物里面注意到避免这个淀粉值太高，或者是其他方面的东西呢？对于你的身体的健康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今天这个文章的题目有点让我 confuse 啊，有点搞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在介绍的具体内容时候会一再强调。他说呢，控糖饮食有三个值得呢你注意的地方，就是有三个迷思。而且他特别说强调的是什么呢？就算你不是有糖尿病啊，也就是非糖友，也就是你就算没有糖尿病，你也要注意在你所吃的饮食里面呢，要注意对糖的控制。所以今天这个题目呢，就值得大家要注意了。就是哪怕你现在被检查，你没有这个糖尿病的隐忧，或者是你没有糖尿病，可是呢，你对于自己的饮食也要注意你所吃的内容，避免在将来会变成有糖尿病，或者呢，你对提早在控糖方面呢，就已经注意了，那么对于你的健康的维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控糖饮食，怎么样让大家，即或是你没有糖尿病，你也要自己特别注意，尤其是在有关控糖这一方面。不是年纪大了才会有这个代谢的问题。在台湾的基层糖尿病协会理事长陈鸿明诊所的院长，他就特别表示，现代人因为生活忙碌，在外面吃东西的机会很多，外食族很多，那么再加上压力很大，缺乏运动，而就会导致了你的新陈代谢能力的下降，而日益普遍会有糖尿病的潜在性的危机增加。所以他特别强调，就是建议先通过我们的对饮食的控制，包括要吃好的糖啊，要好油，要吃高纤高纤维优质蛋白作为我们的饮食结构。再说一次，他说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你所吃的是不是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作为你吃东西的重要的结构，因为这样子会提升你的身体的代谢能力。他在这边特别指出了，在早期就介入你的对所吃东西的这几个大原则。这个介入不仅仅是处理了我们三高的危机，更重要就是自动的因为这些营养的东西，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就能够延缓你生命的老化，让你的活力能够好好的维持，也不会因为你吃了不好的东西，避免了未来你的器官会发生问题。所谓的代谢力，就是指我们身体吃下了什么样的东西，而有效的把它转换成能量这个能力。什么东西对我们的 吃了东西以后，它会帮你好好的消化，帮你把营养提升出来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肾脏、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这三脏啊，我们的胃、我们的肝脏、我们的肾脏，这三方面的问题，最后还包括了你的大肠、小肠的吸收的能力。而这些器官呢，它的代谢能力让我们吃下的东西转换成好的能量。陈红林特别说，像我们的腰围，我们空腹的血糖、血压、血脂，好的胆固醇就是 HDL， 这五项指标如果有三项出现了异常，就表示我们的器官有问题了。我们的器官的问题就会影响到我们所吃下去的东西，它的代谢就会产生了问题。他特别形容，血糖就好像股市，是不断的有波动的，而血糖过高会让我们的身体在一个发炎的状态，会伤害我们的器官。而如果你的血糖过低，那么你就可能会危及到生命。而糖尿病在治疗的重点上，就是让你的血糖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所以你在检查身体的时候要注意，所谓的血糖叫做 time in range， 也就是 TIR。 注意啊，你要看血糖这几个英文的简称叫 TIR， time in range， range 就是它的范围，也就是你的这个血值呢，血糖值落在70到180之间啊，在这个 DL 的范围。尽管药物可以协助糖尿病的人可以控糖，但是饮食习惯如果有照着它的顺序，并且要做好的正确的选择，你就会决定了你的血糖波动的一个重要的方向。而将近据了解，在 45% 的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对于自己的糖尿病的控制的认知，就是他对这个怎么样去控制他的糖尿病呢，其实往往他不知道，他被检查出来有糖尿病，他还不知道糖尿病是什么。甚至有人说，好，我有糖尿病，但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控制。其实糖尿病只要你严格接受，当你有这个危险的潜在原因啊，因为糖尿病会有一段时间才会变成比较严重的，所以你如果对你的饮食控制，你对自己的饮食的了解跟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有一个认知了解的话，那么你就会控制了你的糖尿病的发生，也控制你糖尿病的不要变成更严重。所以在这我们就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怎么样控制你的糖尿病。第一个，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其实这是错误的，这是一个迷思，是不对的。就是说你不吃饭没有就没有血糖过高的现象，不是的，水果也会导致血糖的变高，所以不吃饭只吃水果更健康，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血糖在水果当中呢，也会造成更大的血糖波动，不要忘了啊，只吃水果不吃饭也会导致你的血糖波动更大。还有不吃油比较不会胖，事实上呢，好的油会帮助你新陈代谢。所谓的好油不是吃猪油，而是吃像橄榄油这样的油，所以油不能不吃，可是不要去吃猪油，不要吃不好的油。第三是代糖的饮料可以随便喝吗？是不对的，摄取过多会改变你的肠道菌，影响你的消化，所以不要随便乱喝代糖的饮料。就算你有糖尿病，你要喜欢吃点甜的东西，适可而止，尝一尝就好，尽量呢还是喝不要代糖的饮料。 代谢友善的吃法最好是什么呢？要吃好的糖、好的油、高纤维、优质蛋白。也就是说，在我们的食物当中，永远记得吃好糖啊、好油、高纤维、优质蛋白这四种食物里面所包含的好糖、好油、高纤、优质蛋白。除了糖友需要控制血糖之外，越来越多的人重视身材的管理，所以我们在饮食上的调整呢是要注意的，而且要增加你身体在这一方面的代谢能力，不要注意有代谢啊，吃进去也有出来，而不是说光囤积在你的身上，所以新陈代谢是很重要的。陈红林在一个全民良好代谢运动中呢，就一再强调吃高纤维、吃优质蛋白最能够帮助我们的新陈代谢，也会控制我们的代谢症候群。记住要吃好的油，就是不要吃猪油啊，不好，可是可以用橄榄油取代。高纤维要有 fiber 啊，就是 fiber， 还有就是优质蛋白，要吃高纤、好油、优质蛋白这三种的食物，来让你的身体在新陈代谢方面能够做好好的帮助。那么再其次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了，好油、高纤、蛋白质。那么糖类呢，在选择的时候也要注意啊，你可以吃燕麦、吃地瓜、糙米，它的这个糖分的东西，不要去吃糖果这些甜的东西啊，真的不要吃。那比方说升糖指数降低最好的就是燕麦、地瓜、糙米，不要去吃白米啊，这一点。那么在油方面呢，有人说哎呀这个猪油炒菜才香，错了，这个可千万不要再去吃了，最好是什么，用橄榄油或者是苦茶油来取代，记住啊，不要再用这个猪油。那么在高纤呢，那就是要多吃水果蔬菜，这个不用说了。蛋白质就是要吃奶，要吃奶、牛奶啊，吃蛋、吃肉、吃鱼，肥肉千万不要吃，这一点。那么再其次就是劳动不等于运动。有人说哎呀我每天都劳动好辛苦，所以我就不需要运动了，我去劳动，不对的。运动是让你做正确的运动，可以控制你的肌肉，让它变得更坚实啊。运动跟劳动是不一样的，所以大家记住要去运动，运动可以锻炼你的手，锻炼你的腰，锻炼你的腿啊，让你在生活当中不容易跌跤啊，懂得平衡啊，啊，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老人家，不是辛辛苦苦的劳动，那只是劳动，可是真正的运动是维持你的平衡，消耗你的这个卡路里，让你。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八，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廉，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宝林合作的传统相声《猜谜语》。姜宝林先生呢是天津人，他成名也在天津，50年代曾经红极一时，后来调入吉林广播说唱团，不久之后呢又参军到了原北京军区政治部战友文工团工作，退休之后呢回到故乡天津定居，也培养指导了很多年轻人。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侯宝林先生恢复了舞台生活，曾经到各地做过不少示范演出，除了老搭档郭全宝之外，还与不少人有过搭档合作，有大家比较熟悉的李国盛、胡仲仁、李如刚、姜宝林等。今天我们就请您听听侯宝林和姜宝林合作的这段猜谜语。
2: 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叫猜谜语，
3: 也叫打灯谜，
2: 这是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一个艺术形式，
3: 传统的，
2: 文化水平高的人可以玩，文化水平低的人也可以玩，
3: 雅俗共赏嘛。
2: 你看它这么历史悠久啊，可它生命力很强。
3: 对的，
2: 是吧？直到现在还是那么活跃。
3: 是，
2: 每逢有节假日，要办个游园晚会、联欢会，准有这一项，
3: 离不开。
2: 猜谜的人很多
3: 哦，
2: 还不白猜。
3: 这里还有什么呀？
2: 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呢？
2: 你要是猜中了，来个日记本。
3: 哦，
2: 来钢笔。
3: 哎，
2: 有时候还给辆汽车。小的。
3: 哦，那个小玩具呀、啊，
2: 儿童玩具嘛。
3: 我以为您给一个笨死。
2: 你看我们小时候街坊邻居老太太也给我们说。
3: 哦，老太太怎么说呀、
2: 啊、哎，我跟你们说一个猜猜。
3: 哎，
2: 眼看灯笼大，近看大灯笼，拿起灯笼看，灯笼上净窟窿，
3: 这是
2: 破灯笼。
3: 破还是灯笼。
2: 再说一个。
3: 哎，
2: 眼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打它也不走，骂它也不走，一拉它就走，
3: 这是
2: 死狗。再说一好的。
3: 哎，
2: 说猫头猫脸，猫鼻子猫眼，猫蹄猫爪，比小猫大不多，比大猫小不点，
3: 这是
2: 半大猫。
3: 哎，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这么滑稽，怎么净这？
2: 哎，老太太很风趣的
3: 啊。是是，
2: 后来我们念书了，认识几个字了，就喜欢玩这文字游戏的。
3: 哦，是，
2: 同学们在一块玩也挂赠品呢。
3: 哦，都有什么赠品？
2: 文房四宝，
3: 纸笔墨砚。
2: 哎，这个东西我从来不花钱买。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哦，是的。
2: 赢的太多了，用不了了，
3: 怎么办呢？
2: 我咱们改吧。
3: 哎，
2: 说个谜语啊，挂一包香烟。
3: 哦，一盒烟卷。
2: 哎，我不是能抽烟吗？
3: 啊，您一天得两盒烟呢。
2: 哎，从来不买烟。
3: 哪来的？
2: 赢来的。
3: 我听您这么一说呀，您对这个猜谜语看来是很有研究。
2: 哎，很有点把握吧。
3: 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今天我这儿有时间，大家也喜欢看也喜欢听，咱们二位在这猜猜怎么样？
2: 你跟我猜猜
3: 啊。我跟您猜猜在这儿
2: 啊。好啊。
3: 怎么样，
2: 挂什么赠品？
3: 赠品嘛，我这演出来不及买了，5毛。
2: 说一个谜语，5毛钱。
3: 五毛钱，
2: 让你先说
3: 啊。我先说啊。我说的您猜。
2: 对，
3: 我说一个谜语，如果说您要猜着的话，
2: 你给我5毛。
3: 对，如果您要猜不着呢，
2: 我拿你5毛。
3: 哎，
2: 还这玩意儿得有输有赢吧。
3: 我这没赢，光输。
2: 嗯，
3: 您咋没听清楚？
2: 是吗？
3: 我是说，我说一个谜语，请您猜。
2: 对，
3: 您要是猜着的话，
2: 我赢你5毛。
3: 哎，您要猜不着呢，
2: 你输我5毛。
3: 问，
4: 这就清楚了吧？
3: 啊，一点都不清楚，我一块钱没了我，我光说我，您哪没听清楚？
4: 还没清楚？
3: 没有，我说的谜语啊，您猜。您要是猜着的话，
4: 你给我五毛。
3: 对呀，您要猜不着呢，
4: 我拿你五毛。
3: 哎，我还是一块不是？
4: 啊不，我拿五毛给你。
3: 哎，这就对了，
4: 是吧？
3: 哎，
4: 这玩意儿没什么。
3: 哎，那我现在开始说了啊，
4: 大家常玩就会了。
3: 对了，我说四句，眼看来到五月中，
4: 不过得善于动脑筋。
3: 家人买纸糊窗棂，
4: 怎么很有意思？
3: 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
4: 你怎么就会了呢？你常看报纸，报纸每天都有谜语这一栏，是吧？
3: 我说完了
4: 啊，
3: 说完了，您猜吧。
4: 完了，
3: 嗯，完了，
4: 给五毛。
3: 什么呀？我给五毛？
4: 不是说完就给五毛吗？
3: 嘿，您说的多简单，您还得猜呢，
4: 还得猜出来。
3: 您猜着我给五毛？
4: 这你说这玩意儿还用猜啊？
3: 那当然了，
4: 这给五毛算了。
3: 不行，您啊，您得猜，这非猜不可。
4: 猜出来啊？
3: 哎。
4: 这你说这个
3: 对喽，
4: 不就你说这个吗？
3: 就是啊，
4: 他是这个，你说什么来着？
3: 哎嘿，您没听见？
4: 听见了，
3: 听见什么了？
4: 五毛钱。
3: 哎，好嘛，叫这五毛钱他记着了。我说的这谜语，您听见了没有？
4: 就你刚说这四句啊？
3: 啊，
4: 我还记不住，我为让你重说一遍，让大家印象就深刻了，人家也可以参加玩嘛。大家都可以猜啊！
3: 哎，
4: 猜完了你每位给五毛。
3: 哎，我，好家伙，一千多位，每位五毛，我受得了吗？就咱们二位。
4: 好，
3: 那现在我说了啊。
4: 说，
3: 我说的四句，第一句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家人买纸糊窗棂，丈夫贸易三年整，一封书信半字空。这四句话打四味中草药。说完了，现在该您猜了。
4: 不猜，我这人猜谜语有个习惯。
3: 什么习惯？
4: 人家说的第一个我不猜，那是给人留面子。头一个给人猜出来让人难看呢，他收五毛钱心里一难过，再遇见一个心肠窄的人，再发生点什么意外，多不好啊！
3: 这五毛钱我也不至于自杀呀，我
4: 谁让你说出来合情合理，别让你挑出毛病来。
3: 保证合理，
4: 我就算输。
3: 那保证合理。
4: 头一句怎么说呢？
3: 眼看来到五月中，
4: 这是什么药？
3: 这个中药的名字叫半夏。
4: 有这个药
3: 啊？
4: 怎么讲呢？
3: 您看，咱们一年是十二个月，分四季，一季是三个月。您看，一二三，这为春；四五六为夏。我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是夏天已经过去一半了，所以说叫半夏。
4: 这合理吗？
3: 啊，合理啊。
4: 自五六月为夏。
3: 对，
4: 你说的是眼看来到五月中，就夏天过了一半了。
3: 对呀、
4: 啊，所以叫半夏。
3: 哎，
4: 那要是闰四月呢？你这算多半夏，算少半夏？
3: 没有闰四月，没有。
4: 日历上有，
3: 日历是日历，我不管它，我这儿没有闰四月。
4: 这叫什么态度呢？
3: 然后
4: 第二句怎么说呢？
3: 二一句是家人买纸糊窗棂，
4: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防风。
4: 有
3: 啊，
4: 怎么讲？
3: 您看，家人买纸糊窗户，防止刮风，所以说叫防风。
4: 这更不合理了。
3: 怎么不合理啊？
4: 你看。过了半夏了，每家都换纱窗了，这家人这不是撑的吗？把窗户糊上，把房子往里刮风，热呀，不合理。
3: 啊不，这个家人他怕风，这家人怕风。
4: 为什么怕风？
3: 为什么？他这家人家人生小孩了，家人坐月子，
4: 产后。
3: 哎，产妇怎么了？
4: 第三句怎么说的？
3: 三句是丈夫贸易三年整，
4: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当归。
4: 有，怎么讲呢？
3: 丈夫贸易走了三年了，时间很长了，应当归来了，叫当归。
4: 哦，丈夫出外贸易已经三年没回来了。
3: 哎，
4: 那这家人怎么生孩子了？
3: 哎。
4: 啊，看来这家人还是够开化的。
3: 哎，还有，开化干嘛？ 这家人没生孩子。
4: 哎，你说生了，这怎么又说没生？
3: 生了，
4: 你说的。
3: 啊，我说生了，是生了。
4: 这孩子哪儿来的？
3: 哪儿来的？他是这么回事，他这个家人呢，他这个家人是这么回事，他一考虑丈夫走了3年没回来怎么办呢？一个人怪寂寞的，生个小孩做伴儿，家人愿意生的，生着姐妹儿，你管着吗你？没有您这个5毛钱，你
4: 蛮不讲理，这叫什么理由？
3: 没有
4: 家人那一人，他就闷得慌，他就生孩子玩
3: 啊，他愿意生，这是他的自由，您管着吗？
4: 啊，最后一句怎么说的？
3: 最后一句是一封书信半自空。
4: 这什么药？
3: 这药的名字叫白纸。
4: 有
3: 啊？
4: 怎么讲？
3: 他来了一封信半自空，连半个字都没有，白纸一张，
4: 从外边来封信。
3: 哎，
4: 拿过来一看，连半个字都没有。
3: 对呀、啊，
4: 邮政员怎么给送来的？
3: 啊，他不是邮递员送的。
4: 哪来的？
3: 托人给带来的。
4: 那也不行。
3: 怎么？
4: 凡是来信，他都得有具体的内容，什么内容也没有。
3: 没有，
4: 就是一张白纸。
3: 对，
4: 干嘛用？
3: 干嘛用？他叫你家人糊窗户。您这5毛钱抛个问题，没有您这么轴子的。
4: 本来这个谜语是不错的，让他一解释乱七八糟。你不懂啊，事物的发展有一个总的规律。
3: 哦，什么规律呢？
4: 从简到繁，从繁再到简。
3: 对，
4: 现在说谜语也应该简单扼要，通俗易懂。
3: 不，我这啰嗦，您来个简单的。
4: 啰里啰嗦一大堆，
3: 说简单的。您来个简单，我听听。
4: 听着，
3: 您说，
4: 刺啦，
3: 说吧。
4: 完了。
3: 不，
4: 简单吗？
3: 我说您这也太省事了，我这说了半天，您这刺啦一下子完了。
4: 嗯，猜吧。
3: 这打什么？这个
4: 一种食物，
3: 吃的。
4: 嗯，
3: 哎呀，那吃的太多了，我猜不着，我认输。您
4: 认输了。
3: 嗯，
4: 撕拉什么？炸鸡蛋。
3: 三一个炸鸡，不，您这不合乎情理。炸鸡蛋怎么撕拉一下子？
4: 你瞧，炸鸡蛋油热了才能炸。
3: 嗯，
4: 鸡蛋往里一倒，撕拉。
3: 好嘛，一个炸鸡蛋5毛钱，我买一个鸡蛋用不了5毛。还有吗？
4: 再说一个，
3: 再来一个，
4: 听着，
3: 嗯，
4: 撕拉，那个猜不着，这更猜不着了，这比那学问又大了。
3: 这我认输，我猜不着。
4: 这个撕拉还猜不着，
3: 猜不着，
4: 又炸一个。
3: 哎呀，您这不行，您这搁着一篮子鸡蛋，撕拉一个，撕拉一个，我得多少钱呢？我，
4: 你看，你猜嘛。你不敢猜嘛？你看过去说谜语，谁也不敢这么说。说完一个刺啦，还说一个刺啦，我就行，我可以说若干个刺啦，猜不着。
3: 他敢说吗？
4: 嗯，怎么不敢说？
3: 这谜底儿我都知道，你还敢说刺啦？
4: 哎，
3: 你就不相信？你再说我还猜，不就5毛钱吗？
4: 再说5毛不行了，
3: 多少？
4: 1块。
3: 一块我也猜。
4: 听着，刺啦，
3: 炸鸡蛋，
4: 炸鸭蛋，
3: 对。这回怎么炸鸭蛋了？
4: 你这1块了还不给你换大点吗？
3: 哎呀，他还炸过我呢，你想想。哎，不猜了您呢，待一会儿您这鹅蛋也出来了，一个比一个大，我不猜了。
4: 3个刺啦都不算，这不是赌博，不是为了钱，这是游戏。
3: 嗯，哦，
4: 说个笑话，真说呀，说扣字的，
3: 扣字的
4: 难度就大了。
3: 没关系，
4: 一句话扣一个字。
3: 您说说，
4: 半夜叫门问声谁？扣一个字，
3: 扣一个字。
4: 哎，
3: 您等一会儿，这个您别看字儿多，这好猜。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里头来叫门，我必须要问谁？外边那个必然要回答我。这字儿我猜着，你念我没错。
4: 哦，我想起来了，你的水平低，我说这么深奥的你就不好猜了。刚才说这不算，我换一个。
3: 哦，不，就是这个，您这我猜着了。念我，
4: 我说不是
3: 啊，是
4: 不是？不是，
3: 念我，
4: 你看看，你说是，我说不是，你瞎耽误时间，这不扯皮吗？算了，换一个。
3: 不，您这绝对不换，这个就是念我，没错，我猜着了。
4: 那你说是，我说不是，怎么解决？
3: 好解决。
4: 嗯，
3: 咱们二位啊，我说念我，您说不念我，咱们好解决。咱们在这儿还当着各位观众表演表演，
4: 猜谜语还有表演呢。
3: 要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
4: 哎，那怎么表演？
3: 怎么表演呢？我呀在这儿，您半夜来叫门来，我问谁，您在外边说我，您就算输了。
4: 不说我就算赢了。
3: 哎，您不说我算您赢了。
4: 我上这儿来找你。
3: 哎，我就在这儿住。
4: 啊，你们就住这儿。
3: 哎，您往哪儿找？
4: 我这地方窄点，
3: 窄点我也不能钻下边住去。好家伙，我这么高，我怎么了我？
4: 那你就在家里等着我。
3: 哎，我在家等着您。
4: 肯定等着我。
3: 我肯定等着您。
4: 我可不一定来。
3: 哎，那我就别等了。您不来我等谁呀？您肯定得来。
4: 必须得来。
3: 哎，必须得来。
4: 到这儿啊，
3: 准念我，各位您听，我没错，我赢了这回。
4: 有
3: 你好
4: 你好
3: 你好，
4: 你看在门口待着
3: 呢。没有哪儿，我您等会儿，您这半夜叫门问声谁？半夜了我不睡觉，我站门口那等谁呀？我在那儿，这不合乎情理，我站着干嘛呢？我撑得难受。
4: 那没问来这儿我就瞧见你了吗？
3: 不行，您不能瞧见，我们这还有门呢，
4: 还得叫门。
3: 哎，还得叫门，你半夜叫门问声谁吗？你还没叫呢。
4: 啊，再来
3: 念我没错。

0: 没在家。
1: 哎，
0: 在家呢，在家你不说话。
1: 嗯，你叫完了吧你？您叫各位听着像话吗？半夜叫门问声谁？您不叫，您在外边彪彪彪，我知你干嘛呢？你外边来个老头，那磕的烟袋，我也出去瞧瞧去。没有您那么矫情，您看您这，你得叫门呐。
0: 叫门还得说话。
1: 哎，你得说话，光着敲你这。
0: 好，再来。
1: 没错，就念我，你在屋这儿。
0: 江福林，
1: 哎，谁呀、
0: 啊？明儿见。
1: 这别回来。
0: 怎么样？没说啊？没说我赢了吧？
1: 别美了，你还美着你？你对吗，大哥？
0: 怎么不对呀、啊？
1: 您叫各位听听，半夜叫门问声谁？您叫完了扭头走了，明儿见。明儿见，你今儿干嘛来了？你说说，你今儿干嘛来了？你先说。
0: 今儿来打个招呼
1: 啊？没听说过半夜的那么冷天打招呼。这矫情，你这五毛钱至于吗？你想想。你得给人说我，他应该念我。我告诉你，
0: 啊，你可别说说我，他反正说出这句话来合情合理就行了嘛。
1: 不行，您这不合情不合理，不来。哎，你说五毛钱至于吗？您想想。
0: 杨不林，
1: 哎，谁呀、
0: 啊？出来瞧。
1: 哎，不是。
0: 啊，出来了吧？
1: 啊、我出了什么？我出来。合着您把我诓出去啊？您这这，
0: 你这叫什么事？四回了都不算吗？不就为五毛钱这么急赤白脸的，干嘛这么激动啊？
1: 不对，我告诉你，他明明的念我，您不说吗？
0: 说我呀，有什么了不起、啊？
1: 说我就输了，
0: 说我就算输了。
1: 当然了，
0: 再来，
1: 再来。
0: 谁呀、啊？
1: 我。
0: 你输了。这错字的可不好猜啊。
1: 您说个难一点的。
0: 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扣一个字。
1: 哎呦，这个太深了，这我猜不着，
0: 猜不着。
1: 嗯，
0: 什么字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告诉你
1: 什么字？
0: 人，
1: 人。
0: 哎，你看，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正二三是春。
1: 对，
0: 春字怎么写？一横两横三横一撇一捺下边一个日。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是正月小，二月小，三月小，三个小金，小金每月少一天。
1: 是的，
0: 三个小金少三天，
1: 少三天。
0: 春字除去三，再除去下边那个日，就剩一撇儿。您呐、
1: 好，再我输了我都认头，我佩服您，这个太深奥了。还有吗？
0: 再说你还猜不着，
1: 你再来一个。
0: 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大家都能做，不能瞧着做。
1: 这打什么？
0: 一个字。
1: 这我猜着了。
0: 嗯，
1: 这我猜着了。板凳的凳。哼，
0: 成什么板凳？
1: 啊，板凳的凳啊。凳子，一个小板凳，板凳，
0: 那怎么一个人能坐？
1: 你看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小板凳一个人能坐，坐那儿，
0: 俩人不能坐。
1: 小板凳俩人坐不开啊，一坐这摔下来。
0: 大家都能坐。
1: 大家哪位不能坐板凳？
0: 不能瞧着坐。
1: 当然了，谁能瞧？嗯，不能瞧着坐。
0: 嗯，
1: 我这能瞧着坐。
0: 那不对了。
1: 那我这错了。
0: 哎。
1: 那您说这什么字？
0: 做梦的梦字。
1: 梦，那怎么叫一人能做，俩人不能做呀、
0: 啊？哎，做梦都一人做，没有俩人商量好了做梦玩儿。哎，今天外边太冷了，别出去了，躺下，咱们做梦玩吧。能梦在一块儿去？
1: 没听说过这事儿。那怎么大家都能做呀、啊？
0: 谁都能做梦，
1: 不能瞧着做。
0: 有瞧做梦的吗？一个人躺在那儿睡觉。旁边站好几个那看着，
1: 您这看什么呢？
0: 看做梦的。
1: 没听说过，看不见那个。
0: 就是。
1: 好，这也好。
0: 再说一个，
1: 再说一个。
0: 两个口字不分开，一个字。
1: 啊，这个我猜着了。
0: 嗯，
1: 两个口字不分开是姓吕的吕字，吕俩口字。
0: 啊，姓吕的吕字就是两个口字不分开。
1: 对了，您瞧瞧这俩口字不分开。
0: 那回字呢？
1: 那
0: 不也是两个口字吗？能分开吗？
1: 哦、对了，那也分不开那个。
0: 这日字不像两个口吗？
1: 日字中间那横长点也像俩口。
0: 这三个都不是。我这么大学问能说的那么简单吗？
1: 嘿嘿，自个儿承认学问大啊。那您说说这是个什么字？
0: 这个字念真。
1: 针哪个针呢、
0: 打铁的用的底下垫的那个坨子
1: 哦那个四方的那个
0: 哎
1: 那叫针子
0: 针子
1: 那个针字怎么叫两个口字不分开呢？
0: 针字怎么写啊？
1: 怎么写？
0: 石头的石字边，下边有口。
1: 对，
0: 这边是个站字，一竖一点，下边有口。
1: 是的，
0: 两个口吧。
1: 对对对，
0: 上边合起来是个布字。
1: 哦，
0: 石头的石字的上半边一横一撇，站字是一竖一点，两个口字
1: 把布字分开。好，您这太费解了，您给我来简单的行不行？
0: 三个都没猜着，还有什么意思？说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哎哎哎，您给我来简单的，
0: 看着。
1: 哎哎，
0: 一竖，一边一点。
1: 这个我可猜着了，大小的小，您看，这我猜着了，一竖一边一点，大小的小。
0: 不对，
1: 什么呀？
0: 你这个字是三画，我说的这个字两画，姓卜的卜，
1: 姓卜的卜。
0: 嗯，那个一竖，一点。
1: 不，您刚才说的是一竖一边一点儿。
0: 是啊，一竖就一边一点儿。
1: 不，您这边呢？
0: 那边
1: 啊，
0: 没点儿。那边有点儿，应该说两边两点儿。
1: 我说您就绕的我。
0: 再来一个简单的让你猜着。
1: 再来一个，
0: 拿我这个人比一个字，两脚并齐。两臂伸直，什么字？
1: 这个我要再不认识，我还说相声啊？八九十个十啊！你瞧瞧这个，对吧？
0: 再复杂一点就猜不着了
1: 啊！没有的话，您来吧。
0: 留神看，
1: 哎，
0: 仔细点。看着啊，还这样，上面加一横。
1: 这个我猜着了，干部的干，
0: 姓于的于。
1: 不对，姓于的于下边还有一勾呢。
0: 我这翘着脚呢。
1: 这翘着脚也算呐？
0: 让你仔细看，留神。不翘脚，你猜的也不对。什么字？上面加一横。
1: 这个还是干部的干。
0: 和平的平。
1: 不对，和平的平还有俩点儿呢。
0: 我这有俩耳朵。
1: 您等会儿，我给您来一个字，您想想，您看我这什么字？
0: 毛巾的巾。
1: 不对，吊车的吊。
0: 吊字上边还有口呢。
1: 啊，我这有嘴。
0: 哦，那你猜这个什么字？
1: 中华的中，
0: 申请的申，
1: 申请的申中间还一横呢。
0: 我这有裤腰带。
1: 嗨，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侯宝林、姜宝林二位合作的相声《猜谜语》。上半段的空中笑林暂时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回来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在这里恭候着您，咱们过会儿见。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你乐听回广播了吧？
5: 是的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
5: 哎，
4: 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祝您中秋假期快乐。众所周知，北京是相声艺术的发源地，后来流播到了天津，也有了长足的发展，此后京津两地成为了相声的大本营，可谓同根同源，相声一家亲。北京天津的演员也在师承、演出场所、生活定居地、所参加团体等方面有着相当复杂的重叠、交叉和流动，也形成了最佳的艺术互动和人才互动。由于传承相近，地缘也最近，形成了艺术交流的繁花似锦，特别是在各类活动晚会当中录制积累了不少京津演员合演的佳作，这两天我们为您集中奉上。下面我们要请您听的是刘俊杰、李立山合作的《躲不开》。刘俊杰是天津的著名相声艺术家、相声作家，也是一位曲艺名师，培养了很多年轻人。李立山是北京的一位军旅曲艺艺术家，请听他们的合作。
2: 见着北京的观众心里特别高兴，今天刚刚从天津来，一来是祝贺我们北京相声史话这本书的发布，第二呢是来看望首都的观众朋友，
3: 真热情。
2: 刚才给介绍了，给我量活的这个叫李立山，
3: 对，
2: 论着辈分我得管他叫师叔，论年龄我们俩一般大，
3: 对，
2: 他也七十我也七十。我一介绍您清楚了，要不介绍我们俩一出场，这跟我二大爷似的长得，
3: 至于吗？
2: 我们俩有好几个共同的地方。
3: 哪儿共同啊？
2: 他师父是高延军，
3: 没错。
2: 我师父是苏文茂，
3: 对。
2: 我师父管他师父叫师叔，他师父给我师父量过活，
3: 给他合作过。
2: 哎，我师父跟他师父是好朋友，
3: 没错，
2: 我们俩也是好朋友。
3: 你看父一辈子一辈吗？
2: 全一样。
3: 对，
2: 就有一个不同的地方。
3: 哪儿不一样啊？
2: 这位军旅文艺战士，
3: 我在部队工作。
2: 哎，哪天到天津，
3: 嗯，
2: 我好好请请您。哎，不上饭店，家里去，我给您炒菜。
3: 上家？
2: 家里我请您。
3: 我跟您说啊，
2: 啊啊，
3: 您请我，我感谢，
2: 很好，
3: 我也愿意吃天津饭，
2: 是，
3: 但是啊，
2: 啊，
3: 上家里我不去了。
2: 怎么了？
3: 你爱人说话我受不了。
2: 这是，好多人
3: 说话
2: 都让我媳妇给得罪，
3: 是吧？
2: 我媳妇这人热情，
3: 嗯，
2: 就是说话着三不着两。那天李叔去了，我媳妇挺热情，临走的时候，我媳妇弄一大塑料袋，装一大塑料袋苹果，哎，李老师。这苹果你拿回家吃去，
3: 别去了，您别给我。俊杰每天演出累，您给留着给他吃，给俊杰吃。
2: 你说嘛？
3: 给俊杰吃。
2: 我喂狗也不给他吃，你拿吃去。
3: 您听这像说相声媳妇说的话吗？您听
2: 着。你说我媳妇多能啊！
3: 你这得罪人，这都
2: 一句话得罪俩人，
3: 那可不是吗？
2: 哎，比如说我在后台，我要给您一苹果呢。
3: 您给我一苹果，拿了我就吃了。
2: 你这是动物的本质。
3: 不是，这怎么？
2: 你拿过苹果，你不得研究研究、琢磨琢磨吗？
3: 不是，我拿着苹果，我琢磨什么呀？
2: 你看，有人拿过苹果来琢磨半天，咬了一口，
3: 嗯，
2: 发了财了。
3: 谁呀？这是
2: 乔布斯。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3: 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2: 哎、还有人把整个苹果吞下去，
3: 嗯，
2: 怀了孕了。
3: 这谁呀？
2: 夏娃。
3: 偷吃了禁果了，
2: 哎，
3: 对对对对，
2: 还有人看着苹果大树。

0: 那 logo 不就是一苹果咬一口吗？
1: 对对对对对对，这倒是。
0: 还有人把整个苹果吞下去，
1: 嗯，
0: 怀了孕了，
1: 这谁呀、啊？
0: 夏娃，
1: 偷吃了禁果了。
0: 哎，
1: 对对对对。
0: 还有人看着苹果大树上掉下来、
1: 嗯，
0: 发现了万有引力，
1: 这我知道，牛顿。啊牛顿定理，
0: 哎，
1: 对对，
0: 所以你看见水果打树上掉下来以后琢磨琢磨，
1: 都琢磨琢磨，
0: 哎，
1: 哦、
0: 你看上回在海南岛一椰子打树上掉下来，你也不琢磨，
1: 不是我就没故事琢磨吗？
0: 琢磨嘛，掉你脑袋上了呢，
1: 给我砸晕了，我还琢磨什么呀？
0: 哎，待会儿
1: 啊，
0: 哎，我给您弄一筐苹果，
1: 得了得了。
0: 啊！
1: 你看咱俩一上来什么都没干，您净说苹果了，咱怎么净苹果干嘛？
0: 我跟苹果没完。
1: 什么事儿啊？
0: 我在苹果上倒的霉啊！
1: 你在这上倒什么霉、啊？
0: 别提了。
1: 嗯，
0: 那天我正上着班呢。
1: 嗯，
0: 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
1: 要吃什么苹果？
0: 国光苹果。
1: 非得吃国光的。
0: 我媳妇哎，结婚这些年，
1: 嗯，
0: 没跟我提过要求。
1: 是。
0: 今天要吃国光苹果，
1: 得吃这个。
0: 我得琢磨琢磨。
1: 那你琢磨琢磨这怎么回事？这个。
0: 我一琢磨呀，
1: 嗯，
0: 哼，可能是二胎了。嗯，
1: 体格不错，老当益壮。
0: 买吧，
1: 啊，
0: 兴匆匆买了10块钱苹果。
1: 嗯，
0: 该找倒霉。
1: 怎么呢？
0: 到小区门口啊，
1: 啊，
0: 有个水果摊儿、嗯，小区门口支着。
1: 哦，卖水果的。
0: 哎，小孩们滑轱辘鞋，滑那旱冰、
1: 哦，旱冰车，
0: 我水果摊弄躺下了。
1: 嗯，
0: 苹果稀里呼噜撒了一地。
1: 哟。
0: 我一看，我帮忙嘛，
1: 你可不搭把手吗？
0: 正走在那儿，
1: 嗯，
0: 我提着我苹果捡他水果，
1: 嗯，
0: 帮着他都捡完了，
1: 嗯，
0: 掌柜的看看我手里的水果，跟我乐了，立了给我宝妈，啊，我是举手之劳，那个就是熏雷锋啊，害怕这说不上，您走啊，啊，我说我走啊，你走你也不能拿走这么些苹果，
1: 啊，
0: 哦，不是。我这苹果是我自个儿买的苹果。
1: 对呀、啊。
0: 哦，你自个儿买的。
1: 嗯。
0: 你这是嘛苹果？
1: 是。
0: 我说国光啊，你看我这儿。
1: 他什么苹果？
0: 我一看一色国光，
1: 俩还一样。
0: 我说不开玩笑啊，我真是在我们厂门口给我媳妇拿走吃去。
1: 嗯。
0: 跑这么大忙吃几个苹果，他买来的，走你的。
1: 他还认准了。
0: 你看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这哪成啊？
0: 我说。我呀，真是在我们厂子门口给我越磨越黑，懂吗？说这干嘛呀？我们俩一瞧就旁边围着好些人，
1: 是
0: 说什么都有。
1: 他们说什么？
0: 哎呀，这人我监督了，这就是救火掏钱包，救人撸手表。
1: 嘿，
0: 这没劲，这人啊！我说，你说这事儿，
1: 你这还净有判钱，这事儿不大还、啊。
0: 我说，那冒昧你。你给我要要，
1: 对，给称一下，这不就知道了吗？
0: 哦，要要，好、哦，行行，好，您要要。嚯，您拿的还挺准，整10块钱。
1: 你刚10块钱买的吗？
0: 废话，我10块钱买回来的。
1: 是啊，
0: 合着我花了20块钱，买了10块钱苹果。
1: 这事儿闹的，
0: 躲开这是非之地。
1: 得了，
0: 要买买了干嘛？
1: 哎，那可不是，
0: 我心里别扭啊。
1: 嗯、
0: 上楼吧，
1: 嗯，
0: 噔噔噔噔噔上楼，到家门口叭叭一叫门，老李打屋里出来了。
1: 老李，
0: 哎，
1: 串门来了？
0: 什么串门了？光顾琢磨事儿，多上一层楼，
1: 走错门了，
0: 走错了。
1: 哎呦，你看，
0: 老李一看我，哟呵、
1: 嗯，
0: 你不在楼底住吗？啊，我是那个在楼底住。
1: 嗯，
0: 你干嘛呀？
1: 告诉他，我走错了。
0: 我这么大人，我不认自个儿家。
1: 那你怎么说呀、啊？
0: 那多在面子。我说那个嘛玩意儿，哎，我那个我借你家榔头用用。我榔头，榔头有，还有你这太客气了，你借把榔头还给我递了这么些苹果来干嘛？
1: 啊，这给他？
0: 啊，我说那嘛玩意儿，他我旅游去了，旅游去，他看这地方苹果特别便宜，我买的多，我给大伙分分，这份是你的。
1: 呵，你亏心不亏心的这个？
0: 这不倒了霉了？
1: 是啊，
0: 苹果给他了。
1: 你这边要躲事儿，你躲得开吗？这个？
0: 我提着榔头下楼给我媳妇买苹果去了。
1: 这还得买。
0: 我提着榔头一进水果摊，那老板就往后退。嗯、哎，哥们儿，10块钱苹果用不着动榔头。
1: 好嘛，这么误会。
0: 少苹果。
1: 嗯，
0: 你再给我要10块钱苹果。
1: 还得买。
0: 哎呦，大哥，你这人根儿你，好、啊、你买苹果怎么还分拨的呢？
1: 嗨、哎，

0: 你管不着你给我买卖。黄先生，师傅去拿着瓶回家吧。
1: 对，走吧。
0: 心里别扭，
1: 你得想不通，
0: 那倒霉躲都躲不开。
1: 怎么还倒霉、啊、
0: 楼道口外边谁摆了个摊儿？
1: 干嘛的？
0: 写着义务修车。
1: 哦，那是进义务。
0: 进这边在盯着呀、
1: 啊、是啊，
0: 没人，一地的工具。
1: 哦，
0: 有一个小姑娘在那给自行车打气儿。
1: 是，
0: 她一看我提着榔头，她以为修自行车的了。
1: 认错了。
0: 哎，师傅，你给我打打气儿行吗？我这车怎么打不进气儿去？打气儿行，我正憋着出点气儿。好，我给你拿，
1: 搁这儿撒气。
0: 我一看这自行车新的，
1: 嗯，
0: 好家伙，您这丫头，你这是新自行车知道吧？新自行车里胎外胎这都硬啊！你先把这里胎撑开，外胎一撑，再打就好打了。这里胎得使劲知道吗？咔咔咔，嘣！
1: 打爆了，
0: 车胎放爆了。
1: 你看看，
0: 一放炮卖水果的过来，大哥，有事跟我说，别拿我闺女撒气。
1: 这是他闺女啊！
0: 你干嘛来的呀？我就不给他打胎了吗？
1: 啊！
0: 慢玩，不是我给他打的，那个打气儿，流氓啊！哎，老几位，刚才在我摊上掏过苹果，现在又耍流氓，你哪单位的你？啊，你干嘛的？你打嘛气儿？你是修自行车的吗？我说我不是修自行车，你不是修自行车，你提榔头干嘛？我说我这榔头没用，你没用，我有用。
1: 这谁呀、啊？
0: 修自行车的来了。
1: 好嘛，都凑一块儿
0: 拉过来吧。
1: 嗯，
0: 我摆了三条叉，我丢了五把榔头，我可逮着你了。
1: 这不要命吗？这个
0: 人是越围越多，
1: 嗯，
0: 走不了了
1: 啊。
0: 今天我实在不行了。
1: 那你怎么弄着？
0: 我不能躲了
1: 啊！
0: 我今天必须把这事说清楚。
1: 你能说清楚啊？
0: 老几位，
1: 嗯，
0: 都别着了。
1: 嗯，
0: 今天我从头到尾把这事儿给你们说一遍。
1: 是，你说
0: 我。我上的班，我媳妇给我打电话要吃国光苹果，我在我们厂门口买了10块钱国光苹果，我走到这儿，他苹果撒了一地，我帮他捡完了国光苹果，他看了看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他以为我媳妇的国光苹果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其实我给我媳妇买的国光苹果不是他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我给我买媳妇国光苹果跟掉下地的国光苹果是一门一样的国光苹果，因为我媳妇他说他要吃锅，这个倒霉娘们吃梨多好啊！
1: 是这事儿呢，
0: 没办法，我花10块钱把自个儿苹果买出来，你们谁信？这都跟编的瞎话一样，有自个儿花钱买自个儿苹果的吗？我都买了，
1: 你看
0: 我提着苹果上楼，走错门，苹果我给老李了。我凭嘛给他呀？这不都是编的？我都给他了。
1: 是，
0: 回头又买了苹果，他让我打气儿，车胎打爆了。他说我偷他榔头，这事儿从头到尾就这么回事儿。你们大伙儿信不信？
1: 我们没法信呐。
0: 您不信
1: 啊？
0: 那么一说，
1: 啊、
0: 连把我都不信了。
2: 谢谢谢谢。
3: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6: 刚才您听到的是相声躲不开，刘俊杰、李立山合说。下面我们再请您听一个小段戏迷，又叫串调，刘俊杰、唐杰忠合作。
7: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啊，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英
8: 雄。唐先生，唐先生，
7: 哎呀，
8: 罗唐、啊，
7: 刘俊杰来了。
8: 哎呀，
7: 好啊，
8: 这个大联欢嘛，
7: 啊，
8: 我也来凑凑热闹。
7: 行啊，
8: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7: 哦，唱京剧，
8: 行不？
7: 就你这口音，
8: 哎呀呀，
7: 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
8: 嗯，
7: 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8: 是吗？
7: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帽，对不？
8: 有啊，
7: 里边有随让读书带东洋，
8: 哎，
7: 有叫板不？
8: 有啊，
7: 你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
8: 吧？你来了，
7: 司令。对不
8: 对呀、
7: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读这不对哈、
8: 啊、
7: 我虽然也不对哈、
8: 嗯、
7: 我虽然读书有点这个意思吧
8: 有点意思了
7: 有点吧
8: 唱，
7: 就这么唱，
8: 唱不行。我得接你这个乐队时候是吧？
7: 也对，
8: 哎呀，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7: 那还用你说吗？
8: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7: 我凭什么下去啊？
8: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木卡车牙的，谁看你呀？
7: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8: 你看那还有老先生了。
7: 啊，对，
8: 老先生。你的贵姓啊？
2: 姓李。
8: 哦，姓驴啊。
7: 哎，人家姓李
8: 啊。李驴都一样。
7: 什么一样？
8: 什么李呀、驴呀、姨呀、鱼呀，我分不大清楚。
7: 哎呀，
8: 俺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好听着了。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2: 你二嫂改嫁？
7: 那叫李二嫂。
8: 哦，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7: 什么呀？你先唱吧，唱。
8: 我唱了啊，
7: 京剧，
8: 我叫完了啊，
7: 哎、
8: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中央杀家王，李清之功红香，是这个味儿不？
7: 真是这味儿。
8: 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
7: 儿啊！
8: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儿，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7: 啊！
8: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
7: 儿。别问了
8: 啊、
7: 你就接着唱吧，
8: 接着来了啊！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李清之功红香，
7: 地道不？
2: 地道。
8: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杀家帮。李清之功红香，
7: 地道不？
2: 地道。
8: 我虽然读书，
7: 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8: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接着什么词啊？
7: 这春来茶馆儿。

0: 呦，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唱到大理了吗？
0: 就是嘛。
1: 别那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算了，
1: 那个什么词儿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儿，
2: 这春来茶馆不好。

0: 你看着的轻飘的，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你唱的是什么呀？
0: 我唱的什么呀？
1: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0: 我怎么这？我毛病在你身上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你舔这个大肚子，跑杆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用你的毛病，你这。
1: 哎呦，还怪我了！
0: 你一教我，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1: 这会儿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0: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我叫班长
1: 啊，
0: 司令。我虽然同志在中央，
1: 唱
0: 忘了，
1: 沙家浜。

0: 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1: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0: 就是啊，
2: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0: 怎么呢？
2: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0: 口音？
2: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吐跟唱不动杆。
0: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2: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哎

0: 卡吐开了。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我唱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
1: 啊、就是啊，
0: 我再刀子兄吧，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咱俩啊，司令
2: 我
0: 下一任统帅，你看这个味儿对吗？
1: 好，对呀、啊，这味儿。
0: 我往回招俩，
1: 来来来，
0: 司令，
2: 我下一任统帅，在东阳沙家浜的兵营是
1: 公家统帅，
2: 这出雷查光，我好领将，天不成天不六郎伴娘娘，
1: 找着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常杰忠合作的相声小段戏迷。听到这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天再见。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来自纽约邮报的消息，纽约时报一名科技主管日前在加州遭到枪杀身亡，警方指控涉嫌犯案人竟是他的年长的中国籍岳父母。警方表示40岁的麦坎西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在周六下午约3点钟在加州的都柏林的都柏林体育场的停车场遭枪击身亡。警方指出77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寿勇和77岁的陈世立涉嫌犯案。纽约时报发言人证实说，麦坎西就是这一起枪击案的受害者，他从2023年起任职于这家报纸。加入纽约时报前，麦凯西曾经在科技公司担任约有一年半的工程经理。他在科技领域的职业生涯始于加州大学的伯克莱分校，在2015年取得电脑科学的硕士学位，曾经也在伯克莱加大工作。警方巡逻人员发现了麦坎西时，他已身中多枪，就在警方接获大量的911报案电话同时，急救人员赶抵现场试图抢救，但最终仍然回天乏术，麦坎西当场死亡。目击者表示，案发时看到两名戴着面罩的枪手在停车场接近了麦坎西。据目击者描述，两人轮流朝着麦坎西开枪，之后一名恰巧经过的警察迅速将两人逮捕。根据阿拉米达县的警长办公室的收押记录显示，身高5尺8、体重165磅的张寿勇涉嫌和妻子共同犯案，他的妻子陈世立身高5尺2、体重110磅。纽约邮报此前获悉，这对年长的夫妻虽然居住在都柏林一带，但是也与新墨西哥州的阿布奎基有关联。张寿勇和陈世立目前被收押在圣塔利达监狱，两人涉嫌谋杀。根据收押记录显示，两人现在面临多项严重的指控，包括一级谋杀、重罪共谋、危险开枪以及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或死亡的儿童危害罪。另据报道，宾州匹兹堡国际机场获得航空刊物航空运输世界评选为2027年度的机场，成为首座两度获得此项殊荣的美国机场。据报道，匹兹堡国际机场2025年11月启用新航站楼后，航站楼的设计简化了旅客和航空公司的作业流程。 航空运输世界指出，这一机场在航空公司合作关系、扩张航空网以及投资科技永续发展、旅客体验都是获奖的重要原因。新航站楼更加现代化，取代了机场老旧的地面设施，扩大了餐饮以及零售选择，设有户外露台，并纳入了无障碍设施。该航站楼已经取得了金级认证，并获得了多项奖项的肯定，包括入选2026年的凡尔赛奖，这是全球最美机场奖。 ATW 的总监沃克表示，匹兹堡机场创新且充满活力的领导团队已经彻底地改造了机场，让它在许多方面都脱颖而出，包括客户体验、尖端科技运用、永续发展。匹兹堡国际机场的执行人卡索迪斯表示，这一项肯定反映出机场致力于支持航空公司拓展业务。他说，我们的航空公司合作伙伴是一切工作的核心，我们专注于打造基础设施、营运环境、旅客体验，让航空公司能够扩大航空网，并让匹兹堡与全球更多目的地建立连接。近年来，该机场大幅扩展国际线连接，飞往欧洲的座位数已经从2016年的24192个增加到了2026年的97582个，成长是 303%。 英国航空公司于2019年开通了匹兹堡和伦敦之间的直飞航班，冰岛航空公司则是在2024年开往了飞往雷克雅维克的航线。爱尔兰航空公司在今年5月开通了飞往都柏林的航线。匹兹堡国际机场将在今年稍晚在意大利举行的颁奖典礼上正式接受这一项荣誉。该机场2017年首次获得这一项，也是首座获奖的美国机场，当时肯定了他在失去美国航空后成功的扭转局势的表现，在两年内几乎将直飞目的地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另据报道，美国飞机制造商波音公司的737 MAX 客机再次爆出飞行控制软体的缺陷，自动导航与降落时有可能失灵。华尔街日报在两天前援引波音内部文件报道说，波音发现了一款此前没有公开的软体故障，这个故障源于驾驶舱软体更新，当机组人员在复飞后更改预定飞行路线时，或触发自动导航功能失效，导致飞行员在特定着陆的场景中无法使用自动飞行引导功能。报道还说，这项问题涉及737 MAX 飞机管理电脑的软体版本14和 14.1， 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如果飞机正在使用自动驾驶进行精准进场，而飞行员在复飞过程中如果修改了预先的飞行计划，飞行管理电脑可能发生异常，使得垂直导航这一功能脱离，转而使用较基本的自动俯仰控制的模式。这个故障之所以受到关注，是因为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机场附近的低空环境，此时飞行员本来就处于较高的工作负荷之下，需要同时掌握飞行高度、航向、速度 以及机场周边的环境。如果系统在此时改变自动控制模式，便可能增加了飞行员的操作负担。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在这里表示，已经获悉部分波音737 MAX 客机的飞行控制电脑软体在更新中存在着潜在问题。他们正在与波音以及各个航空公司密切合作，并将召集纠正措施审查委员会进行评估，若发现任何安全隐患，将会立刻采取行动。目前，美国西南航空和联合航空已经要求波音不要交付配备受影响软体的737 MAX 客机，并要求安装此前版本的软体。报道称，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架正在营运的客机搭载了这款有缺陷的软体。波音航空公司以及监管机构正在评估这一问题是否构成了飞行安全隐患。波音公司回应称，已经在上个月通知了所有737客机营运商，提醒他们在特定降落情景下可能出现此问题，强调已经向营运商分享了相关信息，强化现有飞行员安全操作规程。工程师也正在致力于开发软体更新，以永久解决问题。在2018年和2019年，波音737 MAX 客机接连发生两宗致命空难，导致这一机型在全球范围内被勒令停飞。此外，阿拉斯加航空一架近乎全新的波音 MAX 9客机也曾经在高空的飞行途中发生了舱门掉落的事故，引发了波音面对极其严格的监管和安全审查。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59.72， 跌幅是 0.77%， 收盘在 7683.69。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347.11，跌幅是 0.67%， 收盘在 51481.5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48.34， 跌幅是 0.92%， 收盘在 26820.38。 另外在气象方面，纽约今天夜间多云，有 36% 的概率会下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8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三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5度，夜晚最低温度63度。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军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 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这个周末在大家是在家里度过的，很多的人啊都被这一场东北风暴影响到了，而且呢出门总是带来很多的不便，阳台上的许多的这个植被呢，这些小花盆也被吹倒了。根据纽约邮报的报道说，受到东北风暴的影响，在新泽西州的部分地区在周末遭遇了淹水，街道上竟然出现了一条鲨鱼在洪水中游动，不过幸好它是一种无害的鲨鱼，它没有锋利的牙齿。而且呢是有 ABC 新闻取得了一个影片，一名当地的居民周六在新泽西的社夫寺在积水的街道上拍下了这一幕。这个画面显示，一条鲨鱼的背脊露出了水面，在一名女子家门前的车道附近游过。这是一条小小的鲨鱼，影片中的一名女子惊呼，接着说，我的天哪，这条鲨鱼往这边游过来了。所幸的是，这条鲨鱼呢，似乎是当地常见的狗鲨，属于没有锋利牙齿的那种鲨鱼。马萨诸塞州的海洋渔业局那里的大白鲨专家斯克马尔博士表示，这种鲨鱼对人类其实没有什么威胁。而据报道呢，这条鲨鱼一路的游到了长滩岛一名居民的住家附近。当时巴尼加特湾在社夫市一带发生了泛滥，所以鱼也迷失了方向，就乱游了一通，游到人家的家门口。部分地区当时在周末的积水达到大约是4英尺，是1米2这样高。那这一场的东北风暴也在美国的东岸造成了大范围的淹水，强风最高达到了每小时70英里，造成了数千户家庭的停电。就是如果你在你的周围有一些大树的话呢，恐怕被刮断刮倒，然后呢会影响，有的地方没有停电，但有的地方真的就没那么幸运，就真的停电了。

有些事儿啊本该笑的，而我却哭了。有些人啊以为长久，中途却散了。

皱纹白发又留下了什么？有些爱呀，明知有毒还是去喝了。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刚才呢，美金说过，在这个周末呀，大多数人啊都老老实实在家里，风太大了，雨呢一直下个不停，一会儿下一会儿停，多数时间都在下雨。因为这是强烈的东北风暴，是在26、27号席卷了纽约，主要是在27号啊，再一次的席卷纽约市，带来了暴雨、强风和严重的沿海洪涝。纽约邮报说，布鲁克林的霍姆克雷斯特的凯利公园游乐场，在26号下午5点30分发生了树倒的意外，导致四人受伤，其中一名是一岁的男孩和一名七岁的女孩。警方说，倒塌的大树同时砸中了一名40岁的女子和一名41岁的女子。所幸的是啊，四人都受了比较轻的伤，男童只是面颊割伤，女童呢手臂骨折，两名女子则是头部和手部受伤。在26号同一天，56岁的纽约市房屋局的维修工人布朗遭到倒塌的树木，他呢非常不幸被压死了。这一场风暴在全州引发了大规模的停电和淹水。追踪网站上的数据显示，全州在昨天上午有近四万户的家庭停电，其中长岛纳舒县舒福县是有 1.98 万户。国家气象局的资料还显示，皇后区的霍华德海滩降雨量达到了 3.16 寸，JFK 机场录得最高每小时56里的阵风，曼哈顿中城的阵风也达到了每小时47里。另外呢，皇后区的远洛克威和广水道等等的沿海社区积水十分严重。一位48岁的休班警员朗登表示，他位于第84街的住宅地下室积水深达 2.5 尺，是2012年飓风桑迪以来最严重的洪涝。洪水甚至把鱼类等等啊这些水中的动物全部卷上了街头和车道。大风呢也出现了超现实的一幕，位于新州东卢瑟福的大都会人寿体育场，在停车场内有四座这个移动厕所 被强风吹倒，并在地面上滚动狂奔。据社交媒体的一个账号他是在他自己的 X 平台上发布的影片显示，强风吹袭下，这个好几座移动厕所呢是沿着停车场快速的滑行，险些撞向现场的民众。目击者随即大声的呼喊，提醒周围的行人注意避免。所幸移动厕所最终撞击后停了下来，没有酿成更严重的伤害或是人员伤亡的事故。另外呢一名在火岛西端进入18尺高的巨浪后失踪的勇者已经被确认他是安全的。这名男子在得知纽约州的州警和纽约州公园警察在对他展开搜救时，他就主动的联系了当局，报了一个平安。这都是无法想象的事情，为什么在这样恶劣的天气还要跑出去啊？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都知道很幸运，他是平安的。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曼哈顿的中央公园，昨天发现了一名60多岁疑似为游民的女性尸体，位处偏僻。初步调查显示，这具遗体遭受了多处严重的外伤，疑似谋杀。尽管目前还没有嫌疑人被逮捕，但消息称一名男子正在接受警方的询问。根据警方的记录说，911接线员在27号上午9点43分接到报案，称中央公园东侧的船屋餐厅附近有人失去了意识。警方和急救人员赶赴现场后，当即宣布此人的死亡。消息人士透露说，死者是一名年约60岁的女性，他的遗体上有多处刀伤，而且头部受到严重的创伤。发现遗体时，纽约市正在遭受着东北风暴的袭击，风雨交加。而这名女子被发现时，她光着脚，全身沾满着泥土。据报道中说，死者呢，被发现的地点位于船屋餐厅附近的一个木质凉亭内。根据地图和新闻图片都表示，船屋北侧有一片拥有自然地势起伏的密林区域，林中视野不佳，隐蔽性很强，虽然小径纵横，但没有游客密集的主要道路，属于整个中央公园内较为偏僻的地方。死者所处的凉亭正是位于这一片密林之内，亭内搭起的一顶帐篷，帐篷四周有散落的衣物。初步调查显示，死者有可能是一名游民，而这个凉亭正是他生前的寄宿的一个地方。本案还在调查当中，警方现在已经封锁了案发现场附近的街区，但是目前没有逮捕任何的嫌疑人。不过根据《纽约时报》报道说，一名男子正在因为此事这个案件接受警方的询问。历史记录显示，中央公园虽然治安

一名男子正在因为此事这个案件接受警方的询问。历史记录显示，中央公园虽然治安的案件频频发生，但是十分罕见有命案。今年迄今为止，公园内尚未发生过任何谋杀案。在这里，警方呼吁知情人士能够提供线索，民众大家可以有任何线索的可以拨打止罪热线 800-577-8477 800-577-8477。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美东时间下午4:40，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在这个周末，大家都窝在家里，特别是在9月25号这一天是中秋节，可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啊，并没有这么好的月亮。而在9月25号呢，又发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那就是中国著名的音乐家刘欢在上海不幸的病逝了。他只有63岁。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所以呢大家都是一下子觉得不太可能吧，怎么会这么年轻，而且好像今年他也有出来唱过歌，他怎么会就走了呢？很多人想起刘欢的时候啊，几乎是整个的青春年代啊，都能够有刘欢的歌相伴。其实论说他的演唱技术好像是非常高的，但是对于刘欢，对于每一首歌来说，不仅仅是他的演唱技术，而是要好好的解释一个作品所需要的所有的文化和修养。他将这种理念呢融入到每一首歌中，所以呢在你听来，刘欢的每一首歌都是代表作，代表着一个时代。有人说刘欢是中国的流行音乐教父，他的歌曲不仅记录了时代，也承载了几代人的青春记忆。如果说到刘欢，你能想起的歌是哪一首呢？不管你想到的是哪一首，但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一首，你一定会不会忘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4: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 Luna 卢卓文首支个人出道单曲 One Day。

美东时间下午4:5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在这里呢，要告诉大家，在今天夜间纽约的天气呢是一个多云的天气，不会再下雨了。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58度，明天纽约是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最高温度71度，夜晚最低温度59度。本周三纽约会出太阳了，白天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74度，夜里的最低温度63度。在本周四，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3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大家都知道，纽约现在呢，秋天可以说是最美的季节，因为基本上不用开冷气了，同时也不必开暖气，是最好的季节。这几个月的天气呢，会导致你家的电费呀、瓦斯费呀都会降下来一点点，但是好景不长，到了下个月呀，差不多暖气又要开起来了。不管怎么样，在纽约生活总是有一点点难的。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6: 洞察国际局势最新动态，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黄丽玲，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候。海平面上升已经不再是对遥远未来的预测，而是一场正在发生的系统性危机。它不仅直接威胁沿海基础设施与居民的生存，更深刻地冲击着全球粮食安全、国家主权与国际法体系。面对本世纪内不可避免的海平面上升趋势与巨大的适应资金缺口，人类急需在加速减排的同时，从法理保障与资金落实上寻找突破口。2014至2023年间，全球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 4.7 毫米，而在2024年，这一数字创下了 5.9 毫米的历史新高。由于既有的气候变暖程度，本世纪内约 0.5 米的海平面上升水平已经不可避免， 而且不可逆转。
2: Originally, when the Paris Agreement was adopted, this would have been about 1.5 degrees, but the inaction of the last decade or so has meant that we can't do that anymore.
6: 在本周与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海平面上升报告发布会上，气候分析组织首席执行官比尔·黑尔表示，由于过去十年的无所作为，我们已经错过了将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的最佳机会。目前温室气体排放的轨迹正将地球推向到2100年升温 2.6 摄氏度的灾难边缘。科学界警告，如果全球升温达到 2.5 摄氏度，将不可逆转地跨越南极西部海冰、南极东部部分地区以及格陵兰岛的冰盖临界点。一旦跨越，无论未来如何冷却地球，都无法阻止冰盖融化。但正如黑尔所说，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政策情境，预计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约 2.6 摄氏度，届时全球海平面将上升超过60厘米。太平洋区域的海平面上升速度还显著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以图瓦卢为例，在现有政策排放情景下，到2100年，其海平面上升幅度预计将达到72厘米。
2: If we continue on the present pathway, we're looking at multiple meters of sea level rise over the next few centuries and the loss of very large.
6: 黑尔强调，如果我们继续沿着现有的排放路径走下去，未来几个世纪，我们将面对数米高的海平面上升，以及全球海岸线与居住人口极其惨烈且灾难性的重塑。1970年至2020年间，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因气候相关原因遭受了约1530亿美元的损失，全球沿海基础设施损失已超过 1.8 万亿美元。全球约十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海拔低于高潮线5米的沿海地区，诸多太平洋岛国、南亚沿海地区以及全球众多大都市，如孟买、加尔各答、达卡、迈阿密、广州等，均面临严重的淹没与人口流失风险。报告强调，海平面上升是系统威胁，无需等到陆地彻底被淹没，危机就会爆发。例如，海平面仅上升25厘米时，叠加超级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风暴潮，就会导致当地生活质量锐减，基础设施损坏，以及疾病与粮食危机爆发，迫使居民提前逃离。科学观测已经显示，自1992年以来，人类社区和聚集点就因全球变暖，在以相当快的速度从全球大部分海岸线向内陆迁移。此外，南亚因高山冰川聚集，被称为南极和北极之外的全球第三极。情景预测指出，未来15至20年内，冰川快速融化将先引发南亚大规模洪水。今年夏季尼泊尔和中国边境地区冰川融化导致的严重洪水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而冰川消退后则会导致严重的干旱与水源消失，直接威胁该地区庞大人口的粮食安全。
2: Please treat sea level rise as a systemic threat for your health, food security, your human rights, culture. You lose your ancestral land, you lose your identity.
6: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助理秘书长纳维德·哈尼夫表示，请将海平面上升视为一种系统性威胁，它威胁你的健康、粮食安全、人权与文化。失去了祖先留下的土地，你就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图瓦卢和基里巴斯被科学界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可能最早因海平面上升而完全失去可居住领土的国家。图瓦卢由九个环礁和珊瑚岛组成，全国平均海拔不足两米，最高点仅约4.6米。基里巴斯的大多数岛屿海拔也在两米以内。当海平面永久上升1至2米时，这两个国家绝大部分的陆地面积将被海水淹没。 而实际上海平面只需上升15至60厘米，这两个国家就会提前出现功能性毁灭。对此，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助理秘书长史蒂芬·希尔援引国际法院应联合国大会请求做出的咨询意见，国家一旦建立，其构成要素之一如领土的消失，并不必然导致其国家地位的丧失。
7: There is a presumption of continued statehood for countries that are facing land territory changes due to sea level rise. So even countries that might become submerged at some point.
6: 他说，随着海水上涨，各国正面临领土大幅丧失的可能，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面临完全被淹没的景象。即便面对这种令人不安的巨变，法律的稳定性、可预测性和法律确定性也必须成为国际社会行动的核心。
7: The values of legal stability, predictability, legal certainty should be at the core of wha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oes.
6: 报告特别强调，确立国家主权的延续性并非抽象的法律概念，而是为了防止受灾居民沦为无国籍人，确保其即便被迫迁徙，仍能保留文化身份，传承传统，并行使民族自决权。
7: A second kind of area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this report is the need to maintain the established maritime zones in the face of the physical change that sea level rise brings.
6: 此外，希尔表示，联合国法律事务办公室正协助各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存按并固定其领海基线和专属经济区的外界线，确保即使海岸线因海水上涨而向内陆推移，其原本划定的海洋管辖权与经济利益依然受到国际法保护。
8: Recent work that we've done,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other published emission pathways, show that we can actually peak warming close to about 1.7 degrees.
6: 尽管海平面上升趋势不容乐观，报告也指出了希望的方向。气候分析组织首席执行官黑尔表示，实际上，人类仍然有机会在本世纪将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1.7 摄氏度左右，如果我们能够足够迅速地减少排放。这意味着迅速摆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在本世纪中叶前基本实现近零排放，这样就能让温度峰值控制在 1.7 摄氏度以下。
2: We need to stop asking only what happens after the next flood.The objective must be to reduce.
6: 经社事务部助理秘书长哈尼夫也指出，我们必须停止仅仅去问下一次洪水过后该怎么办。我们的目标必须是减少可以避免的损失，而不是仅仅去应对不可避免的现实。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3100亿美元至3650亿美元的气候适应资金，但2023年实际仅获得260亿美元。两者之间的差距高达10多倍。
2: The adaptation gap is not a knowledge gap, it's a financing gap.
6: 哈尼夫强调，这不是一场环境挑战，更是一场发展紧急状况。适应资金的缺口不是知识或技术的缺口，而是资金缺口。海平面在上升，我们的韧性、资金支持和行动决心必须升得更快。
8: So the real benefit of action now is to save maybe 10, 20 centimeters of sea level rise this century, but many meters in the long term.
6: 气候分析组织首席执行官黑尔也强调，我们当前采取行动的真正好处是在本世纪内避免10到20厘米的海平面上升，但在长期内能挽救数米的海平面上升，从而避免许多小岛屿国家的灭绝以及全球海岸线的灾难性重塑。在即将开幕的联合国大会第81届会议高级别周期间，联合国将于9月24号召开主题为应对海平面上升带来的生存威胁高级别会议，以凝聚全球政治共识，加强国际合作与多部门协同，动员资金与科学支持，特别是帮助小岛屿发展中国家和低海拔沿海社区增强应对海平面上升的韧性与适应力，并为此通过一份政治宣言。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我是黄丽玲。本节目音频不得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和应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则新消息说，意大利西西里岛卡塔尼亚机场的营运单位表示，受到艾特奈火山喷发的火山灰的影响，机场今天将连续第三天暂停所有的航班。而路透社也报道说，根据机场营运单位 SAC 的最新公告说，所有航班将暂停营运到格林威治时间28号夜间21点59分为止。若以旅客人数来计的话，卡塔尼亚机场是意大利全国排名第五繁忙的机场。营运单位建议旅客前往机场前要询问航空公司确认航班，同时也表示会继续公告最新的状况。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自曼达尼市长今年就任市长以来，皇后区的罗斯福大道的非法卖淫活动急剧增加，但是相关逮捕人数却重挫 60%。 纽约邮报说，这条横跨杰克逊高地和科罗纳长约两里的红灯区内，数十间的非法私娼寮公然运作。一名来自曼哈顿的40岁的嫖客透露说，当地收费啊，仅仅60到80元，远远低于曼哈顿的200到300。而且呢，警方受限于宽松政策，正是束手无策。数据显示说，自从纽约州2021年2月废除了禁止以卖淫为目的地的街头徘徊的法案后，卖淫团伙便在街头公然运作。警方记录显示，截止到9月13号为止，警方在这个路段仅仅做出193宗卖淫相关的逮捕，比前市长亚当斯和市警务处长提辞执勤的恢复罗斯福的行动同期的468宗暴跌了 59%。 在今年被逮捕的嫖客中，包括多名有长串犯罪前科的，例如52岁的麦多克斯，因为涉嫌向卧底警察提供20元的进行性交易，在7月29号被逮捕。他先前呢有12次被逮捕的记录。31岁的桑切斯因为涉嫌提供100元被逮捕，先前也有5次被逮捕的经历。前州参议员蒙塞拉特痛批说，曼达尼上任后使得警方执法更为困难，治安每况愈下，现有政策已经成为灾难。市政官员也指责当局没有能够彻底的根除问题。对此，市政府的发言人拉斯金回应强调说，曼达尼致力于在当地组织合作改善状况，并将执法和支援辅导相结合，以帮助受害者建立安全稳定的生活。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哈德逊河的新铁路隧道的核心工程今天宣告启动，两台钻机将从即日起开动，历时一年的时间。首先完成是新泽西西端的掘进，这是上一条隧道开通一个世纪以后，哈德逊河下方首次开掘新的隧道。据介绍说，今天它的启动仪式结束以后，首台钻机将会完成最终的测试并开启钻头，与之平行工作的另一台机器也将随后启动。两组钻机预计在未来一年的时间内，从新泽西北伯根附近的隧道西端入口出发，要向东钻穿伯利塞德峭壁下方的坚硬的基岩，抵达位于新州的维霍肯的这个竖井。掘进距离大约一里，钻机预计每天能够前进30尺，但是需要定期的停工保养，所以呢工期将会持续一年。此后呢，两台旧钻机将会通过竖井移出，有两台为哈德逊河底部的混合岩层量身打造的新机来替换进场，完成下穿河床进入曼哈顿的剩余工程。新隧道的工程预计开凿是两条平行的铁路隧道，在二期工程中各有两台钻机同时开工平行前进。即将入场开工的第一组钻机是单盾机型，专为钻机坚硬的干燥的岩石层而设计，每台钻机的切削头的直径是28.8尺啊。另外呢是整机长是500尺，总重超过1680吨。切削的部分是利用旋转式的刀头来设计，紧压前方的岩壁，使用这个液压推进器将岩层定向的挤碎，再由铲斗和传输带移出隧道。在掘进的同时，钻机附带的是安装壁，还会将预制的混凝土管道安全的在已经完成的这个钻挖的这个洞体当中，以固定隧道的结构。横跨哈德逊河的双线铁路是整个西半球运输最繁忙的客运铁路的路段，平均每日运载数十万人次的跨州旅行和通勤客流。但是现有的北河隧道它建成啊，你可以查一下纽约的历史，那是在1910年基础设施真的老化了，2011年还曾经受到山地飓风的重创，此后呢一直是带病服役，而且故障频频的发生，经常导致美铁和新泽西的通勤火车严重的延误。在2023年的时候，联邦政府和纽约以及新泽西州达成了一个协议，就是三方各自出钱开设一个门户计划，旨在新建一组双线跨河铁路隧道，并且彻底的翻新旧隧道，预计在2040年将纽约宾州车站到新州纽瓦克之间的客运铁路升级为4线，以使得列车通行能力翻倍。除了北河铁路隧道外呢，哈德逊河下方还有两条公路隧道和两条佩斯捷运隧道，但是
全部的县呢，全部是建于一个世纪之前，真的他们年纪都很大。其中最新的荷兰隧道，大家现在经常都在过的，是1927年通车的，那距今已经99年了，明年会100年，不知道荷兰隧道有没有任何的活动。那在开工仪式上，纽约州的州长霍楚将这条新的隧道描述为跨越一代人的梦想。新泽西的这个国会参议员布克说，门户计划将为数十万的纽新通勤族提供更可靠的铁路服务，他们已经为此啊等待了数十年。纽约州的国会参议员舒默也表示说，对于纽约来说，隧道通畅以后，客货商品以及服务自然会流通起来，也会给纽约带来每年数以十亿计的经济活力。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一名持有绿卡超过30年的移民，今年初呢提出了 N400 的公民入籍申请，尽管已经将过去欠缴的税款全部缴清，国税局记录也显示目前没有欠款，入籍申请最后仍然遭到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以未能证明在法定审查期间具有入籍要求的良好品德而遭到了拒绝。一位移民律师陈威宇借此案例提醒大家，如果曾经有欠税、晚报税或者是报税错误的人，不能以已经欠款缴清判断是否会影响入籍。

这位陈律师表示，这名申请人取得绿卡已经超过30多年，今年初呢提出了入籍申请，面试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在2022年以及2024年曾有过欠税的记录。

在这里呢，移民局的要求补件证明就是税务问题已经处理。申请人随后提出了 RRS 的资料，证明欠款全部都缴清了，但是移民局最后仍然拒绝了申请。根据拒绝的决定，移民局主张问题不只在目前是否欠税，而是申请人当初没有按时申报或是缴纳税款，也没有提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当时存在足以解释晚报或者是晚缴的特殊情况，所以没有能够证明在法定审查期间具有入籍所要求的良好品德。陈律师还分析说，依照移民局政策的手册，依法应报税却没有申报，或者是没有依法缴纳应缴付的税款，确实可能会影响良好品德的认定，部分违反税法行为也可能被视为违法的行为。不过这并不代表只要曾经晚报或者是晚缴一次就一定不能入籍了，移民官员仍然需要根据个案情况来判定。他指出，真正重要的是税务问题发生的原因，申请人是否故意、持续多久、何时知道问题以及发现后如何处理。过去呢，联邦法院判例也曾经区分晚报或者是报错与长期完全不报税。例如在2016年的时候，在麻州联邦法院有一个案件，申请人曾经两度延迟申报所得税，但法院表示单凭晚报记录不足以认定欠缺良好品德。相较之下呢，德州的另外一个案件，申请人连续5年没有申报联邦所得税，且在入籍申请以及

面试过程中没有正确揭露，法院最后支持移民局拒绝他入籍的申请。在这里，陈律师还提醒大家，曾经有税务问题的入籍申请人，不宜只准备一份显示目前零欠款的 IRS 的税务记录，因为这只能证明欠款后来已经解决，未必能够解释问题当初为什么发生。如果问题源自于会计师、雇主或是资料错误，他建议保留会计师的说明信、更正后的 W-2 还有薪资记录、修正后税表以及相关的电邮。若收到 IRS 通知后才知道出现问题，也应该保存通知以及后续的处理记录。另外呢，申请人应该整理完整的时间线，包括什么时候发现问题，何时联络了会计师，同时补报或是修改税表，以及何时缴清税款，是否故意，问题持续了多久，发现后是否主动迅速的补救，以及申请人入籍时是否如实的说明，都可能影响移民局的判断。在这里，陈律师还表示，税务问题确实可能影响公民申请，但是并不存在曾经晚报或是欠税就一定不能入籍的简单规则。反之呢，即使欠税已经全部缴清，也不代表过去的税务问题一定不会影响你的 N400 的表格。申请人若是有相关的记录，最好在提出入籍申请前先理清，并且准备一个完整的证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万无一失。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节目。我们每个人呢都有打呼噜的经历啊，但是很少有人呢会把它和疾病联系起来。那么打呼噜它究竟会给人带来哪些危害啊？我们对打呼噜的认识又存在哪些认识上的误区？我们针对这个打呼噜的治疗包括一些护理的原则又是什么？今天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呼吸内科睡眠监测室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7: 林俊岭，医学博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从事临床、教学、科研工作至今，擅长呼吸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例如睡眠呼吸障碍性疾病、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症、上气道阻力综合症、重叠综合症、肥胖低通气综合症、中枢性肺泡通气综合症、不宁腿综合症、发作性疾病、周期性肢体运动障碍、原发性打鼾等，慢阻肺、慢性肺心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间质疾病等的诊断与治疗，在核心专业期刊发表论文数篇，参编专著两部，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一项，参与省厅级自然科学基金科研项目一项，获得地局级科研成果奖一项。林俊岭医生做客健康中国，和您说说打呼噜与疾病。
6: 欢迎您，大夫。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6: 我们都说这个打呼噜哈，那现在可能很多人都觉得这个打呼噜不是一件这个可以忽略的事儿哈。过去比如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打呼噜的经历哈，可能觉得这就是一件小事儿，甚至觉得可能睡得香才会打呼噜哈。那究竟就是说我们普通人对这个打呼噜在这个认识上是不是存在一些需要加以澄清的地方？那么咱们节目开始之前，先请这个林大夫谈一谈这个究竟打呼噜它这个病理性的打呼噜和正常的这个打呼噜有什么不同，或者说是不是一打呼噜它肯定就表明你这个生理上就存在一些什么问题了，是不是？
8: 人一生中这个三分之一时间是在睡眠中度过的，而这个每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或多或少都或者或大或小的都打过呼噜。但是呢有的人声音打得比较小，或者偶尔才出现，声音呢又比较均匀，这是咱们这个一做睡眠监测呢它这个呼吸暂停指数小于5，这是叫生理性打鼾，又叫单纯性打鼾。这种打鼾呢对身体影响相对小一些，但是对身体也是有害的。
6: 也是有害的
8: 啊，也是有害的
6: 啊，
8: 然后还有一种呢，更常见的是一种，它跟这个咱们第一次说那个生理性打鼾呢相对应的时候呢，就叫病理性打鼾，它的发生率呢大概是3:1，就是三个人里边
6: 就会有一个，
8: 对，就有一个是病理性打鼾。
6: 这
8: 个病理性打鼾呢，它就是声音比较大，打呼噜声音啊鼾声如雷，况且呢打呼噜这个频率啊不均匀了，不规则。就会导致老外又说打得比较邪乎，
6: 对，
8: 打到了停了，哎，停到这个十几秒、几十秒，甚至一分钟、两分钟，然后突然声音猛一大，又开始打了，一夜之间反复出现这种现象，这就叫病理性打鼾了。 哎，在医学的专业术语呢叫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它之所以叫综合征，是因为这种病啊出现了最主要的呼吸事件，一个是呼吸的暂时给停了，停止就是停止呼吸了，另外一种情况呢通过出现低通气了，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缺氧，或者是更严重的出现二氧化碳储留。不呼吸了那就是缺氧，缺氧大家都对身体是有害的，所以会影响到全身的各个系统啊，包括这个就是这个心脏啊、心血管、脑血管啊、呼吸系统、肺脏啊、肾脏等等，全身各大系统都会出现一系列的病理生理改变，所以它是叫做临床综合征。也就是说，打呼噜缺氧是危害到咱人体的全身的。况且还有个情况呢，这个病是一种反复出现的夜间潜在的啊呼吸暂停反复发生的缺氧二氧化碳储留，所以它是一种量变到质变，到一定时候就出现大的一些脏器血损害，比如说心血管、脑血管疾病危害啊、心脏病、脑血管疾病、脑淤血、脑出血、脑血栓等等，严重的出现夜间猝死。它这个现象呢就是一个在老百姓的理解呢就是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
6: 温水煮青蛙，
8: 温水煮青蛙，
6: 很形象啊。
8: 哎，这个那个青蛙，你在温水里面逐渐给它加热，
6: 刚开始没什么感觉，
8: 它没有什么感觉，
6: 啊、
8: 感觉不到危险，它感觉很舒适，它不会一下这个跳走的，反过来说，这个到最后，这个到直至到最后啊，煮死它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没有这个反应，没有反应，
6: 对，
8: 但反过来说，如果说在这个比较凉的水里面突然加热，一刺激到它的皮肤感受器了，它感受到危险，它可能一下跳走，反而不会是被煮死。这一种现象就是温水煮青蛙的效应，所以这个危害还是非常大的。
6: 对，
8: 目前全世界这个发生率啊，各个国家它统计的不一样。像国外的统计的像美国2%-4%，啊，有的国家高达9%。我们国家由于这个地域广阔，人口多，这个地域大，地域辽阔，没有全国的流调，因为它要耗费大量的人流物力财力。但是目前在一些城市呢做的一些流调的显示呢，发生率啊也是比较高的，这个大概是5%-9%，这个数字呢，类似于糖尿病的发生率。
6: 是，
8: 但是大家知道，糖尿病有糖尿病专科，有糖尿病甚至糖尿病有专科医院。这个就诊率糖尿病比较多，比较重视，但是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呢，这个病目前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6: 没错，我觉得这林大夫这点说的真是非常重要啊。确实现在很多患者，包括对这个打呼噜没有太多认识的朋友呢，可能不太会重视这件事儿，总觉得比如说打个呼噜这算什么呢，好像现在这样的人还是挺多的。但其实就是说，无论是打呼噜的轻重，只要有打呼噜，这都是说明你这身体的一种疾病的一种表现啊，是不容忽视的啊。我们这儿有一个数据，就是说这个打呼噜的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这个男性啊，打呼噜这个男性当中13.5%会出现这个性功能障碍，女性16.7%会出现月经不调，
8: 对。
6: 儿童61%会出现这个生长发育迟缓，也就是说会影响他发育，这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啊。另外7.9%的患者在夜间睡眠会发生这个脑血管意外，这刚才这个林大夫已经着重强调了哈，会使这个脑细胞组织持续缺氧4到6分钟，2.1%的患者呢会不可逆性的死亡，
8: 脑细胞死亡，
6: 这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另外还有这个病史在5年左右的这个死亡率，为1%-1.5%，病史在8年以上的患者呢，死亡率是2%-2.5%，有72.5%的影响妻子、父母、儿女，使亲人每晚睡眠会少1到2小时，或者有30.6%的会从这个鼾声当中惊醒，导致15%的这个亲人神经衰弱，也就是说这个。打呼噜就不仅会给自己带来危害，也会给周围的亲朋好友带来很多这个不适啊，或者说严重的这种影响，负面的影响。这听起来非常不容乐观。
8: 对，是。你这个统计就是 收集这个数据还是相当多的，也是以前这个他们研究的资料。
6: 嗯，
8: 我们这个专业的呢，这个在国内的国外的研究资料呢，
6: 嗯，
8: 也可以进一步来证实这个疾病，
6: 对，
8: 它的危害。
6: 嗯，
8: 因为像这个疾病发生率呢，像咱们为什么会出现这个被忽视呢？一种是咱老百姓认为啊，咱们这个传统认为这个打呼噜啊睡得香，那鼾声入雷就一定睡得香就说明睡眠好。
6: 对，
8: 其实不然啊，其实不是这样的。
6: 嗯，
8: 因为像有的鼾声入雷，像以前那个小说啊，电视剧啊，小说，比如说猛张飞啊，
6: 对，
8: 这个岳飞传那个
6: 牛皋啊，
8: 是吧？
6: 对、嗯，
8: 啊等等，像这些啊，它这实际上就是都存在这个睡眠呼吸暂停低动力综合征的。
6: 嗯，
8: 这个病呢，现在这个发生率，像咱们国家这个13-14亿人口，
6: 嗯，
8: 按最小的发生率2%的说，也有2600万啊，4%那就是5200万，
6: 嗯，
8: 你要是可能更高啊，还可能就更高，所以这个人认为这个一种错误观念。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认为没有什么好办法，这都是一种错误观念，所以而没有去就诊去治疗。这个具体危害是什么情况呢？这个呼吸暂停，咱们正常情况下，人在呼吸转换的时候，有个呼气吸气切换，
6: 嗯，
8: 它和呼吸暂停呢，它不能超过10秒钟，如果超过10秒，那就不正常了，
6: 嗯
8: 啊就不正常了。我们在医学术语，在睡眠监测时监测的是个这个低通气和呼吸暂停，这个指数如果大于5，那就可以确诊这个疾病了，就可以诊断了。出现这个疾病以后，就会不同程度的缺氧，缺氧对身体就危害很大。大概具体说呢，有这些危害。咱们先说这个从头到脚吧。
6: 嗯嗯。
8: 比如说对大脑的损害，它是轻的可以出现这个记忆力减退，白天嗜睡，啊老是犯困，睡的晚上睡的时间还不短，但是数量够了，睡眠质量降低了，
6: 嗯，
8: 之前会出现第二天老是这个犯困、打哈欠、无精打采，学习工作效率下降，再严重的可出现头痛，久而久之出现记忆力降低，啊，实际出现这个定向障碍，就出现精神神经系统的这个表现，当然也有研究认为与早性痴呆、脑血管这个硬化、脑血栓、脑淤血有关，这是中枢神经系统的等等这些危害。对心脏方面呢，现在这个他是认为啊，与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心律失常等等都有关系。
6: 对
8: 啊，现在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是恶性打呼噜，啊又叫病情打鼾，这有一半的病人就50%的合并高血压，50%合并高血压，而这个高血压呢，其中又有30%-50%有睡眠呼吸暂停低动力综合征这个病，它由此可见，它两个是恶性循环，是互相影响的。
6: 对，
8: 啊，互相影响的。现在认为，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 OSAS， 简称 OSAS 哈，
6: 嗯，
8: 它是引起高血压的独立的危险因素。
6: 哦，
8: 哎，咱们大家知道，高血压引起高血压有可能与，比如说吃咸呐、啊，吃盐多了，比如说有吸烟啊、酗酒啊。这个精神紧张啊、家族遗传呀、年龄啊、肥胖啊等等，这些很多因素都可以引起高血压。
6: 嗯嗯，
8: 就是去掉这些因素，没有这些因素，就单独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低动力综合征、打呼噜、缺氧，就可以引起高血压。所以它是引起高血压的这个独立的这一个
6: 致病因素，
8: 哎，危险因素。
6: 啊
8: 啊，这是给高血压的这个影响。
6: 嗯嗯，
8: 现在呢，还研究认为呢，冠心病里有10%，就是说。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啊，可以引起冠心病，冠心病也可以占中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其中这个发生率，相互发生率也是大概是50%。还有呢，就是60%的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可以引起实行夜间的实行早搏啊，当然也可以还包括这个别的哈、啊，像房型早搏，实行早搏和房型早搏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也包括失常速啊，这个心跳缓慢啊，还有这个。等等其他的少见的一些这个心律失常，啊，其中有80%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80%的病人都有夜间心怒过缓，心跳慢了，
6: 嗯，
8: 心跳慢和心跳快对身体都是有害的，
6: 对，
8: 啊，因为咱们正常人心率60%-100%，如果是太慢太快，对人体都是有害的，严重的情况下可以引起夜间猝死。另外呢，这个打呼噜与高脂血症、高血脂有关系。就是到时候 可以引起血脂升高的，就是血脂，就是叫做血脂三联症。什么意思呢？就是打呼噜缺氧以后啊，它可以导致甘油三酯增高，低密度脂蛋白增高，高密度脂蛋白降低。大家知道，低密度脂蛋白就咱们这个经常说的是坏蛋白，是坏蛋白增高了，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好蛋白降低了。这样对心脑血管、对全身的血管，那危害就是很大的。久而久之发生动脉粥样硬化，发生这个甚至出血啊，甚至这个血栓等等。你比如说发生在心脏，那出现心梗，轻的出现心绞痛，严重出现心梗。心梗的话可以咽炎猝死，脑血管呢也可以出现脑血栓、脑溢血啊。研究认为呢，现在夜间85%的心绞痛都是由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低重力综合征缺氧引起的。
7: 打呼噜，医学术语为鼾症，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睡眠现象。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而不以为然。还有人把打呼噜看成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打呼噜是健康的大敌。由于打呼噜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造成大脑血液严重缺氧，形成低血氧症，而诱发高血压、脑心病、心律失常等。那么什么是打呼噜呢？有哪些表现？诱发哪些疾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林俊岭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继续收听。
6: 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就是说严重的这个打呼噜啊，跟这个三高之间的这种关系，它是一种必然的联系吗？比如说像我周围有一些朋友，他们身体就是非常健硕，也非常热爱于这个体育运动，就是但是呢，平时有一些不良的这个生活习惯，比如说抽烟喝酒，尤其是晚上睡觉。那么过去我们一块玩的时候，那晚上睡觉他经常就是打呼噜，打的这就像您刚才说声嘶力竭，就是到了一定时候就突然停在那了，然后又重新开始，就让这旁边人听起来是非常痛苦、非常难受的一件事啊。像这种人，你白天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他还甚至就是那种是运动，就是那种健将型的那种给人是这么一种感觉的人，那就是他会很危险吗？
8: 这是疾病很多，它是一种都是综合性的。
6: 综合性的。
8: 致病因子越多，那累加起来的这个危害就越大。那你有的人他比如说打呼噜缺氧，他同时又吸烟又喝酒又非常肥胖，又其他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那他这个
6: 都综合到一块儿。
8: 对，相对来说比单纯的打呼噜的那人呢，那危害就更大。它是综合因素。
6: 对对对。
8: 况且呢，你今天晚上打了，这最近接着打了，它不是说很快的显示出来这个症状的，它是一个量变到质变。
6: 对对。
8: 有一个量的积累的过程，一个温水煮青蛙的效应。它是逐渐发生的。
6: 对。
8: 量变到质变，达到临界点，达到临界点以后，那就出现不可逆的一些这个心脑血管的这个损害，甚至出现这个猝死，永远失去了这个治疗的机会了。
6: 对对对对对。
8: 这是这个就是心血管方面的危害。另外，你看，比如说，这给咱们呼吸系统也有关系。
6: 对。
8: 它可以这个引起夜间这个哮喘发作。
6: 哮喘。
8: 引起呼吸衰竭，引起肺动脉高压。引起肺动脉高压，因为打呼噜，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打呼噜以后引起长期打呼噜，它引起的肺动脉高压是多少呢？是17%-42%。如果它合并，同时又合并就是慢阻肺
6: 啊，那危险。
8: 慢阻肺，
6: 对，
8: 咱们老百姓现在也经过一些科普宣传，也知道了慢阻肺，就是那些慢性支气管炎、阻塞性肺气肿这种病人，他这些缺氧和二氧化碳储留就更严重，这些引起的肺动脉高压发生率更高，可以达到60%-70%。
6: 你说一般人，
8: 对，
6: 谁会把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和这些病都能联系起来呢？
8: 对，你肺动脉高压以后啊，它也是一个量变到质变，它做 B 超，做超声心动图，它一看到这个肺动脉是增宽的，肺动脉增宽以后，这个压力增高了，它到时久而久之会出现右心衰竭，右心衰竭以后出现就是肺心病，肺心病夜间可以猝死。导致这个呼吸呼吸衰竭，可以夜间猝死，可以猝死，有的甚至到了哮喘的这个发作。所以说，这个对呼吸方面 呼吸系统啊，它还是危害非常大的。
6: 对，这听起来而且是非常严重，它是直接导致，就是因为它这个呼吸
8: 长期缺氧，
6: 长期缺氧，对对对，直接导致。它并不是说像您说的那些有些三高病，它发作起来是因为一个缓慢的一个因素，比如说肥胖啊，它是渐渐的一个影响的过程。但实际上，如果你这个人具有这种体质以后，再加上这个呼吸暂停综合症，那它就等于是给了一个外力，让它突然之间发作。
8: 对，
6: 是这样。
8: 对，你比如说这个有个长期的这个缺氧，它本身都有这个病理基础，分段高压，呼吸不好。但有个别人啊，尤其年轻人又非常肥胖，又晚上由于太劳累，比如说有其他事情又喝了酒了，尤其是白酒，喝了以后，这些那打呼噜就这个回到阻力啊，就成这个十几倍、几十倍的增加，这时间就有可能突然引起急性的呼吸衰竭，
6: 对，
8: 急性呼吸衰竭导致氧气这个严重低氧血症，实际上达到呼衰的标准，二氧化碳增高导致二型呼衰的标准，这现在可以导致猝死。因为这个越急啊，它没有个适应过程，这个危害越麻烦。而但是长期慢阻肺的，它一般呢还不至于马上一下死掉。
6: 对。那就是说，是不是咱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比如说这个男女性别的这两个特征，好像是不是我的经验给我感觉好像是不是男性更多一些？
8: 对，这个社会角色来说，目前这个生活习惯呀，各个方面的，影响到，比如说男的。这个外面可能事情多一些，这个吸烟啊、酗酒啊等等，又是肥胖的也多，像这个大吃大喝的也多，好，这实际上就可能出现这个肥胖以后导致就加重这个疾病，这个发生率呢高，但是呢，女同志到了更年期以后，更年期以后，由于她雌激素孕激素下降减少，她对这个打呼噜这种保护作用消除了、减弱了，也会引起打呼噜，
6: 也会有。
8: 也会打呼，只不过它的程度呢，相对来说比那些吸烟喝酒的男同志的程度轻一些。
6: 对，
8: 发生率也是到更年期以后，女同志到更年期以后发生率跟男性是几乎是一样的。
6: 那就是您在您的这个临床经验当中，就是比如说这个女病人当中也有就是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有那么严重的吗？就是呵就。啊，就停在那儿了，就是那种感觉也有，
8: 多的是
6: 啊、哦，是吧？
8: 多的是，这里面会碰到很多这个点名的，
6: 这也是不让须眉，
8: 真的不让须眉，经过不让须眉。你看，有的50岁左右的一个女同志，她因为什么去看这个病呢？就是因为她给他们这个女性朋友们一块出去旅游，住在一个屋，打的是呼吸非常打呼噜，声音非常邪乎。一是吓得同伴不能睡觉，同时呢声音吵得他不能睡觉，结果他说同伴就跟他说你必须要去在医院去看这个打呼噜，不看打呼噜我们以后出来玩就不带你了。
6: 对
8: 这是这个疾病。当然一会儿我还讲还有典型的女的一个女性的，我一会儿讲了这个综合征的讲了危害以后吧，一会儿把这个病例给大家就介绍两个典型的病例，可能印象更深刻一些。
6: 好，那么咱们那个节目的上半部分呢，就先就这个打呼噜的这个症状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危害性呢，先说到这儿哈。那么就是说，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个打呼噜，就是它的危害性，再如何来认识啊？比如包括它的治疗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们在节目的下半部分继续跟大家探讨。好，一会儿见。
0: 最亲切的专业讲解。最贴身的医学咨询，最精要的养生之道，最温暖的爱心之声，健康中国，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7: 你还记得最近的这几年，你都曾经在哪些地方和谁一起迎接过新年的钟声？刚刚过去的2015年，你有认真读完一本书，听完过一整张唱片吗？你是否都羞于回答上一次读诗是几岁？不如这一次就加入我们吧。
9: 12月26日至30日，
7: 南海之声轻阅读音乐人生栏目，
9: 相约深圳伊朗读者、广州图书馆两大文化现场，
7: 和广东诗人学者共同举办迎新阅读会。
9: 迎新阅读会，
7: 更多参与请关注知道 Facebook、 南海之声新浪微博、南海之声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你在2015年读过的一本好书、听过的一首好歌。最浪漫的跨年是在音乐声中读书， 难道不是吗？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6: 各位听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打呼噜与疾病。那么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西区呼吸内科睡眠监测室的副主任医师林俊岭大夫。
7: 在医学上，打呼噜称为睡眠呼吸终止症候群。根据统计数据显示，打呼噜问题以男性较为严重，男与女的比例是6:1。另一方面，男性打呼噜开始的比较早，大约在20岁以后就有可能发生，女性较男性维持，多发生在40岁以后。打呼噜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呢？如何治疗呢？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6: 林大夫，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就这个打呼噜的一些危害性啊，跟大家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了哈。那么就是可能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几点，您再补充一下。刚才咱们说到那个女性的那个打呼噜，
8: 说到女性打呼噜以后，刚才说到这个危害的情况呢，
6: 对，
8: 就牵扯的时间，就是说像主持人说的，他这个可以引起这个月经不调，同时呢，男性呢，现在这研究资料显示，有研究资料显示，就是说，有1/3的发现这个阳痿和性功能障碍，就是它是一种器质性的异地。同时，另外呢，对肾脏也有影响。先是夜尿增多，就多尿，然后呢可以出现蛋白尿。这个蛋白尿发生率多少呢？大概33%到64%。久而久之出现肾功能不全，所以这个肾脏这些失智性脏器损害也非常大的。
6: 所以说很多这种危害性都是一般的患者所不能意识到的。
8: 对，
6: 它牵扯到很多方面，可以
8: 对，另外还有还可以引起比如说慢性咽炎，引起这个跟消化系统有关的食管反流
6: 啊，胃食管反流也跟这
8: 跟这也有关系啊。胃食管反流啊，烧心啊，嗳气啊，消化不良另外呢还可以引起血液系统的，就是一验血一抽血化验，红细胞增多，血红蛋白增高，这是长期慢性缺氧引起的。
6: 这听起来，我觉得可能很多听友听到这儿，这心都紧了。你说这怎么办？这个看起来是一件比较小的一件事儿，打个呼噜嘛。但实际上它就是危机四伏，可以说是它可能隐藏着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如果你这个身体的这个状态没控制好，它可能就会直接导致这种疾病的发生，是不是？
8: 是的。那这个危机四伏，你用的词是非常对的。这个你比如说他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率，就他这个打呼噜的病人要是不打呼噜的病人的3到7倍，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6: 交通事故对。
8: 发生率。
6: 对，这个听说过。
8: 另外呢，最危害的这些是一个长期的慢性并发症。
6: 嗯。
8: 其实最会危害的还有一个夜间猝死。发生率要远远的高于这个普通人。现在已经有资料这个显示证实中度以上的睡眠呼吸暂停低等综合征。如果是5年不治疗，他的死亡率是增加了11%到13%。8年不治疗，死亡率增加37%，所以非常高的。
6: 非常高。
8: 我们在这个日常工作中也经常碰到，由于他的自己的哥哥或弟弟或者家里人或者朋友或者亲戚，或者是听说他社区的或者是一个地方的人，某一个人因为夜间打呼噜猝死了。才来看这个病。我见过最小的就是这个猝死的这种病人呢是24岁，还是29岁，30多岁的。
6: 像这种非常小的这些年龄比较小的这些患者，他得的这种病一般都是因为肥胖嘛，或者是遗传，只有这两种因素是。
8: 对，肥胖是比较常见的。这个大部分都是由于肥胖引起，当然也有一些部分是有遗传因素的，有家族性的。你比如说有些这个 特殊人群，有三个特殊人群也要重视、
6: 嗯、
8: 一个是老年人，一个是孕妇，一个是儿童，这三个特殊人群呢打呼噜危害也非常大。老年人的打呼噜呢，他由于这个气管功能衰退啊，这个打呼噜声音不一定响，但是他这个打呼噜这种致命疾病啊存在这个发生率还非常高啊，夜间猝，因为他多系统疾病，由于其功能去衰退，夜间容易出现猝死。小孩呢，儿童呢，他正处于生长发育过程中，所以他不能有一点的这个缺氧，缺氧以后对身体身心发育都是有影响的。同龄人一般与同龄人长期缺氧以后，与同龄的儿童相比，他的身高就会降低，他的这个学习成绩就会下降，智力上受影响的。
6: 嗯，好的、嗯。那么有关这个打呼噜这危害性，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暂时就只能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希望大家听到这儿应该引起这个足够的重视哈。那么接下来我想大家也是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那就是说，既然它危害性这么大，那么可能大家都想了解这个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这个。其实我们在说它这些危害性的时候，已经间接的说到了哈，那可能很多原因都会导致这个打呼噜哈。那么究竟都有哪些？另外它的这个症状表现有哪些特点可以被大家所捕捉到，或者说我们去做这个医院去做这个检查的时候，我们通过一些什么办法能够就是检查出来你是什么程度的、什么样的这种打呼噜？
8: 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呢，它的概念定义大概就是怎么说呢？是各种原因导致的，夜间反复出现的呼吸暂停、低通气引起的缺氧、二氧化碳增高所引起的一系列的病理身体改变。所以从这看出来，任何原因引起的上呼吸道狭窄，比如说像鼻炎呐、鼻息肉啊、鼻下肥大、鼻肿瘤、鼻中隔偏曲，这个有些儿童有腺样体增生、扁样体肥大、咽腔狭窄、泉水这个过长，啊，就是咱老百姓小舌头过长，各种原因引起的导致上气道狭窄，这都可以引起这个疾病。当然了，还有别的，像肥胖，肥胖的病人，长期吸烟的、喝酒的，或者别的一些全身疾病，你比如说像脂肪肥大综合征、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这都有关系。因为咱们讲的危害的事件，实际上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合并糖尿病、二型糖尿病的发生率啊，也是非常高的，发生率是10%到18.6%，
6: 对，
8: 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些疾病啊，都可以引起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但是这是阻塞性的。如果大脑有问题，你比如说他本身有了这个脑子有缺血，或者是有外伤，或者其他疾病，导致可以出现中枢性的或者混合性的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
6: 是，那就是说到这儿，我想如果针对这个打呼噜的这个治疗，那就非常复杂了，因为它可能涉及到很多因素，而且它还并发有其他的病症，有时候那可能一个没经验的大夫他真的不知道如何下手了，是先治这个三高这病呢，还是先治这个打呼噜的问题？那么究竟孰先孰重哈、就是他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次序，我们怎么来进行治疗，他有没有一个可供依循的一个原则？
8: 所以依然这个怀疑啊有这种疾病，一定要到有睡眠监测设备的这个医院去首先做确诊。
6: 是，
8: 他是哪一种类型的，是阻塞型的、这个中枢型的还是混合型的，有没有缺氧，缺氧是轻度的、中度的还是重度的。确诊了以后，然后要进行找原因，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这种疾病，所以根据这个疾病呢，然后呢进行这个综合的分析，主要地位、主要原因、次要原因，这个进行一下排序，然后综合考虑，根据个人这个情况治疗一个合理的、相对合理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需要手术的时候手术，需要这个戴牙托的是用牙托口腔胶质器这个治疗，需要用呼吸机的用呼吸机治疗，要进行个体化，治疗有个个体化，当然同时要配合着，要肥胖的你要少吃多运动，是吧？管住嘴，迈开腿，戒烟酒，侧身睡等等。要综合治疗，一定不能这个治疗某一个方面。
6: 对，那我想可能在很多朋友啊，就是他这个打呼噜，首先就是直观上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有一个由轻到重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咱们从这个医学的角度来看，就是是不是也会有一种就是说分型，比如说他的轻度的大概是一种什么类型的这个打呼噜，那么中度的又是什么样，重度的什么样啊？您能不能把这个 从这个轻重的这个角度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打呼噜是怎么回事。
8: 你比如说一做这个睡眠监测，睡眠呼吸暂停指数或者是呼吸紊乱指数，这个在5到15之间，那就是轻度的。轻度的呢，这个情况呢，要进行也是要进行原因分析。
6: 对，
8: 比如说是肥胖引起的，那重点要减体重。
6: 嗯嗯，
8: 那一定要重点减体重。
6: 嗯，
8: 有烟酒的戒烟酒。啊，侧身睡，侧着身睡。
6: 侧身睡非常。
8: 侧身睡，对，有鼻炎的治疗鼻炎，同时可以用着压戳，就口腔胶质器来进行治疗。
6: 嗯，
8: 如果是中度数以上的，除了刚才说的那些治疗以外，可以考虑，要是比如说鼻中隔弯曲、鼻子有息肉、扁桃体肥大、腺样体增生，可以手术。手术以后还这个一再做监测，还有缺氧，这时间呢可以考虑配的家庭用的无创呼吸机。如果是重度的，一般治疗原则就是一个用无创呼吸机治疗。重度的一个治疗原则是首先选择无创呼吸机治疗，这是最好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6: 也就是说你要长期睡眠的时候都要辅助性的佩戴这个无创呼吸机，
8: 没有创伤的那种呼吸机。
6: 对对，
8: 给咱们老百姓平时见的这个非典时期的抢救，这个在重症监护室那个 ICU 那个大的呼吸机，有创的有创伤的那呼吸是不一样的，这是家庭用的小便携式的，出差旅游都可以这个背着的。
6: 对，其实就是你究竟怎么来治疗，我觉得这个最主要还是要去医院去看，那么根据你的这个症状分析，然后最后得出一个这个方案啊，根据这个方案再来进行这个相应的治疗。
7: 打呼噜，医学术语为鼾症，打鼾，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睡眠现象。目前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司空见惯的，而不以为然。还有人把打呼噜看成是睡得香的表现。其实打呼噜是健康的大敌，由于打呼噜使睡眠呼吸反复暂停，造成大脑血液严重缺氧，形成低血氧症，而诱发高血压、脑心病、心律失常等。那么什么是打呼噜呢？有哪些表现？诱发哪些疾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林俊岭医生正在为您解析，欢迎继续收听。
6: 我觉得这个咱们今天节目还是这个重点还是要突出在这个，比如说家庭怎么来护理啊，给这些患者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包括就是说这个患者的家属之间相互之间怎么来配合，另外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是不是非常重要。
8: 打呼噜之所以这个对吧，既然有那么多危害，所以咱们要进行干预了。因为这个病啊，它是可以预防可以治疗的。
6: 是。
8: 尤其它引起的猝死是可以预防掉的，它不像一些恶性肿瘤是相对这个办法少一些的。这种如果因为这个病咽炎猝死了，那是非常后悔的。
6: 是。
8: 甚至后悔还来不及的，对不对？这个老百姓的话说是非常有点冤的。咱们这个平时呢，那就是要看了，你家里人要看到打呼噜，声音越来越大，甚至不规律、不规则，这些一定要重点，一定要到医院去就诊，因为这个大家知道，这个鼾声啊，它可以刚开始，一点一点非常小，就像那个小家里养那个宠物像猫小狗的睡的声音非常小，非常轻，它可能逐渐增高，它到高到一定时候呢，声音这个屋子都。同时人可以听到，再高甚至是一个房间都能，整个的一个一家人都能听到，
6: 隔壁都能听到。
8: 因为比如说才能一个证明，这个打呼噜声音超过50分贝，它的脑电图可以是变化的。脑电图变化意味着什么呢？对人体的睡眠是有影响的，它会影响你的这个睡眠质量的。超过这个70分贝可以显露这个憋醒，你自己都可以把自己吵醒，就是。
6: 对。
8: 那这些肯定就影响到生活这个睡眠质量了。有人说我睡得非常睡的时间也非常够，一倒那都睡，说着话都几秒钟就睡了。
6: 对。
8: 对，睡眠数量，睡眠时间够了，这个数量够了，但是这个数量够了，但是质量不够。
6: 对。
8: 质量差了。所以
6: 千万不要认为就是你打呼噜，就是说你打的勤，就是说跟你这个睡眠质量高是有关系的，这绝对是一个错误啊。
8: 对，就是我说鼾声如雷未必睡得香，反而可能是一种疾病。
6: 对对对。
8: 这是一个一定要注意的。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呢， 最好啊叫他侧着身睡，比如是仰着睡是憋醒了，一定要侧着身睡。侧着身睡他自己有的人这个没个这个可以习惯，但是有个办法哈，简单的办法，可以在这个脊背中间贴一个这个上网球，或者上袋子缝一个网球，就是放到脊背中间，然后他睡觉的一个就侧过来了，这简单使用的一个办法。
6: 对对对对，这个挺

0: 比如说仰着睡着憋得憋醒了，一定要侧着身睡，侧着身睡他自己有的人这个没个这个可以习惯了，但是有个办法哈，简单的办法，可以在这个脊背中间贴一个这个像网球，或者上袋子缝一个网球，就是放到脊背中间，
1: 哦、
0: 然后他睡觉的一个就侧过来了，
1: 哦、
0: 这简单实用的一个办法。
1: 对对对对，哎，这个挺实用的
0: 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的病人，尤其喝了酒以后，在家里也有个别病人喝酒以后兴奋啊，甚至这个耍酒疯啊，这时间家里人啊，尤其这个爱人啊和这个老母亲啊，这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为了怕他吵，给他吃安眠药。
1: 哦。
0: 千万不要吃安眠药的，这吃安眠药其实真的就
1: 变本加厉了，这个
0: 抑制呼吸可能导致死亡的。
1: 哦，
0: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过这种病例，碰到过这种病例的。就是这个喝了酒以后，他本身有这个毛病，又觉得说他有点发酒疯，就吵，他说给吃了安眠药，叫他睡着就好了。结果第二天发现就死了。第四种情况就是说，你这个出院，你看憋得慌了，那你家里人你不睡觉。也要反复拍的，反复拍打叫他醒过来的，叫他侧着身睡的。你不然的话，你甚至有的人错误观念，这个爱人先吵，给他分局，分局了以后，结果
1: 就不管他了，
0: 哎，那个病人就死了。
1: 这样的例子多吗？
0: 有这种病例，这种例子，哎，是我的，还并且是我一个病人，他自己的亲弟弟，他弟弟就打呼噜非常厉害，他弟妹就先吵给他分开了，结果就第二天发现死了。
1: 真是太可惜了，
0: 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定家里人不要不管他。
1: 对 对, 对。
0: 但是在第二天一定赶快就到医院去看病。不能你天天因为这种情况呢，说实话，
1: 对，
0: 吵到这个爱人时间长了睡不着觉，影响了他的这个休息了，他第二天没法工作，所以他自己就说快给他吵成神经病了，精神病了。所以这甚至也有因为这种问题闹家庭矛盾了，甚至对吧？甚至这个离异的都有。
1: 对
0: 啊，所以这种危害对家庭社会危害还是非常大的，因为在有一些这个它的危害在这个实际是生活工作中，尤其是工作中哈，还有出现一些意外的。全世界每天夜里70亿人口，它死亡率是每天夜里哈，打呼噜引起相关的死亡是4000，
1: 是，
0: 我们是13-14亿人口，你粗略的算一下，也得每天夜里就500-600。
1: 对，
0: 但很多认为是什么呢？认为心梗了，脑淤血了。为什么别人不出现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有打呼噜这个病人，它原因就是可能缺氧引起的这个心梗或脑淤血。
1: 对，千万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0: 对，
1: 是吧？您刚才说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说除了刚才您介绍那几个窍门以外，最主要的就是你发现了这个打呼噜症状以后，马上要去第一时间要去医院去看，就你别拖着，别把它当成一件普通的事儿，更不要想当然的去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处理的办法，这个可能往往会导致一些意外发生啊。这听起来这个后果是非常惨重的，可能很多人对这个打呼噜有一些认识上的一些误区啊，在这儿想请这个林大夫给大家做一个澄清啊。
0: 那打呼噜是什么病啊？对吧？几千年了，甚至不是什么病，这是一个误区。有的病人怕这个，为什么呢？他因为这个病治疗不好，治疗不好。第二种情况认为什么呢？尤其是有些人是因为做手术，在手术过程中做死了。这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掌握手术适应症的问题。需要做手术的做手术，不需要做手术的就不能做手术。
1: 对，我觉得这个林大夫这一点说的是也是说到点上了。就很多朋友就是他对这个确实有误解，他认为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一是认为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就是说你治不好，这个就是他好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这么一种观念，他觉得这种病治不好，但实际上是可以治好的，是吗？
0: 对，他这个治好呢，它是一个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长期的过程。但是你比如说你要想治好，那就要
1: 得听话，是吧？
0: 对，得听话，得找出这个引起这个疾病的原因。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你比如说你肥胖，你也要减下来体重，你吸烟，你喝酒，那你这点一定要戒，是不是？你这个扁桃体积大了，鼻子又吸入了，那一定要做手术。总体来说，你只要治疗，只要干预，要比不治疗要好处要大得多。
1: 那还有一点就是比较相反的哈，他认为就是说这个，绝对我相信可以治好，但就是说我是不是吃药就可以了？我只要吃药就可以治好啊？是不是？
0: 这样
1: 我也不用去医院检查呀、什么的，只要大夫给我开点药回去吃一吃，哎，就好了。
0: 对，关于目前这个吃药治疗的话呢，目前这些药呢，都在研究过程中，没有一种药效果非常好的。
1: 所以我觉得好像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还是用一些这辅助性的设备哈。
0: 对对。

0: 对，来代替它。
1: 对，
0: 这个功能，
1: 这个全世界，全世界这个知道这个最好最好的办法，首先选择的办法，就是家庭无创呼吸机，
0: 对，
1: 是最好的办法。
0: 对，这个无创这个呼吸机，它有没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1: 那是有的，因为跟它那个，它要是根据您这个类型啊，程度啊，选用的佩戴的不一样的。还有给你，当然还有一个合适的面罩，给你的脸型啊，选择这个是面小的、小号的、中号的、大号的，还是这个口鼻面罩啊，这都要综合来进行考虑的。是不是到医院、大夫会给你那个根据你自身的情况来进行这个给你一个合理的、最合理、相对合理的最治疗方案的？
0: 对，总之这也不能是太想当然哈，
1: 不能
0: 也得去医院。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症状特点，由这个大夫来做具体的这个安排哈。
1: 对，无论哪一款这个呼吸机，
0: 对，
1: 这个无创无创嘛，就是顾名思义是没有创伤的这种呼吸机。
0: 对，
1: 它对人体没有什么，没有也不需要把气管切开，不需要这个气管插管的，没有创伤的。但是呢，一定要根据您的情况，监测的结果来进行调试，来进行调试的。
0: 好，还有一个观点啊，也是代表广大的这些打呼噜的患者，尤其是因为很多患者刚开始打呼噜的时候并不是很严重，那么就针对这群人来说，比如说鼾声比较轻，这要不要紧？我们怎么来，就是是不是有点打草惊蛇了？还是我们怎么去注意是比较恰当的？这个我们怎么来做？
1: 只要打呼噜都要重视起来，因为你虽然说
0: 就无论轻重
1: 比较轻的事情，它可能是一个单纯性打鼾，叫生理性打鼾。但是呢，这种打鼾对身体长期对人体是有影响的，因为它始终是有一种声音。经过这个声音产生声音以后，它可以影响您大脑的这个影响到大脑。
0: 明白了。
1: 影响您的休息的，这是一个方面。
0: 另
1: 外呢，如果你不够重视，不重视起来这个引起打呼噜这个原因，它可能逐渐发展，也是量变到质变，到一定时候达到个标准了，就是病理性打鼾了。
0: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说这鼾声四起啊，就不能让这个鼾声起来，是吧？
1: 所以咱们说这个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叫重在预防。
0: 重在预防，对。
1: 重在预防，是吧？
0: 所以说就即使是这个轻鼾也不容这个忽视哈。
1: 对，一定要重视。
0: 也一定要重视。
1: 查原因。
0: 查原因，然后即使是轻鼾也要让它消失。最好就是睡觉的时候，就是您安生一点，就别那么多动静，是吧？
1: 对。
0: 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当然还有可能有些朋友呀，就是我们俗话说，就是这人就是睡没睡相，就是你看他，比如说这人早上起来以后，你看那个床上这枕头也掉地下了，这乱七八糟的，就是像这种人是不是也跟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他这种呼吸状态不对劲儿有关系呢？我们能不能从一些这个简单的迹象上能分析出来？
1: 是应有可能，这是有一定的原因的，因为这种疾病啊，它这个出现呼吸暂停以后，就会出现憋得慌，
0: 它会蒸吧？
1: 对，它会蒸吧？就是这个手动胶动，手动胶动。当然，也还有一种叫别的一些睡眠障碍疾病，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可以作为的专题再讨论，那是一个另外一种情况啊，就是睡眠行为异常症啊，还有别的，还有什么不安睡综合征等等啊，但是这个病呢，它容易合并这些疾病，因为呢，它憋醒了以后啊，它憋的有的人就半坐着，他自己也不知道。
0: 坐起来他自己还不知道。
1: 还有的人就是到了个头。还有人这个在床中间了，因为到头了，还是趴下去，趴着睡了
0: 。
1: 那就都是各种原因引起的那个呼吸道啊，这个憋气，憋气以后，它是一种相对保护性的这种反射，这种这个睡姿好相对好一点，它采用这个办法，被动的，
0: 对，
1: 被动提示。
0: 对，所以说当这个患者的这个家属发现就是有这种迹象的时候，也要引起这个足够的注意哈。
1: 有重视，现在你要调整好。可以给他录音、录像。
0: 录音，对。您说录音这个，就是很多年以前了，就是说我们曾经一块出差嘛，就有一位朋友，他绝对就是说这种这个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就是我们就给他录下来了。
1: 对。
0: 但是就是可见，就是说人对他自己这种睡眠状态，就是包括他这个打呼噜这个声音是没有清晰的认识的。就我们把这录音放给他以后，他听完以后，他很不高兴。
1: 对。
0: 他不认为觉得是自己，这不是我，这绝对不是你们自己胡录的。
1: 对，很多人认为你说了打呼噜，我不打呼噜。
0: 是
1: 啊，别人
0: 很不高兴啊。
1: 这个出差同事或者家人，这个证明他打呼噜。
0: 对。
1: 甚至监测了，就是录音拿出来，他不得不承认。
0: 是。
1: 其实他这个，所以这个危险就危险在什么呢？他夜里 夜里这个发生的缺氧，
0: 嗯，
1: 说实话把他憋醒了，甚至憋过去的他没有感觉到的。
0: 对啊，
1: 所以这危险就危险的，它是一种夜氧潜在的隐形的杀手。
0: 好，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打呼噜啊与这个各种各样疾病的这种关系呢，我们就暂时和大家聊到这儿。我希望呢这期节目能给大家啊带来一些这个帮助，我希望听了这期节目以后能让您的这内心呢有所触动啊，能够马上行动起来，赶快去就医去诊断啊。那么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 再会。
2: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8月19。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会转晴，全天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1度左右，最低60度，多云时晴。明天星期三开始呢，温度持续的明显上升。星期三76到65度，多云时晴。星期四多云时晴，79到67度。星期五85到64度，天气多云时晴。好，首先我们关心全世界所发生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中东战争的 AI 人工智慧持续发热，推高了通货膨胀。在澳洲，中央银行今年第四度升息到15年来的最高点。朝鲜半岛疑似北韩地雷炸伤了3名南韩的官兵，而南韩当局扬言要采取应对措施。住在伊拉克20多年的美军彻底全面撤出，抵抗轴心表示已经获得胜利，但是伊斯兰国伺机而动。美国前副国务卿康贝尔谈到了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他说中国有意要削弱美日团结的力量。天灾造成了航班减少，至少还要持续3天，这是发生在曼谷的洪水灾难，影响了机场的运作。泰国航空减少30个航班，要持续3天之久。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重新的塑造了波斯湾的地缘政治，埃及观察家表示恐怕危及石油还有美元的体系。伊朗当局提出要重启霍姆兹海峡计划，伊朗外交部长期盼美国要做出回应。欧盟下令开放搜寻资料跟安卓功能，谷歌要提出上诉。同时，极端的天候在东京连续34天下雨创下了纪录，而由于日光照射不足，赏枫季节可能要延后。联合国维和安全部队前脚刚刚撤离在海地的黑帮，后脚就报复袭击，又夺走了11条人命。由于泰国曼谷的洪水灾难引发了检讨的声浪，泰国总理打赤脚来看灾，结果遭到批评作秀，政府预警受到质疑。川普宣布150亿美元的钢铁厂落脚在爱荷华州，聚焦11月的其中选举。人权团体在今天表示，北韩驻中国使馆设立秘密监狱，呼吁国际要予监管。天主教教宗在今天发出警告， AI 人工智慧让人们产生疑虑，并非是假新闻，他质疑企业领袖放任的立场。菲律宾指控非法捕鱼，在南药之岛驱离了中国的民兵船只跟舢板。紧邻俄罗斯的波兰打算放宽对俄罗斯防空交战规则，取消开火以前目视的识别，可以立即做出判断。在俄罗斯的假信息暴增，仿冒欧洲媒体 AI 助攻。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0: 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及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全球新闻，全球新闻报道。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0度左右，最低60度。明天星期三76到6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四多云时晴，79到67度。星期五是这一个月以来气温会到达最高，可能会到达85到86度，最低64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六的天气呢温度下降71到59度，天气是多云时晴。星期天可能会有阵雨，65到58度。好，现在的时间7点30分，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缅甸的少数民族若开邦在今天市集，结果遭到缅甸的军政府的军队空袭，造成了50多人死亡，有60多人受伤的惨剧，而且妇孺惨死在火海之中，又引发了争议。川普打算要限制柴油的出口，英国立即表示反对，这会冲击到全球的燃料供应。在昨天发生一起枪击案，这是纽约时报的主管在加州的一名在电子资讯的主管遭到当街枪杀，结果枪手竟然是自己的岳父母，而且是华裔，77岁，轮流开枪，而疑似初步的判断可能为女儿复仇，发生了一起 诡异而离奇的枪击案。川普继续攻击加拿大，他说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今天封杀了三类的加拿大产品输往美国的商品。由于中东石油出口反弹，美国媒体表示伊朗对霍姆兹海峡的封锁瓦解。在南欧的意大利西西里最大的机场再度关闭，因为埃特纳火山又再度的喷发熔岩，影响几千名旅客。川普计划重振美国钢铁业，最大的钢铁厂要落脚在爱荷华州，基本上专家表示也是选举的考量，希望拉台在共和党大本营，尤其是爱荷华州的初选第一个指标的城镇。在日本的政府采取紧急行动，急忙的回购了21万吨的大米，米荒才过了一年，又由于供过于求而日本的米价立刻下跌了三成。专家表示 AI 人工智慧的产业到2031年必须要创造190兆才能够年收收入回本。被誉为是忍受菲律宾已经够了，中国证实首度在南海的黄岩岛附近部署无人机侦察，而来进行实战演练。川普驳斥了松绑的制裁，伊朗悲观地表示11月其中选举以后冲突恐怕会继续的升级。和美国力拼再有一项优势，中国2028年以前要率先绘制 AI 火星的地质全图。140亿美元对台湾的军售是否沦为了美国、中国、台湾之间的谈判筹码？美国国会议长强森表示，有两大主要原因卡关，而川普第二任期将会完成400亿的军售。根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川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新低点，而且影响到共和党的其中选举的选群，而川普支持率探底拖累了共和党。川普团队压住使出最后一招，力拼其中选举翻盘。美国海狼级的潜舰在南海重创，修理费不断的增加，一直延迟到2027年才会归队服役，而且只剩下4年的寿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驻中国大使惊爆川普向习近平推销武器，问习近平主席你要不要买美国的武器？专家表示根本说不通，这不太可能。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馅。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WGBB AM 140中国广播网，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来自五角大厦美国战争部，被誉为很低调的公布了在伊朗战争的伤亡人数，美军累计860人受伤，这是在昨天战争部所做的最新的资料显示。9月份又有9名海军陆战队员及29名水兵受伤。

0: 美军因为敌对行动受伤人数累计到860人，但是并没有公布死亡的人数。这是五角大厦曾经在上个星期更新了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的资料库，新增加39名海军跟海军陆战队员受伤，全部列入9月份的伤亡记录。五角大厦目前把7月7号史诗狂怒行动结束以后的伤亡统一归入海外行动类别，截至9月23号这个类别一共有443名军人因为敌对行动受伤，加上史诗狂怒行动期间417名伤亡，总数860人。在7月份战事重新升高以后，伤亡人数绝大多数来自陆军，包括在伊拉克跟约旦死亡的士兵，以及过去三个月内受伤的300多名，空军有10名士兵7月份受伤。这个数据也使得自从7月7号以来在战争中受伤的海军士兵人数增加1倍以上，并且是从3月以来第一次有海军陆战队员在战争中受伤。在 NBC 的新闻网在今天指出，霍姆兹海峡一艘非美国海军舰艇遭到伊朗飞弹袭击，造成8名海军陆战队员受伤。而死亡人数方面，美国陆军本月份宣布一名军官因为非敌对行动死亡，成为美军在这场战争中第19名官方公布的死亡军人。华盛顿邮报先前报道，从2月28号以来，美国发动战争至少有4名军人在中东死亡，这个数字高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目前公布的数据。7点40分，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1度，最低60度。明天星期三76到65度，星期四多云时晴79到67度，星期五86到64度，天气是晴时多云。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

0: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日前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透露，美国总统唐纳川普曾经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华府期间询问对方是否有意要购买美国武器。此话一出，引起了各方的关注跟哗然，而专家警告，这项提议不仅跟华府长期对中国军事威胁的警告是相互矛盾，而且目前美中两国是处于竞争敌对的竞争对手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向北京出售武器根本说不通，而且不太可能。根据财新的报道，庞德伟是接受美国福斯新闻网的福斯周日新闻访问的时候，他说川普总统一直强调美国向世界各地许多国家出售武器，并且说川普曾经在某个时候询问习近平主席是否也想购买一些美国武器。白宫随后澄清，美国政府没有向中国出售武器的计划。然而专家认为，即使这番话只是川普随口提出，但是仍然凸显了他没有把中国视为严重安全威胁，同时是出于美国驻中国大使口中所说出这项话，不可能是他造假或者是无中生有。根据国际专家表示，美国不应当协助中国推动军事现代化，否则相关能力最终可能反过来对付美国。在美中目前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向北京对手出售武器根本说不通。而这项争议也让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再度受到关注。白宫目前仍然搁置价值在140亿美元的对台湾军售案件，也是有史以来一笔最高额的军售对台湾，而美国跨党派议员已经多次要求政府要赶快完成交易。川普先前曾经把这笔军售称为跟中国谈判的时候非常好用的筹码，但是在这次的川普跟习近平会面当中，是否着墨多少不得而知。智库专家认为，川普仍然把对台湾军售可以用来跟北京交换条件的施压工具。他说，如果中国提出足以打动川普的利益，不排除他进一步会拖延，甚至暂时取消后续对台湾的军售。而川普几乎把所有外交议题都视为可以交换的商业交易。从美国角度而言，对中国政策牵涉重大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跟国家的安全利益，但是川普更关心交易能否替美国带来收入。川普过去也曾经替辉达跟超维对中国出售部分晶片开设例外，并且要求美国政府从销售收入中要取得最高 25% 的分成。专家警告，当

0: 国的财务收益被置于长期国家安全优势之上，两项目标可能完全背道而驰。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川普的反应，对于美国驻中国大使庞德伟爆料，两人会面期间，川普曾经向习近平兜售美国武器，引发了外界的关注。川普昨天再度被问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感觉到有点惊讶，他反问：“你是指台湾吗？”随后澄清，他说：“我没有和习近平讨论向中国军售的问题。”庞德伟接受福斯新闻网爆料，他说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川普持续提到我们卖武器给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甚至一度问习近平他要不要买一点。根据 CNN 报道，川普被问到庞德伟的言论的时候有点惊讶，他说：“是给中国，你是指台湾吗？我从来没听过这件事，我要去问问他。”这个他就是指庞德伟。川普说：“现在他们可能想买，因为我们的装备比较好，也许这是个好主意，但是我们没有讨论这件事。”川普接着又说：“庞德伟可能是在讲台湾，我认为他是在讲台湾。”庞德伟的爆料，国务院立刻澄清，美国法律禁止向中国军售，也没有向中国军售的提案或计划。美国官员也强调，美国没有计划向中国出售武器。因此被誉为这项的说法已经陷入了罗生门，必须要让庞德伟亲自的出面来解释澄清。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71到60度左右，明天星期三76到65度，晴时多云，星期四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0度，最低67度，星期五晴时多云，86到64度。好，我们继续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题啊。美国11月份的其中选举马上就要来了，而现在川普的支持率已经跌到了历史的新低点，要想重振拉抬共和党的选情，根据美国媒体表示，可能在许多的幕僚提出建议要拉台，让共和党能够在选举中力拼翻盘。目前川普团队纷纷献计，面对不利的选情，团队仍然计划让川普跟副总统范斯 十月份密集的要替各候选人助选，试图以催出基本盘的选票来扭转目前的劣势。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川普的顾问私下承认，他已经很难争取大批的独立跟摇摆州的选民，而这群人正好是他2024年在关键州胜选的重要助力。共和党目前最担心的就是失去众议院的控制权，原本对守住参议院的信心也逐渐的下滑。川普的顾问坦言，这场选举显然会非常的艰难，最理想的结果可能只是复制民主党2022年的表现，也就是以微弱的差距失去众议院，而却成功守住了参议院。尽管选情低迷，川普团队仍然准备展开强势的动员，包括白宫幕僚长威尔斯在内的高阶顾问已经为川普安排密集的行程去助选，预计他在十月份大部分时间都将投入助选，足迹遍及佛罗里达州、德州、密西根州、俄亥俄州，并且把重点放在竞争激烈的选区跟摇摆州的保守地区。川普日前也在社群网站呼吁支持者，他说，就当作我本人列在选票上一样，团队的策略核心是在关键地区把投票率拉高到2到3个百分点，以最大限度动员，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基本盘，同时降低共和党对中间选民的依赖。川普的强大动员能力也是一把双刃剑，他不仅能激发支持者的投票，同样的也可能刺激了厌恶他的民主党选民出门投票。共和党的竞选官员坦言，把川普塑造成选票上的主角，最终可能反而成为民主党催票更大的动力。有部分的共和党候选人因此开始刻意的跟川普保持距离，甚至于切割。密西根州的参议员候选人罗杰斯在竞选广告中直言食品价格过高，并且要求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争。爱荷华州跟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的候选人也表示类似的立场。另外，有共和党的国会议员支持限制川普战争权力，部分候选人甚至于完全删除竞选网站上提到川普的内容。不过，共和党的测试认为，候选人实际上已经无法跟川普彻底切割，无论他们如何保持距离，民主党仍然会把他描述为川普的盟友。与其放弃川普，不如利用他的影响力，把基本盘的投票率能够拉到最高。除了川普亲自出马，白宫也把副总统范斯视为重要的助选代理人。相较于经常偏离及定论川普，范斯更能紧扣竞选主轴，并且负责替共和党全国委员会来筹措受到联邦法规限制的硬钱。在部分摇摆州的选区，范斯仍然被视为川普的政治延伸，两人现身甚至于可能弊大于利。川普团队将依靠2024年大选期间建立的庞大数据系统决定两人的助选地点跟时机，竞选团队甚至追踪内阁官员参与竞选的程度，前往摇摆州区可以加分，出国访问则被扣分，希望借此鼓励更多的官员能够投入选举。共和党同时也面临了严重的资金压力，包括川普旗下让美国再次伟大公司在内的政治团体正在美国迅速的消耗资金，而参议院的领导基金甚至决定在共和党几十年没有曾经败选的德州投入1亿美元，大力的支持参议员候选人帕克斯顿，凸显了共和党对参议院选情的忧虑。尽管川普阵营试图以密集助选、数据催票以及大规模募款来力挽狂澜，共和党人仍然认为对伊朗战争造成的政治逆风恐怕很难化解。当被问到还有什么方法可以扭转选情的时候，共和党的操盘人士直言，回到过去，然后永远不要发动对伊朗的战争。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财经新闻以及中港台三方的消息。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 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即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 .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3: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6: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财经新闻。零售业集团的大卖场团体好事多 Costco， 因为美国官方在川普的加征关税在法律官司败诉以后必须要退款，已经拿到了1亿8400万元的关税退款，因此好事多集团宣布商品要大降价。川普再度的喊话，在美国11月份的集中选举以前不排除再度攻打伊朗，而美国国债的抛售潮恐怕会卷土重来。美国政府打算要禁止柴油出口，川普公开喊话，他说我是非常认真严谨的看待。辉达公司的点火储能商机瞄准了 AI 人工智慧的工厂， Anthropic 要抢攻 AI 的运算能力，砸下了1800亿美元。同时辉达公司买库藏股追加1500亿美元。由于 AI 巨额的投资，专家分析2031年必须要产生6兆美元的营收才能证明合理以及合乎成本。八大工业国之一的日本的通货膨胀风险持续的升高，日本的中央银行恐怕会加快升息。另外在新加坡方面，产能已经被客户订满了， VSMC 新加坡12寸厂二期打算提前要启动。德国发出警告，第二次的中国冲击恐怕伤害汽车等等核心的产业。 近年俄罗斯的波兰的军费不断的升高，但是扩军是拯救经济还是拖垮财政，目前还不得而知。因为担心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恐怕会波及到波兰，因此要加强军费的开支。台积电的 AI 业绩持续的创下新高，估计明年会冲上上千亿美元。中国跟南韩的 HBM 技术差距缩短到两年，南韩学者表示，中国卡位记忆体堆叠了封装的领域。苹果公司的 iPhone 18款在中国逆转胜，首卖第一个星期突破了130万只的销售。被誉为世界先进，台湾供应吃紧，八寸厂的产能爆掉，而短缺将会持续到好几年。台积电传出要在德州的达拉斯设厂，环球晶要在地生产，在地交货。以上就是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首先是来自北京。在今天的最新新闻报道，火星曾经是水世界吗？中国方面将制图还原火星的前世今生。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提出，中美两军将迅速签署备忘录，守住不冲突的底线。在中国最北的高铁通车了，是由哈尔滨到伊春的车程缩短到1小时46分。彭博新闻社表示，防止技术流向美国，中国限制 AI 人才出境已经扩大到配偶跟子女都在限制出境的范围。打破意大利制造的传统，奢侈名牌 Gucci 推出新款的鞋子，而标志是中国制造。为了落实川普跟习近平元首会面的共识，中美的农业工作小组在年前第一次会面。香港的公营屋未来五年供应超过了35000户，创下25年来的新高，而公司营维持7:3。美国美中贸易委员会在今天表示，超过半数的美国企业有信心选择继续要投资中国。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会见了日本前外相，敦促日方要反省历史的问题。香港为了庆祝十一，烟花预料会吸收26万的游客，包船一年增加10%， 两成为外国籍的客源。被誉为剑指菲律宾解放军无人侦察机七型亮相在黄岩岛的联合军事演习。中国一对一的追踪，加强对富豪追税，传出有人卖股办外国护照，开始采取因应的措施了。北京媒体今天分析，川普习近平会面，中国学者表示，台湾的民意对美国信赖的程度下降，深化了以美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中美科技巨破 AI 投资风格大不相同，中国企业主要投向硬体。中国商务部公布了中美300亿美元的对等降税的安排，超过 90% 的产品免加征关税。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新闻。台湾11月也要举行了九合一的选举，在市长选举方面，尤其是台北市的选情，为了对抗所谓洋流，因为民进党的市长候选人叫沈柏洋，而台北市现任的市长蒋万安竞选办公室正式开张，川普和习近平会面落幕，台湾学者表示，美中进入蓄势战，台湾恐怕要承担最终的代价。中国对台湾的企图没有得逞，台北陆委会副主委表示，习近平想要逼美国退到第二岛链。10月10号要庆祝中华民国国庆，而台北经文处驻洛杉矶办事处结果发出叫台湾国庆的邀请函，侨胞表示感到非常的凄凉。驻尼加拉瓜的前大使吴进木否认叛国，而他的遗作爆料，台湾为美国放弃了尼加拉瓜。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今天来关注重点的新闻。川普强烈谴责加拿大，他说他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正式封杀三类的加拿大输往美国的产品。美国跟加拿大的关系持续紧张，川普又再度的口出狂言。他在今天的凌晨12点刚过，正式的对将近1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实施进口禁令，适用商品包括了酒类、乳制品跟机车，将遭到美国海关跟边境保护局无条件的拒绝入境。尽管被禁止的商品仅仅占加拿大对美国出口的极小部分，而这项举动仍然标志着美国总统川普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再度恶化，双方僵局将会持续。川普重返白宫以后，已经对其他国家大规模的课征关税，但是直接全面禁止特定加拿大商品仍然属于首见。带有试水温的意味，川普政府官员已经表示，如果这项举动成效良好，未来可能以相同的方式禁止其他国家的特定商品进入美国。这项禁令是川普政府对加拿大加码施压的最新措施。在8月份，川普才刚刚对约占加拿大输往美国商品 5% 的商品课征 50% 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即宣布对一系列美国商品采取一美元对一美元的相对报复措施。川普在昨天也升高对加拿大的批评，他在白宫接受访问的时候强烈谴责加拿大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并且指控加拿大长期对美国不公平，对美国农产品课征高达 400% 甚至更高的关税。川普说，加拿大一直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三不五时就打电话给我们，并且声称我们跟中国处得来，也跟其他人处得来，能谈得很好。但是加拿大真的非常难打交道，不仅占美国便宜，还认为这一切是理所当然。而上述 50%的关税跟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都是川普政府援引1930年代的关税法第338条实施。这项法律是在经济大萧条期间由国会通过，而之前从来没有被用来苛征关税的法源。川普政府官员并且主张，除了338条以外，政府必要时也可以援引紧急状况法律实施贸易禁运。川普去年曾经依据这项法律对全世界苛征关税，后来遭到最高法院的推翻。但是最高法院也指出，相关法律可能允许政府实施贸易禁运。加拿大是美国仅次于墨西哥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美国最大的能源进口来源。去年加拿大 72% 的出口销往美国，接近 50% 的进口来自美国，而美国有超过20个州以加拿大为最大的出口市场。随着两国贸易升温，而冲击延烧到11月的美国其中选举，包括缅因州、密西根州、新罕布什尔州，选情激烈，都跟加拿大有密切的商业往来跟地缘的关系。专家认为，这项的发展让外界更加的怀疑美国跟加拿大能否化解贸易争端，并且继续推进美墨加的，也就是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因为加拿大跟美国都是这个贸易协定的签约国。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我们继续关注重点新闻。川普跟习近平会面的成效，美国方面表示美中各让300亿美元来降税清单今天公布。台积电传出要扩大在美国的制造，除了亚利桑那州以外，打算在德州要建造第二园区，投资超越了亚洲。好，我们来关心美国国内的消息。AI 人工智慧持续的发烧，是否会帮助发财？根据了解，在 Mouse 能够自动转账赚优利，恐怕形成新型的银行挤兑的忧虑。失败了13次 SpaceX 的星舰终于成功进入了地球轨道，送出了26颗星链的卫星。辉达公司推出安全工具叫 OpenShell， 宣称可以阻止 AI 代理失控。但是 AI 代理又闯祸了，Mouse 擅自卖东西，泄露了地址，约买家上门取货。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消息。纽约要设常驻求职中心，市政府有14000个职缺，10月5号开始免预约咨询。哈德逊河的开挖新隧道，纽约州长霍楚表示要跨越一代人的梦想。纽约的托育合约拨款不足，恐怕很难负担，每名儿童一年缺乏12600元。根据一项调查显示，纽约五大区皇后区 55% 的长者年收入不到3万元，有将近 30% 是粮食不足。一位台湾籍的男士的，也就是流浪者街友，喝了半瓶伏特加酒倒卧在法拉盛的马路，昨天交通一度受到阻碍。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总部所传来的最新消息。目前是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一般性辩论已经结束。联大主席古迪雷斯，秘书长古迪雷斯强调，重建信任必须通过言行一致来赢得声誉。北韩的副外相，也就是外交部副部长，在昨天的一般辩论里面说，北韩核武器国家的地位已经永久的确立了。反种族主义斗争的十字路口，联合国纪念德班宣言跟行动纲领通过25周年。同时安理会讨论 巴勒斯坦跟以色列和平的前景，而屯垦区扩张引发了严重的关切。今天是9月29号，历史上的今天，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重大的事件。许多商家都喜欢在进门处的柜台上放招财猫，而主要的原因是来自日本的来福招财猫。今天就是来福招财猫的节日，希望能够带来好运，让商店生意兴隆发财。西元1885年，全世界第一个真正营运的路面电车系统在1885年的9月29号正式启用，这是在英格兰的兰开下的黑檀电车。西元1918年，也就是一次大战结束这年，协约国，当时的协约国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大英帝国、俄罗斯帝国、意大利王国跟美国领导的国际军事联盟，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跟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鄂图曼帝国跟保加利亚王国组成的同盟国交战。而协约国在100天攻击以后突破了德军的新登堡防线，德国当时的最高陆军总司令部向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政府请求和谈，这是在战争史上非常著名的929和谈。西元1972年，当时的日本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签署了中日建交公报，结束了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官方交流，在9月29号。西元1999年，美国生产军火的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有波音公司、通用电力公司联合研发的 F-22 型的猛禽战斗机原型首次试飞。西元2006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空难，一架波音737-800飞机跟一架莱格赛600飞机在巴西的佩绍图上空相撞，结果造成了154人相撞惨剧的死亡。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唐纳川普在昨天继续谴责加拿大是全世界最糟糕的国家之一，在今天的凌晨开始实施3项全面禁止加拿大进口的商品。川普昨天发下豪语，不排除在其中选举前会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71度左右，最低60度。明天星期三76到65度，天气是晴时多云。星期四多云是晴，79到67度。星期五晴时多云，86到64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8: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9: Chinese Radio.
4: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 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它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良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 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找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 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族这个泡芙族是很糟糕的，他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他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族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就是亚洲男性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打打麻将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好，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好，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啊，有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4: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

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现在播报新闻。来自外电最新的消息，俄罗斯无人机猛烈轰炸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陷入一片火海。一个飓风波洛登陆了墨西哥，海水直扑街道，学校全部停课。缅甸内战在少数民族若开邦的市场遭到空中轰炸，造成多人死伤，也是最近伤亡人数最惨重的轰炸之一。美国前国务卿康贝尔谈到了有关于川普跟习近平主席的会面，他说中国有意削弱美国跟日本的团结。美国跟伊朗的战争重新的塑造了海湾地缘政治，埃及观察家表示恐怕会危及石油美元的体系。美国宣布将撤出在伊拉克结束20多年的驻军，专家担忧亲伊朗组织趁势巩固权力。由于中东的战争， AI 热潮推升了高通货膨胀，澳洲中央银行今天第四度的宣布升息，也是15年来最高点。一次北韩地雷炸伤了3名的南韩官兵，南韩当局扬言要采取相应措施。伊朗提出重新开启霍姆兹海峡计划，伊朗外交部长期盼美国做出立即回应。欧盟下令要开放搜寻资料跟安卓功能，谷歌要上诉。联合国维安部队前脚刚刚撤离，后脚海地黑帮立即报复袭击了，夺走11条人命。川普政府宣布150亿美元的钢铁厂落脚于爱荷华州，聚焦在今年的其中选举。川普跟习近平会面以后发挥了成效，美国跟中国各让300亿美元来降低关税，清单今天亮相。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英国空军基地在昨天遭到疑似恐怖攻击事件，他说显然有外国势力介入。川普昨天强烈谴责加拿大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之一，正式封杀了3类加拿大的商品输往美国，从今天凌晨开始生效。美国驻中国大使在接受访问的时候爆料，川普和习近平会面谈到了有关于川普说你是否有意要购买美国的武器这项说法，川普说是否他说的是台湾，他惊讶。140亿美元对台湾的军售是否发生改变？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强生在今天表示，他说有2项原因目前暂停卡关。传出台积电要扩大在美国的制造，除了亚利桑那州以外，打算在德州要新建第二园区，投资超越了亚洲。继续播报气象，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71度左右，最低60度。明天晴时多云，76到66度。星期四多云时晴，80到67度。星期五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6度，最低64度。以上就是新闻及气象，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618-6613-7186613-7183。

在座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节目。世界日报今天头版头条的新闻，我相信听众朋友刚才听我们电台的新闻时间晨间新闻呢，应该都听到了这一则新闻。世界日报今天把这个头条新闻列在第一版，而且斗大的个字，这是纽约时报的主管被枪杀，杀他们的是谁呢？是他的岳父母，而岳父母啊，一男一女，他们轮流开枪把个女婿给杀了，而且呢蒙面的埋伏在停车场，在外面啊，不在家里头，而死者跟他的太太正在诉请离婚，所以呢岳父母大概对女婿不高兴了，所以呢就干脆把他干掉吧。那么到底新闻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听一首歌曲之后跟听众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一则新闻的内容。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中来收听为您播出的节目。今天一进到办公室，拿到报纸一看，真的是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大的一条新闻了。9月29号，九月就是要月底了，怎么就发生这么大的一件事情，而且是跟我们的华裔有密切的关联。被枪杀的这一位老外啊，满脸的络腮胡，是纽约时报的一位主管，他被枪杀了。他是一对华人夫妇的女婿，而且呢，在加州的警方来到这个刑案的现场的时候呢，发现呢，他们是轮流开枪把这个女婿给杀害了，开枪哎。那么据了解呢，这位女婿呢，死者在生前呢是正在跟他的太太，也就是这对华裔的父母的女儿在诉请离婚。那么爸爸妈妈是不是对女婿要跟女儿离婚而有了杀人的动机呢？我们看看在今天的这一则《世界日报》把它列在头版头条。我在美国这么多年了，这也是第一次看到呢，这个老岳丈、老岳母呢，居然把自己女儿的丈夫给杀了，而且是开枪把他杀了。那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仇恨，而且两个人是轮流开枪把女婿给杀掉了。我们来看一下《世界日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我相信很多朋友还没有出门，或者在家还没有看到报纸。根据在警方今天的表示，40岁的 Jonathan McCarthy 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一位主管。他是在周末星期六下午的3点，在加州都柏林，在他的体育场，在体育场的停车场旁边呢，他正好在那边停车而被枪击身亡。而警方指控的这位涉嫌的枪手呢，是77岁的张寿勇，还有他的太太也是77岁，所以两位呢是一对老夫妇。纽约时报发言人证实，麦肯锡就是这个枪击案的死者，他是2023年开始呢就在纽约时报工作，而他的办公室就在旧金山湾区，所以可见呢，这个华裔父母把自己的这个女儿的丈夫给开枪打死了，不晓得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来仔细的看看这一则今天《世界日报》把它列在头版头条。根据 CBS 跟旧金山《纪事报》的相关报道，警方没有透露凶险的犯案动机，但是死者跟他的妻子Candice 张啊，这一对父母是华裔，他的女儿呢叫 Candice 张，张就是工长张的张啊，叫 Candice。 在死者之前不久，他搬离了 他的妻子跟三个孩子，也就是说，这位被枪击而死的纽约时报游戏部门的一个主管叫麦肯锡，他跟他的太太呢，因为婚姻关系上很紧张，所以呢，两个人分居。然后死者呢，不久之前才刚刚搬开了他跟太太跟三个小孩居住的地方。夫妻曾经都互相的指控对方，并且申请了限制家庭暴力的限制令。去年底他们诉请离婚，而麦肯锡对去年两项虐儿轻罪的指控呢，他不认罪，也就是他太太啊对法院说，我的老公麦肯锡是会打孩子啊，有可能对他也有这个身体上的一些虐待吧，或者是打过他。总而言之呢，这个控罪呢，麦肯锡是拒绝，他说是他胡说八道，他说他这个离婚的太太说的不对。法院呢也正在就这个案件呢在进行审理当中，当然在离婚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纽约邮报的报道，根据法院的文件，是这位死者呢为什么会出现问题，而太太为什么会这个对他有这个不甘心啊，两个人会夫妻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原来呢这位男性啊，就是麦肯锡40岁了，他正在进行呢变性手术。也就是说呢，他虽然结了婚娶了一个华裔的太太，可是他大概后来呢在他的心理的状态跟他的生理方面呢发生了一些病态性的改变。当然我们也知道美国呢有很多同性恋，尤其是男男之间的同性恋呢，在我们纽约街头是很容易就看见的，而且你也不用奇怪，两个男人啊搂搂抱抱，不但还打 kiss， 而且呢有的时候你还觉得这个男人比女人还要温柔。而纽约邮报在报道里面特别强调啊，法院文件已经显示了这位死者呢正在进行他的变性手术，也就是这位男士想要做女人，他不想做男人。你们不要觉得奇怪，不要惊讶，因为在美国这一方面的心理方面的转变而导致他们希望自己是女人而不是男人，所以在美国这个情况呢其实是蛮普遍的，从纽约到旧金山到洛杉矶，而且不限于只有美国人，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一方面的趋势，只是中国人比较隐忍，比较不会那么的公开。可是呢美国他们就不觉得，他说我就是想做女人，我要想跟男人在一起。然后在美国这方面呢其实是非常非常公开的。那么根据我刚才看到这个新闻呢，他说纽约邮报已经报道，法院的文件已经指出，这位不幸被枪杀的这位男性死者在进行变性手术的时候呢，他原来的原配妻子对他拔掉了医疗的管线。在加入这位死者加入纽约时报之前，麦肯锡曾经在科技公司Splunk 担任过工程师的经理，而他在科技领域的职业生涯是始于在加州的伯克莱大学。2015年他拿到了电脑科学硕士学位，所以呢他是一个有专业人士的人。警方巡逻人员发现麦肯锡的时候呢已经身中多枪， 就在警方接获大量911的报案电话的同时呢，急救的人员也赶到了现场试图抢救，但是呢麦肯锡呢当时因为身中多枪，可以说是重伤，所以呢不幸很快的就失去了他的生命。报道也指出，看到两位戴着面罩的枪手在停车场接近麦肯锡，案发的时候有人看到，而目击者也对警方呢当场描述说，两个人轮流朝这位在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作的麦肯锡呢是开枪之后冷静的离开，而在此之后正好一名恰巧经过的警察迅速的把他们两个人逮捕了，也就是正好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有一个警察正好经过，而这两个人开枪，一男一女。开完枪然后呢，男性的凶险是先开枪，目击者对警方表示是男的先开枪，然后呢再把枪交给了这个女性。而根据阿拉米达警长办公室收押的记录，身高5尺8寸，还不到6尺啊，是173公分，体重呢是75公斤，他叫张寿勇，弓长张，福寿的寿，勇是勇敢的勇。而跟他一起涉嫌的这个女士呢就是他的老婆，两个人呢是共同击杀了这个在纽约时报游戏部门工作的麦肯锡。其实呢这两个人呢个子都不高，张寿勇呢只有这个75公斤，然后身高呢也不高，大概就是5尺2寸，太太是5尺2寸，而这个男的呢只比他高一点，173公分，5尺8寸、哦、只多了6寸，大概就是你的大拇指跟小拇指打开来就大概这么高。那么据了解呢，纽约邮报在此前获悉这对年长夫妻居住在都柏林，但是也跟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有重要的关联，他们两个已经被收押在圣塔利达监狱，涉嫌是谋杀。而最重要，这两个人呢居然是他的这个女婿啊，就是是一个老外，也就是麦肯锡任职的游戏部门的这位老外。那么是不是他们对自己的女儿跟这样的一个人在一起而不满呢，然后干脆开枪把女婿给杀了。现在呢最重要的是，我刚才看了这整个新闻呢，我在发现啊，就是并没有把他的女儿说出来，那么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呢还不得而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我再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
3: 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今天的这一则新闻呢，世界日报是把它放在 A3 版，也就是社会新闻的这个重要的这一版。他是本身呢在纽约时报担任主管而被枪杀，那么这个岳母呢为什么会把他给杀了。纽约邮报在28号的报道，根据法院的记录，26号遭到中国籍他们的岳父母枪击身亡的40岁纽约时报的科技主管麦肯锡 Jonathan McKinsey， 曾经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跟已分居的妻子跟他的岳父母呢陷入了一个非常恶劣的争斗当中。而麦肯锡的太太叫 Candice Zhang，张啊，弓长张的张，是2025年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而麦肯锡随即呢也以牙还牙申请了保护令。两个人他们是在2011年结婚的，也就是到现在呢有5年的时间了。根据圣荷西信使报的新闻报道，取得保护令的记录，麦肯锡曾经向法院指称2010年他从女性转为男性时，这位张女呢曾经动手企图拔掉他身上的医疗管线。换句话说呢，他从女性转为男性，这位他的前妻呢曾经动手企图拔掉他身上的医疗管线。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主管的麦肯锡是26号下午3点在加州都柏林的体育场停车场内被他的华裔岳父母开枪打死。而邮报也表示，麦肯锡申请了保护令时向法院指出，曾经因为孩子的服装问题他跟岳母发生了争执，然后两个人还吵翻了，而孩子呢也被他们的岳母，也就是被他的外祖父母用语言对他们讲了一些不好的话，而他呢也被他的岳母辱骂，说他是恶心的同性恋者，讲他变态。枪击案发生之后，麦肯锡77岁的岳父张寿勇跟他的岳母也都77岁，双双呢是遭到了逮捕，因为两个人开枪。那么是不是因为他做了这个变性而被他们的这个岳父母对他不满而想要把他杀死？纽约邮报也在报道中谈到，麦肯锡跟这个他的这个前面这个结婚的太太呢互控，互相指控啊虐待子女。而麦肯锡跟这个 Candice 啊两个人呢都曾经有过暴力相向啊，就两个人会打架，也闹上了法院。那么这位男方呢曾经还申请保护令，对法院表示呢，他说他的这个太太呢姓张啊，张女士啊曾经拿着平底锅啊敲他的脑袋，殴打他。而且他说呢，他这个太太有这个虐待狂，对孩子呢也经常是施以语言上的虐待。由于这个张女士呢打电话给都柏林警察局举报麦肯锡，反而啊这个男的指控这个女的有时候会打孩子，结果呢那一天呢是这个女士打电话给警察局说呢，麦肯锡正在对她的孩子呢呼她巴掌。那么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发现两岁的孩子呢是在楼上的房间，
3: 而麦肯锡呢，这位男士呢，是出去买东西了。麦肯锡在2025年曾经被阿拉米达郡起诉，说他的有虐待儿童的轻罪，而他也向调查人员表示麦肯锡呢有家暴的倾向，但是麦肯锡都对警方表示这些控罪都是无罪的，他辩称不是这样。后来他也同意接受亲子辅导课程而获得释放。这位男士呢，后来是在2025年的12月诉请跟太太离婚啊，就是希望离婚，两个人不能够再在一起生活了。纽约时报发言人也证实麦肯锡是26号枪击案的受害者，就是说他已经被枪杀了，并且表示他在2023年他就在纽约时报工作。麦肯锡本身呢，他是有科技方面的职业生涯将近20年，他曾经呢是在美国的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单位不会陌生啊，上月球到太空都是经过太空总署，它的英文就叫 NASA NASA。 他曾经呢是任职在 NASA 的推进实验室，同时呢他在线上学习平台呢，他也跟 Oracle 跟线上学习平台在 Costa 担任产品策略的职位。换句话说呢，这位男性本身在他的专业职业上呢，其实是做得非常的杰出。他不但在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A 实验室里面工作，同时他在 Oracle、 在甲骨文、也在惠宇科技，在这个公司里面呢担任产品的策略职位。纽约时报报道也指出，麦肯锡是2015年在伯克莱加州大学拿到了电脑科学硕士，2023年他加入了纽约时报，他负责的是游戏平台的一个基础设施，2025年他升任了这个游戏玩家体验工程担任总监的职位，他管理的是 Connections 热门游戏的一个基础设施，也包括了扩展系统应对激增的现在的庞大流量。而在他的属下呢，有一个25人的团队推动的是有关益智游戏的功能创新，所以每一天呢有数百万的玩家游戏体验呢都是从他这里来发展出来的。目前他被岳父母开枪给打死了，那么主因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他想从一个男人变成女人哦，因为他想要变性，结果呢他的岳母呢对他起了杀心，不晓得是为什么。岳父母痛下杀手，可以说是为他的女儿啊挺身而出。可是这样的一个案件是夫妻之间，而父母却出面解决这样的事情，并且用这样的手段，我想如果对女儿觉得不好，那么就劝他们离婚呐，那不至于去开枪把这个女婿给杀了呢。这中间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仇恨呢？是替女儿抱不平，还是说这个中间有很多的精神上的压力而导致了这一个悲剧的发生？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华人父母呢都是很护孩子的，看到女儿居然最后结了婚却嫁的是一个同性恋者，那么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导致了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这中间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呢？真的是要很值得大家好好的研究。我们也知道在美国呢， 他们有很多的观念跟我们的中国人不一样。比方说，我们中国人呢，对于同性恋啊，对某些呢，是比较隐藏的，我们不会把它表现出来，即或是有这样的状况。可是在美国人不是，他们觉得我是同性恋，我就要追求我的心灵上，我的精神上，我肉体上的独立跟自由，所以他们比较不去介意周围的大环境，也不会介意对方有什么感觉。所以在这一点，我想也是我们中美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而带给我们呢，有带来很多这一方面对生活上的要求跟对表达自己的意愿方面呢，中国人比较会忍，会觉得呢一切以大局着想。可是美国人不是，美国人是讲求自由的，我喜欢怎么做我就想去做，只要他觉得他要走这条路了，那么谁也挡不住的。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看到这一则新闻，妻子对他的曾经对他也把管啊，就是岳母呢是觉得这个我的女儿跟你在一起，岳母呢气得大概起了杀心了。所以看到这个新闻的发展呢，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难过。想想看，岳母是为了女儿好啊，把这个男的给杀了，可是这个女儿在未来她怎么再结婚呢？谁敢跟她结婚呢？想想看，这个女的也就这一辈子也就这样子毁了。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继续收听节目。
4: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你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 718-661-3933。

觉得很困难的，而且很难沟通的一件事情。尤其我们华人呢，针对这样的问题时呢，常常会觉得很丢人，尤其是自己的女儿呢，居然跟一个恶心的同性恋在一起，而这个父母呢，对于这样的状态啊，有往往呢，为了护自己的孩子，为了护自己的家门之风，所以呢，就会走向了一个歧途。今天看这个新闻呢，的确是让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如果他们能够愿意去请教专家，包括心理专家，或者有人愿意辅导他们，在这一方面呢，大家好聚好散，大概就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纽约邮报在今天的报道是根据法院的记录公把它公布了，这是在26号，今天是29号了，他遭到中国籍的岳父母枪击而把他杀了。死者呢叫麦肯锡 Jonathan McKenzie， 他是纽约时报科技主管，曾经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跟已经分居的妻子，他的妻子 是一个华裔啊，跟岳父母呢陷入了一个恶斗。麦肯锡他的太太 Candice 张啊 Candice 张张工长张2025年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而麦肯锡随即呢也以牙还牙申请了他自己的保护令，就是太太说他的先生会对他有不利的行为，而麦肯锡自己也说呢，我的太太可能会对我有不利的行为。他们两个人呢是在2011年结婚的，想想看啊，今年是2026年了，两个人也结婚了15年了。根据圣何西信使报在最近呢，这个 Mercury 呢，他在新闻报这个 Mercury News 说呢，他取得了保护令的记录。麦肯锡向法院指称呢，2010年他从女性转为男性的时候呢，这个张女呢曾经动手企图拔掉他身上的医疗管线，也就是2010年事件的发生是他从女性转为男性，而当时他作为女性跟这个张女两个人呢是在一起的，所以当他变成男人了以后呢，这个张女士呢不甘心，所以常常呢会跟他就是跟他争执，而且要把他身上的医疗管线拔掉。而目前呢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麦肯锡是在下午的3点26号在加州都柏林的一个体育场里面被他的华裔的岳父母开枪打死了。麦肯锡曾经呢申请过保护令，他说因为孩子的服装问题跟他的岳母发生了争执而吵翻了，孩子们遭到了岳母的语言虐待，而他呢则是被岳母呢骂他，说他是一个恶心的同恋者同性恋、哦、讲他是变态。枪击在发生之后，麦肯锡77岁的岳父张寿勇跟77岁的岳母陈世丽是以谋杀罪而遭到了逮捕，两个人都被逮捕了。而麦肯锡在生前呢也跟他的这个太太，也就是啊岳父母的女儿啊互控，他们彼此呢都虐待子女，而且张女士还曾经拿平底锅打这一个男士啊，而且这位男士呢他是一个纽约时报的主管，而且呢他
因为是一个同性恋者，所以后来大概这个太太发现呢，我不知道这个新闻我没看出来啊，到底是事前这个女儿就知道呢，可是她因为很爱她，所以还是跟她结婚了，而且还生了孩子。可是呢，这个岳父母当然越想越觉得生气啊，我的女儿明明要嫁给一个男人，觉得原来你是一个假男人。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大概都是因为彼此之间的这个仇恨，因为这个同性恋的仇恨呢，而导致了事情呢，到最后一发不可收拾，发生了这个伤人的事件。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来说呢，是蛮令人难过的，因为岳父母啊，为了女儿而把这个女婿给杀了，而且双方互控呢，是虐待子女。那么据了解呢，这位麦肯锡本身呢是在科技业工作，任职在国家航空太空总署的喷射推进实验室，同时呢他也在 Oracle 甲骨文，在这家公司也在线上学习平台叫 Courses 担任产品的策略职位。所以呢，这个人显然呢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而且有多方面有专业知识的人。纽约时报也特别指出，他在2015年麦肯锡取得了伯克莱加州大学的硕士学位，2023年他加入了纽约时报负责游戏平台的基础设施，并且在25年升任了游戏玩家体验工程的总监，管理在这一个有关热门游戏的基础设施，而且扩展了系统来应对激增的现在的庞大的流量，并且呢他还带领了25人团队的益智游戏的这一方面的相关的主要工作。所以呢，我想这位纽约时报重要的主管遭到枪杀呢，主要大概是岳父母呢觉得他是一个恶心的同恋者，他们两个人呢，女儿呢是正在跟他闹离婚了，可是岳父母大越想越气啊，大概是替女儿打抱不平吧，所以呢就开枪杀人了。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现在呢这个同性恋者痛父母呢为女儿而动了私刑，所以现在呢这个在美国呢同性恋的问题是比较严重，但是呢美国人基本上对他呢总是认为，我想当男人当女人这是我自己的事情，那么不关各位的事。可是我们中国人呢就觉得，在这个中途当中，如果你当初跟一个人男的结了婚，但是你突然发现他越来越娘娘腔，越来想改变的时候呢，我觉得最好的就是离开，对不对？就既然他想当女人吧，那你做太太的就离开。因为在美国这种同性恋者的改变很多，男的想变女的，女的想变男的，真的是雌雄莫辨。这就突然使我想到中国人有一个很喜欢女扮男装啊，记不记得凌波的跟乐蒂演的梁山伯跟祝英台，凌波扮的那个梁山伯呢真的是潇洒啊，举手投足之间非常的潇洒。不过我们知道凌波后来嫁给了另外一个男明星叫金瀚，不过呢显然呢凌波是看上去扮演男角呢是风流倜傥，但是他彻底还是一个女性。可是在美国我们经常看到同性恋大游行的时候，的确有很多美国的男人想扮女人呢，有时候我觉得他们比女人还要更像女人啊、哦。所以听众朋友在交友的时候呢真的要特别小心注意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在今天呢，看到《世界日报》在 A3 版上刊出的这一则新闻呢，我觉得这在美国呢是值得我们的华人呢要特别注意的，因为华人一向对很多性别方面的问题呢是避之不谈的。但是呢，当我们来到这儿，我们的孩子在这里长大了，有婚姻上的一些问题，但是呢，我们是不是能接受，我们是不是会了解，或者我们不能接受发生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这的确呢，是让人呢

0: 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心。
1: 现在是9:59，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在这儿结束了，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稍后收听整点新闻。

0: New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关注在目前股市开市的最新情况。我们现在看到在 SP500 指数是在下跌负 0.02 0.02 在 7682.23， 道琼在现在是下跌了负 0.19%在 51384.54， 这是道琼 51384.54。 纳斯达克在目前呢是持平 26820.75 26820.75， 罗素2000现在涨 0.26% 在 2825.13 2825.13。 石油现在每桶是负 4.79%， 目前是在 90.94， 对不起啊，负 1.79%， 是在 90.94。 黄金涨 0.56%， 黄金呢是涨了 0.56%。 这是目前我们看到在有关股市方面的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参考。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目前的相关重要消息，我们关注在国务院方面，美国前副国务卿康贝尔谈到了川习会，他特别强调的是，来自在东京方面的这项外电报道指出，曾经在美国前总统拜登政府担任过副国务卿的康贝尔，昨天在东京接受了日本放送协会 NHK 的采访。关于上个星期举行的川习会，他认为中方有意削弱在美日方面的团结。而关于美国总统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星期进行的高峰会，康贝尔受访时他分析说，习主席的目的是让川普总统接受中国的世界观。他也表示，中方试图让美国对旨在维护台海和平跟稳定的支援上产生了疑虑，而破坏美台关系的基础。而我也认为，习主席一直在反复强调一贯的坚持一个立场，那就是要求美国和川普总统基本上必须正视中方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相关看法。而关于川普政府在这次美中峰会的发言中以及所发表的官方文件中提及两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是盟友一事，康贝尔指出，这反映出中方希望有效操控美国的强烈意图，而中国共产党跟美国当时是不同盟关系。他也表示，习主席试图离间美国和日本，模糊了美日同盟关系和互信关系的本质，而也指出中方有意削弱美日之间的团结。这是在今天美国方面，在最近他的国务卿康贝尔在东京接受日本放送协会的时候，关于上个星期举行的川习会，他认为中方是有意削弱美日之间的团结。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意大利三个集团设了油价的上限，消费者纷纷的涌入，小型油商目前正在抗议。另外俄罗斯有一个无人机目前轰炸了基辅，可以说相当的猛烈，乌克兰国家科学院陷入了火海。相关的基辅新闻今天报道指出了，俄罗斯攻击了乌克兰国家科学院，而今天也再度猛轰乌克兰。基辅当局也表示，在目前第聂伯罗以及扎波罗等地区都有民众伤亡的相关报道，也就是说呢，目前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已经采取了强烈的空袭的相关行为。而在目前位在 乌克兰基辅的国家科学院已经遭到俄罗斯在28号无人机的袭击，建筑物发生了大火。法新社在报道中也指出，俄罗斯是以无人机也包括了飞弹攻击了基辅的情况，可以说日益的严重。也迈入第五年的俄乌战争已经成为二战以来欧洲死伤最惨重的一个冲突。乌克兰的空军也发布警报，警告无人机逼近之后，首都基辅再次遭到炮火的攻击。网络流传的影像也让大家看到，一架高速无人机以大角度撞上了国家科学院，然后爆炸。而这些呢，都是无人机，所以这个爆炸的损害呢，是非常非常可观的。乌克兰前国家及国防委员会秘书长葛布林告诉公共广播电视台，并且表示他在事发的时候呢，也正在科学院工作，他受到了轻伤，他的助理则在建筑物的附近不幸死亡。法新社的记者也在基辅听到了多次的爆炸声，乌克兰的空军也警告，弹道飞弹正朝向了基辅方向的袭来。乌克兰国家科学院临近德国大使馆，有一座大的教堂、国家歌剧院以及政府的建筑。当局也表示，基辅的文化景点，包括政府建筑、学校，过去都曾经遭受过攻击。而国家科学院谴责这是一个俄罗斯的恐怖跟野蛮的行径，攻击的只是在工作场所上上班的无辜民众以及乌克兰的科学教学跟文化。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表示，另外一个攻击击中了首都一处医疗设施，而首都之外的地区呢也无法幸免。到目前为止，泽伦斯基上个星期再次呼吁乌克兰西方盟友要加强军事的援助，包括提供美制的爱国者的防空拦截系统，而这个系统能够击落强大威力的弹道飞弹。现在路透社也报道指出，乌克兰国防部已经表示，由于俄罗斯对基辅的攻击升高，国防部长赫马拉取消了原定今天到德国的行程。而乌克兰国防部的消息人士也表示，赫马拉取消到德国跟挪威的访问，原因是乌克兰的局势跟俄罗斯的攻势目前已经加剧，必须要迅速处理这个严重的问题。现在我们也看到了俄罗斯的空袭也在当地对基辅的居民生活造成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仓储的设施呢被不幸的破坏了。这也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一个比较紧张的问题啊，也希望大家要注意。那么今天呢，世界日报在头版头条刊出了纽约时报的主管遭到了枪杀，而枪杀者呢居然是他的岳父母，两位呢是华人，也就是因为他们的女儿嫁给了这位老外，所以是不是父母呢就不高兴呢？报道指出，40岁的麦肯锡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在星期六的下午3点，他在加州的都柏林的体育场内停车场遭到枪击身亡。警方指出了77岁的张寿勇、77岁的陈世立双双涉嫌犯案。纽约时报的发言人也证实，麦肯锡就是这个枪击案的死者，他从2023年任职在纽约时报办公室就位在旧金山的湾区。而根据 CBS 跟旧金山纪事报的相关报道，警方并没有透露为什么凶手的犯案动机，但死者跟他的妻子甘蒂斯张婚姻的关系有点紧张，并且已经分居了。死者在前不久搬离了他的太太跟3个小孩，而警方资料显示，夫妻都曾经互相控告申请限制家庭暴力的限制令，而去年底他们诉请离婚。麦肯锡对去年2项虐儿轻罪指控并不认罪，而法院正在审理这个案件。 纽约邮报也报道，根据法院文件，死者在进行变性的手术，他的妻子对他拔掉了医疗的管项。而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麦肯锡曾经在科技公司 Splunk 担任过工程经理，他在科技的领域职业生涯是在伯克莱加州大学，2015年他拿到了电脑科学硕士的学位。警方巡逻人员发现麦肯锡的时候，他已经身中多枪，在警方接获大量911报案电话的同时，急救人员赶抵了现场试图抢救，但是当时麦肯锡呢已经死亡了。案发时看到两个戴着面罩的枪手在停车场附近，他们接近了麦肯锡，而目击者描述两个人轮流对他冷静地开枪然后离开，而这时候有一个恰巧经过的警察而把两人逮捕。目击者也表示，男性的凶嫌先开枪，然后开完枪把枪交给了女性的凶嫌，然后由他再开枪。而最重要的是，可能是他们的华裔岳父母呢对他这个女婿呢有点不满意，所以埋伏对他开枪。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
0: 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请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我是南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0，最低59，现在的气温是64，空气品质22，风力比较小了，比昨天小一点，体感风力是9级，体感气温64。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8分，道琼指数跌了87.79点，指数是在51393.72点，纳斯达指数涨了9.66点，指数是在26830.04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那么让我们来看看，首先和今天来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中美元首会谈以后，大家都要看成果呀，就说你这个接待的规模是非常高级的哦，那但是真正的实质上还是要看成果。写我们这边的资讯是各让300亿美元，美中降税清单亮牌。川习会具体的成效，美国列出了玩具啊、家用品啊等77个品项，中国提肉品、煤炭等1619项货品。美国和中国28号同时公布了降税，想要决定要降税的一个货品清单，双方各涉及大概300亿美元进口货品，展现上周川习会后的具体的成果，这是很重要的。美国进口清单另有77个品项，包括烟火、家用品、运动器材和玩具。想要这个纳入中国降税范围的清单则有1619个品项，包括了肉品、海鲜、乳制品、谷物、煤炭、木材和医疗器材，这项涉及双边大概600亿美元贸易的降税计划，是习近平上周访问华府较明确的成果之一，但金额只占两国去年货品贸易总额4150亿美元的一小部分。我们不管怎么样觉得有这样子的成果，就算有成果了哦。格里尔说，川普总统正争取让约占美国对中国出口额30%的货品更容易销往当地，美国消费者也将因为进口中国的家用品、玩具和其他美国通常不从别国进口的商品而受惠。这一点我觉得是对我们比较好的啊，对老百姓比较好的。北京表示呢，美国的煤炭也纳入降税架构，有助中国在2027年和2028年采购美国的煤炭。白宫先前表示，中方同意这两年每年从美国进口至少1000万公吨的煤炭等等的。总而言之呢，就是说两国的元首会面之后呢，具体的成果是这样的不管你是觉得是还不够还是怎么样，我觉得总算有一点成果，总是一件好事情吧。好的，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第一个就是纽约呢会设一个常驻的求职中心，我相信这是一件好事情。市府呢有 1.4 万的职缺，10月5号起固定开放免预约咨询，将协助求职者准备申请资料。纽约市长曼达尼28号宣布，市府将在曼哈顿下城设立常驻求职服务中心，协助民众寻找市府的职缺，提交申请以及了解公务员考试和招聘的程序。中心将在10月5号周一起固定开放免费预约咨询，免除预约咨询。目前市府各部门合计仍有逾14000个职缺，我觉得这是对一些年轻或者中年这个20-30岁到40岁左右，我觉得都是非常适合、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个求职中心设在拉菲易街2号，每周开放5天，民众可以在这个周一至周四的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直接到场，不需要提前预约。市府表示呢，现场通常安排3名工作人员提供协助，实际人数要看当日活动而定。他是说开放5天呢，可是他这边写是周一到周四，我在想是不是写错了，应该在周五呢。中心将协助求职者呢搜寻这些职务的空缺，准备申请资料啊，并且解释公务员考试、候选人名册以及聘用的程序。各市府部门也可以利用场地举行招聘会，说明会以及面试。除了市府的职位以外呢，工作人员也可以转介州府、联邦政府和市府签约的非盈利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一个工作机会。根据这个市主计长李文办公室统计呢，截至8月31号纽约市共有29万2808名员工，但核定职位总数为307199个，也就是仍有14391个空缺，空缺率为 4.68%。 所以呢，这项活动是真的对很多需要工作的人真的是一个好的机会。特别跟大家报告，如果你周遭或你自己有这个需要，也赶快去报名。调查说呢，皇后区 55% 的长者年收入不到3万。根据调查呢，皇后区 42% 的受访者支付日常账单有困难，近30%面临粮食不足，另外有 24% 住房不稳定。在回答收入问题的长者中，更有 55% 个人年收入不到3万。调查涵盖1904名皇后区的长者，其中497位自认为亚裔，占受访者的这个 26.1%。 长者的经济负担及取得社区服务问题呢，也和亚裔人口集中在皇后区有密切的关系。在收入方面，1731名呢回答相关问题的皇后区长者中呢，25.6%个人年收入不到15000元，另有 29.4% 介于15000元至3万元之间，合计 55%， 高于全市的 49.5%。 此外呢， 42% 表示支付至少一项日常账单有困难。调查还显示 16% 的皇后区受访长者有高度的孤独感，
我觉得这个更也是令人也是要令人这个关心的。17%处于社交隔离的状态，38.1%需要亲友或邻居协助来购物、交通预约或使用电子设备，其中6.3%需要语言翻译协助，高于全市的4.7%。我觉得购物可能是他行动不方便吧，那语言或者我觉得使用电子设备可能比较需要帮助哦。这不只是老年长者，就是中年，很多六七十岁五六十岁的人对使用这个电子用品呢也会有很多的疑惑，或者是不知道怎么用哦。这也是一件值得重视的事情。所以呢，年纪长了，因为年龄呢寿命都在增加，一个社会的长寿的问题，长寿当然是好事，但这个问题呢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那么因为你年纪大了这个健康的问题会产生，或者是你的神志很清楚，但是你行动不方便像我今天早上走到办公室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人呢在行人道上，他就走到马路上去了。不只是摊位的问题，而是因为在街道走呢，有推轮椅的，前面有个推轮椅的，后面呢还有一对老年的夫妇拿着拐杖走路非常缓慢，然后两个人并行走，行人道旁边又有这个摆摊贩的，两个人并行走，然后走得很慢，这样子左右摇晃，前面有推轮椅的，所以呢就是这一段路就这个地方就被堵住了，很多人不耐烦就走到这个马路上去了。那我是接着这么走，然后等到走过了这段赶快就超越了。所以说这个你不能对他们感觉到不满，因为人都会老。所以我虽然也急但是我不觉得应该埋怨他们人都会老。走路坐个推轮椅呢，他当然不能每天闷在家里嘛，闷在家里更麻烦，就像他很孤独跟这个人群呢给断绝的这些资讯跟沟通。这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所以他们愿意出来推着轮椅坐着轮椅这样走动走动，我觉得其实是好事情他不能一直关在家里。同时你在法尔逊街头也可以看到很多的老人家会坐在轮椅上靠着路边然后看着人群，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法啦，就是让他能够接触到人群，而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家里面。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在这边呢特别提出来，也就是呼吁我们在街上走路的朋友们，当然如果你有急事或者个性比较急的人，在路上走的时候碰到这种事情呢，就会显得很不耐烦，或者是这个表情或者口出不好听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忍耐一下。你要想想看，每个人都会老的能够自己最重要的是把自己健康弄好一点，把这种不能自理的这个状况呢能够延长一点，这才是比较正确的事情啊。在这边呢也看到了一项资讯，是说法拉盛28号就是昨天下午发生的街游倒卧马路的事件这种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可以看到，很多的街游倒在行人道上或者是阶梯这边但是倒在马路上的好像比较不多。一位据有人指称来自台湾的一位男子林金春，突然躺在罗斯福大道和王子街交口的车道的中央。当时昨天嘛还是有一点雨，正下着雨，
入口的公车以及其他车辆因此就受阻了，他 躺在马路中间嘛，四个方向的交通一度的停滞了。现场呢聚集了不少围观的民众，数名路过的学生呢上前关心，试图将他呢移到路旁。林楠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目前的身体状况还不清楚。附近店家呢，陈老板他表示，事件大概发生在下午一点钟，他过去也曾经看过这位林姓男子呢做出类似的举动，当天还下着雨，林姓男子突然就躺在十字路口，正好有公车及其他车辆准备通过，导致路口交通受阻，吸引了不少路人的围观。有些学生呢见状上前查看，也有人试图将他抬离车道，直到救护车抵达才把他送到医院。这位林姓男人的一个朋友 Peter 他表示，林楠呢平时入住在罗斯福大道和王子街交口附近的人行道上，经常喝酒，曾经多次因为喝酒的问题进出医院。林楠当天一口气喝下约半瓶的伏特加，随后倒卧马路，类似情况过去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因为当天喝酒是否为此次的事件直接原因。我觉得这件事情听到了挺让人感到无奈的很多人成为街友，没有人，我相信没有人能够希望喜欢成为街友，不晓得他的经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马路上很多街友，有的呢可能是吸毒啦，结果就被家人抛弃，你吸毒如果你不戒掉毒，真的叫家人来承担你的这个后果呢也是很难的，所以被家人抛弃的也有。那也有人呢因为是钱财啊债务的关系，但是你说是不是有的人呢经历了一些事情，看破了很多事情你说自暴自弃的也有这个是一不小心误入了歧途，比如说不小心这个有这个毒瘾了，吸毒上瘾了，不小心喝酒上瘾了等等的也有，或者是不小心在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呢，不小心把自己的钱财自己的财务弄坏了。我觉得在美国真的好像很多地方你要处处小心一不小心掉入了一个陷阱呢，那你就变成恶性循环，就万劫不复了，这也是有的。所以呢我记得我一个朋友他就曾经讲过一句话，老外他说你在任何人家要劝你或者要跟你谈什么事情，或者你在什么状况之下呢，都不要把你已经买的房子去做抵押，去做担保去做帮朋友忙的一个担保等等的。他说你可以用别的方法帮忙，但这件事情千万不可以做，不可以动用你自己住的房子。我觉得他讲的真的是很有道理，因为你如果还有一个房子，如果你没有贷款了，你就不会去沦落到街头嘛，是不是呢这个房子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一时心软啊，亲戚朋友啦等等的帮忙做抵押，我觉得这是不是你不仁这是一个原则跟一个底线。你要做好人可以，但是先把自己顾住，不要让自己跌入这个万劫不复的这个状况之下这是我看到这些事情。那在纽约这个街友的问题呢真的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说很多事情是救急不救穷，为什么他们就喜欢喝酒，是因为喝了酒成瘾了，才让他的生活陷入了没有办法的自理的能力而沦落为街友，还是他曾不小心变成街友
才逃避现实去喝酒呢？我觉得或者去吸毒啊，这都是一个很难解的一个问题，所以政府要帮助，哎，可能就像我每次讲的，还是要运用很多的智慧哦，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哎，这是金钱、财务跟心理状况双重的一个问题。那么接着昨天我们也讲了一位女游民啊，在中央公园都是游民的问题啊。那有一位36岁的男性自首了，他殴打这个女游民致死，受害者呢曾经是纪录片的一个主角，他热衷创作艺术，为中央公园观鸟社群的一个成员。一名63岁的女子27号在中央公园头部遭重击身亡，市警局呢28号公布了受害者的身份，并称36岁的男子罗布尔斯涉嫌杀害这名女子遭到了逮捕，他被指控呢犯有谋杀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这个事情呢发生在27号上午9:43，警方呢在中央公园这边凉亭发现的这位昏迷不醒的女子，急救之后呢她是不没有办法救助而死亡。追查以后呢她确认受害者是一位63岁的希尔，她是一位游民没有错，曾经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的主角。诶，这个片呢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哦，如何因为毒品、卖淫和精神疾病的恶性循环，我刚刚讲就是一个怪圈里面哦，走向了人生的低点。这部名为《赤身乞讨》的纪录片的制作人格雷斯说，希尔是

因为毒品、卖淫和精神疾病的恶性循环，我刚刚讲就是一个怪圈里面啊，走向了人生的低点。这部名为《赤身乞讨》的纪录片的制作人格雷斯说，谢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一位艺术家，在精神问题出现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格雷斯说，他最后一次和希尔交谈大概是在7年以前，那个时候希尔已经住在中央公园了。我和他说话的时候呢，他一直不愿意离开公园，他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他说，尽管希尔无家可归，但仍然坚持创作艺术，并成为中央公园观鸟社群中备受喜爱的一员。这个案的嫌疑人呢，罗布尔斯27号晚间向警方自首。哦，他说呢，他登记的地址是在马哈顿西36街330号的一个巴伯酒店。巴伯酒店是一间单身公寓式的住宅。哦，那么据指纽约职业办公室称呢，巴伯酒店是一个住宅的项目，为弱势纽约市民提供住房和个案管理服务，其中包括长期游民和感染艾滋病毒等等精神病啊或药物滥用的健康人。罗布尔斯的登记地址并不表明他在那边居住了多久，警方也没有披露关于他居住的情况，但他没有说他为什么会把他这么残忍的打了致死哦。同时这位女游民呢，看起来也挺令人唏嘘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看他的好朋友都说他是一位才华洋溢的一位艺术家哦。但是这个纪录片呢就讲述这个艺术家是如何因为毒品、卖淫和精神疾病的恶性循环走向的人生的低点，就翻不了身了哦。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到底是因为他一不小心吸了毒了，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艺术家是有一点不拘形式的这种个性哦，就是说我就是没有框框，没有什么框架我，所以我才能够发展我的艺术的才华。那有的艺术家呢，我不说很多艺术，有的人呢可能就一不小心或者在某种状况之下染上的毒瘾，为了生活而卖淫，最后呢因为自己可能也受不了了，就产生了一个精神疾病，逃避现实啊等等的，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毒品啊、酒啊真的是让人可以万劫不复，这点是让我感觉到相当的不无奈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在节目中一直呼吁大家，你来奋斗，可以在街上摆摊，可以捡这个瓶子啊等等的。那么其实美国也有一些帮助低收入的一些很多的一个地方，你也可以去申请，比如说申请住宅啊等等的啊，你都应该去寻求这些的帮助，而不要就是一下子就跌入了谷底，到了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的这个怪圈里面。这一点呢会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遗憾也感觉到可能到了那个时候想要拉你一把，想要把你拉出来都很难了。我相信他的这位朋友对他这样子的肯定，说他是非常非常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艺人艺术家，可能他也是不是也想拉过他，可能蛮难的哦。真的是很多事情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发生呢是由于人的个性，有的时候真的也是在一念之间。我们的佛教里面讲说贪嗔痴慢疑等等的，我觉得你就是

0: 他是有一颗好的心，但是如果你太执着一件事情而不能放下的话，真的有时候就让你的生活呢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一个地步。所以你贪婪呢，大家知道当然不对啊，这个嗔呢就是一天到晚怪人家，痴迷于任何一些事情不能自拔，哦，这个都是一件人生哦，都会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些问题，但是问题就是看你能不能克服，你要克服到这个问题，要自我约束，我觉得才不至于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像有的人呢，我们可以讲，有的人呢，真的他就很沉迷于 shopping 去购物，然后把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的钱全部花上去了。我觉得这也是一件恶疾，对我来讲，我觉得也是变成说打了吗啡一样上瘾了，这也是一个上瘾的事情，也是不对的哦。你很多事情，我自己就常常想到我自己啊，去逛逛街，去买东西的时候呢，买了我比如说我啊买了几件衣服，一件衣服、两件衣服之后呢，我真的就会想，我要收敛了，啊，我不可以再往下面去，再去花钱去买一些衣服堆在那边啊。第一个你要买实用的，第二个喜欢的，第三个真的你需要的，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是我自己，啊，我只是举我一个例子了，就说自己呢，女生嘛，哪个不爱美？但是呢，这些也要有所节制。你再好看的衣服，我觉得我今天已经超过预算了。或者是我不想掉入这个吃这个执着里面去，所以我可能就stop 住了，把自己给停止住了。哦，这也是很多事情啊都不能过，也不能太执着啊，这是我的看法。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是一件觉得很奇怪的事情啊。同性恋呢，其实在美国尤其是纽约这个地方呢已经蛮普遍的。我自己呢是不会赞成说同性恋啊，但是呢我也不会说这些同性恋的人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你一定要把他排斥在好像万劫不复的地方，好像他就是一个很坏的人，其实不是的。有的人呢，我们应该站在同理心上面去看哦。有的人是天生的。我以前有个好朋友在台湾哦，不是在这边。他是一位男性。因为某种关系呢，我看出他呢是他自己也跟我坦诚他人很好啊，非常的善良啊。那而且后来我就用我自己的一些能力所及的去影响他周遭的他的同事们接受他哦，不要在工作上面排斥他。就后来大家也慢慢，我觉得我是尽我的力量来做，慢慢能够接受他了。所以我觉得但是最后他还是自己放弃了自己啊，去卧轨了。这是我事后好久以后才知道的事情，心里也难过了好一阵子。但是我自己不会去陷入里面，但是我不觉得你应该去看不起他、歧视他、排斥他等等的。如果很多家长就会觉得自己家里有个同性恋的孩子，或者接触到同性恋人可能不能接受，我是觉得真的大可不必。好像美国的父母呢，美国的很多人其实对同性恋也不是，他们比较开放，比较就是你不要碍我的事，我也不会去排斥你。父母亲呢真的碰到这种事情呢，顶多就是说比较客客气气一点啊，也不会。我碰到一些美国的父母亲啊，我也参加过两位男性同性恋的婚礼啊，他的父母亲 就很能接受，很开放，所以他们也很坦荡哦。那周围的人呢，也对他们也，虽然有的人心里可能不舒服，但是起码表面上都会，跟他们共同相处啊，就说起码你见面的时候不会露出那种歧视的眼光。但是对东方人来讲，我们就讲华裔好了，好像能够接受的父母比较少。但是你说我们华人就没有，东方人就没有同性恋吗？有，这很自古以来就有的哦。所以一个断袖之癖不就是吗？所以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了发生了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主管遭枪杀了，因为他的老婆是华裔的哦，那么岳父母当然也是华裔的，而且是被岳父母枪杀的，他们轮流开枪杀了女婿，蒙面埋伏在加州的停车场，死者和妻子诉请他其实他们之间已经在诉请离婚中。纽约时报以一名的科技主管在礼拜六的时候在加州遭枪杀身亡，警方指控行凶者竟是他的华裔岳父母。据目击者描述，死者的岳父母是光天化日之下轮流用手枪射击的。这位死者呢是40岁，他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能够做到这边也是不简单的哦。周六下午大概3点，在加州都柏林的这个体育场呢停车场遭袭击身亡。警方说是一位77岁的一个张寿勇和77岁的张世立，都是翻译的这个是他们是嫌疑犯。麦肯锡呢是这起枪击案中的死者，他自2023年起任职于这个纽约时报，办公室位在旧金山的湾区。据报道，死者和妻子甘蒂斯张婚姻关系紧张并经分居，死者前不久才搬离妻子及3名小孩。据警方资料显示，夫妻曾经互相控告并申请限制家庭暴力的一个限制令，去年年底呢申请离婚。麦肯锡对去年2项虐儿轻罪指控并不认罪，法院正在审理当中。据死者呢住进变性手术时，妻子曾对他拔掉医疗管线。加入纽约时报前呢，麦肯锡曾经在科技公司担任约1年半的工程经理。他在科技领域的职涯始于伯克莱加州大学，2015年取得电脑科学硕士的学位。我们是觉得蛮遗憾的哦。他是女跨男哦，变性埋杀机，妻子曾对他拔管。根据报道呢，是说麦肯锡呢向法院指称2010年从女性转为男性的时候，张女曾经动手企图拔掉他身上的医疗管线。在纽约时报这个里面呢讲呢，麦肯锡申请保护令的时候呢，向法院指出曾经因为孩子服装问题跟岳母发生争执而闹翻，孩子遭到岳母言语虐待，他曾经遭岳母辱骂他是恶心的同性恋。这件事情呢真的只能说很遗憾哦。其实我的感觉就是变性呢是他的自由，如果他用花他自己的钱他自己的意愿我是觉得那是他愿意真的两性不合就分嘛，已经在这个离婚当中的陈述当中了，何必一定而且都已经搬离了，我觉得你是有多么仇恨啊居然要这样，那你不是把自己也陷进去了吗？所以真的我们在这边还是要呼吁大家这个做事的时候 做很多事情的时候还是要理智一点，不要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对某些事情，就像我讲的，就是不要太有偏见。很多事情是因为你自己太执拗的一个偏见而引起来的，很多事情把它退后一步或想开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呀，不只是只有这样子做啊。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你收听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我是南丽。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9: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将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现在呢，北半球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了，很多在冬天高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又开始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冬季中老年朋友该如何应对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高发的威胁，应该如何做好自我保健。在这之后呢，我们还要和朋友们说一说高方养生的注意事项。除此之外，今天的健康中国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送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去学习一些有关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还有冬季高发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知识。
3: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0: 时下的北京已进入冬季， 这个季节呢，也是中老年朋友慢性疾病的多发季节。为了方便更多的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各大医院为此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义诊咨询和宣传活动。像不久前在北京安贞医院举办的糖尿病及内分泌疾病大型义诊咨询活动就是其中一个。为提高广大市民对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等疾病的认识，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专家走进百姓身边，为市民答疑解惑，免费测量血糖，发放科普资料，同时还举办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普及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的知识。由于这项义诊活动就在北京安贞医院门诊综合楼举办，因此一大早就吸引了很多看病的患者和附近的居民。一位大妈刚刚咨询完有关问题，脸上似乎露出满意的笑容。
11: 主要得的是什么毛病？
12: 糖尿病。
11: 那您今天这个义诊咨询了完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吗？
12: 有些问题本来自己也搞不清楚，跟大夫咨询一下呢，就明白了。
11: 今天是不是有点收获啊？
12: 有收获。
11: 比如平时看病来不及给您看是吧，很多问题就是没法当时解决，那今天您都有些什么东西您满足了吗？
12: 还不错，有些吃什么东西自己掌握不好，问问大夫呢，大夫告诉你了，就觉得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另外哪些个东西除了药物以外哪些东西对这个糖尿病降糖有作用，哪些东西没有作用，这些东西我问问大夫呢，你自己就明白点，自己从报上啊从其他大夫知道一些，但是今天呢再明确一下不就更好吗？
11: 那他这次就是给您的这些建议，就是您进一步明确了哪些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饮食的一些规律啊，一些要吃什么不吃什么。
12: 他说蜂胶，原来我传说当中说蜂胶起作用，后来我就问了这个大夫，大夫说没有这降糖作用的蜂胶。比如说像蔬菜像萝卜呀、什么的含糖量高的，我也不敢吃，一般的问问大夫，大夫说可以。
10: 也有的咨询者对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表示满意，一位大爷对记者说，
13: 服务态度各方面建议还达到我的要求和心理平衡这方面的。
10: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常见多饮多尿多食及体重下降等表现，还可有视物模糊、手足麻木疼痛等并发症表现。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咨询者如有上述表现，应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病情，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并筛选糖尿病并发症。另外，体检发现血糖升高也应来内分泌科就诊。除此以外，像甲状腺疾病也是这次咨询的一个重点。甲状腺疾病是一组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老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其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将影响人的生长发育、生育能力以及智商高低。甲状腺疾病主要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炎、甲状腺癌等等。甲状腺功能亢进常表现为怕热、心慌、多汗、多食及体重下降，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则恰恰相反，常表现怕冷、食欲减退、便秘、体重增加及浮肿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于各器官系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大夫建议广大患者应尽早到内分泌科就诊，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结节的良恶性。另外，在此次大型义诊活动当中，还有很多患者就肥胖症咨询了安贞医院的大夫。肥胖是一种可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 20% 即为肥胖。如果脂肪主要在腹壁和腹腔内积蓄过多，被称为中心型或向心型肥胖。估计肥胖程度最实用的人体测量学指标是体重指数和腰围。体重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以体重每公斤除以身高每米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3至 24.9 为肥胖前期，大于25为肥胖。腰围是估计病人腹部脂肪过多的指标，男性腰围达到或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达到或超过80厘米者即为中心型肥胖。 肥胖患者心血管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中风、多种癌症和其他一些慢性疾病发病风险增高。另外，患骨关节病、痛风、睡眠中阻塞性呼吸暂停、生育功能受损的危险性也会增高。同时，肥胖患者容易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和对自身体型不满意而产生自卑感，影响生活质量，并引起其他社会问题。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广大肥胖症患者，如果已患肥胖，就请到内分泌科就诊咨询，在专家指导下根据病情开始行为疗法。当然也可选择药物治疗干预，必要时外科手术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减肥保健药、食品等应持谨慎态度，应向专科医师咨询。此外，秋冬季也是中老年人骨折、腰背痛的多发季节。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果在这段时间长期腰背疼，轻微外力即容易出现骨折，这就有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常伴有腰背痛、身高缩短、驼背、骨折等主要表现。患者轻微外力就能发生骨折，一次骨折后再次骨折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骨质疏松性骨折呢，增加患者的病残率和死亡率，影响生活质量，造成沉重的社会家庭负担，应该积极治疗。那么没有上述的症状，是否骨质疏松就离您很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安贞医院的大夫在咨询中一再强调，许多病人没有症状，骨折后才发现患有骨质疏松症。为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回答下述问题来进行初筛。一、轻微碰撞或跌倒就会伤到骨骼，或父母有类似情况。二、连续三个月以上服用可地松、强地松等激素类药品。三、身高比年轻时降低超过3厘米。四、经常大量饮酒或每天吸烟超过20支。五、经常腹泻。六、女士在45岁之前绝经或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七、男士有阳痿或缺乏性欲。安贞医院的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上述问题一项回答是，提示您是骨质疏松症高风险人群或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症，应尽快到内分泌科就诊。另外，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时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症，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北京安贞医院在当天还举办了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由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周宁生大夫主讲。许多患者为了不错过这一难得机遇，特意远道从昌平、顺义等远郊区县赶来。为了能让所有的患者或对这一讲座感兴趣的朋友都能听到讲座，主办方还特意把讲座时间往后顺延了半小时。周大夫在讲座中强调，现在很多人对糖尿病的危害认识不够，他认为这也是糖尿病多发常发的一个危险因素。他说，
14: 那么大家呢都很关心糖尿病呢到对身体呢有哪些损害。那么刚得的人呢，更多的呢感觉呢就是血糖高，查查血糖，验验尿，或者呢体重的变化。实际上呢，10年、20年甚至更长以后，更长时间以后呢，那么一些呢并发症呢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视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脑血管病，瘫到床上了，心脏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呢冠心病不需要放支架，有些人呢放了很多支架，还不止一次放，一次、两次，这样的话呢，对个人呢、对家庭、对社会呢，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呢，应该呢，看到10年、20年以后并发症的防治，还要从这样一个高度。
10: 除此以外呢，许多患者对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周大夫十分担心的。他在讲座中一再强调，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十分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等危症。
14: 实际上呢，他们发病的基础呢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危险因素，比如说年龄、体重、运动减少、抽烟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冠心病的情况，也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得了冠心病，但是呢出现了症状，比如说胸闷、憋气、胸痛，那么到医院看病，诊断了冠心病，同时呢医生呢知道冠心病和糖尿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做相应的检查，那么就发现有2/3的曾经没有诊断的或者自己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病人呢，已经处在了 糖尿病或者糖尿病的前期，虽然有些呢不能诊断糖尿病，但是呢也处在呢糖尿病的这个进展过程当中。那么从科学研究上来看呢，确实呢我们也发现呢，那么1/5的冠心病的病人呢，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那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因为很急，那么解决心脏的这个急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个人的这个忽视，那么就是找这个心脏科的医生，或者呢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他没有想到两者之间呢有内在的联系。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得的久了以后，它对血管呢有破坏作用。那么现在呢，也有人呢把糖尿病呢称作是冠心病的等维征，并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就等于是得了冠心病。你要把糖尿病的防治呢，要放在跟冠心病的防治在一个重要性上。那么预防糖尿病，不管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还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实际上呢，你就是在保护心脏能够呢拥有呢一颗呢健康的心。
10: 那么对得了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单纯的降低血糖就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周大夫说，
14: 单纯控制血糖是远远不够的，把目标就放在血糖上面，那么也会失去很多的控制其他危险因素这样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还要关注到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呢凝血机制方面的问题。
10: 此外，周大夫对肥胖与健康的关系也十分关注，他在讲座中特别强调均匀体重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他说，
14: 那么均匀性的体重呢是有好处的，那有些人呢看似挺瘦但是肚子大，这个呢对健康呢也有损害。那么饮食控制呢，还是强调一个平衡饮食。糖尿病的病人呢，你就不要吃甜食和含糖这些东西。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都要去吃杂粮，或者是一定要吃很多的这个粗纤维的东西啊？这个呢，我认为呢是一个不全面的。有一阶段呢兴苦荞麦，就都去找苦荞麦，身体它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日常，比如说主食了、蔬菜了这种，那我们需要去吃；有一些东西呢，我们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有的也需要呢，这个要去体味一下这个其中的滋味。但是呢，浅尝即止，注意这个量的这个把控。那么运动呢非常重要，那么大家呢尽可能呢去多运动，一天呢运动一次、两次，有的人呢三顿饭以后呢都运动，那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9: 周营生大夫提示，糖尿病不可怕，健康调理是关键。预防糖尿病，首先要有充足的睡眠，避免劳累，同时还要进行情志调护、饮食调理。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要随时注意观察病情，按时服药。周营生大夫提示，要终身坚持合理膳食、营养搭配、适量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糖尿病。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由记者陆征在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发回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中呢，我们一起关注了冬季高发的糖尿病还有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治方法。接下来今天我们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要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他提出的有关前列腺癌的防治与筛查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
15: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8: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6: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7: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5: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3: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走进今天健康中国的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热心听众的咨询，这位听众呢在他的问题中说啊，他的父亲今年70多岁了，得前列腺肥大很多年了，老人非常担心啊，会不会这个前列腺肥大会转化为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它的诊断防治方面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的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请他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前列腺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方法。欧主任您好，我们的很多听众呢非常关注前列腺癌这种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有一些人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了解到就吃西红柿能够有效的预防前列腺癌的发生。那我想问一问您，前列腺癌目前在中国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吃西红柿真的对这种疾病有帮助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现在前列腺癌跟其他的肿瘤发病因素类似，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这种发病因素。很多的研究都有说，包括甚至说番茄红素啊什么一些这些植物的东西对它可能都有预防作用啊。但是你是不是说能通过吃这些食物就保证你不复发前列腺癌呢？我想个人认为这个达不到。所以我总体来觉得说预防前列腺癌可能不是一个现在目前咱们能够医学水平能够达到的一个阶段，最重点的精力还是应该放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方面。
0: 那欧主任您刚才提到就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对于以后的治疗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我们的老年男性是不是应该每年也要定期的做一下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那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都有哪些检查呢？
1: 前列腺癌呢咱们有一个特异性的流标，我们医生呢简称叫 PSA， 其实是英文的一个缩写，中文说起来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抗原呢就是说无论从敏感性还特异性上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最有帮助的呢是有利于我们对这种早期前列腺癌的发现。五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应该至少一年左右到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这个期限应该还要进一步的缩短。
0: 那如果是前列腺癌，就是已经诊断明确是前列腺癌，我们怎么来判断它的这个发病的程度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呢？
1: 大部分的那个医院采取的还是以 4.0 为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范围，我们认为 4.0 以上就是有必要做活检了啊。那个从 4.0 再往上因为都属于异常范围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值越低是早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越高呢也可能就晚期了，像超过上百的那种我们在穿出来的话很多已经其实是失去手术机会了。
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前列腺疾病的一些情况呢采访了北京市宣武医院的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那欧主任呢他跟我们半开玩笑的说其实他们在日常的诊病过程中啊经常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说三分之一是不治也会好的病，三分之一呢是治了也好不了的病，那还有三分之一就是医生能够起到作用能够对他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的这样的疾病。那早期的肿瘤包括早期的前列腺癌大概呢就是属于医生能够起作用的病，但是呢如果说您没有早期发现，那到了它的晚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三分之一了，就是治也治不好的病。所以呢欧主任啊在这儿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任何的肿瘤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关键 在于早期发现。早期发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得到早期的治疗，这样呢预后的效果也会非常好。那在这儿呢，我们真心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的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一定要是全方面的，比如说女性朋友，那您每年定期或者是半年就要定期的去做一下两癌筛查。男性朋友呢，除了日常要注意前列腺等方面的保健之外，还要去医院及时的做一些防癌体检。那么这样呢，能够做到最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心中有数。如果呢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来想一想那句老话：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为自己构筑健康的基石，构筑自己未来的健康生活。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呀，冬令进补，春来打虎，三九严冬进补啊，正是一年中阴气极盛而阳气始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有不少人啊，在冬季会选择用中药膏方来调补身体。那么什么是膏方呢？在中国古代啊，膏资保健是富人的专利，膏呢就是这个药膏的膏，滋是滋润的滋。那么为什么说是富人的专利呢？因为这个药啊，熬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功夫，调配这个药材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快，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膏资保健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现在呢，在我们的北京来说呀，膏资方进补，尤其是冬季膏方进补非常的流行。每到了冬天啊，很多人为求得一个好的膏方而穿梭在各大中医医院的膏方门诊。其实膏方进补呢是有很多诀窍的，如果进补不当，反而容易导致一些其他疾病的发生。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和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市西苑医院，了解一下膏方进补的诀窍。
3: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4: 随着冬季的来临，为宣传膏方养生保健知识，满足广大养生保健需求者的需要，最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举办了第二届膏方养生文化节启动仪式。膏方是采用中药饮片反复煎煮、去渣取汁，再经蒸发浓缩、加蜂蜜等步骤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雪梨膏、龟苓膏、枇杷膏等即是人们所熟知的膏资方，它是中药剂型中的一种，民间俗称之为膏方、补膏等，是养生保健中常用的中药剂型。那么膏方都有哪些特点呢？西苑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钟静柏大夫对记者说，
5: 第一个特点呢，它这个方剂呢是针对性强，药力也比较强，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口感好，味道好，不像吃药那么痛苦，就是在快乐当中增进健康。第三一个呢，它的膏方呢便于较长时间的使用。
6: 像这种膏方的使用，像这种比如说小孩啊、老人啊，对他们这种特定的人群适用吗？
5: 小孩用膏方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少，只有一些非常特定的小孩可以用。
6: 像比如说得虚症的那些小孩，
5: 比方说小孩的体质比较虚弱，反反复复的感冒不容易好，或者动不动就得肺炎，那么像这些孩子，像有哮喘的这些孩子，那么冬天呢，在他疾病不发作的阶段，可以用些膏方来调理，对他预防和控制哮喘和发作以及预防感冒的会有好处。
4: 钟大夫说，膏资方多由补益药组成，它的功效首先是纠正亚健康状态。膏资药因以补为主，可起到纠偏去病，有助于调节阴阳平衡，使人体恢复到最佳状态的作用。或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环境中工作，表现为精力不足、体能有所透支而出现头昏、腰酸、倦怠、乏力等亚健康状态的一些人群，也能使其恢复常态，倍足精力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另外，膏方的另一个特点是延年益寿。 老年人气血虚衰，精力不足，脏腑功能低下，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益寿抗衰，颐养天年。中年人由于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生活变故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机体各脏腑功能逐渐下降，也容易未老先衰，出现早生华发、头昏目眩、耳鸣眼花、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经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防止易老早衰。另外，膏方还有补虚扶弱的功效。凡气血不足、五脏亏损、体质虚弱或术后、产后以及大病、重病、慢性消耗性疾病恢复期出现各种虚弱助症，无论是因虚弱病或因病致虚，服用膏方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除了以上功能以外，膏方还可以起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很多膏资方不但能防病，而且还能治病，如枇杷膏能治痰热咳嗽，二冬膏及琼玉膏能治阴虚内热，益母草膏能治妇女月经不调，十全大补膏能治贫血等。对处于康复期的患者，膏方能扶正去邪，增强免疫功能，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特别是预防流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防病作用。另外，钟大夫还介绍了膏方的主要适宜人群，他们分别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还有大病之后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以及有早衰倾向需要抗衰老的人群，和患有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的人群。膏方虽为调补佳品，但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服用的，像以下人群就不应服用膏方，如青少年体质健壮，亦无偏颇，不需进补者，还有患有急性疾病或感染性疾病者，以及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和活动期患者。那么膏方滋补与冬季养生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记者采访了西园医院副院长、心血管中心常务副主任史大卓大夫，他说，
7: 就是膏方呢是这样一个情况，膏方的话应该说是从这个这唐朝的千金方开始就有的这治病的一种形式。中医内经上可以说呀，就是冬补藏阴，春治病温，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呀？就是冬天的时候呀，应该是是藏形也、藏阴也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如果是伤阴了、伤精了，到春天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啦、文明啦，就发生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呢，就说是从应该说从唐代开始，那我说是就有一些是相应的一些是膏方的话呢，逐渐用于临床，它起到一个冬天，在冬天的时候啊，就是滋阴养阴，维护人的整体，维护人的精气，在这个夏天啦、春天啦，啊。不至于说的话呢是感受这些温毒性的病邪。因为说这随着历史的发展，膏方呢逐渐的扩大，它不仅成了一个就是滋养的一个方式，还成了一个治病的一个是方法，一个途径。
4: 在此次文化节上，前来咨询和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8: 我想看看膏方，因为我们家的一个小孩他那不是老出汗吗，我说调养一下什么东西，
6: 想替那小孩过来咨询一下。
8: 现在我老伴儿呢就是慢阻肺啊，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看的。现在看来吧，他一个是他告诉你要把你的历史资料告诉他啊，另外一个呢他本人必须得来，他是一人一个方，不是像买那个秋梨膏啊、枇杷膏啊，那不是超市就有卖的吗？他这个不是那大众的，必须得他给你号脉，然后给你一个人做，那针对性比较强。
6: 总的来说，您参加今天的这个咨询活动，您有没有一些收获？
8: 还可以吧，觉得过去对这东西就是只是在超市什么买，都是那种大众，现在有针对个人，针对性强的这种，就应该考虑，应该觉得贵一点吧。你只要为了治病嘛。也可以考虑的。
6: 想问一下，就您在这西园医院主要治疗的是什么疾病？
9: 主要是冠心病
6: 啊，冠心病。
9: 哎，
6: 您在这之前就对膏方养生有没有一些认识？
9: 有一点认识啊，但是我觉得膏方这个东西吧，它能好像能调节这个辩证吧，中医来讲是吧，调节阴阳， 啊，可能平时多吃上一点，尤其是秋冬季节吃一点，对人体能有好处。
6: 那您今天来这儿领这个奖，您本人有一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啊、感受啊？
9: 啊，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多搞一点还是挺好的，对患者也好哈、啊，对我们这像希望健康多健康的人也有好处。
4: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卫病中心建设单位，承担着医疗、预防、保健、卫生咨询服务，在国内国际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那么西园医院的膏方制剂同传统膏方制剂相比，尤其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夏承东大夫，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简单的问您两个问题，就第一个，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咱们这个西园医院在这个膏方的这个制作和这工艺这方面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它的特点表现在一个什么方面？
10: 这样子上，第一个我们在从开膏方的专家的审定上，我们也有非常严格的审定程序，就哪一些人群可以适合。哪些大夫、哪些专家能够有资格去开膏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有专门的膏方门诊进行预约，进行最后的后边的拿药、洗药、熬膏这样的一个程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药材上，我认为在安国有我们的自己的中药饮片基地，对我们的药材质量我们非常相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在熬膏上的话，它是有专门的，去年好像买了好几个那个就是那个熬膏的那种机器，应该说是很先进的，对，那个设备它藏的是专人负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门的话，有一些反正熬膏的人也经过了专门的这种培训了，这些做法就是也达到了，应该说达到了那种制膏那种合格的，就是说制膏那种质量控制的标准，这是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做的，我知道的话就是说，在有它是敞开锅熬，在收膏的时候就是它挥发，但是我们验藏的是那种就是密闭式的那种收膏，这样它能够有效的避免它的药物的挥发。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贵系药品的时候，在贵重就是我们说的贵系药，就是在一些贵重药品的处理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些单独的就是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像一些用酒清啊、酒泡啊，然后切片啊、蒸煮啊、干熬啊，这些情况。然后我们是对一些像一些人参类的这些的话，贵重药品，我们是把药渣是交还给病人，是还给病人的，确保我们是真正的应用了。另外一个，我们确保这样的，像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些老百姓都知道，哎，含个人参片蛮好的，既然熬过之后，它再有时候它再用来做的保健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所以我们是把这种的药的片的话，切的片弄好之后的片，我们还是还给病人。另外在最后成膏的时候，我们医院的话是采用我们那种真空包装机，把它包装成25克一袋的，一小袋小袋的，这样的话它就有几个好处。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非常，假如说一罐罐那种做成一罐一个瓷罐那种装的，那样的情况下，它因为老是你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它难免的话会跟空气有接触，这样对它保值的话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第二个的话，它在携带上的话就很方便，你可以出差啊，带上两袋就很简单，所以这种情况服用的话也很方便，这应该说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2: 从专家的介绍中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膏方的制作过程呢，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在此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中药的膏方进补呢，其实是有着很多诀窍的，应该顺应自然界地藏的规律，以敛阴护阳为根本。所以呢，冬天膏方进补最好呢是量身定制，由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呢来开方滋补。因为每个人啊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是气虚，有的人呢是血瘀，有的需要补肾，有的需要补血补气，所以滋补要对症，要辨证论证之后再进补。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冬天进补膏方呢，它的主要功效就是补虚扶弱，抗衰延年，纠正亚健康状态，防病治病。 目前呢，选择膏方的人群已经不再局限于老年人，中年人已经成为服用膏方的主力军，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年纪很轻的年轻人的身影。大家认为啊，膏方是一种不错的补品，其实这种看法呢并不完全正确。膏方呢主要是由中药材制作而成，药材呢有寒热温凉之分，用这些药材熬制的膏方绝不单单是补品，更不是食品，确切的说呢应该是药品。它的功能不单是补，还有治疗作用，所以呢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专家告诉我们啊，在冬天膏方进补当中，内服膏方适用的人群呢主要有这样几类人。一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平时呢没有一些慢性疾病，非常容易感冒，长期劳累或者是压力负担过重而导致身体虚弱的。第二呢是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啊、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胃炎、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慢性肾炎、泌尿系统感染、贫血，还有腰腿酸痛、女子月经不调等等这类人群。第三类呢则是康复患者，比如说做了大手术、出血之后、大病初愈之后，还有产后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吃膏方啊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越贵越补，其实不然，膏方没有最贵，只有最合适。有些体质并不适合过补，如果盲目追求贵反而会起到反效果。那么在冬天进补膏方的时候，服药期间还应该注意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忌烟酒，不要喝咖啡、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忌生冷油腻之物，少吃油腻的海鲜之类的。第二，膏方中含有人参的，那么您在日常的饮食中应该不要吃萝卜、菜脯子、红茶、绿茶。如果含有何首乌的膏方呢，则要忌猪血、羊血以及铁剂。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膏方不能和牛奶同服。服用膏方期间，如果遇到感冒发热、咳嗽痰多、急性腹痛、抑郁、头痛、胃肠紊乱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暂时把膏方停下来，等到您的症状痊愈之后再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给各位介绍了冬天进补的膏方的一些使用诀窍。这个内容呢，我们就给各位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带给您。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 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的一个疑问。那这是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提出的问题，他在他的问题中说啊，非常想了解。

0: 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的一个疑问。那这是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提出的问题，他在他的问题中说啊，非常想了解一下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的关系。其实呢，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疾病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生存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的健康呢也能够有所保障。所以大家对于一年一次的这种常规体检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呢，提起来癌症呢，很多人还是很恐惧的。那么有没有专门针对癌症的这种防癌体检呢？带着听众的疑问呢，近日我们专程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中心的李教授就告诉我们，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这两种都是有的。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各有侧重，人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
2: 健康体检可以囊括所有的人群，而防癌体检只是在年龄上，它是个高危年龄组。第二个，健康体检它所囊括的疾病是各种各样的疾病，而防癌体检是以癌症为主体的。第三个，防癌体检需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
1: 李教授告诉我们，一般身体情况还比较良好的健康人呢，每年做一次正常的体检，如果呢自己不放心的话，可以特别做一下防癌体检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比如说有抽烟、酗酒，还有一定的肿瘤家族史的人来说，就要加强体检的这个次数，并且在某一些重点项目上要有所侧重。
2: 50岁以绝大多数人可以一年检查一次，但是呢，对于一些检查指标已经出现了可疑，在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很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尽量去专科医院。
1: 李教授告诉我们，防癌体检呢是一种更加专业的体检方式，它是通过肿瘤专业人士，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全身的检查，目的呢是发现早期肿瘤或者获取受检者高危因素，从而预防肿瘤发生的专业检查方法。所以呢，他建议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要定期做检查，同时一定要选择专科医院。不同部位的肿瘤呢，其实有着不同的特点，根据受检者的年龄、高危因素等，确定不同的体检间隔时间。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常年吸烟的人呢，筛查应该是每半年一次，乳腺癌的筛查呢，则是每半年到一年一次。还有通过体检呢，可以查出很多癌前疾病，比如说宫颈重度糜烂、尖锐湿疣感染、乳腺囊性增生等等，这些呢应该积极的给予治疗或者是密切随访，千万不要认为还不是癌症我就可以放心不管了。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给各位介绍了健康体检与防癌体检的一些相关知识，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积极的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还有仔细的检视我们的身体，这样才是给我们人生的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保障。好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这段音乐响起，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节目要进行到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送上这样的一段话，做好三个半分钟。一年四季，太阳运行规律的不同，人们的起床时间也应该有所变化。春夏两季晚睡早起，秋天呢早睡早起，冬天呢则要注意早睡晚起。要是心脑血管疾病不发作，一定要重视起床时的三个半分钟。哪三个半分钟呢？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不要马上起床，而是要有步骤的分三步起床。第一步，醒来以后躺在床上半分钟，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第二步呢，坐起来靠在床头半分钟。第三步，把腿下垂，再等半分钟。很多人呢都有用闹钟把自己叫起床的习惯，闹钟一响一下子蹦起来关闹钟，这个动作非常危险，严格的说呢没有遵循这个三步走，做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三个半分钟，您再去刷牙洗脸或者去厕所，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侵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够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的，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啊欲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于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的。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能够接受不会发生排异排斥免疫中毒致畸致变的这些一个金属牙根植入到了颌骨里边，而且受力也好，然后通过一个特殊的连接方式做了一个牙冠。
0: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但是受打击的时候呢，我必须自己调整过来，得了病之后我们想办法把它治好。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6: 对于健康来讲，我们要有好的生活方式，不管你做哪一种的工作，应该知道健康生活方式不仅要懂，而且还要去做，要去尝试着去做，明明知道不好的习惯要尽量去改掉。
7: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14点到15点，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敞开心扉，
8: 用眼神传递善意，
7: 消除冷漠，
8: 让笑容拉近距离，
7: 打碎无形的墙，
8: 卸下防备的网，
7: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进一段广告，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的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现在时刻是在11点52分，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听一两首轻松的歌曲。

现在11:54，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12点整新闻。今天有重大的新闻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现在是11:54。

0: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的11:57，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准备收听我们要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是中午时间的11:59，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在这个社区里为听众朋友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也就是普通话的节目，已经也超过10年以上了。不知道在我们的听众朋友当中，您是不是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听众呢？我们最近正在空中寻找我们在收听广播节目10年以上的老听众，很想知道您在哪里。如果您愿意跟我们电台联络，我们很希望能够邀请你到电台来谈谈您的感想，也让我们的节目可以不断的有进步。所以这是我们最近正在听众朋友当中寻找我们的知音者。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现在时刻是正午时间的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在今天第一条新闻就要大家特别关注，这是一对华裔的岳父母被逮捕了。世界日报在今天把这则新闻放在头版头条，它的重要性不是仅仅一个枪杀案，而是在这个案中里面告诉了我们在中美的联姻是不是有很多无法避免的悲剧。我们把这则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世界日报今天在头版头条刊登了这一篇文章，这一条新闻来自于纽约邮报28号的报道。纽约时报一位科技主管在上个星期六26号，他是在加州遭到枪杀身亡，警方指控了行凶的人是他的华裔岳父母两个人。而根据目击者的描述，死者的岳父母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轮流用手枪射击。他本身是纽时的一位主管，而根据警方表示，40岁的 Jonathan McCarthy 是纽约时报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的主管，他是在星期六的下午3点在加州都柏林 Dublin D-U-B-L-I-N 在这个都柏林体育场，当时呢他是在停车而遭到枪击身亡。警方指出，77岁的张寿勇跟77岁的他的太太陈世丽两人涉嫌犯案。纽约时报发言人已经证实麦肯锡就是这个枪击案的死者，他从2023年起任职在这家报纸，也就是在3年之前，而办公室是在旧金山的湾区。而根据 CBS 跟旧金山纪事报的报道，警方并没有透露犯案的动机，但死者跟妻子甘蒂斯张婚姻的关系最近有点紧张，并且已经分居。这位不幸被枪杀的死者前不久才刚刚搬离了他的妻子跟3名小孩。警方在资料上显示，夫妻曾经互相控告并申请限制家庭暴力的限制令，而去年底诉请离婚， 麦肯锡对去年两项虐儿轻罪指控他并不认罪，而法院也正在审理这一个相关的案件当中。纽约邮报在报道中特别指出，根据法院的文件，死者是在进行变性手术的时候，他的太太曾经对他拔掉了医疗管线。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麦肯锡曾经在科技公司 SP Lunk 担任过一年半的工程经理。他在科技领域的职业生涯是开始在加州伯克莱加州大学。2015年他拿到科学硕士的学位。警方巡逻人员在发现麦肯锡的时候，他已经身中多枪。就在警方接获大量911报案电话的同时，急救人员赶抵了现场，试图抢救他，但麦肯锡当场已经死亡了。而报道也指出，案发时看到两位戴着面罩的枪手在停车场的接近麦肯锡，而目击者也描述说，两个人轮流朝麦肯锡开枪之后，然后冷静地离开。而之后一名恰巧经过的警察迅速把两人逮捕。 CBS 在昨天报道，目击者表示，男性凶嫌先开枪，开完枪再把枪交给了女性凶嫌开枪。而根据阿拉曼达警长办公室在收押上的记录，身高5尺8寸173公分，体重在165磅，也就是75公斤的张寿勇，涉嫌跟他的妻子共同犯了这一件凶杀枪案。而他的太太只有身高5尺2寸，也就是157公分，体重只在50公斤，也就是110磅。纽约邮报在此前获悉，这一对年长的夫妻虽然是住在都柏林的附近，但是他也与新墨西哥州阿布奎基有一些关联。张寿勇跟陈世利目前已经被收押在圣塔利达的监狱，两个人涉嫌是谋杀案。而根据收押的记录，两个人面临将会有好几项有关的严重的指控，包括一级谋杀、重罪共谋、危险开枪，以及包括了可能造成重大伤害或死亡的儿童危害罪。而曾经在伯克莱加大工作，在 LinkedIn 资料显示，这个 Nelson Wu 的人是在麦肯锡的 LinkedIn 的页面上留言，并且还说，兄弟你安息吧。这一则新闻呢受到大家的关注，主要呢因为是华人的关系。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枪杀案呢？这真的是让人呢会觉得非常非常的遗憾。那么在这则新闻上呢，我想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呢也值得特别的关注，因为呢根据圣荷西报在西岸啊 Mercury News 信使新闻取得有关的保护令的记录，麦肯锡曾经向法院指称，2010年从女性转为了男性时，这个他身边的这位女友叫姓张啊，就我们讲张女士，曾经动手企图拔掉她身上的医疗管线。所以这则新闻让我们看到是呢，他的被枪杀是因为他从女性而转为男性，而这个张女呢是不希望他做这样子的一个在身份上的转变，不是名字的转变，而是他的性别的转变。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门主管的麦肯锡是26号下午3点在加州都柏林的体育场，在停车场内被他的华裔岳父母开枪打死。纽约邮报也表示， 麦肯锡申请保护令时向法院指出，曾经因为孩子的服装问题，他跟岳母发生过争执，而且吵翻了。孩子遭到岳母的言语虐待，他则被他的岳母辱骂，说他是一个恶心的同性恋，并且说他变态。枪击案在发生之后，麦肯锡77岁的岳父张寿勇跟77岁的岳母陈世丽现在都以谋杀罪双双遭到了逮捕。纽约邮报在报道当中特别谈到的是，麦肯锡跟张女士互控两个人虐待子女。麦肯锡跟甘蒂斯张关系曾经有暴力的记录，被送到了安全单位。他也曾经申请过他的人身保护令，向法院表示，张女士曾经在2013年拿着厨房里的平底锅殴打他，他也指控张女对孩子呢施以言语上的虐待。由于这位张女士，也就是他的太太，打电话给都柏林的警察局举报麦肯锡对六岁的孩子打了他一巴掌，那么警方到场的时候呢，发现两岁的孩子呢是独自在楼上房间，而这位麦肯锡男士呢跑出去买东西去了。麦肯在2025年被阿拉米达郡检察官起诉，这是两项他虐待儿童的轻罪。而他还向调查人员表示，也就是他的太太向调查人员说，2018年他也遭到麦肯锡呢对他有家暴，导致了他左背有瘀伤。而麦肯锡对这一些的控罪呢都说他是无罪的。后来他也同意接受亲子辅导课程，而获得了释放。麦肯锡是在2025年的12月申请离婚，听证原定在10月10号要举行。纽约时报发言人证实，麦肯锡是26号枪击案的受害者，并且纽约时报也表示，他从2023年开始呢，他就在纽约时报进行有关的报社服务工作。他的职业生涯将近20年，他也曾经担任过是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 NASA 喷射推进实验室跟惠宇科技，也包括了 Oracle， 并且他也在线上平台担任过相关的产品策略工作。纽约时报在今天的报道也谈到，他在2015年拿到了伯克莱加州大学的电脑科学硕士学位。2023年他进入纽约时报负责游戏平台基础设施，并且在2025年他升任了游戏玩家体验工程总监，管理的是 Connection 等热门游戏的基础设施，也扩展系统来应对激增的庞大流量。他的部门呢带领了25人团队推动益智游戏的功能创新，也改善每天数百万名玩家的游戏体验，并且设法把游戏的流量呢去变现。那么现在呢，到底是为什么他因此而促成了被别人呢把他杀害了？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那么今天我们就不在这个新闻当中再做相关的介绍。不过我可以带一句啊，世界日报在今天的 A3 版上有详细的介绍。因为呢变性而造成夫妻两个人之间呢产生了剧烈的冲突，也造成了这一次不幸的事件。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我们在广告过后欢迎您收听在正午时间为您提供的好听的流行歌曲。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 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4: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早年鹿晗是以国际化电子前卫 R&B 出圈，那么最近这两年明显向内收敛，一方面呢保留他最擅长的现代 R&B 的律动，然后大量的融入古筝、竹笛等传统的民乐，打造新中式 R&B。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2025年鹿晗的梦。

来自任贤齐阿牛光良2000年为电影《夏日摸摸茶》写的一首命题作文《浪花一朵朵》啊，据说呢，导演马楚成也想参与写词，但是，他的普通话说的不太利索，随口念叨我也也也，阿牛就直接把这句呢写到了歌词里，也就是里面唱到的时光匆匆匆匆流走，爷爷也不回头。哎呦，那个时候我也变成糟老头，成为了全曲的记忆点。好，下面这首歌呢也是唱出了都市人对于自然的渴望，演唱者特别神哈，他唱歌呢是副业，职业呢是基层的警察，2017年退休。我为大家安排陈建年1999年首专的同名主打歌曲《海洋》，清亮的嗓音搭配清爽的吉他演奏，从听觉上带大家感受海湾的宁静与美好。

张震岳2013年7月份发表的专辑《我是海雅古墓》当中的《我家门前有大海》，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逃离钢筋水泥、回归自然的情绪出口，非常有治愈的一首歌。好，继续我们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下面这位出道的时候因为清秀的五官是典型的偶像派，还立了男版孙燕姿的人设，后来他拒绝公司安排的温柔情歌的路线，一步步的转型成为了摇滚型男，他叫黄义达。我们来听2007年完整演出当中的摇滚唱腔的一面呢。这次他首次担当制作人，这首歌是他冷门但乐迷认可度很高的摇滚曲目《黄义达解脱》。

12年前，汪苏泷用一张专辑来致敬自己学习的古典音乐，名字叫做《传世乐章》，整张专辑带有古典音乐的基调。那么刚刚听到这首《黑色蝴蝶》，除了加入弦乐四重奏，中间那段间奏改编自莫扎特的奏鸣曲，当然古典音乐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例子实在是太多了。下面我要举的这个例子呢，是周杰伦古典钢琴加暗黑嘻哈说唱啊，2005年11月的肖邦专辑当中最先完成的一首歌，也是整张专辑的灵魂核心。那么这首歌致敬钢琴诗人肖邦，肖邦呢是以夜曲题材闻名，周杰伦用流行音乐复刻肖邦忧伤的古典气质，周杰伦夜曲。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2: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安排王心凌2007年她的六专 Fly Cindy 当中的可爱舞曲风热爱。

王心凌热爱运用了啦啦队的运动元素，特别是军乐队的小鼓加入，让整首歌更青春更动感。在王心凌的演唱会当中呢，心灵男孩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啊，霸总歌迷抢占内席 C 位啊，嗨翻全场啊。心灵男孩他们的年纪可不是什么00后05后啊，据统计的85年到95年这区段呢是主力军，哈哈在一起呢千人合唱啊，真的是重现了浪姐的热潮。接下来继续心灵王心凌为大家安排的是2023年他的第13专 Bye Back 当中的开门曲目500，为他创作词曲的最想你的。

1991年刘德华的专辑标题曲《一起走过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具体所谓中国风的说法。那么刘德华这首歌呢，打破了二胡专属戏曲配乐的局限，在都市情歌当中加入民族乐器，带动了那个时候港乐的民乐抒情浪潮。接下来诞生时间更早的一首歌曲是1987年张国荣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标题曲。那这首歌以笛子作为主奏乐器，搭配古筝琵琶作为辅助啊，有民乐的空灵，又有流行音乐的流畅啊。黄沾作词作曲《倩女幽魂》。

0: 张信哲1995年宽容，马兆俊作词作曲。那一年他和巨石音乐约满之后呢，成立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潮水音乐，同时加盟 EMI 百代唱片，推出这张宽容专辑。这是张信哲在商业上最成功的专辑之一，很多经典都是出自这张，包括宽容啦、过火、不要对他说等等。接下来继续停在这张专辑里，我挑一首非主打，只有你。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Chines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读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收听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今天我们一起来读萨曼鲁西迪的小说《午夜之子》。2016年1月3号的凌晨，著名翻译家、厦门大学英语系的刘凯芳教授突然离世。就在几个月之前，他呕心沥血的翻译十几年间不断努力向出版界推荐的小说《午夜之子》终于出版，一面世就迷住了无数的读者。刘凯芳在这本书上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远远超过他过去翻译的任何一部译著。在他看来，《午夜之子》这样一部举世公认的当代名著早就应该介绍给中国读者了。小说的作者萨曼鲁西迪1948年生于印度孟买一个穆斯林家庭，后来在英国接受教育， 《午夜之子》是他的第二部小说，也使他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米兰·昆德拉等世界级文学大师相提并论。经由刘凯芳教授和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努力，《午夜之子》这部媲美《百年孤独》、三次获得布克奖的佳作终于来到中国读者手中，为我们讲述了印度次大陆及其人民的生活、命运、梦想和无奈。
8: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7: 午夜之子的故事由一个叫萨里姆西奈的老人在走向生命终点之前，向一个叫博多的女人讲述。故事如此漫长，那么多的生命、事件、奇迹、地方和谣传交织在一起，一些稀奇古怪的事件和尘世间常见的东西紧密地混杂在一起。刘凯芳教授提到，鲁西迪借用了印度史诗中的叙事方式，也就是由主人公讲述故事，时而离题万里，时而回归主题，枝叶繁茂，令人眼花缭乱。小说从萨里姆的大鼻子外公讲起。1917年，富家子阿达姆·阿奇兹从德国学成归来，成了一名医生。他为地主格哈尼的女儿纳西姆看病。出乎意料的，这位病人坐在一张挖了一个洞的床单后面，只把病痛的部位给医生看。长长的三年里，阿达姆一次次地去给纳西姆看病，两人以这种奇特的方式坠入爱情中。1919年，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失去了那些梦幻轻盈的色彩，迅速变得面目平庸。他们在无数的问题上有着分歧，甚至彼此开战。比如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传统上这是做父亲的责任，但是纳西姆还是坚持做了一个规定，那就是宗教教育。她是一个虔诚的伊斯兰教教徒，不像丈夫，因为对宗教心存怀疑而感到痛苦。这个坚持让夫妇之间发生了一次大战，几乎让阿达姆从家庭中消失了。纳迪尔汗是自由伊斯兰大会创始人的副官，他在一场追捕中连夜逃亡，躲藏在阿奇兹家的地下室，这让女主人纳西姆强烈不满。毕竟家里有三个未婚女儿，但她也只能闭上嘴保持沉默。这家的二女儿穆穆塔兹由于肤色较黑而不得母亲喜爱，但为人体贴，体质纤弱的她一直得到父亲的钟爱。照顾地下室青年的责任落在了她的身上。三姐妹中最漂亮的埃姆拉尔德吸引了佐勒菲卡尔上校的目光，这是一位前途无量的军官。不久，地下室不能见光的诗人纳迪尔汗开口求婚了。
8: 在这之后，阿达姆·阿奇兹叫他儿子帮忙，把所有的家具陈设从客厅地板上的活门里搬到下面去，围帘、软垫、灯，还有一张舒服的大床。最后纳迪尔汗和穆摩塔兹走到地下的新房里，活门关了起来，地毯照原样铺上，一心一意疼爱妻子的纳迪尔汗将他带到了地下的世界里。穆摩塔兹阿奇兹开始了一种双重的生活，在白天她是一个未婚的女子，仍然单身住在父母这里，在大学里面学习成绩平常，但是为人刻苦勤奋，宽容大度，正派高尚，这些品格成为了她终生的特征。一直到她被专接她往事的会说话的洗衣箱骚扰，并且后来被压得像米粉煎饼那样扁，但是在夜里 他从活门走下去，便进入到终日点灯的隐秘的新房里。他的丈夫喜欢把他称为泰姬马哈尔，因为泰姬夫人早年的名字叫穆姆塔兹，穆姆塔兹马哈尔，沙贾汗皇帝的妻子。沙贾汗的意思就是世界之王。在他死后，沙贾汗为他修建了这座陵墓，如今他被印在了明信片和巧克力的盒子上，成为不朽的建筑。现在他外边的走廊上散发着小便的骚气，墙上也给涂鸦的人信手乱画，导游们带着游客大呼小叫，试一下回音的效果是否真的很灵。尽管立着三种语言书写的告示请游客保持安静，就像沙贾汗和他的穆穆塔兹一样，纳迪尔汗和他的黑皮肤太太并排躺着，镶嵌青石的工艺品同他们作伴。这是卧床不起不久于人世的库吉纳西恩王宫夫人送给他们的结婚礼物，这是一个精雕细琢天青石镶嵌满是宝石的银坛鱼。在灯光下，这个舒服的藏身之处，夫妻两人玩起了老头们玩的游戏。穆穆塔兹替纳迪尔汗做居酱卷，但他自己并不喜欢这种味道，他便吐出一股股的酸橙汁来，而纳迪尔汗吐的是红的口水，而穆穆塔兹吐的是橙色的酸汁。这是穆穆塔兹一生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后来他在沉默很久以后说道，我们最终是会有孩子的，只不过当时不行，就是这样。穆穆塔兹阿齐兹一辈子都喜欢小孩子。
7: 这场婚姻并没有持续很久，妹妹埃姆拉尔德违背了诺言，向佐勒菲克尔上校告密。当他带着士兵来到阿齐兹家时，纳迪尔汗已经不见了，只留下一张留给穆穆塔兹的字条，上面有签名和三个词，他休掉了他的妻子。1946年1月，没有告发这家人的佐勒菲克尔娶了埃姆拉尔德。婚礼上大解心仪的七部商阿赫穆德西奈不知不觉地和新近离婚的穆穆塔兹谈得十分投机。这一年的6月，他们结婚了。为了新的开始，老医生把穆穆塔兹和他的纳迪尔汗从窗户里面扔出去，给女儿改名阿米娜·西奈。这对新婚夫妻在德里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阿米娜想，为什么要嫁给丈夫呢？为了寻求安慰，为了孩子，她训练自己在内心将丈夫划分成一个个的小块，像父母的床单魔法一样，一点点地去爱上他。不知不觉中，阿赫穆德渐渐变得很像一个他从来都不认识的人，他住的地方也变得像一个他从未见过的地下室。在他们的孩子降生之前，夫妻俩迁去了孟买。也是在同一天，缅甸的蒙巴顿伯爵举行记者招待会，在会上宣布了印巴分治的计划。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希奈家的新居是即将离开印度的英国人梅斯沃德的庄园。殖民者有两个条件，一是这几幢房子必须连同里面的所有东西一起买下，新房主必须将内部的一切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二是实际移交时间为8月15日午夜。1947年8月14日和15日，巴基斯坦和印度两个自治领分别诞生，这个庄园的隐喻意味不言而喻。鲁西迪曾说，一直以来都会有两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其中一个是编造离奇故事的声音，而另一个是对历史和事实的真正兴趣。我认为这两者都是讲述人类故事和开发人类天性的极好方式。我常做的是试着把这些声音装进同一本书中。当午夜终于降临，故事的主人公萨利姆也终于迎来了他的篇章。因为急于看儿子，阿赫穆德放开了手上的椅子，结果砸烂了大脚趾。大夫们忙着给他处理脚趾头。这时候，护士玛丽佩雷拉主动要求给两个新生儿洗澡包裹。
0: 等到只剩下他一个人，手上抱着两个婴儿，两条生命听凭他处置，他为乔瑟夫干了那件事儿。这是他自己私下进行的革命行动，他一面想为了这件事儿他肯定会爱我，一面将两个巨大的婴儿的排排对调了一下，让那个穷娃娃过上了优越的生活，而让那个富人的儿子去跟着拉手风琴的过穷日子。爱我吧，乔瑟夫。玛丽佩雷拉心中这样想，他就这样做了。在一个眼睛蓝得像是克什米尔的天空，这也和梅斯沃德的眼睛一样蓝，鼻子像克什米尔的外公一样大，这也和法国血统的祖母的鼻子一样大。特大号娃娃的脚踝上，他系上了希奈这个名字。由于玛丽佩雷拉的罪行，我被橘黄色的布包裹起来，我成为中了奖的午夜的孩子。这个孩子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父母，他的儿子将来也不是他自己的儿子。玛丽将我母亲肚子里生出来的孩子另一个特大号的鲳鱼用绿色的布包裹好，抱到了唯一维里温吉那里。这个孩子的眼睛已经变成了棕色，两个膝盖像阿赫穆德希奈的膝盖那样圆滚滚的，他从此变成不是我母亲的儿子。唯一维里温吉像个瞎子似的盯着玛丽看着，他几乎没有看见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他也从来不知道中间分开的头发这回事儿。唯一维里温吉刚刚得知范妮塔生产过后没有能够活下来，就在午夜过后3分钟，两位大夫正忙着诊治砸烂的大脚趾时，范妮塔因大出血而死去了。这样我便送到了我母亲那里，她一点儿也没有怀疑到我不是她的亲骨血。大脚趾裂开的阿赫穆德希奈坐在她的床上，他说，瞧先生，这可怜的小子，他鼻子同他外公一模一样呢。
1: 萨里姆实际上是一个印度下层说唱艺人的孩子，阴差阳错进入到一户穆斯林中产阶级的家庭，而阿赫穆德夫妇真正的亲生儿子师婆则跟着那个艺人到处奔波， 以卖艺为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萨利姆和石伯那个午夜出生的1001个孩子，他们是历史播下的种子，是那个时代的孩子。他们后来的不同命运构成了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的历史。鲁西迪所写的午夜之子，首先当然是那些在印度独立日午夜出生的孩子们，特别是主人公萨利姆希奈，另一个正是独立后的印度本身。在午夜之子当中，主人公萨利姆与独立后的印度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至于我们有时候很难分清哪个是个人的命运，哪个是国家的命运。虽然和这个家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偏偏萨利姆的鼻子大得出奇，继承了外祖父阿奇兹大夫的特征。这个鼻子正是属于萨利姆的午夜之子的特殊魔力之一，他能够窥见别人心中所想，进入他们的内心，甚至是睡梦中。于是他窥见了母亲失而复得又得而复失的爱情。纳迪尔汗如今叫做卡西姆汗，是合法的印度共产党的合法候选人。
0: 可是这会儿手进入了画面之中，先是纳迪尔或卡西姆的手，这位诗人柔软的手有些地方如今结了老茧，两只手像蜡烛火焰那样忽隐忽现，在七步上朝前伸出去，接着又突然缩回来，接下来是另一个女人的两只手，像梅玉那样黑，就像一只姿态优雅的蜘蛛，一点一点往前移动，手抬了起来，离开了七步桌前，在三个舞上面移动，开始跳起最奇怪的舞蹈来，举起落下，互相兜着圈子，互相穿进穿出，渴望着接触，手往外伸去，紧张地抖动着，渴望接触，但最后还是突然缩回来，指尖避免接触，因为我在这个脏玻璃的电影屏幕上看到的毕竟只是一部印度片子，影片中严禁肉体接触，以免毒害印度年轻观众纯洁的心灵。还有桌子底下的脚和上方的面孔，一个人的脚朝另一个人的脚伸出去，面孔柔情地朝另一个面孔倾斜过去，但忽然之间又往后退去了，就像是心狠手辣的审查官把镜头剪掉了一样。两个陌生人个人都使用本不是他们真名字的拍片用的艺名，半推半就地演着这两个角色。我在影片结束之前就离开了，钻回到那辆没人看守也没人擦洗的罗浮车的后备箱里去，为了看见这事儿，心里直懊悔，但又忍不住还想再看一遍。最后我看到的是这样的画面，我母亲举起手中半杯美味酸奶汁，我母亲的嘴唇以一种怀旧的神情轻轻触了触花花的玻璃杯边缘，我母亲的手将这个杯子递给了她的纳迪尔或卡西姆，他这个诗人呢也用自己的嘴巴触了触杯子的另一边，因此在这里生活模仿了蹩脚的艺术，哈尼夫舅舅的姐姐将间接接吻所表现的情欲带到了绿色霓虹灯照耀的昏暗的先锋咖啡馆里。总而言之，在1957年的盛夏，正当竞选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时候，阿米纳西奈一听到别人偶然提起印度共产党，脸就莫名其妙地红起来，他的儿子跟踪他来到城市的北部，刺探到一个没有结果的爱情的痛苦场面。
1: 印度的历史看似缓慢，却又轰轰烈烈地向前奔流，在每个人的身上留下深刻的印记。1957年的大选令全印度国民大会党大为震惊，尽管他赢得了选举，但是共产党成为了最大的反对党。希奈家谈到共产党时，母亲的脸又红了。那次大选中，师婆被雇佣了，带着手下的孩子在投票站门口，有的提着大棒子，有的用小刀剔牙，他们警告选民谨慎投票。虽然赤色分子卡西姆仅以微弱的劣势失败了，但是雇佣他们的人却大为高兴。 真正改变西奈家的并不是母亲隐秘的情愫。在萨里姆11岁的时候，他当年在医院里被调包的真相大白了，于是阿赫穆德夫妻之间就出现了裂痕。结果萨里姆被母亲带走了，他和丈夫分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2: 萨曼鲁西迪也译作萨曼拉什迪，出生于印度一个穆斯林家庭，祖父是一位乌尔都语诗人，父亲是剑桥大学商业系的毕业生。鲁西迪14岁时被送往英国接受教育，1968年获得剑桥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在小说《午夜之子》中，他挪用了自己的家史，调配了魔幻、宗教、神话、历史、政治等元素，以令人炫目的色彩和奇异的想象，幽默风趣地挥洒了一个个实则悲惨的故事。小说主人公萨利姆一出生就接到了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的贺信，信上说他是和祖国一起诞生的，他的成长将成为独立印度的历史和印证。然而事实上，他不仅没有给他自己和家人带来好运，更别说影响整个国家的命运。相反，他只是一个微渺的个体，被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身不由己，却又无法挣脱命运的羁绊。1958年年初，萨利姆通过自己强大的心灵感应能力，在午夜12点到1点的一个小时里，将所有午夜之子聚集在他的脑海中聚会，就像是印度人民院或者英国下议院一样。这581个各色各样的孩子，或多或少具有某种魔力，有的相貌平平，却能让人不顾一切爱上自己；有的天生就具有泰戈尔一样的诗才，有的漂亮的无与伦比，有的能够从地球上任何可以反射的表面自如进出，有的能随意使身体变大或者缩小，有的说话能对别人造成肉体的伤害，有的能吃金属。其中，诞生在距离午夜最近时间的萨利姆和师婆具有最强大魔力，他们都想成为午夜之子的领袖。鲁西迪这段关于预言、征兆和特异功能的离奇内容，来自于印度丰富的文化传统和极其复杂的种族关系。他在书中使用了大量有关印度传统文化的典故，其中不少和印度教、伊斯兰教有关。比如被调包的孩子叫湿婆，这是印度教中主掌毁灭、创造、生殖和舞蹈的主神的名字，而女巫婆婆蒂的名字来自神话中湿婆的妻子雪山神女的名字。护士的调包让英国和印度混血的萨利姆进入了穆斯林家庭，穆斯林富商的亲骨肉湿婆流落到信仰印度教的街头艺人中，造成了宗教文化和身份上的错乱。午夜之子大会讨论各种各样的想法，有为妇女争取权利的宣言和要求改善不可接触者的命运的呼吁，没有田地的孩子梦想分到土地，山区来的孩子希望能有吉普车，也有人狂热地追求权利。萨利姆感到失望，这些孩子除了特殊天赋外，其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整天想的也全是一些平常的事情。读者读写人对午夜之子大会有一段精彩的分析。在午夜之子大会上，萨利姆企图建立一个大同世界，他的理想其实也就是说圣雄甘地一辈子的奋斗目标。 圣兄甘地的被刺杀已经证明了人类离大同世界还遥遥无期，萨利姆却浑然不觉，直到他意识到午夜之子的世界像成人世界一样充满了欲望、纷争、猜忌甚至仇恨，午夜之子大会消亡只是迟早的事情。
0: 无论小孩子天生具有多大的法力，他们总没有办法不受到父母的影响，成人的偏见和世界观逐渐主宰了他们的心灵。我发现马哈拉施特拉邦来的孩子讨厌古吉拉特邦的孩子，来自北方的白皮肤辱骂南方达罗批图人是黑鬼，当然还有宗教上的对立，阶级出身也进入到我们的会议之中。婆罗门种姓的，就连思想接触到不可接触的贱民的孩子的想法都感到不安。而在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孩子当中，贫困和共产主义的压力变得显而易见，比所有这一切更为强烈的是个性的冲突。在一个完全由半大的顽童组成的议会当中，好几百个声音大呼小喊，吵吵闹闹，无法避免。就这样，午夜之子大会体现了总理的预言，确确实实变成了这个国家的镜子，被动自免意淫模式起了作用。尽管我极力加以反对，但还是越来越失望，最后只好听天由命了。兄弟姐妹们，我广播说，心灵上的声音也和肉体的声音一样无法控制，不要再这样下去了，不要让无穷无尽的二元对立论，例如群众和阶级、资本和劳动力，他们和我们这些东西掺和到我们中间来，我激动地嚷道，必须有第三条原则，我们必须成为矛盾对立双方之间的驱动力，因为只有坚持不同的原则，成为新的力量，我们才有可能实现我们出生的使命。也有人支持我，最大的支持者就是女巫婆婆蒂，可是我感觉得出来，大多数人都在渐渐离我而去，个人自顾自，心都散了。就像我其实也被自己的事情弄得分了神，仿佛我们这个光荣的大会逐渐变成了一个童年时代的玩具，仿佛长裤正渐渐把午夜创造出来的东西给毁掉了。

0: 这是一个1001个孩子的故事，他们诞生在印度独立日的午夜，生来拥有各种法力。伴随着新生的国家，他们经历了种种磨难，最终走向了毁灭。印度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魔幻史诗，讲述印度民族的苦难与命运。本期轻阅读翻开鲁西迪小说《午夜之子》，在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文学里，窥见印度沉重的历史梦境。
1: 小说《午夜之子》覆盖的地域包括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等，时间跨度长达62年。这半个多世纪中发生在印度次大陆的种种重大政治事件都在小说中出现。鲁西迪以文学的语言再现了这段历史的内涵，通过一个家族的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折射出这个所谓的后殖民时代。我们的思绪跟随书中的萨里姆辗转流离，他生命中的第二次流放是在姨妈艾姆拉尔德和姨父佐勒菲卡尔将军所在的巴基斯坦。4年过去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关系越来越坏。因为一次胡椒瓶演练的行动，姨父很喜欢萨利姆，冷冰冰的姨妈无意中把萨利姆的妹妹变成了歌手贾米拉，成了家族中最重要的孩子。
0: 我能够闻到的东西，贾米拉能够唱出来，真与美，幸福与痛苦，各有各的气味，我的鼻子都可以分辨出来。而这些东西在贾米拉的歌声中也都可以用最理想的形式表现出来。我的鼻子，他的嗓子，这两者相辅相成，但他们也开始分道扬镳了。贾米拉唱的是那些爱国的歌曲，而我的鼻子似乎喜欢嗅那些扑面而来的糟糕气味。这其中有艾丽亚姨妈的积怨，有我同学的闭塞的心灵中那些一成不变的辛辣的臭气，因此在他那一方面是深入到九霄云天之中，而在我这方面呢，却是下沉到阴沟里去。不过回顾那时，我现在想，我早在得知之前就已经爱上了他。有没有什么能够证明萨里姆爱上妹妹那种无法启齿的感情呢？有，铜猴虽然不见了，歌手贾米拉还有一桩爱好没有改变，那就是他爱吃面包，爱吃薄煎饼、千层饼、炭火炉烤出来的馕吗？爱吃，但还有更爱的，那么是爱吃发酵的吗？对了，我妹妹尽管爱国，最爱吃发酵的面包。在卡拉奇全城，哪里才买得到最好的发酵的面包呢？不是在面包店里，城里最好的面包只有在圣伊格纳西亚的秘密教派的修女那里才可以买到。每星期四早上，那个平时关着的小窗一打开，修女会将面包递出来。这样我每星期都骑着那辆兰布雷塔小摩托车给我妹妹去买修女做的滚热的新鲜面包。尽管队伍弯弯曲曲排得很长，修道院周围的小巷里散发着使用的过多的调料和牲畜粪便的热烘烘的气味，无论我有多忙，面包我是一定要来买的。我心中从来没有对此有任何批评的意见，我从来没有想过问问我妹妹，如今她作为信仰的夜莺，还仍然保留着他当年同基督教调情的这一痕迹，这同他的新身份是不是有点不相称？有没有可能来追寻这种反常的爱情的根源呢？萨里姆一直巴望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如今他是不是看到妹妹多多少少实现了自己对人生的理想，从而鬼迷心窍了呢？那个身上多次受伤再也不脱鼻涕的午夜之子大会成员，如今也像脸上布满刀疤的讨饭女孩孙达利一样破了相，是不是妹妹身上新出现的那种完美使她心荡神迷了呢？ 我从前曾经是穆巴拉克，也就是受到上天保佑的人。我倾慕我的妹妹，是不是因为她实现了我内心深处最秘密的梦想了呢？我只想说的是，我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的事，只是当我这个16岁的少年跨在小摩托车上，开始动脑筋去寻找妓女时，我才觉得有些异样了。
1: 萨利姆18岁的时候，家族里有的人死了，有的人因为复仇心满意足，有的人等着出国，有的人继续着醉生梦死的纵欲生活。阿赫穆德中风，仿佛回到了儿童时代。阿米娜老得越来越快，鬼魂老是在他面前出现。随着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敌对行动，萨利姆的家四分五裂了，先后所属的两个国家也垮掉了。一颗炸弹呼啸而来，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萨利姆看见屋顶坍塌了，所有的人

0: 萨利姆的家四分五裂了，先后所属的两个国家也垮掉了。一颗炸弹呼啸而来，所有的一切都被夷为平地。骑着摩托车回家的萨利姆看见屋顶坍塌了，所有的人怨恨、复仇、爱意、期待就此结束。爆炸的气浪将银坛玉抛向空中，砸中了萨利姆的脑袋，他匍匐在父母葬身的火堆之前，丧失了关于萨利姆的一切。六年之后，萨利姆成为了一名士兵，卷入了孟加拉国独立的战争。当印度进军打卡时，为了欢庆胜利，一架印度空军运输机飞抵打卡，送来了101个印度最出色的演艺人员和魔术师，其中就有女巫婆婆蒂。她对萨利姆说，我既然找到了你，就再也不放你走了。于是1971年12月，萨利姆藏身在婆婆蒂的藤篮里面，然后消失了。不，他还存在着，既没有护照，也没有入境许可证，他以隐身的方式回到了出生的地方。彼时的印度正是英迪拉甘地夫人的全盛期，因为萨利姆拒绝和自己结婚，婆婆蒂用她的法力召唤来萨利姆的头号敌人湿婆。如今她已经是少校了，萨利姆的地位在下降，而湿婆的地位上升了。那一天，印度进行了首次核试验，湿婆也像爆炸似的进入了萨利姆的生活。整整四个月的甜蜜温柔之后，婆婆蒂告诉湿婆自己怀了她的孩子，两个人的关系于是变得像暴风骤雨一般激烈，常常是拳脚相加，盘子碟子乱扔，政治的天空更也是阴云密布。反对党人民阵线成立，让英迪拉的国大党也在打猎切。当婆婆蒂的魔法消失的时候，湿婆看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最害怕的一切，那个来自贫民窟的大肚子女人仿佛就是自己童年贫民窟生活的化身。被抛弃的婆婆蒂和萨利姆结了婚，一个新的轮回开始了。这个即将要出生的孩子的父亲并不是他真正的父亲，但却是他祖父母真正的孙子。
1: 就在此时，对贫民窟又发动了一场更加可怕的进攻，派军队来对付江湖艺人、女人和小孩了。从前变戏法的玩牌骗人的木偶艺人和施催眠术的曾经得意洋洋的和得胜的军队并排前进，但所有这一切这会儿没人记得了。俄国的枪杆子对准了贫民窟里的居民，这些以玩把戏为生的共产党人哪里顶得住社会主义的步枪呢？他们或者说我们这会儿都跑了起来，朝四面八方乱跑。在士兵发动攻击时，婆婆蒂给我失散了，我也看不见画儿心格在哪儿，到处是枪托啪嗒啪嗒打人的声音。我看见练柔术的三胞胎中的一个倒在了枪托之下，人们被扯住头发拖到等得不耐烦的运货车里。我一边跑一边掉过头去看，太晚了，我也绊倒在装达尔达罐子的空包装箱和吓坏了的变戏法的丢弃的袋子上。在紧急状态那昏暗的夜色中，我掉过头看见所有这一切都是一个烟幕，都与正体无关。因为从乱哄哄的人群中冲过来一个神秘的人影，他就是命运和毁灭的化身，湿婆少校。他参加了这场冲突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找我。我在前面跑，后面跟着的就是成为我的结束的两只飞快的移动的膝盖。茅棚的景象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的儿子，不仅是我儿子，还有那个向着天青似的银坛鱼。在贫民窟这阵骚乱之中，有个孩子给丢在一边了，还有一个小心保存了这么久的宝贝也给丢掉了。在星期五清真寺漠然的注视之下，我转过弯来，在东倒西歪的窝棚之间奔跑躲闪，

0: 双脚朝着我的长着招风耳的儿子和谭宇跑去。但在那两只膝盖面前，我又有什么机会可言呢？我在前面跑，战斗英雄的膝盖离我越来越近，我的无法抵抗的对手的关节轰然向我逼近，他跳了起来，战斗英雄的双腿从半空飞来，就像巨鳄似的夹住了我的脖子，双膝将我夹得喘不过气来，我全身扭曲跌倒在地，但那对膝盖紧紧夹住了。响起了一个声音，充满了背叛、出卖、仇恨的声音。就在膝盖抵住我胸膛，将我死死地压在贫民窟厚厚的尘土之中时，那个声音说的是：那么，你这个有钱的小孩，我们又见面了，你好呀。我语无伦次，识破笑了。
1: 小说的结尾在一片兵荒马乱之后归于平静，然后又突如其来地告知我们所有午夜之子的最终命运。他们既不能安宁地活着，也不能平静地死去，这是午夜之子的特权，也是对他们的诅咒。刘凯芳教授说，由于午夜之子在描写次大陆社会变革、政治动乱的过程中，对政治的黑暗极尽调侃之能事，对当权者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尤其是对英迪拉甘地政府实行的紧急状态法进行了无情的抨击。这本书曾一度被印度国大党禁止发行。2002年刘凯芳完成了这本书的翻译，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作者萨曼·鲁西迪曾因另外一部作品引发过宗教敏感事件等原因，午夜之子的出版被一再推迟。期间他曾经多次撰写评论，不断努力向中国出版界推介，然而直到2015年北京燕山出版社买下了午夜之子的外文版权。据说出版社编辑尚彦斌因为联系不到退休的刘凯芳，只得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向他的邮箱投了一封邮件，没想到当天就收到了回复。信中刘凯芳显得十分高兴，但是仍然谨慎地要求出版社再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再修改一遍稿子。为了让中国读者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刘凯芳参阅了大量有关印度次大陆历史文化和宗教方面的书籍，但是书中大量有关食物、衣着和其他风俗习惯的词语源自印地语、乌尔都语或者孟加拉语，就连英国的牛津词典和美国的维氏三版国际词典等大型英语词书也不见收。刘凯芳只能转请国外友人向具有印度或巴基斯坦文化背景的朋友请教。正是这样的严谨与付出，才使我们读到这样一本准确传递原著神韵的中译本。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在2012年上映，鲁西迪本人担任编剧和旁白，但是观众并不认为电影能够完整地展示文学所带来的奇幻想象和史诗气质。也许正如作家阿成所说的那样，一流的小说总是不能够被改编成电影的。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呈现的是后殖民文学教父的魔幻印度梦境《午夜之子》，希望各位喜欢，我们下期再约。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播出的2:00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为您播出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陪伴我们的听众朋友。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你稍后收听我们在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也欢迎听众朋友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你的朋友，大家告诉大家，我们也希望您打电话给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全天24小时的中文广播节目，陪伴我们在海外的所有的来自中国台湾的中国人。

0: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这节整点新闻。首先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来自伊朗货币的兑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比较让人觉得心情不好的消息。伊朗货币的兑美元贬到了历史上的最低，250万里雅尔，凸显了伊朗本身在现在的经济上的困境。在今天来自德黑兰的外电报道，伊朗货币里雅尔汇价今天贬到历史上的最低点，首都德黑兰的交易商要用超过250万里雅尔才能够换到1美元。而鲜明反映了中东战争如何持续侵蚀了在伊朗方面的经济。美联社在今天报道，伊朗货币对美元原本在历史上的低点是本月的2号创下了，当时跌到了220万里雅尔。而自从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空袭伊朗引发战争之后，里雅尔的汇价数度刷新了历史上低点的记录。而根据在伊朗经济原来已经因为国际对它的制裁多年来都非常的窘迫，而今年美以战争爆发之后，伊朗又遭到美国对它石油出口实施了海上的封锁以及新一波的措施的制裁。在目前伊朗国家的经济如自由落体在走下坡。在此同时，美国总统川普 Donald Trump 和他的高层的幕僚也坚持认为伊朗经济无法再承受冲突的冲击太久，他们并且曾经表示了相信伊朗将会被迫投降。而美国国务卿卢比欧昨天接受在 Fox News 新闻台采访的时候，也对媒体说，伊朗的经济正在走向一个巨大的灾难。卢比欧也对媒体表示说，当你使他们无法贩售石油或因为受到制裁而拿不到钱，这不仅仅是让他们受到了惩罚，也阻止了他们能够取得资金而用于试图杀害美国人。世界各地其他的人和他们的人民，或是用于打造武器来威胁世界，以及最终发展成核武的战争。这是目前伊朗在这一方面的最糟糕的一则新闻。伊朗货币对美元已经贬到了历史上的新低，是1美元兑换250万里雅尔，凸显了他在经济上的贫困。另外在今天我们也看到，川普声称美以战争将会很快的获胜，否认松绑制裁解冻资金。这是在今天来自华府的重要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今天表示正与调解方协商结束伊朗的战事，美国很快会赢得这一场战争，而战后的油价也会大幅的下跌。至于媒体报道他提议松绑对伊朗制裁及解冻资金，川普表示这都是谣言，是骗局。综合路透社跟法新社相关的报道，川普表示美国会很快赢得伊朗的战争。他在椭圆形的办公室表示说，事情会发展得更快，我们也一定会赢，就我看来不管用哪一种的方式都会是最后的这个结果。川普也表示美国在赢得这场战争之后，油价将会大幅的下跌。另外一方面，政治媒体 Axios 引述了没有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说法，在报道中称川普向伊朗提议松绑制裁解冻资金，而川普今天对这一项相关的说法，他斥为这是一个骗局。川普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他表示说 Axios 刚刚发布了一篇报道，声称川普向伊朗提议松绑制裁以及解冻资金，这都不是真的，我什么都没有给他们。 Axios 在报道中也提到了川普愿意对伊朗松绑制裁并解冻资金，以换取伊朗在核计划方面采取具体的行动，而川普声称这一篇报道根本是一个骗局，并且说这个新闻网站要撤回报道。而值此之际，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预定今天会在纽约跟卡达斡旋的人员进行会面。美国跟伊朗官员上个星期已经在纽约联合国大会进行了场边会晤，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 IRNA 则在今天报道，伊朗目前并没有安排跟华府进行更多的直接会谈。川普26号公开拒绝伊朗所提的重启霍姆兹海峡的提议，他在第二天向 Axios 表示谈判未来几天内将会恢复，而具有战略地位的霍姆兹海峡是美以冲突核心的所在，而这一条狭窄的水道平时承载了全球 20%， 也就是五分之一的石油跟液化天然气的运输的管道。从美国跟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攻击之后，这条航道实际上已经遭到德黑兰当局的封锁。美以战事爆发之后，美国汽油跟其他产品价格大幅的上扬，而川普在全国民调的支持度也日渐的下滑。他所属的共和党也担心，在今年11月的其中选举会不会失去国会的多数。这也是今天一则非常重要的来自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搏斗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我们看看油价方面，在今天来自伦敦的重要消息报道，国际油价虽然从近期的高点有所滑落，欧洲股市收盘走势不一，投资人仍然思索评估霍姆兹海峡的油运会不会增加更好的前景。伦敦 FTSE 100指数跌 48.17%， 0.45%， 收报在 16,636.7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涨 24.79%， 0.10%， 收在 25,399.21， 巴黎歇息40指数跌了 42.61%， 0.53%， 收在8,035.87。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来自于股市方面的相关情况。另外在今天，法国高中生抗议资源的短缺，而课时又太长了，封锁学校跟警方爆发了冲突，这是在法国高中生跟政府方面发生了这个严重的相关的争执的问题。而根据我们所看到的相关新闻，巴黎的消息报道，法国高中学生不满上课时有关的课程方面的安排，班级人数过多，而师资又有所短缺。上个星期在法国的高中校门口发起了一系列的抗议活动，而这项抗议蔓延到法国全国的多座重要城市，某些校园也遭到学生的封锁，并且在今天爆发了跟警方的冲突。来自在巴黎法新社的报道，数个法国工会今天也发起全国性的示威跟罢工的相关活动，抗议总理也就是勒克努削减了预算案，预料在首都巴黎跟多座城市将会有 法国数以万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也包括了老师跟消防人员也加入了这个罢工的行列。法国高中生的抗议行动从围绕巴黎的大巴黎区而冒出来，现在蔓延到全国的各地。某些学生把垃圾桶堆在学校的出入口，并且纵火焚烧，堵住了校园。法国教育当局今天通报，大约有10所学校遭到了封锁。而在目前法国北部的大城里尔，有蒙面学生把脸都盖起来了，聚集在当地的巴杰欧高中，跟警方爆发了严重的冲突，现场被警方被迫而释放催泪瓦斯。在巴黎阿拉戈高中，有30位学生也跟警方进行对峙，造成了紧张的气氛。另外在拉马丁高中也有80多位学生聚集，标语上写着上课时间比睡觉还多，从上午8点到晚上6点，我们是学生还是囚犯？所以可见啊，法国的学生他们对他们的自由的要求呢是蛮严重的。另外在法国西部的大城南特基斯托高中的学生也把数十个垃圾桶堆起来，阻止校园的进出。而在法国南部的大城马赛和东南部的一个大城里昂，也传出了类似在这两个大城市里面有示威而对峙的行动。法国总工会 CGT 的秘书长比内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了，他说法国的民怨现在非常的庞大而有压力，我也警告政府务必回应诉求修改预算的草案，而这一份预算草案也陷法国国家在一个危险的境界当中，他正带着我们以时速200公里朝向经济衰退之墙而撞过去。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法国巴黎的重要的在国内发生的政治问题。在今天有一则相关的新闻告诉大家，来自在中央社的一则新闻报道，台湾潘氏集团军光科技董事长潘仲光今天在上海两岸创新发展周，在这项活动中表示，10年前启动了细基 OLED 显微式荧幕，也就是 Micro OLED， 也就是第三代荧幕的研发，预计12月将会做出下一代人工智慧的眼镜样品。Micro OLED 是一种新的 OLED 的显微显示的技术，也是在最近显示领域的在眼睛方面识别的一种方案。而云光科技在两岸创新发展周这项活动会上展示了这一项新的产品。潘仲光先生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表示，当前人工智慧 AI 眼镜的路线是错误的，用 LED 做显示器，因为光特别亮，而且蓝光偏紫外线，非常的伤眼睛。而未来的方向是类似在汽车的投影，不需要昂贵的光波导镜片，而可以用低亮度长寿命，而对眼睛可以更好的这种 OLED 来做荧幕。潘仲光也对媒体表示了，细基 OLED 显微式的荧幕可以运用在三种不同的眼镜，包括了 AI 眼镜，也就是人工智慧的眼镜，另外是 AR 的眼镜，也就是有 3D 的效果 ABCD 的 D， 另外呢就是 VR 眼镜是沉浸式的。他也表示说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的眼镜当前只能够是单绿色，而云光科技预计在12月会做出下一代的人工智慧的眼镜，可以看到彩色， 而成本呢不过是现在的一半，也就是可以便宜了 50%。 而且在未来 VR 的眼镜就好像游泳镜一般的小，不是一个大眼镜啊，就是一个很小的眼镜。所以可见呢，不管你是近视远视，现在这种新的光科技的眼镜呢，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对你的视觉带来新的感受。 Micro OLED 是一种新型的 OLED 的微显示的技术，也是近眼显示领域的一种新的方案，在今天特别在我们这一节新闻跟听众朋友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这一节的新闻时间。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国味全山东首例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合文学的新书，周士文他的最新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很特别的，因为他是写音乐，主要写西洋的古典音乐，书名叫做阿达九慢板。在这本书里，周士文介绍了乐曲，介绍了作曲家，也介绍了演奏者，这是他长期聆听古典音乐，并且自己非常认真地去探索古典音乐许多历史背景和内涵所集结的文字。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他如何来解读布兰诗歌。他说，谈布兰诗歌要从两个方面谈，一个是文学方面，一个是音乐方面。先从文学方面来谈，布兰诗歌这是中世纪的一套民间诗歌集，统计一共有254首，写成的时间大约横跨了三个世纪，最晚是13世纪的，大部分是11到12世纪，和中国的诗经一样，不成于1史1人，作者当然都不好考据，内容也很复杂，大部分是诗，因为出自民间，形式规格很不统一，其中有些作品像戏剧的叙述或者是旁白，有点像是中国古代说书人讲故事的风格，有点像是苏州的弹词，文字以拉丁文为主，也杂有地方语言，像高地德语和法语等。这些诗歌在1803年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家圣本笃修会的修道院发现了，布兰也就是这个修道院拉丁文写法，所以呢布兰诗歌因此定名。是不是总共254首也是有争议的，但也不去细考，其中以爱情歌曲为最多，一共有131首，据包括道德讽刺、饮酒玩乐的也不少，还有2首比较长的有关宗教的故事。整体而言，布兰诗歌是个大杂烩，像这样以桑间蒲扇为主又充满异乐情欲内容的秘密之音，竟然出现在极为严肃的修道院，不禁形成对比跟讽刺，所以公布之后就争议不断。有些人说本笃社会后来公布这些淫秽的作品，目的在于讽刺旧教的腐败，作为发起宗教革命的借口。其实要说宗教革命，马丁路德跟克文早就已经发起过了，无需再由圣本笃修会来发起一次。像布兰诗歌一样的诗歌在民间要找是很多的，假如没有像奥尔夫这样的人把它改编成为音乐，或改编的音乐不够精彩，也不会流行。布兰诗歌顶多是民间众多诗歌集之一，或古代欧洲的文学的一个小典故吧，没有人会注意它。但当奥尔夫用音乐的方式将布兰诗歌推出之后，很快就被人接受，演出不断，成为音乐会上的热门曲目。我们现在就来谈音乐上的布兰诗歌。谈音乐上的布兰诗歌，当然就要谈这位作曲家，他是 Karl Orff， 他是一位德国现代音乐家，出身慕尼黑，他在1895年出生，年轻的时候在慕尼黑音乐院求学，他原本重心不是放在作曲，而对音乐教学比较感兴趣。1924年他和舞蹈家 Dorothy Günther 在慕尼黑创办了学校，专心从事儿童音乐教育。他的儿童音乐教育很有特色，从观察儿童的过程当中，阿尔夫了解到儿童学习音乐应该从培养节奏感开始，先从节奏乐器体验音乐的趣味，再逐渐加入旋律、和声等元素。后来他的想法慢慢就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阿尔夫音乐教学法，也使得他和同时代匈牙利作曲家高塔伊并称为20世纪最重要的儿童音乐教育专家。然后呢，阿尔夫他所创作的布兰诗歌应该算是清唱剧，所谓清唱剧是用歌唱的方式叙述有情节的故事，和歌剧不同的是没有剧场舞台，不演戏。清唱剧大约指的是原文 oratorio 或者是 cantata， 前者直接翻译成为清唱剧，后者往往音译叫做 cantata， 其实两者很接近。巴哈有圣诞清唱剧，包括6个不同内容的 cantata，
可见如果两者比较，纯粹就是在规模体制的差异。巴哈时代很流行，巴哈大量用来为圣经故事作曲，在宗教节庆或一般仪式上使用，但 cantata 这种音乐原来指的是吟唱，多半来自于民间，所以巴哈也有农夫 cantata、 咖啡 cantata 等通俗之作，但这类的作品莫扎特之后就很少出现了。奥尔夫他的布兰诗歌采用这种方式，兼有复古跟创新两层的意义。原本的布兰诗歌倦意浩繁，奥尔夫将它写成了一个多小时的清唱剧，所以当然需要剪裁。奥尔夫的布兰诗歌除了序曲跟终曲之外，内容分为三个部分，那是春天、在酒馆和爱之宫殿，主题大多在描述一个人生在青春纵欲过后，命运之神过来收网，使得欢乐变成一场空的事实，是有些悲剧的情调在其间的。但在命运之神收网之前，那些纵酒淫乐的描述也使得这首曲子在某些场合成了禁忌。但如果不知道歌词含义，光是听音乐的话，音乐的部分是浩大惊人的。除了布兰诗歌之外，阿尔夫他还创作了另外两套作品，一套是卡图利诗集，另外那就是爱神的胜利，这和布兰诗歌合称叫做 Triumphy， 那就是三部曲。不过另外这两部在知名度跟演出次数都远远落后于布兰诗歌。布兰诗歌因为是清唱剧，除了管弦乐之外，需要有男女生的合唱团，独唱有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男高音的部分原来指定要用阉人男高音，这种歌手又称为阉伶 castrato， 顾名思义是指古代少年阉割了之后仍然保持同音的歌手，后代有专门模仿这种声音的唱法，已经不需要经过那种手术了。阿尔福之所以会选用，是想让这段音乐表现迷离又怪异的气氛吧，但像这类的歌手不容易找到，后来演出布兰诗歌都多半以一般的男高音单纲，幸好剧中只出现过一次，有本事的歌唱家稍微装腔也就能够应付得过。为了表现怪异的气氛，奥尔夫使用了许多特殊的音响手段，乐器上除了一般编制的管弦乐之外，键盘乐器用了两台钢琴、一台钢片琴，在打击乐方面更为繁复，包括五座定音鼓、两座小鼓、三个管钟、三个钟琴，加上大鼓、三角铁拔、挠拔、棘轮、响胆、铃鼓、马铃、钟、锣、木琴等等。为什么用这么多打击乐器呢？这就回到前面提到奥尔夫音乐教学的本业，那他有他特殊音乐教学法，特别注重培养儿童的节奏感。打击乐器是表现节奏的最重要乐器，他写这首曲子也想借此表现他的教学理想吧。回到布兰诗歌本身，在充满了欢乐跟怪诞的情绪之后，奥尔夫想借此曲说明人类虽万能，却敌不过无名的命运安排。这首大规模的曲子就以啊命运的盛大合唱开始，它的歌词是啊命运如月，变化无常，盈虚交替，可恶生活把苦难与幸福交织，无论贫贱与富贵都如冰雪般融化消亡。人对命运的摆布却是无可奈何，命运何止如月，月的盈虚还可以预测，人的命运多半无法掌握。面对这不可确定的命运，我们应该放下手中的一切，或者是采取及时行乐的手段呢？中国古诗有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感叹，布兰诗歌好像也有点这种味道，这个体认也引发人生渺小无处着力的感觉。听唱这首曲子好处在于能对世间的得失毁誉起了一点清凉的作用，就如同读菜根谭一样，但布兰诗歌又好像不止如此。在序曲的最后又有这样一段话说，命运已经击败最无畏的勇士，请一同与我悲歌弃嚎。
施东说，在和命运对抗的战争当中，自己早已经是片甲不留了，这比菜根谭当中的窥探似乎更为急切，又更为强烈许多呢。我们休息一会儿，等回来继续聊。

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由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周思文的最新散文集，由联合文学出版，书名叫做《阿达九慢板》，所以一听也就知道这是写音乐的。而周思文他自认为是用人文学者的态度跟角度来看、来解析西洋的古典音乐。所以在想到演出、想到乐团当中最重要的指挥角色，周子文开头是先引用杜诗当中用诸葛亮有伯仲之间见一缕，指挥若定失萧曹，分别举了商代伊尹、周代吕尚还有汉代萧何、曹参四个人作为例子，说明诸葛亮的成就。这四个人都做过宰相，杜甫对诸葛亮情有独钟，为他写的诗有很多首。他认为诸葛亮在为蜀汉后主相时的表现，可以看伊尹、姜太公相比，而西汉时候的萧曹跟他相比，跟诸葛亮比就差了一大截，对诸葛亮推崇备至。宰跟相是自古就有的名目，诸葛亮做的在汉代叫丞相，宰是裁度的意思，相指的是助理，听起来没什么了不起，但帮天子做裁度助理，那么就非同小可。在官僚系统上，这叫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天子也许只是名义上总揽全局，而相才是一个国家机器的实际总指挥，当然非常的重要。从这里才联系到乐团的指挥，在西方大型乐团有一种总领全军的人叫做指挥，这个人英文名字叫做 conductor， 在德文叫做 dirigent。 这个人很有意思，他无疑是乐团的灵魂，但他在音乐一开始就以背部面对群众，直到全部演奏完毕才回头。观众席上有任何贵重的来宾，他是正眼也不瞧一眼，但他演奏完接受献花欢呼，却比乐团当中任何一个人都还要来得多。说起西方音乐要追溯远古，说来也源远流长，而指挥的正式名称是比较晚近才有的，但只要是几件乐器的音乐合奏，就必须要有一个领导式的人物，节奏快慢要由他来掌握。当时没有固定的称呼，就以俗语叫他是打拍子的吧。在古代一般小型乐团如果没有弦乐，通常是由担任高音的乐器来主持，有弦乐就由小提琴乐手来充任，但这也只是通常并不确定。要是乐器当中有鼓或铃这种敲击乐曲，打拍子的事情自然就由他们担任，因为敲击乐曲负责的就是节奏。巴哈和韩德尔的时代重要是宗教音乐，宗教音乐少不了管风琴，演奏的时候乐手跟歌手列队在管风琴四周，一切听管风琴手的指挥调度也就可以了。所以那个时候管风琴师也就等于是教堂乐团的指挥，管风琴很高档，又镶嵌在墙上，演奏不方便，管乐琴师一边演奏一边要指挥背后的乐团，乐团必须跟他养成良好的默契才行。巴哈在哥特门时代还有后来的莱比时代，就是担任当地教堂的管风琴师兼教堂的音乐指导。到了海顿莫扎特的时代，宗教音乐还是重要，而俗乐也越变越重要了。所谓俗乐就是不以宗教为核心的音乐，包括交响曲还有其他小型的室内乐是拿来自娱于人的，由于不在教堂演出，所以就省了管风琴手这一关了。海顿时候的交响乐团编制不大，四土弦乐加上点缀式的管乐，20多个人就形成了乐团。在起奏跟结束还有中间碰到节拍问题，通常也就是由第一小提琴手充任指挥，这个方式到莫扎特的时代还是一样。但到莫扎特写最后几首交响曲，例如他的第40号、第41号，乐团的编制扩大了，音乐也变得更加复杂了，没有指挥就容易会乱，正式的指挥就应运而生了。指挥家手上拿的指挥棒其实源自于第一小提琴手，他手上所拿的弓
可见的本来是边演奏边指挥，到今天第一小提手不担任指挥了，但任何乐团仍然以第一小提琴的首席当乐团的首席，他也自然成为乐团的团长了。担任乐团指挥的人，不论名誉多响，年纪多老，上下台都要先跟乐团首席握手致敬，因为他才是乐团最早的指挥呢。西方古典音乐有另外一个源流，那是歌剧。古代精神生活以宗教为主，就很多 oratoria 神曲产生了。神曲有的有管风琴，有的没有。没有管风琴的总是有一台大键琴，演奏大键琴的人一边演奏大键琴作为乐团的基本节奏，不演奏的时候举手指挥乐团，也就等于是乐团的指挥了。这个习惯一直沿用到莫扎特的歌剧，大约到贝多芬之后，交响乐团社专任指挥就是必要的了。尤其是贝多芬在他的第三号交响曲之后，没有指挥就很难演出。传说贝多芬写完第八号交响曲，隔了12年没有再碰交响曲，写第9号的时候，他的耳朵已经全聋，首演的时候被轰出去做指挥。第9号不比一般的交响乐，除了一大整团的乐团之外，还要有合唱团，并且带着男女声乐家独唱，是音乐史上第一次的伟大编制。贝多芬由于听不见，演出的时候乱比划一通，幸好乐团安排了一个暗中的指挥，让音乐可以顺利进行。这场演出轰动了当时的维也纳。贝多芬演完了，听不见后面的欢呼，是歌手扶着他回头。这个镜头，这个画面，一定是音乐史上绝无仅有的。提起贝多芬第9的出演，要两个指挥。之后也发生过，托斯卡蒂尼1952年带领 NBC 交响乐团演出第9号交响曲，那个时候年老体力不济，合唱另外由 Robert Shaw 来指挥，但 Shaw 是站在明处而不再是暗中指挥了。后来指挥家 Clampero 他在60年代指挥爱乐交响乐团演出第9号交响曲的时候，合唱也是由另外一位指挥 Ferdinand Leitner 指挥的，那是因为后面的合唱团看不到指挥的缘故。 Klimpero 他脑疾开过刀，晚年指挥他都得要坐着，当然也就没办法有太大的动作。幸好这两次呢都是为了录音而不是现场演出的。外行人想到指挥知道他是跟乐团打拍子，其实观众只看到他工作的极少部分。乐团的指挥通常是这个乐团的音乐总策划、总指导，负责安排整个演出季的所有曲目，还要负责训练乐团。首先要依据自己乐团的特色跟能力拟定一系列的节目，由于要考虑的事项很多，有很多理想，也要有很多的妥协，这可是不小的工程。其实当节目拟好了之后，要保证能演出，就得要率领乐团反复排练。有名的乐团成员都有一定的水准，技巧不是大问题，但只要不是独奏，就得要讲求协调。除了发挥自己好的音色，还要跟别人配合，这样下来冲突点就多了。演出前必须好好磨合，花的时间很长，这些观众是看不见的。当然像大型的交响乐团，这些排演是分步进行的，指挥临场的时候通常是全乐团的合奏，有的指挥比较大牌，整团演习的时候开始由助理指挥或副指挥负责，到一定程度再由大师接手。有名的交响乐团非常保守，里面阶级分明，大师气势凌人，底下的人噤若寒蝉。托斯卡蒂尼当年指挥纽约爱乐排练的时候，其一个中提琴乐手出错，竟然用指挥棒去敲乐手的头，把乐手的头都敲破了，乐手一怒告他伤害。想不到法官判决下来说，大师为了求艺术至善，情有可原，罪不成立，一切也就不了了之。这要看个人的领导风格，有些指挥一片大气，态度比较松散，碰上好乐团演出也十分精彩，而有些指挥比较龟毛，老喜欢跳出错来，
强迫大家反复练习，越团团圆也就跟着头疼了。这中间最有名的是杰里贝塔克，据说为了一首布鲁克呢，日夜不停地磨了乐团半年之久。团员怨声载道，但慕尼黑爱乐非常磨成欧洲重要的乐团，这也是事实。那一个大指挥家后面还要有几个助理指挥帮他打杂，为应付要应付的事，他们的出路也就往往看运气。在大师的光辉之下，一般都默默无闻过了一生，但碰到运气好就有好的出路。例如伯恩斯坦曾经做过大指挥家布鲁诺·沃特的助理，一次碰到沃特生病了，临时由伯恩斯坦他代理上场，想不到一出场就轰动，之后他变成了万人迷。另外一个例子是英国指挥家 Colin Davis， 他原来是乐团的单簧管手，被指挥 Clampero 拉去做助理，也是 Clampero 病了不能演出，他代班指挥也一炮而红。 Colin Davis 后来还被英国女王封爵，他的名号之前都要加上 Sir， 所以他是 Sir Davis。 有点奇特的是，他是英国人却对法国的作曲家白辽士最为倾心，他被公认是白辽士作品最权威的诠释者。这是指挥家，指挥家有很多很多的形式，指挥家有很多不一样的风格，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古典音乐之所以迷人，也就在于从历史到作曲家到作品乃至于到演出都有很多很多的故事，而周子文熟悉这些故事，他就在他的散文里面将这些故事用一种人文的态度，也用一种温润文学的笔把它给记载表达出来。这本书书名叫做阿达就漫漫，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的散文里面，将这些故事用一种人文的态度，也用一种温润文学的笔，把它给记载表达出来。这本书书名叫做阿达就曼拜，一个人文学者的音乐漫步。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地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已先知。我们今天谈的就是很多很多上了年纪的人呢都会有这个问题，就是所谓的干眼症。不知道是因为年纪的关系呢，我们的这个泪腺的分泌呢减少了，所以呢容易有干眼症。那么这牵涉到是因为你身体的荷尔蒙问题呢，还是说你自己本身的眼睛有其他的问题，这个呢我就不敢说了。不过很多的女性呢到了更年期之后呢，因为荷尔蒙的改变会导致你包括了阴道方面的衰弱，也包括了眼睛在这个泪这一方面啊会产生了减少的现象。所以在这里这个眼睛的不好缺少泪液到底是男女性都有同样的症状呢，还是说来自于女性会比较多呢？这一点我就不敢说了。所以要跟听众朋友说的就是干眼症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内分泌的分配也好，其实呢牵涉到的是男性跟女性的现象是不一样的。那么第二个呢又牵涉到男性女性的荷尔蒙不同，所以这个听众朋友呢到了中年之后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不舒服，最好呢是去给医生看，让医生来告诉你你是因为身体的荷尔蒙缺乏用荷尔蒙来补充呢，还是说你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那么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我今天要谈的这一个呢是跟干眼症有关啊，就让大家了解干眼症到底是因为你的年龄到了你有干眼症呢，还是说你本身的泪腺出了问题。我们的眼睛需要湿润的，那么如果你的泪腺，泪眼泪的泪腺呢就是这个一个月字边哈，这个腺就是如果你的泪腺出了问题，那么就要去做检查，是不是泪腺被堵到了呢，还是说你的泪腺发炎了呢，啊，或者是你的眼睛本身的器官出现了问题呢，这个都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有的人呢因为戴隐形眼镜，那么隐形眼镜在眼睛当中长时间的停留，对眼睛的眼角膜也会造成呢一些影响。所以干眼症到底是什么问题呢，千万不要自己随便乱点眼药啊，或者是延误了它的治疗。因为当你有干眼症的时候，眼角膜的爱护呢是非常重要，是不是定期的需要去点眼药，也要去让医生做一个良好的评估。在现代三 C 科技 C 啊，就是 ABC 的 C， 所谓的三 C 呢就是比方说你会啊喜欢看电视啊看手机啊，这些呢都要你集中眼睛来看这个你要看的画面或什么。因为三 C 科技的普及，干眼症呢也就成为了现代的文明病。许多人感到眼睛干涩、眼睛疲劳，或者你觉得有异物感，而忽略了可能你就是已经有了所谓的干眼症。这种干眼症呢，没有进一步的完整的治疗，因为它包括了你的眼睛的泪腺的分泌问题。所以一旦有了干眼症，可能呢，你必须要靠人工泪液来弥补你自己本身的对泪腺的分泌。资深的眼科医生朱志萌就解释，所谓的干眼，干眼，干就是干燥的干啊，就是你的泪腺不够发达，缺水缺油。另外呢也有人会是因为来自于这个缺水又缺油变成混合性的粘液而造成呢眼睛的不舒服。那么临床上 60-70% 的人呢都是因为缺乏了粘液，缺少了眼睛在这一方面的内分泌，它占了这一方面的 60-70%。 主要就是因为内分泌在这一方面呢它的分泌腺不够了。那么另外呢还有人呢
因为作息的不规矩，然后再加上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导致了你的脸板腺有阻碍，也就是你的分泌呢减少了，有分泌异常现象，而缺乏有泪汁来弥补你眼睛的滋润性。而有时候呢，再加上你的清洁不足，容易加剧呢在所谓的睑板腺功能障碍，而造成了内分泌的不足，而变成了所谓的干眼症。在此同时，眼睛的泪腺结构呢是由外而内分为有油脂层啊，就是有油的这个脂肪层，另外呢有水层，然后再加上是粘液层。所以你不要看眼睛这个有湿润性，其实它分作三个步骤，有油脂、有水层跟粘液。如果这三方面有一方面不足，就会导致你的眼睛的干燥，而最终呢引起了眼睛的干涩不舒服，也引起了角膜炎，最后形成了严重性的干眼症。朱志蒙医生就特别介绍，最近呢干眼症呢是攀升率很高的，主要就是因为大家呢喜欢戴这个近视眼镜，有的人呢是天生，有的人是为了要希望自己看上去很斯文啊，就戴了一个平光眼镜。那么也有的人呢是喜欢戴眼镜，有的是不喜欢，但是你又不能不戴。结果呢，因为有一个东西在眼睛里面，它引起了你的眼睛不舒服，造成因为你戴了近视眼镜，有些人不喜欢戴近视眼镜，他喜欢戴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软性的近视眼镜，这个软性的就是眼镜片贴到你的眼角膜上的一种近视眼镜。而这种眼镜呢会导致你的眼睛呢会发干，会不舒服，最后呢会让你的这个整个空气的污染，也会让你的眼睛呢因为戴了近视眼镜啊，近视的这个眼镜片，结果呢让你的眼睛很不舒服。所以不要看这个泪腺的萎缩，如果你必须要戴隐形眼镜，而你喜欢用这样的隐形眼镜而不是挂的这个眼镜的话呢，那么往往呢如果你的压力很大，你觉得不舒服，那么一定呢要换成这个玻璃的近视眼镜，而不是呢去戴隐形眼镜。现在戴隐形眼镜的人很多，而且呢大家也为了漂亮啊，不是不可以戴，可是如果你本身的眼角膜眼睛的这个，有的人这个近视太重了，结果眼睛会凸出来，它是眼睛的突出造成了这个眼角膜的摩擦，也会导致呢这个时候去戴这个隐形眼镜呢就会有它的困难。所以一定呢要去看医生，去决定你目前的眼睛的潮湿的状况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有些人本身呢是先天性的缺水性的这个眼睛，所以他必须呢要长时间的靠这个人工泪液来弥补他眼睛的干燥。那么另外还有人呢是因为他的鼻的腔呢，鼻腔这个地方啊，就是靠近眼角膜的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啊，它这个有这个泪腺，而这个泪腺呢被堵塞了，让这个眼角方面的这个油脂呢没有办法来滋润它的眼睛，结果呢你的眼睛呢就会有干燥的感觉。所以眼睛啊是非常非常细的一个人体的器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不能够自己拿手去揉啊，去拿什么其他的东西来碰它，因为弄不好的话，你不但没有治疗到你的眼睛，反而呢破坏了你的眼睛的安全性。
现在有一种眼睑板功能障碍，简称 MGD。 这个 MGD 呢会有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怎么样可以让它改善油脂，减少泪水的蒸发？那么除了按摩眼睛周围，还有就是用脉冲光来结合手动的挤压油脂，而借由这个光能杀死尘螨，让你的睑板腺渗透压恢复它的正常。有些人他的眼睛的这个内腺啊，这个分泌这个眼睛泪水的这个动呢产生了障碍，那么也导致它的阻塞，最后呢这个泪腺液的这个滋润的东西呢就出不来。所以有了这些问题呢，自己千万不要随便滴眼药水，也不要去碰它。有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看好的眼科的医生，有眼科的医生为你做检查，决定来看你的进一步应该做什么样的改善，让你的眼睛不会很干，不会不能够看东西，或者有些人甚至呢想要把他的眼睛来割除，像这些东西呢都不能够轻举妄动，最好要看医生。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当我们发现眼睛因为干燥或怎么样不舒服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因为眼睑板腺功能的障碍，就是简称 MGD, 一定要去看医生，让医生来判断说你是不是缺油性的干眼症。那么如果要做治疗，要怎么样改善你所需要用的这个油脂品？那么在此同时呢，如果你实在很想要靠自己来解决你的这个干眼症的话，那么最好呢能够多看两家医生，然后决定由谁来帮你呢把这个眼睑这个地方的这个泪腺液啊，能够把它呢经过严格的检查并且治疗，让它没有问题。那么很多人这时候呢他们会做这个把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啊，在眼角膜上，其实呢也是很危险。大家都知道你要戴隐形眼镜就是要把它贴在你的眼睛上面啊，在眼睛上面，那么这个长期来说对眼睛也是有很大的这个健康上的障碍。所以大家能不能够戴隐形眼镜，能不能够做这方面的治疗呢，最好要有专业的医生呢来给予你专业的治疗，避免呢你的眼睛受到最大的伤害。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告诉大家干眼症。那么很多人的干眼症呢是属于先天性的，就是他的眼的泪腺呢比较弱啊，所以不够滋润。那么如果你有这个问题呢，那么就要叫医生好好做检查，看你要用什么样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药物呢来弥补你的眼睛的干燥，避免呢你的眼角膜受到长期的伤害，而最终呢因为眼角膜的受到伤害，最终呢导致你的眼睛呢受到了长时间的伤害，而最终呢让你的视力会大大的衰退。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在人的脸部，眼睛是看的，鼻子是闻的啊，让你去闻到什么味道，耳朵是听的。那么这几个器官本身呢，都是我们可看可听可闻。那么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一定要赶快去看医生，找出它的关键问题，而不要让你自己呢，变成看不到了，听不到了，闻不到了啊，这实在是很糟糕的啊。所以希望我们眼睛是用来看的，耳朵用来听的，鼻子用来闻的，我们要好好的靠这一些我们跟外界的接触，让我们不会因为这样子而不可看不可听不可闻的啊，要好好的享受人生，但是你要爱护你的器官。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为听众朋友播送到这儿，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任意的毁伤，再三在这里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谢谢收听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AM1240。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

0: 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首歌曲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世代都有属于它的歌。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小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现在呢正值七月份了，也是这个暑假期间。我记得我们以前当学生的时候啊，这个传歌应该跟我们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会同学约一约啊，然后跑到什么红河谷，乌来的红河谷啊，或者是什么外双溪内双溪里面啊，去溪边去烤肉啊，有没有？
1: 对，
0: 一定要嘛，对不对？
1: 游泳，
0: 游泳，烤肉，
1: 戏水，
0: 戏水。然后你记不记得，现在应该可能年轻人不会做这件事，以前我们还会有同学会带那个不用插电的，但是要放那个大电池的那种有音箱的那个音响。
1: 哦，对啊，那种手提音响啊。
0: 手提音响，嗯，一定要带着跑，对不对？
1: 对啊，因为那才有音乐啊，有放，
0: 啊，
1: 放卡带啊。
0: 而且扛的，而且那个好，一定要特别注意到，男生拿那个东西呢，你一定要扛在肩膀上。
1: 哦，这样表示你很潮，是不是？
0: 很帅啊。你用手提，我告诉你就逊掉了。
1: 所以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 Walkman 因为他觉得扛着太累了，好不好？虽然很帅，啊，
0: 对，没错，
1: 对。那后来就有 Walkman， 就觉得哎更酷了，
0: 哦，酷到一个，
1: 我听什么你不知道，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可是音响一定要必备了，而且呢除了去烤肉之外啊，除了这个音响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啊，这个野狼125啊，三洋机车一定跑不掉。
1: 哦，那是你们后来了。我跟你讲，我们那个时候来讲哦，算是，你要知道，要买得起一部这个机车啊，
0: 嗯，
1: 也是不容易的事情。
0: 是
1: 啊，
0: 嗯，
1: 我那时候都是跟人家借的，啊，结果还因为无照驾驶，车子最后被警察拦下来，无照，然后你就要拿驾，因为那时候没有电脑连线呐，
0: 啊，
1: 你就跟警察讲啊，我没有带，
0: 嗯，
1: 啊，没有带没关系，
0: 嗯，
1: 啊。我车线扣押起来，你再拿驾照来领，行照有，对不对？行照不是我的。
0: OK。
1: 对，然后要拿驾照，因为你知道没无照驾驶，无照那时候驾驶的话是罚12000哦。
0: 对，很贵哦。
1: 民国70年那个时候，一个月的薪水，你可能一般人都不见得拿到10000块。
0: 对。
1: 罚12000，结果车子就被，因为你没有驾照。
0: 没有驾照，嗯哼。
1: 那没办法，车就被没收了。被我借车那个同学啊，这个也
0: 脸都歪了，
1: 也没皮条，还他也没有要我还了，对我蛮够意思的。
0: 这样子也蛮不错的啦，哦，嗯。Okay。
1: 对，但是那个时候就流行啊，你讲的就是骑摩托车，然后选钥匙
0: 啊，对，
1: 选钥匙，选不能说你想选哪个就选哪个，
0: 对啊，
1: 就是钥匙要收集起来，男生收集起来，
0: 对，
1: 然后女生来挑，
0: 对对对，
1: 挑到是哪一台车就坐哪一个人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那个女生的脸。哦，他有没有很满意这个男生？去看那个女生的脸，你就知道了。
1: 不过大部分都是还是看车了，
0: 哦，看车，哎，对，车很重要。
1: 哎，我们那时候，我那时候还跟有一次，就是我那时候记得是专五的时候，已经快要毕业了。
0: 嗯哼，
1: 我们就是有办一个这样活动，我骑的是威斯巴。
0: 哦，威斯牌那时候很潮，
1: 哎，那是我弟弟的车。
0: 哦，哎，威斯巴很潮，
1: 哎，对，我就跟我弟弟借来，然后就骑这样。
0: 嗯，
1: 这个虽然人啊，哦，可能女生比较不满意，我个子没那么高，因为其他同学个子都比较高。
0: 嗯，
1: 看到我的车子也，大家就给点面子。
0: OK， 不错不错，威斯牌可以接受接受。不过现在应该在路上看不到威斯牌的了，比较少。
1: 最近开始也有啊，但是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车这个造型已经不一样，
0: 不太一样了。
1: 现在当然就是更，哦，怎么讲呢？
0: 嗯，
1: 看起来，更轻巧一些，
0: 对对对对，
1: 那时候150算很大的，
0: 算很大的车，
1: 就是标准的威斯牌，
0: 美式牌，对对对。那其实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共同的一些回忆，但是还是要请大家要特别小心注意一下哈，这个千万不能无照驾驶，有没有？啊，传哥的例子在这里啊。哎，我今天
1: 错误的示范，
0: 错误的示范，我今天不小心挖了你的宝出来啊。
1: 其实
0: 这事情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
1: 应该都不知道了。就是人家讲的那种卡新闻警哎，
0: 对对对对，卡新闻警，
1: 骑身份证的，
0: 对对对，
1: 以前流行这一句的，哎，六尬脚吧，没挂过尬脚，我们卡新闻警。
0: 好了，这个闲话一句哈，请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到行人安全哈。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好不好？
1: 同样也是跟这个话语有关的歌曲，
0: 嗯，
1: 对，
0: 话有哪些歌呢？第一首歌曲就非常非常的经典了，
1: Bee Gees 的 Words。

0: 这首歌曲可以说是经典当中的经典了，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
1: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0: 这应该也可以说是 Bee Gees 他们慢歌当中的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吧。
1: 算是他们在60年代那个时期就是在他们就是说经历了60年代，然后跨进70年代，不是70年代他们大部分都是用
0: 假音
1: 中音，就是70年代中期他们是唱假音的歌嘛。
0: 对，
1: 他们在这个之前就是60年代的时候，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一首作品。
0: 所以可能朋友，很多朋友会听到说会觉得说这个是 Bee Gees 的歌吗？我讲 Bee Gees 我们印象当中都是用假音来唱嘛，其实这个是在他们还没有变假音之前的这个作品。
1: 对，就60年代那个阶段。
0: 其实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走红于歌坛了吧？
1: 他们其实已经红了，
0: 他们那时候已经红了。
1: 60年代是红了，然后当然还是这个 Barry Gibb 老大带着两个弟弟，跟他们其实那个时候60年代的时候，两个弟弟都还在十几岁而已。
0: 很年轻
1: 的，非常年轻。但就是说，因为主要是这个 Barry Gibb 他本身的创作的这才华，真是真的是非常厉害了。
0: 是，
1: 然后带着两个弟弟，就是跟着一起唱嘛。那写歌主要是 Barry Gibb。
0: 原来还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不过说真话的 Bee Gees 他们就是三个亲兄弟啦，那么做组合而成的这个团体。那基本上到了70年代，他们用假音唱歌之后，又另外创造了另外一个高光时刻。
1: 是的，
0: 那又是到了另外一个高峰了。
1: 对、okay、对。
0: 那这首歌讲什么呢？
1: Words 当然就是意思就是说语言嘛，话语他要强调是这个在一段关系当中怎么样用透过深刻的这种话语来达到一个比较深刻的力量，对，能够对这段关系有一些帮助。也是讲的是这个强调的是语言的重要性，尤其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
0: 所以这也是一个标准情歌的样态啊，对不对？ OK， 好，来，我们把握时间，我们来介绍下面一首歌
1: Meatloaf,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0: 说句老实话哈，我对这一个团体甚至这一首歌曲我真的没什么太大的印象。这个怎么会有人要用肉啊？
1: 就肉团的肉块。
0: 他们真的叫做肉块哦。
1: 对，这个乐团呢他们的这个主唱其实就是一个长得看起来就是胖胖的。
0: 哦。
1: 但是呢也是就是说歌声也是非常高亢。
0: OK。
1: 就是我们之前有哎我记得是 Two out of three ain't bad。
0: 哦对有。
1: Maybe we can talk all night、这个歌就是他是当时70年代的时候这首歌也是他们最红的一首歌。
0: 哦、okay。
1: 我刚刚唱的那首。
0: 哦、原来。
1: 那这首歌呢就是算也是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他们的一首歌。
0: 不过这首歌因为我们刚才是从音乐开始听，但是呢如果说大家去 YT 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到前面呢它有一个剧情的两个一个男生
1: 对话。
0: 一个对话。
1: 对，男生跟女生的对话。
0: 对，这很特别，在歌曲当中做这样一个呈现真的是蛮特别的一种编排方法。
1: 其实呢他们在这张专辑的封面上面就是感觉就是比较有点那种怪力乱神的那种设计啊。
0: Okay。
1: 那所以他那个前面前奏我们忽省掉的啊，就是讲的意思就是说是好像说这个男的问这个女生，你就是为了爱然后把你的脖子献给就是他讲的是有点像吸血鬼那种剧情
0: 哦，
1: 那你会不会为了爱，然后把这个你的脖子献给
0: 吸血鬼，
1: 让他来，就是把你吸血，就把你变成吸血鬼？你知道他那个剧情有点是这样子的感觉。
0: 那女生一定愿意啊，而不愿意。
1: 狼人，他是说献给狼人，
0: 献给狼人，
1: 就是让他把你的脖子献给狼人，以示你对他的爱。这样子是如此的深刻，你愿意成为他这样子的人。
0: 原来还有这样的过程。不过这带到了歌曲里面的内容的话呢，也是呼应到他前面的那个对话，就是
1: 也不完全是。对。
0: Okay。
1: 那这个歌名的这个歌词的意思讲 ，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 就是我想讲的话就被你讲完了。
0: 哦，那就不用讲了。
1: 那本来我想讲的话，对，你已经帮我讲了。
0: 是，
1: 其实也就是说，我心里面想的，跟你所想的其实是一样的。
0: 哦，有这种感觉。
1: 对，
0: 那这样的话就不用讲了。
1: 比如说，就像说，譬如说，你觉得我怎么样，对不对？
0: 然后我说，你问我
1: ，我觉得怎么样？
0: 嗯，
1: 然后你就讲出来，比如你讲对我的感觉。那我就要认可你所讲的。You took the words out of my mouth。我想讲的，你已经帮我讲。
0: 你就没有讲完了。那就
1: 意思是这样，它只是另外一种表达的
0: 方式。表达的方法了，对不对？对啊，那个讲完了就讲完了，讲完了以后那干嘛呢？就继续往下听歌。
1: 我不想帮你接话。
0: 对呀、你这人怎么这样齁，实在是齁，我都不会来救我一下。我刚还想说完蛋了，鱼池了，我要讲。
1: 没有啦，就是你我想讲的你都帮我讲了。对不对？我心里想的也是你心里想，那我们就
0: 来
1: 该做的事情。来做该做的事情。就已经沟通很清楚了嘛，
0: 很清楚了，不用再说了，对不对 ？OK， 来，我们来沟通清楚之后，下面的一首歌，
1: 《Gloria Estefan》，Words Get in the Way。

0: 我记得我们在我那个时候是陆军官校刚毕业的那一年哦，那毕业那一年呢，就是有那个毕业晚会嘛，
1: 嗯，
0: 我们不能叫舞会，因为军中嘛不能叫舞会，就是晚会有放这首歌。
1: 哦，那是当然是一定会放的，这首歌是1986年的作品，
0: 86年对嘛，差不多那个时候
1: 85年
0: 的作品，那时候我已经毕业了
1: 啊，
0: 对，然后呢我就听到这首歌，所以我对这首歌其实印象非常深刻，但是我一直没有去探讨说，就觉得歌好听嘛，然后唱的也不错，就这样子而已，没有很仔细的去了解这首歌，所以今天刚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真的勾起了我年轻时候的一些回忆。
1: 哎呦，那我今天这歌还放的还真是时候啊、哦！
0: 是不是？哦，你那天搞丢了啊、
1: 原来你有年轻过。
0: 哎，恭喜！哎，我们今天讲的是话语哦，话语，好好说话，好好说话哦，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哦，好不好？
1: 那这个意思也就是 words get in the way， 就是说比较欲言又止，想说的话说不出来了。
0: 哦，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他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歌曲当中，这个女生呢，她想要跟她的发现，就她的现任呢，其实没有她的前任好，她想要跟她的前任啊、要有比较之后发现，哎呀。情人还是老的好啊，可是又说不出来，因为现在已经有一个了，对不对？如果再回去找那个前任，就会被觉得说，哎，你这个人心性不定。
0: 对呀、好马不吃回头草。
1: 对，怎么就想吃回头草？
0: 怎么可以呢？
1: 对不对？
0: 是不是？
1: 然后想说的这话说不出来，就只好欲言又止。
0: 这怪这样说啊，这个眼睛给勾掉了，把框不掉起来了。
1: 那这个其实要说明一下啊 ，Gloria is the fun 嘛，这个歌呢，它 Words Get in the Way， 其实85年的时候，它那时候还是在这个有一个乐团叫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他原本是这个乐团的主唱，
1: 而且兼这个就是创作者。
0: 哦，
1: 他当后来也是单飞了啦。
0: 是，
1: 但就是他真正的好的作品，其实比较是在这个，就是以这首歌来讲，他是在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这个乐团里面出的这个歌。
0: 所以你肯定也会看到迈阿密的一个乐团，他们有这一首歌曲，其实都同样的一首歌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迈阿密 Sound Machine 这样。
0: MSM 对，没错。我记得我们这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哈。好，那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Natasha Bedingfield, These Words。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早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歌我们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 Part 2第二个阶段啊，那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呢，跟大家的分享的还是 word 这个字哈，也就是呢这个语言说话这件事情，这个就是话语这件事情，其实基本上就跟传歌所说的一样啊，这个话要会说。说好话带有正能量，
1: 好好说话，
0: 好好说话 啊！你那个，你看那个口气，好像在警告我，你给我好好说话。
1: 那我是去跟你学的，
0: 我最好是跟我学了。
1: 对啊，对不对？有时候我在评论的时候，你都跟我讲好好说话啊。好好这个就是我
0: 有
1: 跟那个秦浩哥一起主持电台节目以来，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被告知在电台当 DJ 要好好说话，不能乱说话。
0: 哪有你？
1: 但是我发现我，反正我越来越会乱说话。
0: 没错，我原本哦，今天开场的时候真的没有，原本是没有说要讲那一段的，大家还不知道前面那一段。如果说你现在才听的话，那自己找时间去听台北自己去听哈、哦。OK 哈、哦，反正他就自己爆自己的料，这个跟我没关系。好啦，我们来进行，因为时间很赶哦，因为每次我们歌哦，说真话，很多听众都说歌都播不完，的确也是啊。我们尽量啊，这个话少一点，然后歌多一点，这样跟大家来个分享啊。我们刚才在最后一个阶段，我们听的最后一首歌已经到了2000年了，对不对？
1: 嗯，对 ，Natasha Bedingfield 这个作品啊，刚播给大家听的。
0: 是，那这个他是2000年以后出道的新的歌手。
1: 对对对，他是一位英国歌手。
0: 哦，那他就你觉得他的歌曲的曲风怎么样呢？希望这首歌或者他个人演唱的方法，你觉得怎么样？
1: 我觉得很棒啊，
0: 很好。
1: 而且这首歌我觉得也是他，我最喜欢他的一首歌。
0: 哦，真的？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也是这张这个专辑的这个也是他的第一张的这个啊、专辑。
0: 哦，
1: 首张专辑的作品，
0: 首张专辑就立刻可以创出这么好的一个成绩啊？
1: 对，当然其实就是说对很多的。就是说都有，包括这个有很多的人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啊、就是发现这样一个现象。
0: 嗯，
1: 很多的乐团或是歌手，通常他前面几张都比较好听。
0: 这是实话，
1: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片的时候，他一定是历经千辛万苦，然后为了他的音乐梦啊，然后一定是经历了很多的事情，
0: 嗯嗯嗯，
1: 啊，绝对是有感而发，嗯，所以很容易就那个时候的情绪，他的那种啊创作的来源是最纯粹的
0: 啊，
1: 而且是最有感觉的
0: 感觉的，
1: 嗯，因为可能是经过痛彻心扉啊，不管是对生活啊，或者是对于这自己的这个感情，
0: 嗯嗯嗯，
1: 都是。很深刻的
0: 哦、
1: 嗯，对，
0: 有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他们前面刚才传哥还讲的比较含蓄呢，就前面几张啊还是比较好听的。我可以告诉大家，现在一片歌手有多少，不要说几张了，连一张都起不来就直接挂点的，太多了。
1: 哎、那30多年来，我这我看的很多啊，
0: 对不对哈、啊？就是来来往往，哦，一张哎，人就走了哦。好啊，好啊、嗯。不过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哎，这首歌其实就很有意思，就像我刚刚讲，这是他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
0: 嗯。
1: 然后他一开始他在写这个啊、这些歌的时候呢，其实碰到一个瓶颈，就说这是大多数人写歌的一个心态啦，都希望就自己的歌写出来是。嗯你知道叙事宏伟，然后是一个
0: 轰动武林啊，那各种
1: 一定要用，然后那个词藻一定要啊，非常的、华丽、
0: 嗯嗯，
1: 然后一定要让人家感觉说啊，自己的文学功底多好，自己的文字多好。
0: 是，
1: 那他也其实也陷入了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就是说
0: 这个泥沼当中了。
1: 哎，这个泥沼当中，
0: 嗯，
1: 算是一种啊、窠臼吧啊、那。后来他就发现说，其实，而且他想写的是一首情歌，然后他那个时候也正经历一段这个感情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0: 嗯，
1: 所以他就希望把这个歌要写的，就是说，因为毕竟是创作人，他有自己的一个期许。后来他就在一些偶然的情况下，他突然发现，就是说，其实你就用最简单的语言去表达啊、能够让人家了。很快的理解的，也不必一定要什么多华丽的词藻、然后显示出自己的文字功力这样。
0: 嗯，
1: 那所以他就
0: 有道理哦。
1: 他意思就是说，那比如说像我爱你啊，这种都是最直接、
0: 最
1: 直白的，
0: 最直白的。
1: 尤其当你也讲到的是在一段感情当中，
0: 嗯，
1: 可能这样的话就是最简单的，算是，但是却是最有力量的，最有影响力的，
0: 嗯
1: 啊，所以他就是用就 these words， 就是说他这些话语，
0: 嗯，
1: 其实是可以很简单的意思，
0: 就是说越简单的表示呢，越能够把自己的心思给表达出来，然后越可以越清楚的表达你想讲的事情，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OK， 好听的这首歌曲哦，来，接下来我们听什么歌呢？
1: 哦 ，Drake 的 Language。
2: Yeah。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Look, look. I don't know why they've been lying, but your shit is not that inspiring. Bank account statement just look like I'm

0: 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这位 Duck 好像是一位黑人男歌手。
1: 对，他是一个加拿大的啊，这个饶舌啊男歌手。
0: 男歌手嘛，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已经距离我们现在大概，哎，其实说真话，这首歌距离现在也大概有十年左右的时间
1: 了，
0: 十几年的时间了啊、哦。
1: 对。
0: 所以这首歌其实对我们来，我们节目来说，算是一点点新啊，但不会太新的歌，因为我们比较少会讲到了2010年以后的相关的一个作品了。那不过呢，这个 Duck 这首歌曲，还是要请陈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嗯 ，Drake 是位啊加拿大的这个饶舌男歌手，他其实是2000年之后出道的啊。那啊，《The Language》这首歌，当然虽然说大家啊从表面的这歌名看起来它叫的言语、语言、但其实它其实有更深层的一个意思、主要它是要用这首歌来去这个针对媒体的给他的这种批评的一个算是反击了。
0: 哦，这样子。
1: 嗯，对。
0: 哦，
1: 因为媒体对他的这种，就因为他当然就是说，因为他出道没有多久之后就也走红，然后财富名利双收。
0: 嗯，
1: 然后他有很多的，当然就可能也是因为就是说，你知道有些这种饶舌歌手大部分都是比较会爱炫富。
0: 对，是
1: 有事没事脖子上挂个金链，
0: 快要把脖子给压垮的那一种，有没有哈？
1: 对，
0: 手上还要有几颗金戒指。
1: 对，
0: 哦、
1: 就算压垮脖子，他还是要硬撑起来。
0: 硬撑起来，
1: 表示说我扛得起。对，豪车啊，什么游轮啊、游艇这些他都有。
0: 嗯，
1: 甚至他也不吝啬于就在他自己的社交媒体上面去炫富。那媒体就会对他这种炫富行为大加批评。
0: 哦。Okay.
1: 所以他是有一点就用这个歌来去反击媒体。
0: 嗯哼，
1: 意思就是说，那我的音乐，对不对？就已经就成为大家的语言了，那大家喜欢，
0: 嗯哼，
1: 对不对？那也就是他不避讳那种，就是说我很成功。而不是像有些艺人，可能就是他成功之后会比较低调，
0: 比较谦虚，
1: 会比较谦虚，对。那、
0: 嗯、
1: 你也不能说他这样的方式就。就去评论说他是不对的，
0: 嗯，
1: 觉得就是说，那有人也许就喜欢，就他的歌迷也许这是我支持出来的歌手，那他的歌就成他写出我心里面想要说的话，
0: 嗯哼，
1: 对不对？
0: 嗯、
1: 成为我的语言，
0: 嗯，
1: 我的代言人，然后我支持他，
0: 嗯
1: 那他今天有这样成就是我们的支持，我们也引以为荣，也不见得有，所以正反两面的评价会。就会很极端的，
0: 对，没错。可是有时候媒体就是这样子，因为他呢语不惊人死不休嘛，他在语言上面，他当然会去找一个想要攻击的目标。如果都写的一些很平和的事情，就会没有人要看嘛，对不对？
1: 那就不会有一些戏剧性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出现。
0: 对，没错，没错。但是对于演艺人员甚至当事者来说，其实那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要看怎么去看这件事情，如何去面对这样子的一个、
1: 我觉得是见仁见智啦。
0: 嗯，
1: 就是说有时候媒体的批评，当然就是我讲的，刚讲的就是都会是两极化的。
0: 对，都会有不同的正反两面的，就不同的一个印象。
1: 包括我们现在，比如在这些社交媒体上面看到一些，就是网红啊，然后他们也都是，
0: 对，
1: 比如说炫富啊，
0: 嗯、
1: 我也不吝于去什么展露身材，
0: 身材
1: 或者是他有什么这样。
0: 对对。
1: 那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啊，他很勇于表现自己，
0: 嗯、
1: 觉得他很有这个勇气啊，
0: 嗯、
1: 然后甚至不会被这个所谓的这种社会的主流的

0: 这种这种想法框架、啊、把它局限，
1: 嗯，
0: 就觉得他们会觉得啊，这些就是他们是他们的偶像。
1: 对，没错，没错，没错。我记得当不同世代了，我记得我们以前有还有很早以前有一就有一个世代当中有讲到了一句话，只要我愿意，有什么不可以？那句话后来引起了很大的一些反应。
0: 啊，你是讲的是李明义是吧？
1: 对 对, 对，
0: 只要我喜欢
1: 有什么不可以？有没有？
0: 对了，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这个话语来讲啊，就是说它会被无限上纲。
1: 对，
0: 那我想干什么都可以嘛，完全没有法律的这种
1: 约束吗？
0: 对，但他其实我觉得他当时讲的意思不是这个样子，
1: 嗯，
0: 而是说他自己就在音乐上面，或者是他在他自己这个在他的歌迷面前，他表现，他当然不会说。我喜欢比如我在里面脱衣服、
1: 嗯、
0: 我在里面裸露，不会、
1: 嗯、不会
0: 对, 对，可是就在那个年代，因为大家的认知没有像现在这么的多元还有开放，
1: 嗯，
0: 那总是会被往坏的地方去理解。
1: 对，没错。所以啊，其实说真话，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做了这么多集哦，主要的一个原因，主要也这样来告诉大家说话有多重要啊。
0: 嗯、
1: 一个事情呢，你不同角度去诠释，就会有不同的一个感觉出来哈。
0: 被理解
1: 了，被理解了哈。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好的，这个 Yeldest Language of Love。

0: 这首歌，我该怎么讲呢？大家如果说你是第一次听的话，你可能会有一种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他在唱什么啊？
1: 里面有一些韩文，然后当然主要是英文了。
0: 哦，对了，所以大家可能会听到有韩文，对不对？哦、但是他为什么会有韩文在里面呢？
1: 要不是一个挪威的啊，有点搞笑的啊，这个音乐团体
0: 是
1: 啊，因为你知道。所以说所谓的搞笑曲风啊，这个在国外是有的。
0: 有人，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介绍过那个 Fate， 就是他改编那个 Michael Jackson Bat 那一首歌，有没有？
1: 哦，那个叫 Weird Yankovic，
0: 就是类似像这样的
1: 怪奇这个
0: 什么
1: 杨科对
0: 对，他也是嘛，对不对？
1: 对对对，但是那个是80年代的，这个是算是2000年之后的，
0: 哦，
1: 是一个挪威团
0: 啊、哦，挪威团。
1: 然后他在这首歌啊。啊，其实之前我们不也有介绍他的作品啊、The Fox，
0: 啊，有
1: ，What that just what the just that's what the fox say， 叮叮叮叮叮叮，
0: 对，
1: 就是这个乐团啊。然后他在这首歌里面，其实为什么要韩文呢？其实他这首歌主要是啊，有点在讽刺啊这种韩剧啊，因为就是韩剧这么些年来。就全世界都大流行，
0: 大行其道、哦、
1: 对，大行其道。但是他当然也从当中看到了一些蹊跷，就是说他觉得就是说也许这些韩文对他来讲他们是不懂的，也许他们会有翻译成他们懂的语文，可是就是说他要讲的是，就是他是有点讽刺，就是那种所谓的不同文化之间对于爱的这种理解是的这种譬如说错误的理解或错误的沟通，但就是他就是讲的是一个现象，就全世界都在追韩剧，不光是台湾啊，在这边中国大陆或者其他地方都在追韩剧，
0: 对，
1: 因为就是说韩流啊，真的是在这几年，对，真的是对全世界来讲都产生一个很大的影响，这样，那他当然就从这个现象当中去看到了一些蹊跷，然后就写了这个歌，然后有点讽刺韩剧
0: 的这种
1: 感觉，然后甚至他觉得这种所谓的跨国的这种文化
0: 是
1: 这种不同的语言对于爱的理解，那其实他都觉得还是以他们就是可能就西方所谓欧美他们看待这样的现象，他们有不同的这种看法。他也许觉得就是说那也许无非就是一个所谓的现象吧。
0: 对了，
1: 但是对于就是真正韩剧里面讲那种像很伟大的爱情，
0: 很唯美
1: 的爱情，也许就是说其实都不是你真的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但是我必须实话实说，有时候像这样子的剧情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因为你在现实生活当中你找不到，就像是琼瑶的剧，琼瑶的那种剧基本上呢，说真话在现实生活当中呢你几乎不太会去碰到，但是为什么琼瑶老师这个写的书或写的电视剧连续剧它会这么的夯这么的红，就是因为满足了当时的大家社会上的一个需求啊。
1: 对啦，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因为现实当中没有嘛，然后那个是一个奇、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5: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 CBP 在洛福克港接连查获了五批违规的进口货，涉及中国、土耳其、摩洛哥的货品，问题包括认证标志遭到冒用、身份资料被盗用以及违反的防燃规定。海关及边境保护局 CBP 在昨天公布，维吉尼亚州的洛福克港近期查扣了五批进口的货物，其中两批来自中国，一批陶瓷的洗手盆使用未获授权的认证标志， 另一批包括瓷砖、花盆以及汽车零件，申报进口时使用遭到盗用的身份资料。此外，一批原定运往南加州呈现托斯丁市的土耳其地毯，也因为违反了防燃规定遭到查扣。五批货物估值合计近85万6千元。另据报道，纽约时报科技主管麦肯锡26号在加州的都柏林遭到枪杀身亡，警方指控行凶者是他的华裔岳父母77岁的张寿勇和陈世利。目击者称，两人蒙面轮流开枪，随即被路过的警察逮捕。另外，美中在昨天同步公布降税货品清单，双方各涉及约有300亿美元。警方清单有77个品项，包括玩具和家用品，中方则列出了1619项，涵盖肉品、谷物和煤炭。这是上周川习会后较具体的成果之一。另据报道，佛州一名4岁的男童在今年6月时，从母亲的包包中翻出了一把上膛手枪，把玩不慎，朝自己的脸部开枪，最终伤重不治。警方数月后以持枪疏忽罪名拘捕了男童的母亲。据报道，男童29岁的母亲菲利普斯在9月22号遭到警方逮捕。调查人员说，男童是自己当时爬上了一张厨房的高脚凳，伸手取放在上面的包包，从袋中掏出了一把手枪，随后枪支走火，击中了他的脸部。警方表示，法医和验尸资料显示，男童开枪时很可能正在低头查看枪管。枪击后，一枚子弹的碎片更是被发现镶在了厨房的天花板。菲利普斯向警方表示，他平时是将手枪放在手袋底部的拉链层，但没有使用枪套，并在旁边放置额外的弹夹。警方证词表示，他表示把枪带在身上是为了离开家时自我防护。不过事发当天，他将手枪放进了包包后，手枪处于上膛的状态，而且没有其他的安全措施。随后他就把手袋放在了厨房的中岛中央。菲利普斯还告诉警方，他原本认为孩子拿不到放在上方的包包，并表示孩子知道不可以爬上厨房的高脚椅或在琉璃台旁用餐。警方表示，男童的祖母当时也在家，枪击发生前不久，他才刚刚提醒这名4岁男童及当时也在厨房内的2岁弟弟都不要爬上琉璃台。这位年轻的母亲菲利普斯目前被控持枪疏忽罪，涉及让未成年人取得枪械。他在9月23号以10,000美元保释金获释，下一次出庭日期在11月6号。另据报道，川普政府实施一系列的严厉紧缩移民签证政策，包括收紧 H-1B 签证计划。据报道，美国劳工部督察长德斯·波西托暗示，可能在未来一年内完全关闭这一类的签证计划。报道指出，德斯·波西托最近在华盛顿接受右翼政治批评员网红班尼·强森的访问时说，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源 调查 H-1B 的签证计划的使用情况，以及企业是否存在滥用的行为。他表示，调查的重点不仅仅是技术或是行政违规行为，而是调查是否涉嫌滥用这个制度的行为。他又说，调查人员正在整理案情，投入大量的资源，向公众展示他们的发现，并已经为犯案者准备好了手铐，扩大了打击签证欺诈。在访问前，德斯波西托在 X 上贴文，他指出 H-1B 签证计划容易受到虚假雇主、虚假工作以及签证工厂的影响，同时也存在剥削劳工的问题。督察长办公室已经对多个地点发出了数十份传票，并执行了搜索令。访问期间，他更是明确说明，他说，我认为365天后外籍劳工签证计划，也就是 H-1B 签证计划，将与今天截然不同。他说，我们正在收集证据，白宫以及本届政府的努力和关注点正在说明问题的严重性。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宣布关布该计划，但是一些媒体解读为可能关闭 H-1B 的签证计划。川普政府持续收紧 H-1B 的签证计划，宣布10万元的高额签证费延长费外，国土安全部在9月11号在联邦公报上刊登了拟议新规，取消现行的 H-1B 员工失业后60天的宽限期，一旦雇佣关系终止，就得立刻离开美国。另外，白宫还表示，公布10万元费用后，最大资讯外包公司登记抽签 H-1B 签证的数量锐减了92%。美国国会是在1990年设立了 H-1B 的签证，目的让本地企业找到适合人才，填补缺乏人选的专业职缺。目前持这一类的签证者绝大部分来自印度，所以受冲击也是最大的。印度各方正高度关注美方会否完全终止这一项签证计划。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气象。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13.66， 跌幅是 0.18%， 收盘在 7670.03。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118.11， 跌幅是 0.23%， 收盘在51363.40。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2.84， 跌幅是 0.09%， 收盘在 26797.54。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59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本周四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7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6度，夜晚最低温度62度。本周六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72度，夜晚最低温度57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2: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北京时间下午4:15，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在昨天晚间，纽约发生了一起搭乘地铁的悲剧。这是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47岁的男子。这位男子搭乘地铁下车时，他的购物袋疑似卡在了车门间，遭到了列车拖行后跌落了轨道，最终当场死亡。目前警方还在调查事故的原因。

来自《纽约时报》的消息说，纽约布鲁克林的一名男子在昨天晚间搭乘地铁时发生了致命的意外，他随身携带的购物袋疑似卡在了车门间，男子遭到了列车的拖行后跌落了轨道，最终不幸身亡。警方发言人表示，47岁的布鲁克林居民博阿亨，他在昨天晚间的高峰期大约在6点左右，在尤地卡大道，在这个地铁站准备下车时，购物袋疑似在车门关闭时被夹住了。警方接获911报案，赶抵了现场，在 A 线列车轨道附近发现了博阿亨失去了意识，救护人员到场后宣布他当场死亡。目前警方仍然在调查事故的经过以及博阿亨的死亡原因。地铁列车拖行乘客并导致死亡的事故相当的罕见，但是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的悲剧。早在2022年10月，20岁的安康纳在哥伦布圆环地铁站遭到了列车的拖行身亡，当时警方认为他的袋子疑似卡在了车门间，导致他遭到列车沿着月台拖行，最后跌落了轨道。也是在2022年6月，37岁的布莱恩特在布鲁克林一列 Q 线列车和月台之间被卡住，随后跌落了轨道。早期报道曾经指出他的衣物可能卡在了列车车门，但是地铁官员后来否认了这一项说法。在更早期的时间，大约是在2019年，39岁的阿拉托雷也是在中央车站遭到了列车的拖入隧道后死亡。当时外界最初认为他的衣物或是袋子卡在了车门间，但是当局后来否认了这一项说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昨天我们说到的一则新闻是中央公园一名63岁的女子遭到头部重击后死亡。36岁的男子罗布尔斯自首后被控谋杀和非法持有武器。死者希尔曾是一名艺术家兼纪录片的主角。63岁的女子27号在中央公园头部遭到重击后身亡。纽约市警察局昨天公布了受害者的身份，并称36岁的男子罗布尔斯涉嫌杀害了这名女子，并遭到了逮捕。他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和非法持有武器罪。在27号的上午9:43左右，警方在中央公园东路交东74街附近的一个凉亭旁发现了一名昏迷不醒的女子，急救人员当场宣布她死亡。调查人员认为她的死亡原因是头部遭到了棍棒的攻击。经追查后，警方确认受害者是63岁的希尔，她是一名游民，曾经是一部发人深省的纪录片的主角。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如何因为毒品、卖淫和精神疾病的恶性循环而走向了人生的低点。这部影片的名字叫《赤身乞讨》，这是一部纪录片。纪录片的制作人格雷斯说，希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在精神问题出现之前是他最好的朋友之一。格罗西还说，他最后一次和希尔交谈大约在7年前，那个时候希尔已经住在中央公园了。他说，我和他说话时他一直不愿意离开中央公园。他是一位非常非常独立的个体。他还说，尽管希尔无家可归，但仍然坚持创作艺术，并成为中央公园观鸟社群中备受喜爱的一员。此案嫌疑人罗布尔斯是在27号晚间向警方自首的。他登记的地址是曼哈顿西36街330号。这个地址和巴伯酒店相关联，而巴伯酒店呢是一家单间公寓的住宅，这里提供配套的住房服务。据纽约州的职业办公室称，巴伯酒店是一个住宅项目，是为弱势的纽约市民提供住房和个案管理服务的，其中包括长期游民和感染了艾滋病毒、丙型肝炎、精神疾病、药物滥用障碍和其他健康问题的个人。不过，罗布尔斯的登记地址并不表明他在那里居住了多久，也不能表明他是否接受过这个项目的服务。警方没有披露有关他居住情况的更多细节，也没有暗示巴伯酒店与这起案件有任何的关联。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自杀死亡人数在2024年下降，但是18到24岁的青年和部分少数族裔仍然属于高风险。纽约市卫生局并扩大了988和社区支援的措施。

配合九月自杀防治日，纽约市卫生局在今天公布了数据，2024年全纽约市有535人死于自杀，较2022年高峰的601人有所减少，但是18到24岁的青年自杀死亡率仍然居各年龄层的之首。而另外一项调查更是显示，约有15%的亚裔高中生表示，曾经在受访前12个月内，他们考虑过自杀。当局呼吁市民关心亲友的心理健康，有需要可以拨打或传简讯到988，取得全天候的支援。纽约市的整体自杀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24年，曼哈顿居民自杀死亡率居5区之首，男性超过女性2倍，白人及西语裔男性的比率高于非洲裔和亚裔男性。西语裔男性的比率在2015年到2024年间上升。市卫生局局长马丁表示，虽然死亡人数下降，纽约仍然失去了太多的生命。他说，如果不知道向谁求助，卫生局可以提供协助。当局鼓励民众关心亲友，以找寻求支援。卫生局此前另外引用2025年9月所发布的青年报告说，他们2023年的调查显示 35% 的公校高中生曾经持续地感到悲伤和绝望，自杀相关的行为较2013年有所增加。同一调查还显示，约有 15% 的亚裔高中生表示，曾经在受访前12个月认真地考虑过自杀，约有 8% 他们曾经尝试去自杀。这是学生自曝的经历，并非自杀死亡率。据2023年的资料说，在出现影响日常生活心理健康症状的西语裔成年人中，45%表示治疗需求没有获得满足，最常见的原因是认为能自行处理，其次是不知道向何求助。卫生局和纽约市公立医院合作的青年自杀预防计划，迄今为止已经服务了约有200名青年，和青年以及家属完成了近2600次的服务。当局另外推动2项示范计划，调整既有介入方法，以符合少数族裔青年的需求，并提供免费的心理健康及青年危机介入工作坊。其他措施包括扩大孕产妇以及5岁以下儿童家庭的心理健康支援网络，并和楼宇、住房以及消防部门研究建筑环境中的自杀预防措施。988全年每天24小时提供免费保密的心理健康支援以及转介，不受移民或保险身份的限制。华人可以致电要求中文协助，民众也可以透过 NY988 网站交谈或者是查找服务。若有及时人身危险，
或是需要紧急医疗救助，应该拨打的仍然是911。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接下来请听由联合国华语广播所提供的节目。
1: 洞察我们紧密关联的世界中的最新动态，把握时代脉搏，展现联合国论坛上的前沿辩论。欢迎收听联合国新闻播客《前方视野》，我是张静，从纽约总部向您问好。越来越多的儿童走进学校，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正在浮现：孩子上学之后究竟学会了什么？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专家姚浩根表示，入学就读并不等同于获得有效学习。长期参与全球教育工作的姚浩根曾在20多个国家开展教育相关工作，目前他主要负责教育数据规划和财政方面的相关工作，并为不同国家开展教育改革，完善教育应对措施，提供技术支持。在他看来，全球教育正在经历一个重要变化，从过去重点解决有没有学上，逐渐转向更加关注孩子在学校里真正学到了什么。与此同时，人工智能正快速走进教育领域，而冲突、气候灾害和人口流动仍在持续冲击儿童的学习，教育体系面对的考题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过去几十年，扩大教育机会一直是全球教育的重要目标，越来越多的儿童能够入学就读，这是全球教育取得的重要进展。但入学率的提高并不意味着教育目标已经实现。在姚浩根看来，全球教育面临三个互相关联的挑战：有人没有机会学习，有人上了学却没有真正学成，还有越来越多的儿童的学习受到干扰和中断。
2: 我想这个问题它在很多国家都存在，只是卡点不一样。有的国家主要是贫困、性别、残障或地理位置造成的这个入学问题，有的是教师教学质量或者资源配置问题，还有一些国家那个冲突、气候灾害的人口流动已经成为教育的这个常态的挑战。
1: 这种思路也体现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工作方式中，教育团队需要回应不同国家办公室的具体需求。例如在姚浩根即将出差前往的尼日利亚，当前更加紧迫的问题可能是儿童失学，而在另一个国家重点则可能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当越来越多儿童进入学校后，学习成果开始成为衡量教育质量的重要指标。姚浩根特别强调基础阅读和数学能力的重要性。
2: 每位家长和老师都希望孩子会从学习阅读逐渐转变为通过阅读来学习。数学、科学等其他学科其实都离不开阅读理解，如果早期阅读没有打好基础，影响的往往不是一门课，而可能是整个学生阶段。
1: 这也是为什么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姚浩根特别关注学前教育、基础学习以及最贫困和最边缘化儿童。全球教育融资目前同时面临多个问题：资金是否充足、如何分配、能否真正执行，以及最终是否产生了预期效果。姚浩根表示，一些国家财政空间已经十分有限，偿债压力甚至超出教育支出。与此同时，增加教育预算也并不意味着学习成果一定会随之提高。
2: 比如一个国家教育投入已经很高，但学成果仍然不理想，那我们就要继续问，钱花在哪里？有没有真正到达课堂？有没有用在最有效的地方？如果资源有限，我会特别强调学前教育、基础教育以及最贫困的最边缘化的儿童。有限的钱要尽可能花在对学习和公平影响最大的地方，

0: 语言障碍和资源差距。
1: 所以技术本身它不是答案，关键是技术能不能真正服务于学习，能不能适应不同语言和当地的教育环境，特别是能不能帮助教师而不是替代教师。如果学生越来越依赖 AI 去记忆、计算或写作，甚至规划他们自己进行这些认知活动的机会可能会减少。但另一方面， AI 也可以把我们从一些重复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让人有更多时间做更高层次的思考。
0: 在姚浩根看来，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可以让 AI 帮助完成，什么是孩子必须自己学会做的。这需要学校和教师帮助儿童建立边界，在 AI 进入教育的过程中，儿童安心、心理健康、隐私和独立思考能力都应该成为基本考量。对于一些儿童而言，人工智能带来的问题还很遥远，他们首先面对的是能否继续上学。冲突可能导致学校关闭，灾害可能摧毁学校，人口流动可能迫使儿童离开原来的学习环境。姚浩根表示，在尼泊尔近期的洪灾中，至少69所学校被洪水摧毁或受损。他认为，更深层的变化在于，一些教育体系过去面对的紧急情况，正在越来越接近一种常态。
1: 所以，教育系统不能只是等危机发生以后再响应，而是要提前做好准备，比如建设更安全、更抗灾的学校，让教师知道危机中怎么继续教学，提供更灵活的学习方式和途径，并确保流离失所和最脆弱的小孩不会因为一次危机就永远离开教育系统。
0: 他指出，未来一个完善的教育系统不只是做到危机发生后还能继续开展教育，而是一开始就要按照危机可能发生来设计，提前做好应对准备。姚浩根来自中国，本科阶段学习信息科学的他，最终决定投身教育，源于一次下乡经历。当时，他在一所中学的土墙上看到一句标语：初中不毕业，打工不及格。今天，这句话对于中国而言已经成为过去，但对于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它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在姚浩根看来，中国过去几十年扩大教育机会、提高教育普及率和减少教育不平等的一个重要经验是规模化，把有效的局部探索逐步转化为国家制度，让经过实践验证的做法能够惠及更广泛的人群。两免一补、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及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化建设，都体现了从试点走向系统的过程。
1: 至于你问到中国当前面对的很多教育问题，其实也是全球普遍存在的一些挑战。教育怎么适应 AI 时代和未来技能需求？教师怎么跟上这些变化？怎么促进学生的心理健康和加强校园安全？以及怎么缩小政策和课堂实际之间的距离等等。我们联合国儿基会驻华办事处也一直在和中国政府及其他伙伴协力应对这些问题，希望中国的实践既能解决自身的挑战，也能为全球教育提供更多的经验。回到我之前提过的教育领域，很少有哪个国家经验可以直接复制，真正值得交流的是哪些经验背后的原则是共同的，然后再根据每个国家自己的情况去做调整。
0: 未来5到10年，人工智能可能改变学习方式，气候变化可能改变学校运行的环境，冲突和人口流动也可能继续影响儿童的教育机会。但在姚浩根看来，教育的一些核心目标并没有改变。他提到教育的四个传统支柱：学会求知、学会做事、学会做人、学会共处。
1: 学会求知不能只是记住知识，而是要会提问、判断信息和独立思考。学会做事也不只是掌握一种职业技能，而是要能够解决问题、使用新技术并不断学习。学会做人意味着在技术越来越强大的时代，仍能保持人的创造力、判断力和自主性。而在冲突、气候变化和

0: 社会分化加剧的世界里，学会共处，今天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1: 然后跟表示，联合国儿基会希望教育不只是帮助孩子适应未来，而是让他们有参与塑造未来的能力。这也是联合国儿基会2026至2029年教育战略背后的一个核心理念。以上是对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教育专家姚浩根所做的采访报道。我是张静，感谢收听这一期的《前方视野》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5:15，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下半时的节目，我是梅晶。听众朋友，纽约拉瓜迪亚机场在最近发生了一起意外的插曲，一名旅客的托运行李因为他的游戏机 Xbox 的游戏机触发了安检的警报， TSA 的官员进一步的检查后，竟在游戏机旁发现了多张的伪造身份证件，旅客也在登机前遭到了逮捕。这起不寻常的案件由运输安全管理局 TSA 公布，事件就发生在这个月，一名旅客呢在拉瓜迪亚机场通过 TSA 安检的时候，托运行李突然触发了警报。 TSA 在声明中表示，当时负责屏幕判读区的 TSA 的官员李奥发现行李因为 Xbox 的游戏机触发了警报，随后就把行李转运到托运行李检查区，由运输安全主管官员拉莫斯进一步的检查。没想到真正引起注意的并不是 Xbox， 而是游戏机旁藏着的东西。 TSA 表示，拉莫斯打开行李检查后发现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呢有好几张伪造的身份证件，就放在这个触发警报的 Xbox 的旁边。拉莫斯表示，他说，我注意到有多张驾照，上面的出生日期和驾照类别各不相同，但所有证件使用的却是同一张照片。这位主管说，当时专注于遵循安检程序，并仔细地留意任何看起来不寻常的物品，所以他说，当我发现这些伪造的证件时，我知道必须按照适当的程序通报相关的情况。 TSA 随后通知了管理人员、机场官员以及纽约与新泽西的港务局警察，经过确认这些证件全都是伪造品后，警方在这一名旅客准备登机前不久将他逮捕了。拉瓜迪亚机场 TSA 联邦安全主任艾希格表示，拉莫斯严格遵循标准的作业程序，再加上高度警觉和现场的判断力，成功地阻止了这些伪造证件进入机场管制区。艾希格说，辨识伪造身份证件是 TSA 多层次的航空安保措施的重要的一环。他说，这会有助于确保进入机场管制区的人员确实是他所声称的那个身份，也有助于维护旅客的安全。那这一起事件也发生在全美各地， TSA 官员接连查获各种离奇的藏匿物品之际，在最近德州达拉斯爱田机场那里的 TSA 官员在例行随身行李安检时，发现有人将一把小刀藏在牙膏管内。另外，佛州坦白的国际机场的 TSA 官员日前也发现了一把约有4寸长的双刃刀，竟然呢把这一把刀藏在了一只棒球棒造型的手电筒里。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邮报在昨天报道说，来自法院的记录说，26号遭到中国籍岳父母枪击身亡的40岁的纽约时报的科技主管麦肯锡，曾经因为自己的跨性别身份和已经分居的妻子和岳父母陷入了恶斗。麦肯锡的妻子 Candice 张2025年向法院申请了保护令，麦肯锡随即也以牙还牙申请了保护令，两人是在2011年结婚的。而根据圣何西信使新闻取得的保护令的记录说，麦肯锡向法院指称2010年从女性转为男性时，他的妻子曾经动手企图拔掉他身上的医疗管线。在纽约时报担任游戏玩家体验工程部主管的麦肯锡，26号下午3点左右，在加州的都柏林体育场的停车场内被他的华裔岳父母开枪打死。纽约邮报称，麦肯锡的保护令是向法院指出，他曾经因为孩子服装问题跟他的岳母发生了争执，而随后闹翻，孩子遭到岳母言语的虐待，他则遭到岳母辱骂说恶心的同性恋、变态等等。枪击案发生之后，麦肯锡77岁的岳父张寿勇和77岁的岳母陈世丽都以谋杀罪双双遭到逮捕。纽约邮报还称，麦肯锡和他以前的妻子张女互控虐待子女，麦肯锡和甘迪斯张关系曾有暴力记录。他在申请保护令时向法院表示，张女曾经在2013年拿平底锅殴打他，他还指控张女对孩子施以言语虐待。另外，由于张女打电话给都柏林警察局举报麦肯锡对6岁孩子打了巴掌，警方到达现场时发现2岁孩子独自在楼上的房间，麦肯锡外出购物。麦肯锡呢，在2025年被阿拉米达郡的检察官起诉了2项虐待儿童轻罪。另外，他原来的妻子张女还向调查人员表示，2018年曾经遭到麦肯锡的家暴，导致左臂淤伤。麦肯锡对遭控罪名均辩称无罪，后来同意接受亲子辅导课程，所以而获释。麦肯锡2025年12月声称在申请离婚，原听证呢是定于10月10号举行的。纽约时报发言人证实了麦肯锡是26号枪击案的受害者，并且表示麦肯锡从2023年起就在报社服务。大家呢非常关心麦肯锡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麦肯锡的科技职业生涯将近20年，他曾经任职于国家航空及太空总署喷射推进实验室，还有惠宇科技和甲骨文，并在线上的一个学习平台担任产品策略职位。2018年转任职场软体开发商 UKG 的工程主管，后来也在科技资讯公司工作。纽约时报报道说，麦肯锡在2015年取得了伯克莱加州大学电脑科学硕士的学位，并在2023年加入了纽约时报。他负责的是游戏平台基础设施。2025年底
升任了游戏玩家体验工程总监，管理的是一些热门的游戏的基础设施，扩展系统，以应对急增的庞大流量，并且呢带领25人团队推动益智游戏功能创新，改善每天数百万名玩家的游戏体验，并设法将游戏流量变现。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的老人局在今年公布的调查显示，纽约皇后区有 42% 的受访者支付日常账单有困难，有近三成面临粮食不足，另有 24% 住房不稳定。在回答收入问题的长者中，更有 55% 个人收入不到3万元。调查涵盖1904名的皇后区长者，其中497人自认为是亚裔，占受访者的 26.1%。 长者的经济负担及取得社区服务问题也和亚裔人口集中的皇后区密切相关。这份调查是纽约市老人局长者服务需求评估的一个部分，在2024年5月到9月进行。全纽约市共有约8600名的长者和照顾者参与。在收入方面，在1737名回答相关问题的皇后区长者中，25.6%的个人收入不到15000元，另有29.4%介于15000到3万元之间，合计约有55%，高于全市的49.5%。另外，42%表示支付至少一项日常账单是有困难的，近29%无法稳定取得价格合理且健康的食物，24%目前没有稳定住所，或是担心失去现有的住处。

纽约市的老人局在今年另外公布了长者经济安全报告，分析不同族裔的生活负担，发现亚裔、西语裔以及非洲裔长者面临粮食不足以及住房不稳定的比率较高，收入住房成本以及食品价格等问题也往往相互影响。对于法拉盛等亚裔长者人口集中的社区而言，长者中心也是取得餐食、活动以及福利资讯的重要管道。调查显示，39.3%的皇后区受访者在过去一年曾经前往长者中心，高于全市的29.2%。不过，仍然有17.9%的人表示他们无法自行前往，12.9%因为身体状况难以进出中心，另有18.5%不知道住家附近有哪些长者中心，17.7%表示不清楚中心会提供什么样的服务。另外，数位落差也是取得资讯的障碍。皇后区26.8%的受访长者没有电脑或是平板，高于全纽约市的21.5%。而另外有12.4%的家中没有网络，其中40%表示他们负担不起网络费用，14.9%他们说不知道怎么样申请。调查另外还显示，有16%的皇后区受访长者有着高度的孤独感，17%处于社交隔离状态，38.1%需要亲友或是邻居来协助购物、交通、预约或使用电子设备，其中6.3%的人需要语言翻译协助，这个数字也是高于全纽约市的4.7%。纽约市老人局表示，相关结果将作为规划经济援助、营养服务、可负担住房以及社区照护等等服务的参考，需要协助的长者和照顾者，大家可以拨打服务专线212-244-6469，212-244-6469。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市长在昨天宣布，市政府将会在曼哈顿下城设立常驻求职服务中心，协助民众寻找市政府的职缺、提交申请以及了解公务员考试与招聘的程序。中心呢将会在10月5号起固定开放免预约咨询。目前市政府的各个部门合计约有14000个职位空缺。纽约市的求职中心设在拉菲亚街2号，每周开放5天，民众可以在周一到周四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直接到现场，不需要提前预约。市政府表示，现场通常安排3名工作人员协助大家，另外呢，实际人数要是当天的活动而定。这个中心也将协助求职者搜寻职缺，准备申请资料，并解决和解释公务员的考试、候选人的名册以及聘用程序。各市政府的部门也可以利用场地举行招聘会、说明会以及面试。除了市政府的职位以外，工作人员也可以转介州政府、联邦政府与市政府签约的非牟利机构以及其他公共服务领域的工作机会。曼达尼表示，每一名纽约客都应该有公平机会找到一份好工作，包括进入市府服务自己居住的城市。市长表示，申请市政府的工作不应该复杂的让求职者无所适从。根据市主计长李文办公室的统计，截止到8月31号为止，纽约市共有292,808名员工，但是核定职位总数是307,199个，也即是说仍然有14,391个空缺，空缺率是 4.68%。 而这其中呢，纽约市儿童服务管理局 ACS 有676个空缺，空缺率是 9.62%， 并且预定在10月5号、12号、19号在新中心举行招聘说明会。纽约市社会服务局则是有1860个空缺，空缺率达到了 14.87%。 纽约市政府的招聘程序长期的被批评过于繁复。市议会的公务员以及劳工委员会主席阿尔德伯尔，他曾经指出，部分求职者即使已经从公务员候选名册中获选，仍然可能再等约半年才正式到职。若是整个招聘过程长达1年半，求职者往往早已另外找到了工作，所以这一点呢，令市政府白白的流失了人才。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今天是9月29号，是星期二。我们在今天首先关注在股市方面的情况。来自在伦敦方面的外电报道，国际油价从最近的高点回落了，欧洲股市收盘走势不一，投资人仍然思索评估霍姆兹海峡的油轮运输在增加的未来前景到底将会是如何。伦敦 FTSE 100指数跌了 48.17%， 0.45%， 收报 10636.71。 法兰克福 DAX 指数涨 24.79%， 0.10%， 收在 25399.21。 巴黎 CAC 40指数跌 42.61%， 0.53%， 收在 8035.87。 这是来自在伦敦在今天的股市的具体情况，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为听众朋友继续播报在今天方面的重要消息。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我们首先关注来自巴黎综合的外电报道，法国高中生不满上课时候的课程的安排，也包括了班级人数太多，也发现师资的短缺等相关问题。上个星期开始，他们在高中的校门口发起了抗议，而行动，这些学生的抗议的行动蔓延到全法国的多座相关城市。而根据了解，校园也遭到学生的封锁，今天还爆发了学生跟警方的严格的，可以说非常严厉的一项冲突。相关报道也指出，法国北部大城里尔29号有蒙面的学生聚集在巴吉欧高中外面跟警方爆发了坚持的冲突。法新社在报道中也谈到，数个法国工会今天也发起全国性的示威跟相关的罢工行动，抗议总理勒克努削减了有关预算案。而预料在法国首都巴黎跟多座的城市也将可能会有数以万计的民众以此而走上街头。目前教师跟消防人员加入了罢工的行列。法国的高中生的抗议行动从围绕巴黎的大巴黎区，可以说在目前呢冒出来，而且蔓延到了全国各地。某些学生把垃圾桶堆在学校出入口，并且纵火焚烧堵住校园。目前法国教育当局进行通报，大约有10所学校遭到了封锁。在法国的北部大城里尔，有蒙面的学生聚集在巴吉欧的高中面，在外面跟警方爆发了非常严肃的冲突，而现场警方释放了催泪瓦斯。在巴黎阿拉戈高中外也有30位学生跟警方进行对峙，气氛也非常的紧张。拉马丁高中也有80位学生在那儿聚集，他们高举的标语上面写着，上课的时间比睡觉还要来得更多。 从上午8点到晚上6点，我们是学生还是囚犯？在此同时，法国西部的大城南特基斯托高中的学生数十个垃圾桶堆起来，阻止校园的进出。而在法国南部的大城马赛和东南部的大城里昂也传出了类似的示威或对峙的行动。拉马丁高中一位17岁的学生对法新社表示说，在目前他们对于师资的匮乏、教室太热、课表过于紧凑都感到非常的失望，也感到非常的愤怒。我们为此为了声援我们的老师，他们的工作量大到简直是疯狂，而跟他们的薪资不成正比。现在是学生为老师在争取工资跟公平。他说，我们在这是为了声援我们的老师，他们的工作量大到疯狂。而法国总工会 CGT 秘书长比内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也表示，民怨是非常的庞大，我也警告法国政府务必回应相关的诉求，修改相关的预算草案。而这一份预算案现国家在危险的境界当中，它也带着我们以时速200公里向经济衰退的那一面墙撞过去了。这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巴黎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国际油价从近期高点回落，欧洲股市收盘走势不一，投资人思索霍默兹海峡油轮运输在未来的前景。伦敦 FTSE 100指数跌了 48.17%， 0.45%， 收报在 10636.71%。法兰克福 DAX 指数涨 24.79%， 0.10%， 收在 25399.21%。 在巴黎歇息40指数跌了 42.61%， 0.53%， 收在 8035.87%。 这是来自在伦敦方面，我们看到了包括了法兰克福、伦敦、巴黎以及在目前欧洲方面所有的股市的情况。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相关重要消息。来自巴黎今天的专电报道，法国今年9月开学的时候要推动高中校园手机禁令，部分教育界人士也表示，这恐怕很难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能够全面的落实。法国24台 France 24报道，法国国会在今年7月通过立法禁止15岁以下的儿童使用社群媒体，并且禁止高中生在校内使用手机。法国宪法委员会在8月稍早以侵害言论自由为由驳回了法案中的社群媒体的禁令条文，但是没有针对在高中校园手机的相关禁令、相关的条文做出有关的最后裁决。法国政府发言人布勒荣在日前也表示，会尽管在法案中的关键条文遭到驳回，总统马克宏仍然决定会颁布包含手机禁令在内的相关法律。他在那个会议之后也表示，高中校园的手机禁令可自新学年开学再进行生效。法国最大校长工会 SPAND UNSA 全国秘书长雷奈也批评这个新的政策实施的时机并不好，并且他直言说学校还没有做好准备。而工会副秘书长考夫曼则表示，恐怕需要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个禁令才能够在所有的法国高中全面落实。他也表示，要让年轻人遵守一项新的规定，非常的困难，即便法律理应自动适用实际执行，但是 却不会那么的简单。你不可能在每个学生背后都安排一个监督的人员。法国教育部也在指引当中建议，教学用途或维持学校的正常运作所需的情况，可以豁免于禁令。这是对于手机禁令，最近在法国呢，也引起了学校跟有识之士之间的相关的冲突，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作为参考。换句话说，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年轻人是不是要揣着手机走天下呢？还是说应该用这个手机的习惯啊，要养成是对的，但是呢，这个习惯呢，在某些方面是不是也要进行它所应该有的修正？所以呢，今天这条新闻呢，我在新闻当中选出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那么听众朋友也不妨想想，你的孩子是不是每天都挂在手机上面，还是说他的确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也可能对我们来说呢，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会受到手机在使用上所造成的影响。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美国跟伊拉克的官员在29号表示，美军正按照2024年的一项协议，会在9月30号之前撤出在伊朗最后的基地，而结束从2003年入侵以来长达23年在当地的驻军。路透社报道说，这整场的战争造成了大约有4500位美军在当地的死亡，而部分伊拉克的官员则声称战斗跟后勤部队已经提前在数天已经离开了，最后一批的部队会在30号之前周三会撤离。而这项协议始于拜登政府，由川普政府执行，而旨在结束一个坚定的决心行动，也就是 Operation Inherent Reserve， 在以军事任务改为双边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向伊拉克库区，也就是媒体 Shaffer， 他特别表示，华府按照双方的时程在推进，并且声称这反映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跟伊拉克库德族安全部队敢死军的能力的提升。而近年驻以美军大约是2500人，而后期多半集中在库尔德地区。伊拉克将此事定位为主权的里程碑。半岛电视台引述了安全媒体小组负责人马恩中将，他宣称说，巴格达已经接收巴格达机场美军总部，而政府也已经成为境内军事存在的最终的决策者。伊拉克从30号起会放4天的政府公假，并且以独立日来全面的庆祝。伊拉克的总理柴迪在稍早在华府再度重申，美军将在月底离境，而同时他们欢迎美国企业的进入。来自在今天台北的消息，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要吹熄灯号而停刊。在今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就是874期，将会是最后的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在今天表示，将用3个月的时间跟读者慢慢的告别。皇冠杂志在今天举行圆满之后的圆满中的圆满，故事未尽，阅读仍然在发生，这是一个记者会，宣告杂志将停刊的这一个重要的消息。平衡也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所做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把杂志电子化，而目前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 平衡也表示，父亲也就是平鑫涛先生创办人，他生前曾说，人之初性本变。皇冠从1954年创刊以来一直都在变化，专题不断的推陈出新，曾做过纸上电影、黄春明私画专辑，也包括了蔡志忠、陈朝宝的漫画专辑。平衡表示说，皇冠建立了基本作家制，以预付稿费的方式来支持作家的创作，也开了国内的先河。1960年代起更推出了每月一书的专栏，让小说不仅仅存在书架，包括了琼瑶的窗外、玉梨华的梦回清河、司马中原先生的狂风煞，都曾经通过这样的出版形式而跟读者相遇。那么为什么皇冠在此时此刻宣布停刊呢？平衡表示说，很多人看到他跟父亲平鑫涛都会说，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皇冠，意思当然也是长大之后就没看了。他从2014年皇冠60周年从爸爸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个棒子，12年来也做了很多的改变，但阅读的环境似乎变得更快，也印证了人之初性本变这句话。平衡也表示，皇冠感觉就像走了世界的一大圈，好像在旅程当中总有要走到一个终点的时候，而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他决定停下脚步。未来无论阅读的方式或出版的样貌会如何改变，我们相信文字的价值是不会消失，阅读也不会停止。皇冠是成立在1954年，成立的宗旨在于把文学带进大众的生活。1966年，张爱玲女士在皇冠发表了《怨女》，也成为了杂志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在2002年获得了在台湾的中国文艺协会荣誉文艺奖章，他的儿子平云、女儿平衡陪同在他的旁边一起领奖。1970年代后，皇冠的面貌更加的多元化了，从云清到赵宁的留学生的文章，三毛的流浪文学，蚂蚁工新代的报道文学，到廖辉英女士有关女性意识的书写，也包括了平安夜的节目主持人凌晨、小野的亲子书等等。他们都各自开展出了专栏的特色类型。1980年代皇冠译文中心成立，从杂志跟出版社延伸到画廊、小画厂、小剧场啊，有一个小剧场，同时还有皇冠舞团。1994年，皇冠创办了皇冠大众小说奖，首奖高达新台币100万元。国立台湾文学馆曾经将皇冠定位为兼顾文艺跟大众的期刊，也表示经营最成功、寿命最长，这是其中的最大最重要的一个受读者所追捧的一本杂志。在皇冠出版社社长平鑫涛2002年获得了中国文艺协会荣誉文艺奖章，他的当时的儿子平云、女儿平衡也陪同接受了领奖。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这一则新闻呢， 皇冠杂志呢，我相信很多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对他不会陌生的。那么我们也记得这个当年琼瑶女士的小说呢，也是经由皇冠而开始呢，在读者群中呢逐渐逐渐的步步高升啊，受到很多读者的欢迎。后来呢，这个平衡啊，就是这个琼瑶的小说在皇冠出发行受到很多欢迎之后，结果他的这个小说呢后来就拍成了电影。那么有了电影，我们就知道有林青霞啊，有这些大明星，因为他们都把这个琼瑶的小说呢演绎的非常非常的成功，从文字到了电影。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来自在今天中央社在里昂方面所带来的新闻，认识台湾可以从最理性的世界地图上看见台湾的形状，也可以走进感性的插画世界，从艺术家创作的一幅海报、一本绘本、一部动画或者是 VR 的作品，让观众可以自行建构对台湾的想象。第四届法国里昂国际插画艺术节 IF 跟文化部驻法国台湾文化中心联手规划了台湾焦点专题，26号27号两天在法国的里昂举行。主办人托瑞特对央视跟中央社相关的采访记者表示，他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而这样的理念也反映在台湾焦点的呈现方式。主办单位并非在现场画了一区名为台湾，也不刻意在作品旁边强调它的国籍，而是邀请了6位台湾艺术家亲临现场，通过驻村创作、即兴绘画、大师班、专题座谈、作品放映等等，让台湾的艺术创作能够在现场量值的以这样的能量直接跟在当地的近百位的国际创作者以及近万名的当地的观众进行对话。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在这一次在法国所举办的这一个台湾焦点的专题是多么的会受到现场观众的欢迎，因为这个创作呢是让近百位的国际创作者跟当地的这些观众做面对面的对话。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接着为听众朋友播报的这一则新闻呢，也值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了。您是不是皇冠杂志的一位读者呢？您是不是以前是看琼瑶的小说都是从皇冠杂志而来的？已经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要吹熄了灯号，准备要全面停刊。今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皇冠杂志的最后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在今天表示，他将用3个月的时间跟读者慢慢的告别。我想来自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对皇冠杂志不会陌生，很多朋友大概也是从皇冠杂志开始看琼瑶女士的小说，包括她的第一本长篇小说《窗外》。皇冠杂志在今天举行了圆满之后的圆满中的圆满，故事未尽，阅读仍然在发生。这是一个记者会，宣告杂志将停刊的消息。平衡表示说，这不是一项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把杂志电子化，而目前正在 规划的是推出典藏版，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平衡业表示说，父亲也就是创办人平鑫涛在生前曾经说过，人之初性本变。皇冠是从1954年创刊以来一直都在不断的改变，专题方面不断的推陈出新，也曾经做过纸上电影、黄春明私画专辑、蔡志忠、陈朝宝的漫画专辑。丁恒也表示说，皇冠建立基本作家制，以预付稿费的方式支持作家们的写作，也可以说开了在台湾国内的先河。1960年代开始更推出了每月一书的专栏，让小说不只存在于书架，它包括的有大家熟悉的琼瑶女士的创作《窗外》，来自美国的于梨华女士的《梦回清河》，也有在台湾的司马中原所写下的《狂风沙》。这些都曾经通过这样的出版形式而跟读者在每个月拿着书而相遇。那么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刻宣布停刊呢？平衡表示说，很多人看到他跟父亲平鑫涛都会说，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皇冠，包括我自己在内，而意思当然也是长大后就没有看了。他从2014年皇冠60周年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这个棒子，12年来也做了很多的改变，可是阅读的环境变得更快，印证了人之初性本变这句话。他也表示说，皇冠感觉了就像走了世界的一大圈，好像在旅程当中总有到一个终点的时候，所以经过他长时间的思考而决定停下脚步。未来无论是阅读的方式或出版的样貌怎么改变，我们相信文字的价值不会消失，阅读也不会停止。皇冠是成立在1954年，成立的宗旨在于把文学带进大众的生活。1966年张爱玲在皇冠发表了《怨女》，也成为杂志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而平鑫涛在当时是皇冠出版社的社长，他在2002年获得了中国文艺协会的荣誉文艺奖章，当时是他的儿子平云跟女儿平衡陪同他一起领奖。在70年代之后，1970年代皇冠面貌更加的多元，包括了海外作家云金还有赵宁所写来的留学生的文学，三毛的流浪文学，蚂蚁工新代的报道文学，到廖辉英有关女性意识的书写，当然也包括了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夜节目主持人林晨还有小野的亲子书等等，他们都各自开展出了专属的特色类型。1980年代皇冠译文中心成立，从杂志跟出版社延伸到画廊还有小剧场，也包括了成立了舞团。1994年皇冠创办了皇冠大众小说奖，首奖高达新台币100万元，国立台湾文学馆曾经把皇冠定为兼顾文艺跟大众的期刊，这也是经营最成功、寿命最长者之一。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来自在法国里昂的一项专电报道。认识台湾可以从最理性的一个世界地图上看见台湾的形状，也可以走进最感性的插画世界，从艺术家创作的一幅海报、一个绘本，也看到一部动画或 VR 的作品，让观众自行建构对台湾的无限想象。第四届法国里昂国际插画艺术节 IF 跟文化部驻法国台湾文化中心联手规划了一个台湾焦点，26号27号在欧洲的里昂举行。主办人托瑞特对媒体中央社表示说，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而这样的理念也反映在台湾焦点所呈现的方式。主办单位并非在现场画了一个区名叫台湾，也不刻意在作品旁边强调国籍，而是邀请了六位台湾艺术家亲临现场，通过驻村的创作、即兴的绘画、大师班、专题座谈、作品放映等等，让台湾的创作能量直接跟本届近百位的国际创作者及相关在现场当地的观众直接面对面的对话。这是听众朋友可以想象得到的所谓的自由、所谓的文化的发展、所谓的艺术的呈现，多方面性的，它是没有任何的所谓的限制。所以有的时候呢，想做个艺术家，你必须要能够让自己非常的要能够放任啊，能够放开，能够洒脱的来表现你的思想，表现你的美感，表现你所要创作的一个意境。所以今天我看到这些新闻呢，觉得非常非常的值得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有机会的话多去看看画展，你会觉得你的心好像会飞起来了。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在来自柏林的消息报道，在多国国会今年接连反对北京扩张解读联大第2758号的决议，对中国政策跨国议会的联盟 IPAC 执行董事裴伦德在接受中央社访问的时候表示，反制北京解读只是第一步，而各国政府更应该跳脱50年前谁来代表中国的这个框架，而也应该重新思考对台湾的政策。 IPAC 由各国跨党派国会议员组成，而最近在多国国会推动2758号决议表态，反对北京扩张解读决议限制台湾国际参与。 IPAC 创办者之一现任的执行董事裴伦德最近出席柏林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解读跟影响座谈会，而会后他在接受媒体专访，他也指出2758号决议之所以今天对台湾的重要，也就是在于北京刻意扭曲了决议的意涵，而将它作为阻止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的一个工具。然而他也认为国际社会也不应该过度放大这项决议本身的重要性。2758号决议原本处理的是谁有权代表中国，而当年北京跟台北都主张代表中国，但这一场争论早已跟今天的政治的现实脱节了。在今天多国国会反制2758解读，而目前据了解，来自北京方面也调整有关的施压的策略。 IPAC 从2024年推动各国国会针对2758号决议表态，裴伦德则提出表示说， 已经有11到12个国会采取了相关的行动，而从在先后北京在后续反应来看，这个跨国的倡议也确实产生了某些方面的影响。艾派克分析，2024年以来，中国外交部相关表态也发现，过去2758相关表态主要是中国外交部在北京提出，而现在更多转向中国驻外机构跟使节团。他也说明，目前中国外交部在北京发出的2758相关表态占比从 73% 降到了 30%， 论述的语气也变得更具有防御性。他说，这也显示各国国会的反制也确实让北京更难在国家层级而推动这个2758的论述。而与此同时，北京的施压方式也在不断的改变。彭仁德也观察到，在某些比较容易受到压力的经济体，中国已经较少着重以2758号决议及国际的有关论述来说服对方，而是直接要求接受北京的一中原则。他以乌干达为例，也指出近期有台湾人被告知台湾的护照不获当地政府的承认。太平洋岛国也面临相同的来自中国的施压，也要求采取明确支持一中的原则立场。彭仁德也看来，反制北京对2758号决议的解读是不够，讨论还必须进一步推向符合当前政治现实的对台政策。他说，我们必须把讨论往前推，而不能一直谈1970年代的事情。他也说，各国关注的是

讨论，还必须进一步推向符合当前政治现实的对台政策。他说，我们必须把讨论往前推，而不能一直谈1970年代的事情。他也说，各国关注的是2300万台湾人民及其当前政治地位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他也指出说，裴伦德认为许多国家对台的外交框架至今仍然受到谁代表中国这个争议的影响，包括哪些层级的人可以互访，双边的关系能否发展到什么程度。他说，我们应该讨论今天的台湾是什么，而不是过去的台湾是什么。他也表示，台湾由2300万人组成，一个自治的国家也早已不再主张统治整个中国，而生活在台湾的人民理应在国际舞台上获得他的代表，各国的外交姿态也应该以此而进行调整。当中央社进一步的询问，在各国仍然沿用过去的外交框架的情况下，台湾自身可以做些什么？裴伦德表示说，他所主张调整的首先是各国对台湾的外交姿态，但台湾也有能力要求国际社会做出改变。他举例，台湾如今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一个经济体，拥有全球所需要的重要的产品，而维持台海稳定也符合世界各国的在有关的经济上的所需要的重要的利益。因此台湾在国际的交往中，它握有一定谈判的筹码。他也对台湾表示说，台湾应该善用这项筹码，要求国际社会正视今天的台湾，而争取与当前政治现实相符的外交待遇。纽约在今天的一项外电报道，在全球债市抛售加剧，而美国最长天期的公债殖利率连续在第六个交易日在不断的走高，并再度跨越了一个重要的关卡。Bloomberg 在今天报道，30年期美债殖利率今天升破了 5.59%， 触及2002年网络泡沫破裂以来最高的水准。这份报道也指出了，近期殖利率进一步的攀升，主因能源价格高涨导致通膨压力的加剧，再加上企业大量发债使得市场承受压力。目前美债市场正陷于已持续数个月的抛售潮，主因是中东战争相关的高油价冲击了全球的经济，也让投资人压住包括在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 Fed 在内的各国央行都会进一步的升息。美国企业活动大幅成长，市场对政府的债务规模也有所担忧，也进一步助长了这一波的抛售潮。这也是从去年四月美国总统川普祭出对等关税的政策导致市场震荡以来最大的一波美债的卖压。 Citigroup 花旗集团策略师形容美国国债市场正在经历一场轻度的买家的罢工，而与此同时，亚德尼亚研究也表示，日元融资的套利交易平仓也助长了在这一波的抛售。不过也有人从动荡中看到了一些机会，华尔街的老将碧昂可六年来首次转而看多美债，而长期债券的投资者 Eagle 也在说，经历四年的艰难时期后，债券将会有望进行反弹。而在加拿大皇家银行蓝湾资产管理公司 RBC BlueBay 则在今天呢，也他的投资长道丁也强调说，全球的债市这一轮

0: 的抛售已经过头了。彭博指标显示了美国国债今年到现在已经下跌了 2.6%， 相较之下去年呢是上涨了 6.3%。 卖压波及各年期的债券十年期的殖利率升到 5.24%， 这也是2007年以来最高。两年期的殖利率是在 4.9%， 也是最后一个殖利率低于 5% 的主要的年期债券。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下面这一则新闻为听众朋友播报，但是呢，我觉得呢，大家也一定会有一点感慨。在台湾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将要吹熄灯号。2026年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皇冠》的最后一期。《皇冠》的这个杂志发行人平衡29号表示，将用3个月的时间跟读者慢慢的告别。而《皇冠》杂志的主编罗小莹也在最近接受媒体的采访谈到这件事情。创刊72年的《皇冠》杂志要吹熄灯号，准备停刊了。而12月发行的第874期将是最后一期。《皇冠》杂志发行人平衡在今天表示，他会用3个月的时间跟读者慢慢的告别。《皇冠》杂志在今天举行了圆满之后的圆满中，圆满故事未尽，而阅读仍在发生的这一项记者会。在记者会上，他宣告杂志会停刊的消息。平衡表示，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目前也没有考虑会把杂志电子化，而目前正在规划推出典藏版，而回顾皇冠曾经走过的路。他也表示，父亲平鑫涛，也就是创办人，生前曾经说过，人之初性本变。皇冠从1954年，也就是民国43年创刊以来，一直在变的专题不断推陈出新，也曾经做过纸上电影黄春明的私话专辑，也包括了蔡志忠、陈朝宝的漫画专辑。平衡表示说，皇冠的建立基本作家制是以预付稿费的方式来支持作家开国内的先河，就是先付稿费。1960年代起更推出了每月一书的专栏，让小说不只存在于书架，包括了著名的作家琼瑶他所写的《窗外》，旅居在美国的郁丽华曾经写过梦回清河，著名的一位男士的作家，这位男呢就是司马中原，我想大家都应该记得他写过的《狂风沙》。而这些著名的作家都曾经通过这样的出版形式而跟读者在书上相遇。那么为什么在此时此刻要宣布停刊呢？平衡表示，很多人看到他跟父亲平鑫涛都会说，我们小时候都看过皇冠，而意思当然也是长大之后就没有看了。他从2014年皇冠60周年从父亲的手中接下了棒子，12年来也做了很多的改变，但阅读的环境变得更快，也印证了人之初性本变这句话。平衡也表示， 皇冠感觉好像走了世界的一大圈，好像在旅程中总有到一个走到终点的时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而决定停下脚步。而未来不管阅读的方式或出版的样貌将如何改变，他说，我们相信文字的价值是不会消失的，而读者的阅读也不会停止。皇冠成立在1954年，也就是民国的43年，中华民国43年。成立的宗旨在于把文学带进到大众的生活。1966年，张爱玲在皇冠发表了她的《怨女》这个长篇小说，也成为杂志最受瞩目的作家之一。而在皇冠在1970年代之后，他的面貌变得更加的多元化，包括了旅居在美国的赵宁，还有旅居在美国的女作家云晶，他们两位写下了在美国的留学生的文学，还有就是三毛女士的流浪文学。我想大家对三毛应该不会陌生的。另外蚂蚁工、星黛他们所写的报道文学，到廖辉英女士有关女性意识的书写，还有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夜的节目主持人凌晨、小野他们所写的一些亲子的书，而这些都各自开展出专属的特色的类型。1980年代皇冠的译文中心成立，从杂志跟出版社延伸，有了皇冠画廊，有皇冠小剧场，还有皇冠舞团。1994年皇冠创办了皇冠大众小说奖，而第一个首奖高达新台币100万元。当时国立台湾文学馆曾经把皇冠定位为兼顾文艺跟大众的一个期刊，这也是经营成功寿命最长的杂志之一。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在你小学毕业进入初中高中的时候，大概在那个年代啊，90、80年代、70年代，您可能都看过《皇冠》这本杂志，当然包括我在内。到现在我来到美国了，还是会去订《皇冠》的，都是来自于目前世界书局所代理发行。除了《皇冠》之外，我还看《读者文摘》。不过说到这呢，今天看到读到这一个有关的新闻呢，还真的是蛮感慨的啊，因为他们决定要停止发行了。我希望呢他们再多思考一下，真的不希望看到这一则新闻之后有一天看到皇冠呢要真正停止发行。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于巴黎的消息，法国高中生不满上课的时程安排，班级人数过多，师资短缺，上个星期在法国校门口发起了抗议，行动蔓延到全法国多座城市，某些校园遭到学生的封锁，而且今天爆发了跟警方的严格的严厉的一项冲突。法国北部大城里尔有蒙面学生聚集在巴基欧高中外跟警方爆发了冲突。法新社报道说，数个法国工会今天也发起全国性的示威跟罢工行动，抗议总理秦克努的削减预算，预料在首都巴黎跟多座城市将会有数以万计的民众而走上街头，教师、消防人员加入了罢工的行列。法国高中生的抗议行动也从围绕巴黎的大巴黎地区 而冒出，现在蔓延到全国各地。所以可见呢，这两天法国，如果你定了要去旅游的话，千万别去，因为他们正在进行全面性的一个罢工。法国教育当局今天通报，大约有10所学校遭到了封锁。法国北部的大城里尔有蒙面学生聚集在巴基欧高中，跟警方也爆发了冲突，现场释放了催泪瓦斯。而在巴黎阿拉戈高中也有30位学生跟警方产生对峙，气氛非常的紧张。法国西部大城南特基斯托高中学生也用数十个垃圾桶堆起了阻止校园的进出。而在法国南部重要的一个大城叫马赛，和在东南部的大城里昂也有相同的示威行动跟对峙。而在当地的学生或老师们，他们都说，我们为此为孩子们进行声援，而他们也觉得老师的工作量大到疯狂，而跟他们的薪资不成正比。目前法国总工会 CGT 秘书长比内在接受法国 BFM 电视台访问的时候也说，民怨目前是非常的庞大，我也警告了法国政府务必要进行回应，至少对相关的诉求以及在预算案方面的修改。而这一份预算已经陷法国国家在一个险境当中，他说他正带着我们以时速200公里朝向经济衰退的这条路上走下去。在今天，来自美国伊拉克的官员一项相关新闻报道，美军正按照2024年的协议，将会在9月30号之前会从撤出在伊朗的最后基地，也结束从2003年入侵以来长达23年在中东的这项驻军。路透社在今天的报道对整场战争造成了，据统计数字呢，是有4500名美军不幸死亡，而部分伊拉克的官员则声称战斗跟后勤部队已经在提前数日已经离境了。而根据相关报道，最后一批部队将会在30号会撤离，而协议始于拜登政府，由川普政府执行，旨在结束坚定决心行动。而在有关伊朗的军事任务也改为进行进一步的双边的合作。美国国务院向伊拉克库区媒体表示了，华府按照双方的时程正在彼此推进，并且声称这反映了伊拉克安全部队跟伊拉克库德族的安全部队敢死军在能力上的提升。而近年驻以美军大约是2500人，后期多半集中在库尔地区。伊拉克将此事定位是一个主权上的里程碑。根据半岛电视台引述安全媒体小组负责人马恩中将表示说，巴格达已经接收了巴格达机场的美军总部，而政府也已经成了境内军事存在的最终的决策者。伊拉克从30号起也放4天的公假，并以独立日来庆祝。伊拉克的总理柴迪稍早也在华府再度重申，美军将会在月底离开当地，同时欢迎美国的企业能够进驻。在今天，来自摩洛哥首都巴拉特的相关综合外电报道，摩洛哥的王室在今天表示，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今天任命了曼苏里作为摩洛哥第一位女性的总理。曼苏里则誓言将会让年轻人对国家重拾希望。他所属的真诚与现代党在23号国会大选中获得胜利。王室发布了声明指出，国王已经要求曼苏里筹组新的政府。摩洛哥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国王在外交政策、国防跟其他重要的领域掌握了广泛的权力。而这场选举距离摩洛哥爆发大规模移民危机不到两个月，当时数以万计以年轻人为主的摩洛哥的民众涌入到西班牙海外的自治市，也就是他们都跑到西班牙这一个自治市叫休达。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说，麦苏里把年轻人视为一个施政的重点，而史炎让年轻人对这个面临日益沉重而经济跟社会压力的国家，希望他们重拾对国家的爱跟希望。现年50岁的麦苏里过去20年从马拉喀什市长一路走向国家的政治的核心，也建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也因为真诚跟现代党在本届国会选举没有取得过半的席次，曼斯里将必须跟其他的政党进行磋商，而筹组一个执政联盟。曼苏里执政后料将面临更多的棘手问题，包括了生活的成本、当地的失业以及贫富差距。不过这位女士在竞选时也表示了，年轻人正经历一场危机，我们必须为他们提供他们可以解决的方案，让他们对国家重拾希望。曼苏里出身马拉喀什望族，在加入王室顾问西马在2008年而创立的所有民主人士运动，在此之后他踏入了政坛，也组织了真诚与现代党的成立而奠定了基础。2009年年仅33岁的这位女士成为观光圣地马拉喀什第一位女性的市长。两年之后曼苏里进入国会，在党内她的地位扶摇直上。最近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表示，我从一个地方参政起家，我的信心来自信任我的马拉喀什的民众。2015年曼苏里在市长的选举中败给了伊斯兰主义反对党正义跟发展党的贝尔凯德，但是曼苏里2021年再度当选马拉喀什的市长，并在同年稍后获得任命作为国土规划及住房部长。曼苏里将必须监督摩洛哥共同主办的2030年世界杯的足球赛，同时他也会推动政府针对争议的西撒哈拉沙漠地区而提出有关该国的自治计划。在此同时，摩洛哥的王室也表示，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今天任命了曼苏里作为摩洛哥第一位女性总理。曼苏里则誓言要让年轻人对国家重拾希望，他所属的真诚与现代党在23号的国会大选中获得全胜。王室也发布声明指出，国王已经要求他筹组新政府。摩洛哥是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而国王在外交政策、国防跟其他重要的领域仍然掌握了广泛的权力。而这场选举距离摩洛哥爆发大规模移民危机不到两个月，当数以万计以年轻人为主的摩洛哥民众涌入西班牙海外自治市休达，法新社报道，曼苏里把年轻人视为他施政重点，而且誓言要让年轻人对这个面临日益沉重的经济跟社会压力的国家要重拾对国家的希望。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在今天我们最后再关注的是这一节相关的消息，那就是认识台湾可以从最理性的世界地图看见台湾的形状，也可以走进感性的插画世界，从艺术家的创作的一幅海报、一个绘本、一个动画或 VR 的作品当中，让所有来自世界各地的观众自行构建对台湾 Formosa 这个岛屿的想象。 第四届法国里昂国际插画艺术节 IF 与文化部驻法国台湾文化中心联手规划了台湾焦点的专题，2627在法国里昂举行。主办人特瑞特对中央社表示，没有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艺术，而这样的理念也反映在台湾焦点的呈现方式。主办单位并非在现场画一个名为台湾，也不刻意在作品旁边强调它的国籍，而是邀请了六位台湾的艺术家亲临现场，通过驻村的创作、即兴的绘画，包括了大师班、专题座谈、作品放映等等，让台湾的创作能量直接跟本届近百位的国际创作者、近万名的当地观众在现场进行对话。各位听众，以上你所收听的就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我是程慧，谢谢您的收听，晚安。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呢，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肝病的预防和治疗哈。我们都知道呢，肝是人体内最大的脏器，那么它的主要作用呢是调节营养代谢、解毒、分泌胆汁，调节这个血液分配和血液成分。那么如果肝功能失调或者说失去作用了呢，就会影响人体的健康，促进人体老化，甚至危及这个生命啊。据统计呢，目前中国平均每12个人中呢就会有一位肝病患者。那么在中国法定报告的传染病名单里呢，肝病的发病率和这个发病数呢也至今是一直名列前茅的。那么我们究竟对这个肝病的危害性都有哪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不足哈？包括肝病的预防、肝病毒的传播途径啊，包括我们怎么来治疗、怎么来预后等等一系列问题呢，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朝阳医院西区肝病科的主任姚鹏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姚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西院区肝病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研究生导师，擅长各种肝脏疾病、肝炎的抗病毒治疗、抗纤维化治疗、肝脏肿瘤的非手术治疗、酒精肝、脂肪肝及免疫性肝病的治疗。姚鹏医生现为中国医师协会感染病委员会委员、全国重肝及血液净化攻关组委员、全军传染病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医师协会感染病委员会委员、北京传染病学会委员会委员、世界华人消化杂志编委等。姚鹏医生从事肝脏病学临床与科研工作、干细胞分化调控及肝病治疗研究， 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率先将自体骨髓干细胞移植治疗肝脏疾病应用于临床，开创了肝病治疗的新途径，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曾承担国家85课题、国家863课题分支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北京市科技计划课题、全军课题及美国中华医学会资助中国应用分子生物学研究课题项目，发表论文60余篇。姚鹏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敬请关注。
8: 姚大夫，非常欢迎您。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朝阳医院肝病科主任姚鹏。
8: 咱说到这个肝病的防治啊，以前我们也做过这个很多期相关的一些节目了哈。我们都知道中国是一个肝病大国哈，那么到目前为止，就是肝病的这发病率，就是它的发病数也一直是在一种
10: 居高不下
8: 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这些年呢，也采取了非常多的措施了，包括我们这个医疗这方面的进展也是非常迅速的哈。那就是还是弥补不了这样一种趋势。那么这目前中国针对肝病的治疗或者说预防，它是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想可能大家也是非常想了解的。
10: 好的，主持人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肝病呢，其实在我们国家呢确实是一个大病。
8: 是
10: 因为我们这个脏器啊，除了心脏、肾脏、肝脏是非常重要的，大家可能对这个心脏和肾脏关心比较多，对肝脏呢有的时候关心的不是很多。
8: 对，
10: 但实际上我们的肝脏的疾病呢是非常大的一个概念。而且肝脏呢也是比较脆弱，容易产生疾病的。那么就是说我们肝病呢，实际上统泛的来讲，肝病是包括两个部分。
8: 对，
10: 一个部分呢是包括病毒性肝病，你比方说甲型肝炎、乙型肝炎、丙型肝炎等等，
8: 就是咱们通常说的那五大类，是吧？
10: 对，五大类，甲乙丙
8: 丁戊
10: 这样的病毒性肝。还有一类是非病毒性肝病，这个类呢就比较广泛了，比如说这个酒精性肝病，酒精造成的酒精肝，或者是像这个药物性肝损伤、免疫性肝损伤、脂肪肝，还有一些比如说中毒啊或者等等其他的一些造成的肝损伤。这其实是非常大的一类。
8: 对啊，
10: 其实呢就是说这个肝病呢，我们说的比如说肝病它是不是会传染，我们怎么来预防它的传染呢，打疫苗，这个一般指的是病毒性肝病。
8: 对，
10: 尤其我们国家呢，比方说这个乙肝是这个我们国家是乙肝的大国了，乙肝的这个发病基础呢也是比较高的。当然了，我们国家的这个乙肝疫苗呢效果非常好。
8: 是
10: 从那个70年代开始又有临床以后，到现在呢就是我们这个疫苗效果非常好，所以我们的这个乙肝的这个发病率是逐年在下降的。所以这是一个好的趋势。至于治疗呢，就是说我们对肝病的这个治疗，当然这个科技的不断的发展呢，新的这个药物呢或者方法的不断的在出现。你比方举个例子，你比方说乙肝，乙肝我们过去没有核苷类药物，现在有核苷类药物，类似于像安替卡韦啊、拉米芬啊等等。现在呢新的像替比夫定啊等等药也在新的也在出现，也就是新的核苷类的药物，这是一个不断的在进步，也是一个新的那个将来总有一天我们会把这个病毒可能会去除掉。那个像其他的，比如说我们一些生物学的治疗啊，像免疫学的治疗啊，或者是甚至手术，说肝移植这样的手术的不断的进步，可能对我们的肝病将来的那个发展呢，会越来越有好的前途。
8: 刚才您谈到这个肝病的两大类哈，一个病毒性的，一种是这种非病毒性的。那么就是说，我们从大概上来看，就整个肝病的这个比例，那么这病毒性它是在这个其中占多大的一个成分哈？
10: 其实我们国家呢是一个，你比方说吧，我们在10年以前，我们比方拿乙肝来讲，乙肝的那个发病率呢大概在10%左右，那么现在呢下降了，现在我们大概这个乙肝的携带人群可能不足1亿了，这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以前有这么一种说法，说是 四个人里面就有一个肝脏有损伤的，这个里头不包不单纯是这个乙肝或者病型肝病，其中包括了非病的性肝病。
4: 对，
10: 你比方说这个药物性的酒精性肝损伤，甚至脂肪肝，现在脂肪肝非常非常普遍。
4: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因为生活方式的这种变化啊，就可能有可能这种非病毒性的这种由于生活因素、生活观念一些扭曲啊，包括这个生活习惯的这种改变，平时的工作比较紧张等等，反正这些因素造成的这种非病毒性的这种肝损伤，可能会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10: 对，
4: 所以说谈到这个肝病，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范围哈。咱们今天主要是先谈一谈这个病毒性的，这可能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哈。我们通常都知道这种甲乙丙丁戊，这几大类，其实我们单纯从它这个症状表现上，可能没有什么
10: 太大的区别。
4: 这五者好像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好像也仅仅就是能从这个，比如说急性、慢性这个看出一个大概哈。那么有关这个方面，您先简单介绍一下。
10: 好，咱们像主持人说，咱们就先拿这个病毒性肝病来说一下。病毒性肝病呢，我们常见的，你比如说甲型、乙型、丙型、戊型，这是比较多见的。
4: 对。
10: 一般情况下，就是慢性肝病，一般甲型和戊型是不会有慢性的。
4: 对。
10: 比如甲型肝炎。往往它发病比较急，发病以后呢，被治愈以后，它就会以后就不怎么再得甲肝了，它是个急性过程，不会变成慢性。而慢性的肝病呢，我们往往指的一般都是乙型或者丙型。
4: 对，
10: 乙丙型呢，这个在我们国家呢现在还是比较多的。这个乙型呢，就是咱们国家呢就是母婴传播比较多。
4: 对，
10: 啊，就比如从上一代父母有啊，传到下一代。丙型肝炎呢，因为这个发现的比较晚，我们九几年才那个什么。慢慢认识它。它呢主要是通过血型传播这比较多，当然也可能通过这个性的途径啊，或者母婴传播也可以多。所以就是说这个慢性和急性的区别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病人是慢性肝病，那他可能一下就把甲肝和戊肝就排除了。
4: 对
10: 啊，是这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4: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一个分判的一个办法哈。
9: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肝病是指发生在肝脏的病变，包括乙肝、甲肝、丙肝、肝硬化、脂肪肝、肝癌、酒精肝等等多种肝病。这些不同种类的肝病发生机理是什么？有哪些不同症状？在预防和治疗方面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健康中国节目再次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姚鹏医生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欢迎各位收听。
4: 我们都不想得这种病，因为这个肝病如果一旦得起来以后是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儿，而且它的无论是检查呀、治疗啊，包括预后啊等等，都会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其实我们还是希望就是说按照这个比如传统中医这种治胃病的这种概念，就是说最好尽早来预防不得这种病啊。那其实在预防之前，最好是对这种肝病的这种致病因素大家还是要有一个了解，因为这咱们今天比如单拎出这五种病毒性的肝炎来说啊，那么因为它的致病因素不一样，可能它的这个治疗的方法、预防的这个办法可能也不一样啊。那是不是这个五种病它的这种这个病因的来源是不是也是不太一样？
10: 好，就是那个主持人说的非常非常那个好，就概括的非常好。就是简单的说吧，你比方说甲型肝炎，甲型肝炎呢，它是个消化道传染性疾病，消化道传染性疾病它是通过吃饭可以传播的，包括戊型肝炎也是通过消化道可以传播的。那么我接触这种病人的时候，假如说你的朋友啊、家人有这种，一定要隔离，否则的话，你要是隔离不好，那真的就可以通过饮食啊或接触啊，就可能会传染上。
4: 是
10: 这种情况。
4: 对，
10: 但是像乙肝和丙肝这样的呢，一般它是不通过消化道传染的， 你比如说我们这么多的这携带的这种状态，如果是通过消化道传染，那个那还了得，那大家都会得的，
8: 全会得了，
10: 哎，对，全会得。所以这个一般都消化道是不会传播，就是说你在一起吃饭呐、公用物品啊，或者是正常的这个生活接触，这是根本就不会传播的。当然了，就是我们作为预防肝病啊，有些我们是可以做的，有些实际上我们是无能为力的。你比方说乙型肝炎的传播，乙型的肝炎的传播，我们就主持人刚才说，我们谁也不愿意得，但有的时候呢，确实你出生的时候就可能带了，
8: 对，
10: 因为它是我们国家像母婴传播是非常多的，
8: 对，
10: 你比方母亲有，但是由于医疗条件的不好、检查的不好，或者是等等的情况，然后那个孩子呢感染率就比较高。但是现在呢，我们可能早期发现这个怀孕妇女有没有这个感染，通过抗病毒治疗，或者是通过母婴阻断，能够大大减少这个婴儿的这个感染率，
8: 就是一定作用，
10: 有一定作用，但是也不能说是100%说这孩子就不被感染，但是被感染了不要紧，就是我们携带的这个病毒并不一定有肝损伤，这是两个概念。大部分人呢虽然有携带病毒，但终身肝脏是不受损伤，这非常多的，出现了肝损伤呢，除了病毒的损伤之外，那么个人你比方说年龄的增长、免疫功能的下降，比如说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
8: 外部环境的影响，
10: 对了，对，最大的问题是饮酒和劳累。为什么我们这个男女比例这个乙肝感染率是基本上一样的，为什么最后发病的重病号那个比例是不一样的，男的要远远高于女的，就是因为这个男的这个生活习惯不太好，喝酒熬夜呀、或者是什么那个这个反正是对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太良好，很有影响。
8: 虽然从这个肝病的这个分类上来看，它是病毒性和非病毒性，
10: 对，
8: 但其实它这个整个这个肝病的生成发展是跟这两种因素都有关系的，
10: 太正确了。
8: 所以说今天我们比如说谈到这个肝病的这种危害性哈、可能也是大家认识不够的一个方面。
10: 对，
8: 大家可能往往会考虑到，比如说我得了这种肝病，马上去吃一些什么药啊，去治疗。但是在生活这方面，如何来调理自己啊，来注意这些生活习惯，这些方面可能就注意的不够哈、
10: 好多的人来医院看病或住院也好，门诊看病都是被动的。什么叫
8: 被动
10: 呢？就是说他已经出现了
8: 问题了，
10: 甚至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他才来医院。早一些时候呢，就是说他在没有严重的问题的时候，他并不在意，所以既不保养呢，也不定期检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慢慢累积的一些小的问题就变成大的问题。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最多见的吧，你比如说这个病毒性肝病，乙肝抗病毒治疗的问题，如果要是有条件的话，早期抗病毒治疗的话，那对他的预后改善是很大的。可是呢，很多人呢就也不在意这个问题，那么就是说也不管，到最后呢就可能出现黄疸啦，或者是一些比较明显的肝损伤了才来医院。这样的话呢，当然也可以治疗，但是实际上就相对的比较被动一点。
8: 对，
10: 是这样。
8: 是，其实这个肝病的这个防治就跟像肺癌什么那些病差不多的，就是
10: 慢性病有共性。
8: 对，就你别到一去看的时候，那已经是就是这个高危了，那就真是就非常麻烦了。
10: 对，我们在临床上经常碰到这样的病人。我们有一些检查的指标啊，已经不太好了。你比方说，在临床碰到这样的病人，一查，他这个白细胞已经下降了，
8: 白细胞下降，
10: 血小板已经低了。
8: 对，
10: 这个我们要考虑，可能是不是有皮功能亢进啊、硬化的等等一些指标，甚至我们这个影像学，比如说超声啊或者 CT 啊，提示他可能有一些硬化呀、或者肝功不太好了。但是病人并可能没有明确的感觉，他自己呢，也许感觉没有明显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跟他说，你需要做一些个适当的治疗啊，或者是保养，甚至住院调节等等，他是觉得，哎，我这挺好的呀，你干嘛那个什么呢？他可能还不太理解。前段时间有那个酒精肝的病人，酒精肝的病人，他这老喝酒，而且好多年，量很大，每天差不多有一斤白酒这么的喝法，他也知道伤肝，他就控制不住。你跟他说不要喝酒，但他那个也知道这个危害，让他那个注意，他也注意不到，结果出现黄疸了。
8: 哎呦，
10: 肝梗损伤很严重，
8: 嗯，
10: 才知道了，才到住院了。住院以后，我们经过治疗啊，什么，稍微有点稳定。他前脚那个什么，你不看他后脚，他头
8: 又喝上了。
10: 所以这种就是说，自我保护意识还是不够强。所以说自己呢，就是说，肝脏呢很脆弱，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想着保护他，不能说是那个，反正我也不管他，到出了事儿再说，反正有大夫。
8: 没错，没错，是这样。
10: 经常的那个体检一下，经常的保护自己肝脏。其实我们做到肝脏那个什么，其实是非常非常那个有可能的。
8: 对，
10: 而且那个什么，我们国家那么多的那个肝损伤的人，就是这个，比方说丙肝呐、乙肝的这种情况，而真正最后发病和严重发病的人，毕竟是非常非常少的。
8: 所以说，你虽然那个内因具备了，如果你这个外源这方面，如果你要是加以注意的话，也是不会得上这种肝病的。
10: 对对对。
8: 所以说这一点真是就是还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些这种希望，
10: 对，
8: 看到了这种希望哈。那就是比如说刚才咱们谈到这个，它早期筛查就非常重要了，像肝病。我们尽量不要在这个就是说已经出现这种症状危重的这种情况下再去看。那比如说这个早期的筛查或者说诊断，它有没有一个什么依据？就是我们比如说仅限于男性的这些患者朋友来说哈，它有没有一个什么年龄段，或者说我是根据什么来去自己去医院去做一个怎么去做个检查？
10: 其实这个啊，就是说，其实你要是留意这个病不难。当然了，跟年龄有关系。一般越是年轻的人呢，他肝脏功能呢，一般情况下
8: 强壮一下。对，
10: 一般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当然的，尤其是危险的就是40-50岁的人。
8: 对，
10: 因为劳累啊各方面的。你比方说，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考虑你肝脏是不是有损伤了？比方先首先表现的呢，乏力。你比如说没有劲儿，
8: 没劲儿。
10: 你说这个没劲儿，不是说我可能今天活动多了，或者工作多了以后劳累，这个也是人们常有的。如果你出现一段时间内，而以前没有过的这种挺明显的乏力，这种你要考虑，你可能是不要到医院查一下，这是一个问题，很特别。当然有人说，肝病会不会就是这个厌油腻呀、恶心呐、呕吐啊？这个当然会，但这一般是急性情况才会有的。往往呢，比方说慢性的情况，它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8: 对，
10: 而乏力往往是最常见的。
8: 乏力是具有共通性的一个指标
10: 啊。对对。另外呢，就是比方说这个，还有一些就是这个腹胀消化不良。你比方说老吃饭呢，吃完饭以后老觉得堵得下不去。老觉得这个胀。有的人说，哎呀，我饭后走一走，走也不行，也下不去。而且这种事情呢，持续一段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老是这样的话，你也要查查是不是。当然，胃肠功能是有可能的。
8: 对，
10: 你也要查查是不是肝脏也有这个问题
8: 啊，
10: 这些问题。另外就比较明显了，你比方说出现了黄疸。比如说我们尿黄啊，眼睛发黄啊，皮肤发黄，这大家一看就知道，
8: 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10: 你看你是不是肝脏有问题？
8: 还
10: 有就是说比较晚期的，里边有着我们医学上叫肝性面容、肝病面容，对吧？这个人呢就是脸呢发黑，整个人比如说从这个面部、眼圈甚至到耳廓这个地方都是发黑的。这个非黑呢，有那么几种，有的呢就像铁青一样的那种黑。有的是的暗的黑褐色的，有的是眼圈这个地方呢比较明显，这个多见于那个喝酒多的人，酒前看的往往是这样。还有一个就是不容易区别的，就是这个女性往往容易过多用药，尤其是这个中药，中药有时候用的比较多，
8: 伤肝
10: 啊，对，他也没有明显的那个什么真正有什么问题，只是觉得不舒服，然后就去调，结果用药很多，可能长期的用药呢，也会造成这个脸色的发黑，有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个甚至手臂也发黑，这个要甄别他到底是吃药的还是那个真正的肝脏有问题。还有也就是说，我们女同志好多为了美容啊，吃那个木瓜呀，或者是其他的东西。
8: 吃木瓜好像脸色会黄是吗？
10: 哎，对对对，
8: 真是这样啊，
10: 真的。这个我们临床上经常见到这样的人，然后就说那个，哎呀，我的脸黄啊，说皮肤黄啊，说是不是肝脏有毛病？其实我们一看就 跟我们肝病的黄疸不是一样，
8: 哦，
10: 但是经过检查一看呢，还确实不是这个肝病，
8: 嗯，
10: 然后再一问他，要不就是吃木瓜吃多了，或者是吃胡萝卜，反正就是带黄色素这种，确实让人出现黄疸。所以要是出现这种的情况不舒服啊，当然也就有人说我的肝区这个老疼啊，这个会不会是呢？这个不一定，
8: 也不一定
10: 啊。如果要是肝区疼痛，当然去医院查是正确的。
8: 对，
10: 但肝区疼一定是肝脏的，不一定。
8: 哦，
10: 因为我们这个肝脏这个右极内部啊，
8: 嗯，
10: 除了肝之外呢，还有这个胆，还有十二指肠，
8: 嗯，对，
10: 还有回肠的一个大肠那个角。
8: 角。
10: 总而言之，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可能东西还比较多。
8: 嗯。
10: 所以它有时候未必是肝脏的问题。
8: 嗯。所以我们经常谈到那个肝区那儿，
10: 哎，肝区那儿，
8: 哦，
10: 嗯。所以就是，如果觉得这个地方不舒服，
8: 嗯，
10: 也可以到医院查一查。
8: 嗯，
10: 这是一个问题。
8: 对，
10: 反正就是，如果出现我们上述的这些个症状，这得这要到医院查查，给我是不是肝脏有问题了？
8: 对，嗯，
10: 至少你要查肝功啊，做个超声啊，
8: 嗯，
10: 查个这个病毒指标啊，
8: 嗯。
10: 查完了以后，如果没有事儿，那我们再考虑其他的。
8: 对，
10: 就是这个。
8: 对，也就是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有一些这种，
10: 嗯。
8: 像您刚才姚大夫谈到这些迹象，
10: 嗯，
8: 啊，这些症状特点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往这方面想一想，
10: 嗯，
8: 就是当然也不能过于的这个敏感，是吧？
10: 对对 对， 对， 对，
8: 嗯，就是一旦患者发现了这个迹象以后，马上就要去医院做一些这个检查哈。
10: 对，
8: 比如大家一提到这种弥漫性肝病，就害怕等等，就这方面是不是也有一些跟大家需要澄清的地方？
10: 嗯。弥漫性肝病啊，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指，只是说啊，你这个肝脏可能受过损伤，
8: 哦，
10: 也许现在恢复了，也许，哦，也许在恢复当中，不要害怕。
8: 对，这是是这样，而且从这也能看出，它也就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诊断，
10: 嗯，
8: 一个初步的一个诊断，可以说哈，
10: 对，
8: 就它只能断定你这肝可能有一点病态，
10: 可能有损伤，
8: 有一点损伤，
10: 或者是损伤过，
8: 对，对，
10: 嗯，
8: 但究竟是什么样的损伤，什么样的病？
10: 哎，
8: 它病性如何，还有待于接下来的检查。
10: 对，
8: 所以有关这个方面，大家还是要有所这个分别哈。嗯，好，那么咱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啊，就这个肝病的一些大概的一些种类，早期筛查的一些这个内容，跟大家介绍这么多。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肝病每年造成约100多万人死亡，而中国的肝病患病率居世界首位，各类肝病病毒感染人群数量庞大，肝病在发病初期没有明显症状，很容易被忽视，很多时候都是在体检中被查出肝功能有问题才前往专科就诊。从目前医院门诊的统计来看，过量酗酒、滥用药物、高脂高油饮食、长时间高强度工作等均可导致肝脏受到损害。如何预防、积极治疗肝病，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健康中国节目再次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姚鹏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敬请关注。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肝病的预防和治疗哈。今天非常有幸请到的嘉宾来自北京朝阳医院西区肝病科的主任姚鹏大夫。姚大夫，咱们说到这个肝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主要的还是一些概念性的跟大家先介绍一下，那么以后咱们会就这个肝病的一些具体的一些专题种类来和大家再做一些分享哈。节目的下半部分呢，其实也是一个重点了，比如说咱们谈一谈它这个预防治疗这一块，就管它患者而言，预防又显得格外的重要。
2: 重要，对。
1: 那咱们就先谈谈预防这儿哈。比如说我们先拿这个五大类这种病毒性肝病来说，
2: 怎么来预防哈？
1: 哎，
2: 这个肝病的预防呢，就像主持人说的，确实是个大概念，它包括病毒性和非病毒性肝病。咱们这个非病毒性肝病呢，暂且不谈，咱们先谈一下病毒性肝病怎么来防。病毒性的肝病防呢，有我们有主动权的一方面，但也有我们非常无奈的一方面。你比方说，我们这个母婴传播，这个我们就是比较无奈的。我们有些小孩出生呢，他就携带了这个病毒，这非常无奈，
1: 对，非常被动，
2: 非常被动。我们并没有说我们做点什么的，这个是无奈的。但也有我们主动的方面，比方说，我们这个孕妇如果知道自己是这个病毒携带的状态，怎么办呢？我们要考虑要抗病毒治疗，比方说我在怀孕之前要不要抗病毒，把这个病毒降到最低，然后怀孕，或者已经怀孕了，我病毒又比较高，我们能不能进行免疫那个阻断，这病毒的阻断，这个阻断呢，就是说能够很明显的降低对婴儿的这个感染率，这是非常好的。当然就是说，比如说这个母亲已经怀孕到了这个7、8个月，甚至挺晚要生了，至少在出生的时候，孩子可能要打这个免疫球蛋白呐、疫苗啊，这些根据情况，这也是，就是说对于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治，也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就是说，如果要是不是这个乙肝呐、或者丙肝这样的，比如说是甲型肝炎或者是戊型肝炎这样的急性感染病，这个我们呢恐怕就是主动权在我们了。因为这个的感染往往是后天感染的，而且往往都是通消化道感染的为多。你比方我们这个80几年的时候，有一次国内有一个甲肝大流行，那个大家对记忆犹新。那是什么呢？引起20多万人的那个感染，那个是因为他那个吃那个毛蚶，那个毛蚶它本身它那消毒不干净，它里头含有这种病毒。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主动权，我们怎么来呢？就是如果你有明确的身边有这样的病人，比如说甲肝的还戊肝这样的病人，你最好做到隔离。最好让这个病人啊在急性期住院，这是最好的。如果你家里头不方便隔离的话，如果要是不能住院呢，你要碗筷呢分开，自己要勤洗手啊，这样要。再就是那个到那个外面吃饭的时候，大家也要注意。反正这个实际上现在生活水平高，经常到外面吃饭，说注意也不太容易。但至少你找一个比较干净的饭馆，这个是可以控制的，是吧？
1: 对。
2: 还有就是比方说戊肝，戊肝那个这本来呢，像我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应该不是很多，它往往它是粪口传播途径。有人很不理解怎么叫粪口途径。
1: 对，这我也是正要问你的。
2: 对，怎么会粪还到了
1: 口？对，
2: 其实这个在你一些不发达地区这是非常多见的。
1: 是，
2: 你比方说他那个在新疆有一些地区啊，这发病率比较高，有一些偏远的地区，他们那个上厕所不像咱们的有马桶啊什么，他们就是比如说在地里啊，或者是什么
1: 刨个坑，
2: 还得刨坑，有的连坑都不刨，这样。结果呢，他这个下雨以后，他就送的那个水就冲到这个河里了，或者是井里了，而这些病毒呢，就会被带到你这个井里或者河里。当别人在喝这个水的时候，尤其下游的人或者在喝这个井水的时候，
1: 就把它当成生活用水。
2: 对，往往是这样的话，就造成一个地区一片一片的这种感染，所以这种叫粪口传播途径。这个呢，往往在我们像北京这样的城市，
1: 大城市
2: 很少的。
1: 对，
2: 但非常奇怪的是，最近几年这个雾干的发病率，哎，确实还是似乎有一点抬头，我们还是临床上零零散散能见到雾干的病人，这个很难追溯到底是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感染了雾干，但是确实是有雾干。有一些呢，就是说我们甚至我们接触过有一些演艺界的一些个演员，他本人的个人素质也比较高，生活呢也比较卫生，也就是说他接触的人群也不会出现这种的明显的这种传染的这种途径，但是他却感染了雾干。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抓住我们自己能做的，然后呢尽量避免被感染。
1: 对，像这个雾干、甲干这种传播途径啊，其实还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它
2: 明确的，
1: 你可以看到，就只要你比较注意，比较这个平时比较留心这方面，比如及时的做一些这个卫生啊，或者说隔离啊等等这些措施，还是比较容易操作的哈。那是不是比如说像这个乙肝啊，或者说丙肝这方面，就相对来说就可控性就被动一些，就差一些可控性。那么比如说它这种体液传播哈，这个怎么来理解哈？包括这种血液啊，这种传播，
2: 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像那个丙肝、乙肝这样的就是传播，它确实是三大途径。除了母婴传播之外，就是血液途径和性途径，这是三个啊传播途径。这个体液传播呢，主要是指的性传播。怎么来避免？你比方说拿乙肝来讲，相对的好一些。乙肝当然说这个除了比方说我们用一些像安全套啊这样的这个机械这样的工具，但如果是夫妻的话，将来他为了要孩子。

0: 是治疗，所以就治疗。我们现在还并没有疫苗真正能预防到。那么其他的途径，你比如说血液途径，这个我们现在国家控制非常严。
1: 对，
0: 你比如说这个献血的途径、血源的来源，我们都是
1: 还是非常严格的。
2: 肝脏是人体重要的代谢器官，肝脏的健康与否决定着人体的健康程度。然而肝脏疾病却给很多人带来了困扰，但是公众对于肝病并不是很了解，在肝病发生之后没有积极规范的治疗，以至于导致病情恶化。很多人对于肝病是否传染、某一种肝病的传播途径并不是很了解，在防治方面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如何正确认识肝病，积极了解肝病的预防和治疗的相关知识？在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中，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姚鹏医生再次做客演播室，为您解析肝病的防治，提高关于肝病的认知。健康中国正在播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说到这些这传染途径哈，刚才姚大夫已经分析的非常详细了哈，这是属于其实外部环境这些因素哈。那其实比如说就它这些内因哈，比如说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这种肝病的这种比较容易感染的这种人群有没有？就是有些特定的人群这种特异性，会不会容易感染上这种病毒？
0: 我们对肝病病毒普遍易感。也就是大家都是易感人群，都容易被感染，都
1: 是
0: 可以被感染到。但是确实有高危人群和低危人群。什么叫高危人群呢？就是他会经常接触到这样的病，比方说，比方说我们当大夫，像医，我们属于高危人群，
1: 对，
0: 就是我们天天会接触这样的病人，或者天天面对这样的病人。还有就是，家里头有这样病人，就夫妻双方有一方是，另一方就是高危人群。其他的我们普通的人群呢，一般呢，比方说我们只是，朋友啊或者同事啊有这个不属于高危人群。
1: 对对对。
0: 但是理论上都可能被感染，所以有必要的话，我们建议每个人都要打乙肝疫苗。
1: 打乙肝疫苗，哎，
0: 是这
1: 样。是，咱既然说到这个乙肝疫苗了哈，咱就着重再谈一谈。这个乙肝疫苗其实从这个上世纪了，应该是
0: 对上世纪
1: 70年代就开始了。所以说，咱们这一代人，比如说这个四五十岁的这些人，可能都是应该是
0: 都已经
1: 享受了这个待遇啊。那这乙肝疫苗目前就是它还是70年代那种成分吗？它有没有一些变化？
0: 有
1: 针对不同的人群啊。
0: 有，它实际上我们70年代那会儿出来的是血清学疫苗。
1: 对，
0: 血清学疫苗就是它实际上就是拿被感染过的病人或者是什么的血清，
1: 对，
0: 然后提出来的这个血清学疫苗，主要是一种抗体。但我们现在的疫苗呢，除了血清学的疫苗之外，还有基因疫苗。
1: 啊，基因
0: 对，还有基因疫苗。基因疫苗呢，就是说它那个成本会更低。然后那个效果也非常好，但我们那个早期的血清学疫苗的效果也非常好。现在呢，血清学疫苗呢逐渐在减少，基因疫苗比较多，效果也非常好。所以就是说我们国内的疫苗呢用的呢在国际上时间也是比较靠前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大家尽管放心，用国产的疫苗是非常好的，
1: 非常好。对，是这样。另外呢，比如说打过疫苗了以后还用再打吗？
0: 这个要根据情况。
1: 要根据情况。
0: 一般情况呢，就是打疫苗以后，我们有一个表面抗体，它是一个监测指标。那个表面抗体要是低，过低了，比如说低于10，我们就要考虑要追加一针或者重新打。这个一般呢，都是5年到10年左右，你查一次。我们有的，对，现在疫苗质量越来越好，有的孩子像那个90后的那些孩子，打了以后现在也20来岁了，再去查他们的抗体还很高，
1: 还很高，
0: 那就用不着再打。
1: 对，
0: 根据情况。
1: 是，我们都是，尤其肝病这一块，大家还是不想得这种病啊，要做一些早期的预防。但是针对这个预防啊，就是这一块呢，可能很多这个患者朋友。会有一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不足或者说误区哈，可能也许包括一些个别的大夫，可能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在这个医嘱这方面，可能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哈，包括这跟这个患者的家属啊之间怎么来沟通啊等等这方面啊，还是想请这个姚大夫来谈一谈，就是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比较

0: 这个误区吧，
1: 嗯，
0: 需要来加以澄清的。
1: 啊，就是这个患者和那个医生之间，
0: 对，
1: 这个说起来就话很长了。
0: 我们节目还有一些时间。
1: 啊，要话很长，因为这个医生跟患者之间的好多误区啊，是没办法解决的，因为他们这个知识是不对等的。
0: 对。
1: 当然我们现在通过网络啊，通过什么你都可以去百度，但这个知识那是很有限的。
0: 对。
1: 因为我们学医是很长的。嗯，你学了像我们这学了一个专科啊，学了这么多年，所以这个医学知识是非常复杂的。
0: 对，
1: 这个说个笑话，就我们那个年轻上大学的时候，我们那个校医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只要上什么课，上到什么病，他那个地方就排着。比方说，今天我们讲冠心病，那个门诊上一帮学生排着队都去看冠心病。
0: 对。
1: 后天我们说胃溃疡，就全部去看胃溃疡去了。叫大家呢，就是说，一看这个病，看到他的这个症状啊，看他表现，怎么看怎么都像自己的。我们现在很多那个，通过这个网络上啊，或者是其他这些媒体啊，看到一些个病啊什么的，就跟自己对越对越像，越对越像，就觉得自己其实未必是。所以说，这个互相之间确实有一些那理解上的差异。
0: 理解上的差异。
1: 嗯，你比方说，对于这个病情的轻重来讲。这个判断，我们医生对于病情的轻重看法和这个病人或者是病人的家属的看法往往是有差异的。
0: 对，
1: 往往病人
0: 还挺大
1: 的，往往病人认为很多地方他认为很重的时候，我们医生看其实他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这种情况很多，反倒是我们医生觉得这个人比较重，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时候，病人往往却非常乐观。
0: 他倒觉得没什么
1: 事，哎，他对就非常乐观，而且他的预期呢，非常高，这也造成了为什么很多的医疗矛盾的发生。
0: 对，
1: 这个当然我们也不太容易解决吧，尽量沟通吧，尽量跟那个病人呢这个尽量沟通，对他的这个病情怎么来诊断，怎么来治疗，怎么的多解释啊，这个是一个什么，不太容易。
2: 发现了肝病，治疗了肝病，这就算万事大吉，可以高枕无忧了吗？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各项指标正常了，肝病是不是就痊愈了？是否还会复发呢？肝病在治疗方面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我们又应该如何做好自我防护和日常的预防呢？姚鹏医生做客健康中国节目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像这肝病预后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因为它有些像一些慢性的肝病，它在治愈以后会不会复发啊，那么这个平时这个生活习惯怎么来调整，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1: 肝病的预后，肝病的预后是应该说是这样说，肝病的预后呢，我们最好是之前做大量的工作，让它预后比较好。一旦比如说比较严重的肝病的时候，预后其实是不太乐观的。这个也是肝病无奈的地方。你比方说这个肝硬化的病人，甚至肿瘤的病人，或者像肝衰竭的病人，一旦进入这种情况的话，不管是我们怎么样的治疗，病人的这个危险性死亡率都很高。比方说肝衰竭的病人，肝衰竭的病人，我们可能通过这个基础的治疗、综合治疗，甚至人工肝呐、肝移植啊等等，也许能抢救回病人的生命，他也许可能都救不回来。如果要是说硬化的晚期，甚至长了肿瘤，那就愈后就更糟糕。我们宁可能是在早些的时候，做干预可能会更好。
0: 对，
1: 你比方说我们在他炎症的时候，或者是早期硬化的时候多做干预，让这个病人呢就是说生活习惯的更良好。然后呢，对于这个肝脏的一些个损伤的刺激，让它尽量减少。我们最基本的我们能做到，你比方说定期的查体，不喝酒，
0: 戒酒，
1: 生活规律，
0: 对，
1: 适当运动，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这我们是自己能做到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
0: 就不仅仅是肝病了，所有的病可能大概都能，
1: 哎，对对，
0: 不得，
1: 对，其实对肝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是，
1: 其实我们肝病就是我们国家呢是一个肝病大国，
0: 嗯，
1: 实际上我们的肝病呢就是绝大部分的肝病愈后是良好的，而且是非常良好的，大部分的肝病都就是也许有病毒携带，但是终生不发病，这样是非常多的。
0: 对，
1: 甚至有一些非病毒性肝病，可能早期有，后来通过生活习惯改变，人家完全康复了的也可能。你比方说脂肪肝，
0: 对，
1: 脂肪肝如果你扭转了生活习惯，就完全有可能康复，这有可能。但是如果你要是说不管它，
0: 嗯
1: 啊，不断的这个去不良的习惯去刺激它，那么对肝脏的损伤，反复的损伤，最后恐怕真的是会产生不良的预后。
0: 对对对，
1: 是这样。
0: 对，像说到这个脂肪肝哈，有些患者就是我们也了解的哈，比如说他在体检的时候中度脂肪肝，就是说不太乐观，那他可能经过一定的这个饮食调整啊什么的，包括吃药哈，他在一定时间下来了，那可能过一段时间，他生活其实也调整了，他还是会，他又反弹到这个中度，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1: 脂肪肝实际形成原因也很多，它实际上是一种脂代谢的问题，就是说，要不就是我们摄入脂肪太多了，
0: 太多了，
1: 不能有效的把它代谢掉，
0: 嗯，
1: 或者就是我们代谢脂代谢的功能弱了。然后不能这个及时的把它代谢掉，最后堆积到了肝脏。这个呢，就是一个呢，可能是你比如说生活不太规律，比如说活动比较少，
0: 活动比较少。
1: 这人虽然呢，就是说你看他也不是很胖，
0: 嗯，
1: 有人还偏瘦，会脂肪肝，
0: 对，
1: 可能当然就是我们先说他这个生理性的，可能是活动少啊，或饮食不太合理，可能你虽然那个什么的，在吃的那个含脂肪量就比较高。这个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就是你可能也有一些病理性的，比如像代谢综合征啊，或者什么，它可能这个代谢功能减弱了。
0: 哦，
1: 这个恐怕需要整体来调理。
0: 对对。
1: 总的来说，脂肪肝呢，在早期单纯性脂肪肝的时候，还是属于一种完全可控的状态。
0: 对对对。
1: 还是有可能完全。当然，如果你要是不管它，最后变成了脂肪性肝炎、肝病，甚至肝硬化，
0: 肝硬化
1: 一样是不可。
0: 对对对对对，
1: 是这样的问题。
0: 所以说到根儿上，还是要早期做这个预防，
1: 早期预防
0: 是非常关键，重中之重。这个，
1: 就是说我们就是说，肝脏不是说那个，比如说有些叫丙肝呐、乙肝呐，或者这任何人，我们都要随着年龄增长，肝功能总是要受一点影响的。所以我们首先呢要。心态上，相信我们的肝脏一定会通过我们的生活的那个调理后，一定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0: 对，
1: 然后这是一个积极的心态。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我们要，确实要付诸行动。你比方说，我们首先戒掉白酒，这是可以的吧？
0: 对，这是最
1: 这个
0: 关键的，
1: 能做到吧？
0: 考验你的毅力的时候到了。
1: 考验你的毅力，然后就是说，我们适当的活动活动，你比如说每天抽个几十分钟，啊，做做运动啊，或者什么，定期到这个医院做个体检，这些都非常好的。如果说起来，这好像是，也很简单，这不大家都这么说。但真正你要能做到，你就会发现你确实是不一样的，跟你不做是不一样的。
0: 对 对, 对，
1: 这个问题。
0: 其实很多人，包括一些年轻的朋友，他得了肝病以后不太注意，可能就跟他对这个肝脏本身的这种功能，他这个认识不足，有非常大的关系啊。其实我们看一看这个肝脏，它其实在人体当中，它这个脏器的这种位置，它其实挺是这种忍辱负重的，非常重要。这忍气吞声的有点。
1: 对对对。
0: 而且就是像有些年轻人，比如说像您刚才谈到这非常关键这个预防因素，比如喝酒这一块，他好了，好吃药什么的，好了以后，他又开始
1: 再喝了，
0: 这样反反复复，他很多回他还能再好。这个真的是肝脏，真是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有这个牺牲精神。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它超过它的承受能力了，
1: 负荷了
0: 就不行了，
1: 就
0: 它这种在一定的时候，这种不可逆性还是会出现的。
1: 对，有人就说这个肝硬化，我们就很多肝硬化的病人，有人说他不理解这个肝硬化，
0: 不理解。
1: 但是什么叫肝硬化呢？
0: 对，
1: 其实肝硬化其实很好理解，就是肝硬化，就是硬化了。我们要能摸到那个肝脏，那个硬的就是绷硬石头， 就是非常硬。有的时候我们通过体检的时候摸，病人那个腹壁要是薄，你就可以触摸到那个肝脏，确实是非常硬的。这里有个比方，你比如说我们正常的肝脏是很柔软的，像动物的肝脏，
0: 对，
1: 一捏就碎，
0: 对，
1: 有多软的我们。